0: 预计会受控。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八宗个案都涉及曾经身处邮轮嘅人员，包括五宗确诊同埋三宗怀疑个案。八个人当中有三个人死亡，涉及嘅系汉坦病毒嘅家族成员，可以人传人嘅安第斯病毒。目前船上其余乘客同埋船员都冇出现病征，不过由于病毒潜伏期最长可以达到六星期，可能出现更多病例。他又说，最先确诊并已经逝世的一对荷兰夫妇，4月1号登船之前曾经去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观鸟，期间到过有携带安第斯病毒的鼠类出没地区。世卫正是同阿根廷合作追踪这一对夫妇的行踪。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公布裁决，说征收一成全球进口关税政策的法律依据不成立。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国家征收一成的全球关税，为期150日，以取代被最高法院认定违法的关税。同一日，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2467点，是啱啱跳咗62471点，跌362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701.99美元，卖出4704.0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56.88，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6，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 1.173， 澳元对美元 0.72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4。 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现在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正为港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瑞丰花园噶。咁亦都影响到红梅谷路啦，上翻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啊。而家龙尾排到去新翠村。咁再重复多次，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瑞丰花园。咁亦都影响到红梅谷路上返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㗎。咁龙尾排到去新翠村。咁另外喺九龙区大坑东道近住达之路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呢就封闭啦。咁影响到而家大坑东道去界限街呢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大坑东村。就係大坑东道啊，近住达之路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大坑东道去返界限街呢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大坑东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排到去礼顿道，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在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繁忙，龙尾在太子道西。将军澳道去返茶果岭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车多，龙尾在康华苑。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屯 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日回旋處慢車，排到去屯門騎瑞學校。大埔太和路來回方向，近日寶雅路一段都是車多，車龍排到去帝恩苑和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龍，近日瀝源村慢車，而家龍尾就喺馬場對出。咁後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翻九龍，左轉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車多，龍尾就喺天富海灣。粉錦公路去翻粉嶺公路方向，近日北區醫院一段慢車啦，咁影響到而家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啦，去翻粉錦公路咧都係車多，龍尾排到去松柏朗。最後香港消防處提提你，參與非法入油活動是十分嚴重的刑事罪行，買賣雙方一經定罪，除了會被罰款，更可被判處監禁。舉報眼睇到實，買賣鬼油一定罰。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FM94.8 至 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4: 有音樂有快樂。
1: FM94.8 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波盛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今年母亲节你想着怎样庆祝啊？
6: 阿 Sean， 我想着跟你妈咪庆祝啊，听说她很喜欢去 party 的嘛，啱晒啦。咁你呢？
5: 咁啱嘅，我都諗住约奔神媽咪去睇粵劇喎。奔神你呢？
7: 我见波成阿媽生得嚟咁聪明，我諗住约佢游江水學下嘢嘛。
6: 但係得你两个唔夠腳喎。
7: 唔緊要，叫埋我阿媽同阿 Sean 阿媽，咪夠四个皆大欢喜囉。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祝愿所有媽咪
7: 母亲节快乐。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将佢喜欢嘅作品重新演绎。

0: 用了超过半年的时间才拿到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这首经典作品的版权。他希望用女生的角度在这首歌当中去演绎今天的爱情观，重新填词王乐儿，编曲即汪周石汉，监制周石汉。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ticker 深宵便利爱。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3: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4: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2: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4: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5: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6: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最近同纳米及先进材料研发院合并，成为全港最大的政府资助研发中心。行政总裁会讲解合并后怎样加强推动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
7: 又会介绍本地最兴打的板式网球，
6: 还会参观香港历史博物馆全新常设展览《香港故事》。
5: 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2。
8: 晨光财经第一线，
9: 今朝早听住我哋晨光第一线嘅财经第一线，继续有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陪住我 ，Alison 嘉明啊，早晨呢啲事。
10: Hello， 早晨嘉明，各位晨光嘅听众，大家好，星期五愉快啊！
9: 大家咁话 Happy Friday， 我哋可唔可以先讲下呢一个纳啊道指啊，讲下道指啊，低收313点噃。
10: 是喎，咁当然应该咁讲啦，即係升得多时有少少回吐呢都在所难免嘅。
9: 正常嘅。
10: 不过咁真係正常嘅。咁同埋呢亦都应该咁讲，个美国股票市场呢即係已经係屡创新高又新高㗎啦，咁甚至乎呢即係如果我哋要好快讲返过嗰2个零月先啦，由呢、這、一个即係美伊战争开始嘅时间，市场担心哇即係国际油价高企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啊，咁而呢亦都係有一輪嘅下跌嘅。咁就咁講呢，美股三大指數曾經都跌過都幾多下。當然啦，美國投資者呢特別係呢即係睇個美股呢就會睇一條牛熊線呢，就係、是、所謂嘅200天嘅移動平均線，唔複雜嘅，你就當佢好似係200日嘅平均分咁啦。咁曾經都跌穿過㗎。咁但係呢就三爬兩撥上返嚟之餘呢，咁另外嗰兩個指數啦，即係 S&P 同納指啦，就接二連三破頂啦。咁、那個道瓊斯指數最高亦都曾經呢去到呢成即係接近50000嘅水平。咁如果你就咁講，尋日呢就真係呢開得高就收接近四路，即係呢開得高時呢最後都回返啲嘅。咁但係呢如果你話真係就咁以即係成個即係話唔好多啦，淨係講2026年現在開始呢即係道指都曾經去到50000，咁亦都呢即係講緊喺打仗啦，即係呢段期間最低去到45200，咁而家呢又上返去呢就49500，咁即係其實都非常之逼近啦，即係呢個歷史嘅新高啦。咁好啦，即係講返喂點解會係即係有啲回吐呢，呢排好犀利㗎喎，即係打仗完全唔理㗎喎，咁但係呢亦都畢竟呢有幾件事呢亦都係令到市場呢就係、是、有啲少少嘅擔憂嘅。就話喺呢段呢即係美伊戰爭所謂下停火嘅期間呢，咁而家呢就有啲又有一啲擦槍走火啦。咁當然啦，呢、這個就是美國嘅講法啦，就話伊朗呢就對三艘呢就美國嘅軍艦呢就發動襲擊，咁所以呢美軍呢又係呢回應，咁平時呢打擊咗伊朗嘅軍事嘅設施，咁但係呢即係特朗普就淡化呢個事件，佢話哦即係都係輕輕咁一碰嘅啫，即係掂一掂嘅啫，冇乜大問題嘅，咁停火協議呢就仍然生效。咁當然即係我作為一個局外人望落去就覺得停火生效，咁但係就又已經有擦槍走火喎，咁即係話 兩個喺度對視嘅時間，嗱唔好嗱唔好打交啊，唔好㧬啊，咁但係跟住咧就每人都㧬咗一下咁樣，㧬完之後就話嗱唔好打交啊，即係處於一個咁樣嘅狀態啦。咁所以咧亦都係啦，即係會係呢一種咁樣咯。即係細細力啫，係咪啊？唔係咁都唔得，即係嗰種啊。咁但係咧就市場即係當然啦，都係有啲擔憂啦。咁同埋另外一個咧就都唔對於全世界嚟講係正面，對於美國政府嚟講咧，就係負面嘅咩事咧？就係美國國際貿易法院咧就裁定咗特朗普政府啊，因為佢咧就即係要向全球徵收關税，咁啊好中意咧攞翻啲以前啲法案出嚟咧，就即係小修小補，就成為咗一個合法嘅理由。咁佢咧向全球徵收關税就係嗰個1974年嘅貿易法咧，就122条咧咁樣就10% 啊嘛可以收。咁而家咧美國嗰個國際貿易法院咧就話佢咁樣做係唔合法嘅，咁佢唯有咧就係講得直接啲啦，即係死地氣咧，咁咧就要延後咗咧對歐盟嗰啲汽車新嘅關税徵收嘅時間。咁當然咧，而家亦都繼續講緊推進緊咧，就係話啊，即係特朗普訪華嘅即係嚟中國訪問嘅呢個行程啦。咁但係而家咧就即係大家都即係尤其是中國都係少少淡化呢件事，因為一來唔知係咪嚟得成，二來嚟又唔知道有冇傾得成啲乜嘢。咁所以無論如何，理論上就下個星期咧就展開呢一個行程㗎啦。咁但係咧就即係都係嗰句暫時咧就未有好多嘅一啲嘅內容係發布出嚟，咁都係點講啊？扯電扯走咯嚇。咁但係咧就起碼都係大家都係仍然都係睇住嗰幾個問題啦，就係話呢一個即係國際嘅呢個能源嘅價格，特別係霍爾木茲海峽嘅通航嘅情況，係咪真係如願以償係即係咁理想咧？咁所以國際油價係由高位回落翻，但係波蘭特期油都仲係102蚊，即係唔係話真係完全大幅回落，已經反映緊呢一個停戰嘅憧憬。市場始終咧都係有少少即係心理嘅壓力喺度嘅。
9: 好，跟住咧睇下日市好唔好啊？睇下日經啊，哇，升咗5.6%破頂，去到63000咁勁呢個關口。
10: 咁日股升得勁，原因咧就係都係嚟自於即係一啲即係半導體產業嘅股份，亦都做得好啦。咁當然啦，亦都要睇住個利率嘅環境啦，因為畢竟咧即係日元嘅匯率咧就好複雜嘅。因為以往傳統智慧就係個別嘅國家，咁一定係佢哋嘅即係匯率轉強，反映到資金流入，咁先一件正面嘅事。咁但係日本嘅日元同日股咧就未必係咁嘅關係啦。之前嘅日元都跌到去160啦，咁但係日本央行都叫做出下口述，就係叫做干預下個匯市咧，亦都作出咗一啲行動。咁所以個日元匯率咧簡單啲講咧就係有少少咧就係轉強翻，咁啊由160呢啲位置咧，咁而家咧就對美元咧去翻156，咁嗱有秩序地嘅時間咧，咁就對於個股票市場嚟講咧就都唔會話太大嘅壓力嘅。咁但係如果調翻轉講啦，萬一即係個日元匯率升得太急咧，反而就可能引發利差交易拆倉，就唔係一件好事。咁所以而家嚟講，即係無論啦日股啦或者。

0: 咧，即係可以用即係笑逐顏開嚟形容，因為部分嚟講咧，即係嗰個回報咧已經差唔多係倍數計㗎啦嚇，咁、所以暫時都仲係即係高歌猛進。咁當然啦，即係升得多時，你話哎呀有少少薄利回吐，咁亦都係即係唔可以完全排除同避免嘅嚇。
1: 嗯，所以股神果然係股神啊嚇。嗱，尋日咧我哋喺節目臨完之前咧，就同阿 Jason 講少少關於電影啦，係咪影響到個時裝業啦，係咪都係推高股價呢一樣嘢？銷售有冇影響？但係就住電影咧，都可以講下迪士尼，因為咧佢哋都報喜啊嚇。除咗話個估計嘅預測數字盈利好好之外咧，咁啊睇翻佢哋最新個股價都上揚得唔錯啊。你又點睇佢哋咧？
0: 哦，其實咧，即係講到即係迪士尼，而家咧我哋喺香港咧都好流行講話 IP 啦，因為咧即係講緊呢一個 IP 都會係即係個別啊一啲股份炒作嘅原因嚟嘅。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要講一個最經典嘅，咁一定要講迪士尼啦。嗱，因為佢哋就真係久經時代嘅考驗同變遷，即係我諗佢哋嘅卡通人物咧，即係陪伴住好多代人嘅成長啊。咁、但係業務咧其實真係好多元㗎，唔係話淨係大家想象嘅哦，就係、是、一啲主題樂園啦。咁但係其實佢仲有遊輪啊嘛，就亦都係好有趣一件事，就係最近有啲我啲朋友啦，咁佢就話最近去咗即係呢個嘅即係話遊輪啦，係啦，唔再講佢名啦。咁就哇好開心喎、咁樣。我話係咪啲小朋友好開心啊？我話我啲小朋友都好大啦咁樣。其實我本身都係呢一個即係品牌嘅粉絲，因為我當年同太太結婚咧，就喺呢一個樂園嘅酒店嗰度擺酒嘅。咁所以我都好開心。咁跟住我嘅好朋友阿 Kelly Jackie 仲嚟唱咗佢嘅首本名曲，咁係我人生最難忘嘅一件事。系啦，咁但系咧，即系我就话即系而家啲小朋友大啦，即系你叫佢哋去，哇，即系呢个主题嘅一个嘅游轮，可能佢哋觉得太小朋友得滞啦。跟住我嗰个朋友就唔系啊，大人都好开心啊，即系佢哋系真系会有好多佢哋嘅一啲服务咧，系会令到即系一家大细都会有好种好梦幻、好难忘嘅经历。咁佢哋做得好嘅，咁同埋 streaming 亦都唔可以唔讲，因为即系 Disney Plus 啊、Hulu 啊，其实咧个营收都係有個好大嘅增長，咁所以咧，佢哋係包含咗咧，即係由 streaming 啦，即係講緊呢一啲嘅即係視頻啦，係啦，咁包括即係如果你話 experiences 啦，就即係一啲主題樂園啊、遊輪啊、消費品啊，咁其實都仲有 entertainment， 即係一啲影視體育，咁因為佢哋都會拍好多電影，咁所以我會覺得即係呢間公司就係、是、即係經歷咗好多好多年、好多時代嘅變遷，都係屹立不倒，就即係你知啦，即係有陣時有啲 IP 有個別嘅一兩個，可能都花無百日紅噶嘛，紅一排，咁跟住就可能會又冇咁紅噶啦嘛。咁但係即係始終佢哋就可以即係繼續都係保持嗰種即係歷久常新，咁呢個都其實都唔輕易㗎，我都好欣賞呢間公司嘅其實嚇。
1: 同埋睇翻佢哋咧，即係雖然換咗新老闆啦，咁就佢都係由主題樂園嗰邊開始出身啦，但係就好快就已經講咧話，就算你贏過奧斯卡都好，你作為我呢一個特技效果嗰條 team 嘅話咧，都對唔住啦，要受一受身咁樣都大幅裁員。究竟會唔會喺呢個 AI 嘅推動之下，會令到佢哋喺譬如話影業啊，或者娛樂事業嗰邊有啲新嘅走勢，話會唔會影響到個員工士氣啊，甚至乎個股價咧？我哋下次再邀請 Dicky 同我哋講深入啲，好唔好啊？
0: 好啊，再傾啦，多謝嘉明，
1: 多謝曬 Dicky， 唔該曬，
0: 周末愉快，
1: 大家咁啊，呢個時候聽聽 TTC Hotline 先。
2: 貿發局熱線
3: TDC Hotline。
4: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贸发局热线啦。香港贸发局策动嘅第五届国际医疗健康周下个星期就会展开。早前就为大家介绍咗其中一个旗舰活动——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另一个旗舰活动就是香港国际医疗及保健展，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即是5月11号开始，一连三日在湾仔会展举行。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就是香港贸发局业务发展副总监曾展雄先生 Wilson， 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展览。早晨 Wilson。
5: 早晨啊。
4: 好，交给你了。
5: 好啊，唔该晒你。由香港贸发局主办，香港医疗科技协会协办的第17届香港国际医疗及保健展，我们简称医疗展，今届的主题就是智慧医健创新体验。我们将会聚焦在智慧医疗技术、乐龄科技和预防医学这三大范畴的展示突破性的技术和产品。展会设有七大的焦点展区，涵盖了初创、医院仪器、生物科技和诊

0: 啦、化学室技术同埋医疗保健相关嘅服务啦、医疗用品啦、复康同埋长者护理用品啦、同埋保健产品嘅。欢迎全球各地嚟自公私营医疗机构啦、医院啦、诊所啦、经销商同埋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啦参观展览同埋进行采购嘅。而讲到展商嘅阵容啦，我哋今届呢好开心啦，云集咗来自10个国家同埋地区啦，大概300间嘅参展商，当中呢包括香港啦、中国内地、台湾、韩国以及新参展嘅澳门、澳洲、加拿大、新西兰、越南同埋美国嘅。医疗展呢一直都系积极推动政产学研投嘅协同创新啦。今年咧，好多间嘅重量级嘅科研同埋学术机构咧都会参展嘅，包括9间嘅本地大学啦，同埋由香港科技园率领嘅超过30间嘅创科企业啦，以及咧系香港医疗科技协会带嚟嘅20间医疗企业嘅。咁其中啦，有初创咧研发咗语音辅助嘅科技产品，透过一键式嘅语音重建功能，为有语言表达困难嘅人士提供个人化嘅支援。協助他們重建清晰溝通的能力，提升生活質素，充分地展現了本地初創企業在醫療科技和社會關懷層面方面的創新應用。
1: Wilson， 你剛才提及到今年的展會聚焦了就是智慧醫療技術、樂齡科技和預防醫學，不如在這一方面為大家介紹一下醫療展是屬於這些範疇的產品和方案。
0: 好啊，或者我先讲讲医疗技术啦。咁喺医疗技术方面啦，有展商呢就会展示一个专为骨科医生而设嘅扩增实境，即係 AR 嘅手术平台嘅。相关技术呢已经喺本港嘅医院应用緊㗎啦。而喺手术过程当中呢，佢可以提供到即时嘅 3D 导航啦，協助医生睇得更清楚，提升手术嘅准确度同埋临床嘅决策效率。相關的研發成果更加在2025年的 EQT Impact Challenge 那裡拿到獎，成功在眾多的參賽初創中脫穎而出，充分地肯定這個創新技術和它的醫療的應用價值。那好了，第二，至於樂齡科技方面，有展商會展示一款專為輔助和增強下肢活動能力而設的智能穿戴裝置，透過科技支援步行，例如上樓梯、戶外行走等等的日常活動，協助提升行動的效率，展現科技應用在生活層面的可能性。產品有助長者和有需要人士重拾行動的自信。至於在預防醫學的範疇上，我們就有展商展示一款全球首創的智能護膝產品，結合人工智能和穿戴式的科技，亦都有復康的應用元素。透過護膝和手機應用程式，在日常生活和復康期間實時地監測關節活動和腫脹的情況，協助醫療人員掌握患者的康復進度，支援膝關節手術之後和運動創傷的復康。
1: 我知道醫療展亦都舉辦了多個不同的研討會，可以給專家做一些就是前瞻性的分享，以及就是和同業交流。 Wilson 可不可以為我們介紹一下展覽的重點活動呢？
0: 好啊，冇问题啊。而喺展会嘅第一日啦，亦即系5月11号下个星期一啦，我哋邀请到东华学院嘅教授啦，联同香港心理卫生会同埋科技业界嘅专家，分享人工智能咧喺精神健康服务方面嘅最新研究成果同埋实际应用，探讨科技点样支援心理健康服务发展同埋提升服务成效。而在展会的第二日，亦即是下星期二，我们会举行香港医疗科技协会论坛2026，当中会以医疗科技解决方案、粤港澳大湾区与海外市场为题，我们邀请到业界代表和专家分享跨境市场的拓展、产业合作和实际的经验。而在展会最后一日，即是下星期三5月13号，我们将会联同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合作举办解构乐龄科技的市场需求为题的专题论坛。论坛将会邀请来自社福界和服务机构的代表，分享和探讨乐龄科技在院舍和社区服务中的实际需求和发展方向。展会每日都会设有多元化的专题活动，有兴趣人士欢迎透过我们的活动网站预先登记参与相关的论坛。 我哋期望透过展会嘅平台啦，协助环球业界开拓商机，进一步推动相关产业嘅长远同埋蓬勃嘅发展嘅。
1: 多谢晒 Wilson， 咁啊，医疗展内容亦都系非常之丰富噶。各位业界人士可以喺贸发局嘅网站查阅展览资讯以及登记，喺5月11至到13号入场参观展览噶。唔该晒 Wilson， 拜拜。
0: 我系，拜拜。
2: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3: 阿O、小白、
4: 嘉明、
5: Vicky、
6: 晨光第一线。
7: 八点半喐新闻之前，我哋先听听今日嘅天气预测啊！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会再高多一两度噶。周末又点样样呢？天气稍凉，听日仲有几阵骤雨噶。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4%。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话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同埋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嘅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嘅时候，拦截咗伊朗嘅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嘅军事设施。美军强调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系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军的行动只是轻微一击，并不意味停火结束。他说三艘驱逐舰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损失惨重。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欧盟必须要在7月4号之前批准和美国的贸易协议，否则面临更高的关税。特朗普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话之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欧盟曾经承诺会履行协议中的义务，并根据协议将关税降到零。他同意给予冯德莱恩时间，直到美国250周年国庆日，否则对欧盟的关税会立即跃升到更高水平。欧盟和美国去年7月达成协议，大部分欧盟输美商品的关税税率是一成半，但是协议仍然要等待欧盟成员国的最终批准。特朗普早前指责欧盟未能够履行承诺，誓言上调欧盟汽车和货车关税到两成半。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到访梵蒂冈，同教宗梁十四世会面，双方同意改善梵蒂冈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梵蒂冈话，两人在亲切友好的会谈中，重新致力于促进教廷同美国之间良好双边关系的共同承诺。双方亦都讨论到地区同国际局势，特别是饱受战争、政治紧张局势同人道主义危机困扰国家等议题，强调要为和平不懈努力的必要性。美国国务院就说会上有谈及中东和平，会晤凸显美国和教廷之间的牢固关系，以及双方对促进和平和人类尊严的共同承诺。梁十四世近月因为表达反对伊朗战事而遭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2,525点，跌30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2.27美元，卖出4,703.2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56.93，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6，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日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Didi 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啊，同埋坏车已经清理好啦。咁沙田路去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慢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啦。咁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嗰段咧，交通就回复正常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快线嘅坏车咧，都系拖走咗。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荃湾体育馆。就是荃湾路去九龙，近住环宇海湾的坏车拖走了，龙尾排到去荃湾体育馆。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快线的交通意外清理好，现在车龙排到去加龙村的。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浪翠园快线的意外就清理好了，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另外较早前大坑东道近住达之路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了，现在一带都是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 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而家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翻东隧咧就比较挤塞，龙尾就喺将南公路啦，接近维景湾畔。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都系行车缓慢噶。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咁龙门路去翻龙鼓滩方向啦，近住回旋处一段咧都系车多噶，龙尾咧都系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对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田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安定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一段咧都系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朗天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由细到大，
4: 有唔明就问。
5: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
6: 想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7: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6: 咁我想问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个经纪人嘅眼光咧？
7: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8: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5: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Jens
10: 去跟。
1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12: 由唐建智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是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来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11: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13: 晨光第一线，
14: 星级主持，
15: 我是白元浩小白。早上给我感觉是休息在一晚，充满着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的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着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14: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16: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7: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18: 啊，真系觉得几好啊！即系我哋个 slogan 叫做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6: 系、啊，
18: 其实好嘅、啊，即系每一日我哋都有个小使命俾自己啦。咁样，嗱，今日呢个小使命咧，其实我觉得系可以延伸去到星期日嘅。星期日咧系乜嘢节日啊？
6: 母亲节。
18: 冇错啦，
6: 母亲节，母亲节，最紧要讲三次。
18: 系妈妈节啦，咁样系啦。点解我有阵时会讲妈妈节咧？因为细个咧有俾阿妈话过，母亲节啊。有冇个冇啊？
6: 哦，
18: 跟住我就讲妈妈节啦，
6: 啱嘅，好妈咪节，
18: 系啦，妈咪节咁。
6: 好啊，好啊。
18: 咁我哋今日咧，我都做得到入边咧，就想同各位听众分享一下咧，就系同别人啊，即系嚟一个微笑咁样讲啦，系啦，同别人嚟一个微笑。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就非常之容易咧，就可以做到呢一个嘅题目啦。
6: 系，
18: 点解咧？我哋去买早餐嘅时候啦，如果你系负责。賣俾人嘅係店員嘅話咧，咁你當然係可以笑笑口啦，多謝你啊，你要乜嘢啊咁樣，
6: 多謝幫襯。
18: 咁但係如果你係買嘅話咧，其實你都不妨咧報以一個微笑，誒唔該我有個咩餐，又或者我想要嘅黐飯咁樣，傳統嘅鋪頭都可以你直接同佢講嘅。咁我覺得咧令到大家係好開心嘅。咁你話去到點解去到星期日嘅時間咧？咁特別嗱母親節啦，我哋可能有陣時每一日咧都有唔多唔少咧係得失咗媽媽嘅事情會發生，係真嘅，
6: 真事，
18: 真嘅，即係大家翻工翻學忙啦，
6: 係啊，
18: 有陣時一個唔覺意就可能阿媽同你講嘅就係你著攞多件褸啦咁樣，你又趕時間你又掹緊，你就會同媽媽講，誒得啦得啦得啦咁樣，咁其實咧聽落去咧。媽媽都會唔開心嘅，其實我都係你話我暗沉啫，你話我餓你啫，咁但係我都係為你好啫，
6: 係啊，都係希望提點下你啫，
18: 係咯，咁你冷親又何必呢？
6: 到時咪由我照顧翻你。
18: 咁所以咧，我覺得去到星期日為止咧，大家都可以保持住一個微笑。嗱，有啲專家分析啦，如果人能夠經常微笑，譬如大笑，瑜伽都知啦，笑係可以令到我哋咧，即係不斷由假笑開始。變成一個真笑嘅，
6: 所謂嘅 outside in， 出面做咗先，影響到你嘅內心。
18: 冇錯，咁而微笑亦都係，雖然唔係話好誇張咁樣笑，但係你對住每一個人都能夠報以微笑嘅話咧，你身體同埋你嘅環境嘅正能量咧，都會慢慢增加嘅。係
6: 啊，
18: 我自己有陣時都會覺得咧，所謂磁場咧，唔係話冇嘅，好多人都會覺得有嘅，即係點樣影響又去到啲乜嘢咁樣啦，咁樣有好多即係蝴蝶效應，係咪都係咁樣咧？咁雖然我哋就冇特別嘅科學根據，但係咧，我覺得人與人之間嘅快樂咧係可以感染嘅。如果你因為你喺街上面嘅一個微笑，令到你身邊可能你唔認識嘅人。 佢就係因為你一個微笑而覺得今日都應該會幾好、啊
0: 嗯，
18: 有人對咗笑咗笑，可能今日全日都會行好運、
0: 啊。係啊，
18: 咁個社會其實營造咗一種咧，就係好好嘅正能量啦。
0: 有時會以為咧，對方係一個陌生人，唔敢同佢笑，或者可能本身佢個樣咧都令到你覺得有啲驚驚嘅。
18: 嗯，
0: 你試下你點都笑咗先啦、
18: 啊。係，即係好似以前大傻哥咁樣。
0: 係啦、
18: 啊，成灰安。
0: 你睇下佢一笑嘅時候。
18: 是
0: 不是又是一個磁場的一個樣子，
18: 但
0: 是
18: 就成日在那裡扮大佬，
0: 就等你跟他笑而已，其實他都有和蔼都有親切的一面的。
18: 嗯，對啊，所以我們今天呢就不如切合我們的題目啦、
0: 嗯、
18: 跟別人和自己微笑一下啦。
2: 你屋企嘅门口系用传统锁匙嚟到去开，定系用电子锁？锁匙嘅发明系点样？最早嘅锁匙可以追溯到去几多年前？想知嘅话，转头 Vicky 话你知。

锁匙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我们人类需要保护自己的财物，同埋要有私人空间，不想被人随随便便进入又或者偷东西。而最早期的锁匙可以追溯到去4000年前的古埃及，当时的人是用木制的山锁来到去保护仓库。去到古罗马，锁匙开始用金属的物料制造，体型就比较小，耐用又可以方便携带，甚至有些人会将锁匙做成戒指戴在手上面，既是安全又是身份的象征。锁匙在以前的中国都有自己的特色，好像是最具代表性的传统锁具黄片锁，而锁匙的柄都会雕刻为动物又或者吉祥的图案，充满着艺术美感。到到工业革命，英国人就改良了个锁具，出现了更加精密的贡杆锁和弹子锁，这些设计就是我们今日很常见锁匙的雏形了。由以前古埃及的锁匙，因为要保护仓库，到到现在的电子锁、智能锁，不单止提升了安全性，还方便了很多。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神光第一线神光警星。平时大家睇警匪电影或者电视剧，见到神探破案好似好容易咁样，但现实生活中嘅刑警工作背后其实充满住无数嘅汗水同埋挑战。今日我哋好高兴请嚟警务处公共关系部高级督察 Felix Sir 同我哋介绍警队今日啱啱推出嘅一本新书，听讲入面会揭示警方破案嘅精彩过程。早晨 ，Felix Sir。
1: 早晨啊，各位听众早晨啊。嗱，冇错啊，警队咧今日咧正式出版咗一本名为《香港重案解密》嘅书。嗱，呢本书咧可以话系破天荒咁咧将近年七宗轰动全城嘅重大案件，由头到尾抽丝剥茧，将整个办案过程咧呈现喺大家眼前。嗱，我哋希望咧透过呢本书，等市民大众可以真正了解到前线刑侦人员喺面对错综复杂嘅案件时咧系点样一步一步寻找真相。
0: 哇，听落真係好吸引喎。平时我哋睇新聞呢，通常只会睇到案情同埋呢最后破案拉人嘅结果啦。中间嘅调查细节呢好少会公开㗎喎。今次香港重案解密揀咗边七宗大案件呢同我哋分享呀，可唔可以透露少少俾听众朋友知道呢？
1: 梗係可以啦。嗱，呢七宗案件咧，係當年都引起咗社會極大關注，包括咧虛構嬰兒被拐帶，從而誤導警方嘅九龍城拐嬰案；愛正銀行高層咧虐殺兩名女子嘅灣仔豪宅相思案；野戰玩家因為金錢糾紛設局有殺有人嘅五桂山兇殺案；犯罪團伙咧潛入香港綁架女子勒索巨款嘅飛鵝山綁架案。深水埗女保安无私命案、私影少女奸杀案以及白香师傅双母案，每一宗案件的情节都是非常扑朔迷离的。
0: 刚刚听 Felix Sir 讲，其实单单都很轰动的。我自己做传媒人都很有印象，特别是深水埗女保安那单案件，我记得当时好像是找不到尸体的。那警方最后怎样成功入罪呢？
1: 阿欧，你真的记性好好啊。深水埗女保安命案正正就是刑侦人员经常讲的高难度三无命案。即是冇尸体、冇目击证人、冇疑犯招认，探员只可以从零碎的线索入手，书入面的刑侦心声环节就有亲自参与调查的探员披露当时的心路历程。他们为了找证据要去到堆填区，忍受住极度恶劣的环境和气味，在几千吨的垃圾入面反复搜寻证物，同时又要翻查海量的闭路电视片段，逐分逐秒咁去睇，最终凭藉咧环境证供、先进嘅科技鉴证，加上探员神秘嘅推理，一步步咧拼凑出真相，成功突破疑团，将疑犯咧绳之于法。
0: 喺堆填区入面揾证据咧，真系少啲毅力咧都做唔到啊！头先你提到咧，书入面有刑侦心声，系唔系即系有探员亲自否白咧？
1: 冇错，呢个系今次新书嘅两大亮点之一。我哋希望读者唔单止睇到破案手法，仲可以感受到探员嘅人性一面。佢哋面对残酷嘅凶案现场、受害者家属嘅悲痛，甚至喺毫无头绪嘅调查樽颈时，承受住巨大压力。透过刑侦心声，大家可以更立体咁认识办案背后刑侦人员背负的精神压力，同埋佢哋对伸张正义的坚持。
0: 咁另一个亮点又系啲乜嘢咧 ，Felix Sir？
1: 嗱，另一个亮点咧就系心理解密专栏。我哋特别邀请咗警队心理服务科刑事心理组嘅专家，从心理学角度咧去剖析每一宗案件。例如喺五桂山凶杀案入面，专家会分析群体效应系点样影响一个人嘅行为。点解一班平时睇落正正常常嘅年轻人，会因为一啲纠纷或者喺群众压力下做出极端嘅暴力行为？专家亦会探讨压力管理等议题。市民理解刑侦工作其实是讲求跨专业支援同埋团队合作。
0: 从心理学角度去睇重案，真係可以带俾大家更加多嘅反思。好似九龙城拐婴案咁样，当年全城都好紧张，想帮手搵返个 BB 㗎，点知原来係大话嚟㗎。 這個犯罪心理真的很值得探討、
1: 啊。冇錯，案件消耗了大量的警力和社會資源，背後牽涉到龐大的心理壓力和謊言雪球效應。透過專家的剖析，讀者可以更全面認識犯罪者的思維。警方出版這本書的最大目的，除了是向公眾展示警隊刑事偵緝工作的專業和堅持，讓市民深入了解刑偵工作的挑戰和意義之外，更重要的是向社会传递一种强烈的警世信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违法者最终必定要承担法律后果。
0: 绝对同意，做坏事一定会有后果的。听完 Felix Sir 你这么详细的介绍，我都急不及待想拿本《香港重案解密》来看看，市民可以在哪里拿到这本书呢？
1: 香港重案解密今日会除免费报纸附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另外市民亦都可以去到旧油麻地警署纪念品店或者山顶警队博物馆免费索取。如果拿不到实体书都不要紧，大家可以扫描宣传海报上面的二维码，或者直接浏览警队的公众网页，了解更多关于这本书的资讯和电子版。
0: 太好了，今日呢买报纸或者去开油麻地同山顶呢就记得留意一下啦。除了呢本呢啱大人睇嘅香港重案解密之外呢，听讲警队最近呢针对幼儿呢都有新嘅搞作、哦、推出一套呢好精美嘅绘本套装啊。
1: 冇错啊。大家成日在街或者电视见到的防骗吉祥物提子一直深入校园，陪伴小朋友建立防骗意识，学习怎样自我保护，希望成为他们成长路上的安全伙伴。我们发现要和幼童沟通，单靠讲道理或者宣传片是不够的，最有效的方法是透过故事、色彩和亲子互动。所以今年提子突破传统，以经典童话故事为蓝本，打造了一套全新的幼儿绘本套装《提子与你穿越童话》，简单直接地将安全知识和品德教育带给小朋友，为家长和老师提供一个崭新的共读选择。
0: 讲到经典童话，是不是就是我们熟悉的童话故事和人物呢？
1: 可以这么说，整套绘本以图文并茂、情节生动的故事做核心，我们将防骗、安全、诚实这些核心价值巧妙地融入了大家耳熟能详的场景入面。例如其中一本叫《小红帽与糖果屋》，我们改编了故事内容，去教导小朋友在公共场所千祈不要擅自离开家人，万一真的不好彩走失了，都要保持冷静，不要跟陌生人走，而是应该向着制服的职员求助。
0: 这个很重要，因为小朋友有时见到吸引的事物或者玩具就会容易分心的了，不怀疑跟家人走散了。这一本的绘本还有什么故事啊？
1: 另外还有小林与提子公园，传递诚实不贪心的重要性，故事教导小朋友面对诱惑的时候一定要坚守原则，不可以随便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最后一本是《国王与提子大臣》，改编自《国王的新衣》，鼓励小朋友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要勇敢识破骗局，不要人云亦云或者盲目跟从他人。透过这三个故事呢，亦都将安全底线植根在小朋友脑海入面。
0: 除了故事书，听说套装入面还有一些亲子互动元素，等小朋友不会只是听或者看故事，还可以玩一下。
1: 没错，套装入面特别收录了一本互动游戏书，入面有很多好玩的环节，例如找不同、数物件等等，小朋友在玩的过程可以训练观察力。最吸引的是我们在书入面加入了 QR code， 家长用手机扫一扫就可以播放我们的原唱儿歌 Stand By You， 透过听歌、睇书、玩游戏、亲子互动会变得更丰富，学习亦都不再是一件沉闷的事。
0: 刚才听你这样讲，我都好想攞返一套俾身边嘅小朋友啊。Felix Sir 啊，系咪有得送
1: 㗎？其实喺3月30号警队已经喺各大社交平台举行咗网上问答游戏，我相信听众入面已经有人系其中嘅幸运儿之一，赢到一套幼儿绘本套装㗎。
0: 哎呀， 如果错过咗嗰次问答游戏嘅家长，仲有冇机会呢？
1: 咁又唔使惊，大家可以继续咧密切留意警队嘅各大社交平台。未来我哋会再举办相关嘅送礼活动。如果家长咧真系好想即刻同小朋友分享故事，你可以上网睇警察网站嘅提子专页，睇网上揭页版，或者直接去公共图书馆借阅。
0: 嗱，除咗绘本同大家见面之外咧，提子最近有冇继续走入社区啊？
1: 梗系有啦！嗱，提子喺过去三日联同艺人堂妹 Candy 走匀全港九新界，亲自到访六间幼稚园同小朋友玩游戏，分享绘本入面嘅童话故事，现场仲有防骗小侦探环节同埋问答比赛。嗱，参加咗读书会嘅小朋友咧，每人攞到一套绘本套装，现场答啱问题嘅小朋友咧，仲可以赢到提子嘅精美周边礼品。现场气氛好热闹，小朋友又积极参与游戏，又争住同大提子影相添啊！
0: 见到小朋友咁中意提子，相信咧防骗种子咧已经啊喺佢哋心入面咧萌芽噶啦。今日咧好感谢 Felix Sir 咧过嚟同我哋介绍啊，警方近期出版嘅两套书册啊。今日咧晨光警星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个星期再同大家分享更多警队资讯啦。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话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同埋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嘅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嘅时候，拦截咗伊朗嘅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嘅军事设施。美军强调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系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军的行动只是轻微一击，并不意味停火结束。他说三艘驱逐舰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损失惨重。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打击。乌克兰谈判代表团团长、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抵达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同美方代表举行一系列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乌梅罗夫将会同美方围绕乌克兰危机、就人道主义同外交进程等议题举行会谈。人道主义是首项议题，乌方希望举行新一轮乌俄交换战俘行动。另外，乌方希望推进外交进程以结束俄乌战事。乌方致力于促成有尊严的和平，并实现安全保障。另外，俄罗斯国防部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会星期五至六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中心目标。但是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会予以相应还击。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公布裁决，说征收一成全球进口关税政策的法律依据不成立。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国家征收一成的全球关税，为期150日，以取代被最高法院认定违法的关税。同一日，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2,596点，跌237点；港金报43,855蚊，跌3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0.99美元，卖出4,712.7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现在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正为果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加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石塘街；加士居道过海加车龙去到伊利莎白医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加车龙啦，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至于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东区走廊去渣是去中环方向，落回去渣华道的支路一段现时都是比较车多的。而另外还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果栏。还有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回去启福道一带 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最后嚟到新界区啦，屯门龙夫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而屯门公路出九龙咧，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青田交汇处。而前少少咧，近住豪景花园一段都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另外仲有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嘅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7: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样同妈妈庆祝啊？
8: 帮佢按背，
9: 食餐饭最基本啦。
10: 同佢出去睇大自然，
8: 帮佢按脚，
9: 带佢玩下插花，
10: 帮佢收甲，
8: 帮佢按头。
9: 喂，够啦，你按够未啊？
8: 我按耐不住啊嘛。
9: 哇，咁多部位要按，即係日日都係母親節先按得晒啊。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11: 三五成群，天兒子豪阿斯，祝願所有媽媽
2: 母親節快樂。
12: 語妙天下西班牙語篇
13: Academia de Lenguajes， 從西班牙語出發，帶你認識拉丁美洲文化。
14: 可唔可以用西班牙语教我哋讲母亲节快乐啊？
15: 母亲嘅西班牙文系 madre， 快乐咧就系 feliz， 完整一句母亲节快乐咧就系 feliz día de madre。
13: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邓嘉丽、余思敏，
13: 语妙天下。
16: 几位几位，你有冇玩过四驱车啊？
17: 阿 Lu 有啊，做咩啊？
16: 我這裡呢度咧有啲旧嘅四驱车啊，你睇下。
17: 喂，合金轴承3万转摩打，哇，全部都系独当一面噶喎。
16: 哇，你好似好普咁。
17: 诶，唔敢当，唔敢当。不过今个星期健威道上团咧，就会同大家介绍四驱车。今个礼拜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到时话你知啦。

0: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1: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嚟到大壮开咪嘅环节入边啦。电话旁边邀请到大壮咪，早晨。
2: 早晨，小白话呢，球坛咧，即足球圈咧，就都好多啊新嘅消息喎。例如咧，即系曼联咧。卡力克好似系咪坐正
1: 啊？留队啦，呢、這个真系好消息。咁你攞咗欧洲门券嘅入场券啦，咁你正路啊？呢、這个我觉得好多人都好喜欢佢，因为佢真系踢出咗即系一队球队佢哋应有嘅风格咯。呢、這个系
2: 系咯，千寻万寻，原来就喺眼前。
1: 系啊，
2: 咁啊，总之系希望吓嗰啲球队继续咧士气咧高涨咧，即系大家踢啲好波啦。
1: 费Sir都饮得杯落啦。
2: 啊，即系冇皇马咁多风云变色咯，而家。
1: 哇，听讲又有联署，跟住又系咪揾翻摩连奴翻嚟？咁啊都唔知道，而家就越嚟越多新闻，净系知道咧，阿麦总去到之后都系四大皆空啦。
2: 真系够晒讽刺系嘛？
1: 真系无欲无求，
2: 千辛万苦离开呢个大巴黎啊！见下啲地方咁型啊，巴黎圣日耳门。而家人哋轻松入咗决赛啦，又
1: 仲系
2: 又系掹住只杯子啊！
1: 连续两年入咗决赛啦，
2: 系咯，咁啊，私人独潮水啊，
1: 系，
2: 世界就咁样啦，
1: 通常都系咁，冇错。
2: 咁啊，睇翻法律世界咧吓，呢一周咧都好多法庭嘅案件咧，有啲裁决啦，咁啊，有啲就脱罪啦，有啲就定罪啦，判刑啦，咁有啲就。法庭就話：哇，雖然係告誤殺啊，但係咧就個嚴重程度類似謀殺，就要重判啦咁樣啊。咁脱罪嘅咧有兩宗都可以因為啲朋友都聞開，見到啲網民都有興趣咁啊，講講啦咁樣啊。咁一宗咧就係話，即係助理定係副校長咧，就係想受賄啊。個指控咧就係同行賄受賄有關啦咁。咁而脱罪嘅原因咧，就因为佢嗰个所谓嘅招认啊个认罪书咧啊，咁咧就系不获法庭所接纳，咁变成咗咧就仅仅有表证成立咧之后就脱罪啦，照报道咁睇吓，咁啊啲人就问啦，咦乜嘢招认喎，认咗喎，认咗点解仲要将个证据咧就系拎走咧咁样啊？咁啊原因咧就可能有啲听众都会留意过噶啦，就系话。以前都有啲新聞講開，就話某啲名人咧就係俾人告咗啦，咁但係打到上去法庭咧，佢當日咧即係無論係錄影啊，定係用啲紙本啊，一叫做即係白紙黑字寫低嗰份咁嘅 confession 啦，即係認罪書咧，就法庭咧就唔可以俾佢呈堂做證據咁。咁啊乜原因咧就咁嚇？嗱，查案咧好多時就要揾證據㗎。係
1: 啊。
2: 證據咧啲直接證據啦，譬如嗰個受害人話：，誒睇住啊呢個被告當日打我嘅，咁啊打咗我兩拳，我認得佢咁。咁呢啲係有目擊證人咧，直接證據啦。你再多個旁觀者見到，係啊，我都見到呢個被告打佢咁，咁啊加強啲證據啦。咁亦都可以有物證啦，物證係譬如係睇到哦佢個身嘅傷痕啊，或者打佢時候。扯嗰啲衫爛咗啊！咁再加上今時今日咧，就周圍好多呢啲咁嘅閉路電視啦。
1: 係啊，似周街都係而家。
2: 係啦，拍攝到嗱，呢啲咧都係可以即係調查當局啊，啲隊伍咧可以取證就揾到呢啲噶啦。咁但就唔係樣樣案件咧都有咁清楚直接嘅證據㗎。咁其中一樣咧，自古到而家咧就都好有用嘅、好有力嘅證據咧。就是那個被告啊，或者個犯人咧，自己嘅招認啦。咁但問題就係咧，跟翻即係外國地方咧，佢哋嘅做法啊，英美啲制度咧，裏邊就住呢啲咁嘅 confession 呢啲招認咧，法庭咧都係特別小心咧，另外開一個渠道咧，係去研究俾唔俾佢呈堂嘅。因為知事體大啊嘛。咁如果個人招認話自己。殺咗人啊、販毒啊、打劫啊咁樣啊，咁都要審慎應付。尤其是咧，嗰、那個人係咪屈打成招嚇？即、係自己其實不自愿嘅咁嘅樣。
1: 係
2: 啊，咁你講到屈打成招咧，睇翻嗰啲乜嘢滿清啊，咩幾多大啊、四大啊、冤案啊咁、其中咩楊乃武與小白菜，睇翻嗰啲典故典籍，當時經過唔同嘅，以前佢哋 清朝咧用啲所謂類似而家啲大陸式，即係話個法官啊審案好似包拯咁，不過就唔係青天噶嘛，個個都啊咁啊成日屈打成招咧，打到咧嗰兩個即係嫌疑犯咧啊遍體鱗傷嘅。後屘咧，即使係最後沉冤得雪咧，都好似係身有殘疾嘅啦咁樣。
1: 哦，所以咪話咯，
2: 所以總不能文明社會，我哋同人哋講。我哋嘅社會咧係俾打嘅咁嘅樣啊，案件嚴重啲咧就可以打得重啲咁嘅樣。
1: 電影咩？係咪以前嗰啲唔知幾多年代嗰啲電影就話又有電話簿又有錘仔擺喺度嚇你，唔打都嚇你。
2: 咁就算啦，最近啊隔離呢、這個啊丁州嗰邊，佢就話要對學生啊都
1: 打疼喎、
2: 啊，都要講嗱，除非係逼不得已啊，所有方法用盡啊，先至準行咁即係。即係始終咧有暴力行使啊，或者甚至無係呃佢啊、嚇佢啊、氹佢攞翻嚟嘅招刑咧，都唔法庭唔可以話我哋都採納呢啲，叫陪審團咧就揀一揀啊，即使呃翻嚟都好啦，你哋都自己啊攞個筷子揀下，睇會唔會裏邊有真相咧咁。咁啊，似乎就我哋嘅社會就未接受到嘅。
1: 係啊，陪審團就唔係咁樣去到慢慢同你夾邊件證供啱使噶嘛。
2: 係啦，雖然係以前有人建議過，不如唔好特別將呢啲招認咧，就另外開一個特別聆訊，係撈埋一齊俾陪審員聽啦。咁就提過下，咁啊，梗係冇人會贊成啦。咁所以咧，就而家翻轉頭就講咧，相信就係話。校長啊，定助理校長、副校長嗰宗案件咧，就係佢哋就係質疑啊，即係辯方咧就係話嗰個口供、招供嘅自愿性咁嘅樣。咁嗰樣嘢，我相信咧就係啲執法者啊，當時嗰啲探員啊、調查人員啊出庭作供啦嚇。咁啊，主審法官考慮完之後咧，因為我哋而家嗰個舉證嘅標準好高噶嘛，搞低叫做毫無合理疑點啊，或者而家叫做確定咧、肯定咧。是没问题的咁先至俾佢呢是自愿的呢先至俾佢呈堂。咁如果係尺寸唔夠嘅时候咪甩囉咁樣。咁甩咗份口供啦逐啲咁讲。咁变咗案件嘅证据呢嗰、那个比重呢就大大减低。咁、最后就更加係去唔到嗰个高嘅定罪门槛呢。咁就要個控罪咧就不成立㗎。
1: 係啦，所以我就咁聽嘅時候咧，喺每一場嘅法庭嘅審訊入面咧，每一個證據咧，其實攞出嚟嘅時候都要怕呢個證據會唔會咁有利嘅證據會唔會突然之間消失咗？因為某一啲可能好奇怪原因㗎，其實會唔會係咧？
2: 即係你講開呢個議題咧，就另外一宗嘅又係脫罪嘅案件咧，可能嗰度仲大啲範疇咧，係可以講嘅。咁另外一宗案件就係話啊，有呢個係好似保險業啦，佢哋啲工會啦嗰啲咁嘅咩非執董啊咁嘅樣嚇錢啦，咁啊掕埋個新抱咧一齊俾人哋告咧，就話佢哋施壓係嘛，向住嗰啲保險公司咧就是、要求咧就係、是、話一定要請佢新抱做職員。咁最後咧就脫罪嚇，咁啊睇翻啲報道，當然啦，即係。報章報導咧，未必能夠將主審法官嗰個判詞全部咧係羅列曬出嚟啦。那時候記者就可能各種原因，佢哋係即係揀嘅。不過照睇翻個報導嚟講咧，似乎係主審法官考慮咗咧，即、就、係、是、保險公司嗰度啲職員啊嘅口供咧，就未能夠咧係確認到咧，就係話當時即使咧係嗰啲被告咧，尤其是嗰個前嘅啲非執董有。嗰些說話講出嚟，但係係咪個目的就係逼人哋一定要請佢嗰個新抱咧，定係有其他意思咧咁嘅樣啊？咁然之後，所以就嗰個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咧，就脱咗罪咁樣。
1: 哦，
2: 咁呢方面咧就要咁睇啦。好多時證人咧，即係控方傳召個證人上法庭啦，咁啊頭先小白問到問啲未可料嘅嘢咧，咁唔知幾多嘅其實就咁其中咧就係話嗱，你睇住嗰個證人上嚟咧，主要就係話你點，即係主控官點知道佢會講乜咧？就係、是、之先咧，佢哋會錄取咗啲叫證人口供嘅東西啦。咁基本上你就期望咧個主控官就係、是、嗰、那個證人咧會大概就係依照翻即係嗰個證人口供裏邊嘅內容去講啦。咁辯方亦都會睇住呢份證人口供咧。就睇下呢個證人上到嚟法庭，但係佢上到嚟就唔係念噶嘛，亦都唔準俾佢讀嘅呢啲嘢。佢純粹就係講翻一件事，不過咧 嗰、那個應該就都所謂醫藥或護路啦，即係比喻不倫，不就係、是、都係講翻個字噶啦咁。咁、但係有時候咧文字嘅未必表達得好清楚啊，咁啊上到嚟自己可能主文啊已經即係未必講得到嗰、那個好具體一個即係重點嘅。咁如果佢講漏咗，咁你主控官又唔可以提佢，咪唔可以有引導性問題噶嘛。咁啊，即除非辯方同意嘅啫嚇。咁亦都有可能咧，佢講多咗啲嘢。嗰啲嘢原底嘅時候咧，調查嘅時間佢冇即係係提出嘅。咁但係嗰樣嘢可能係造成一個合理嘅疑點咧，即係話咦，被告咧你未必係有罪咁樣。
1: 所以電影嘅橋段成日都會見到呢個咯。點解你證人喺個庭上面講呢啲嘅時候，點解我攞手上面嘅 document 冇嘅咁樣？
2: 啊哈！咁其實咧，如果係而家暫時我見嗰啲電影啊、電視咧，係可以即係深入少。

0: 即係你覺得佢唔係太圓講咧，佢有個字眼咧叫做即係不願意證人啊 ，reluctant 啊嗰啲證人。
1: 嗯。
0: 咁主控官冇乜嘢可以做嘅，一般嚟講就盡量都係話提醒佢，都盡量講翻啲嘢啦咁。
1: 嗯。
0: 如果個證人咧即係控方證佢忘記咗啲嘢咧咁又唔同，佢就可以咧係所謂用一個恢復記憶咧。就經過一啲程序咧，叫佢睇翻啲證供咧，就記翻啲嘢。
1: 哦，咁似玩遊戲機嘅呢個步驟。
0: 咁但係咧，若然咧嗰個證人其實擺到明咧，上到嚟咧就唔想講啦，唔肯講或者講咗第二啲嘢咧，咁啊主控官就要考慮啦，就話咦呢個證人咧可能同，因為佢講嘅嘢咧，除咗唔跟原本嘅口供啦，因為法律上就冇話一定要跟稿講嘅，不過咧原意嗰個證人口供就應該講真話噶嘛，證人口供講大話可以俾人刑事起訴噶嘛，咁但係點都好啦，佢上咗法庭嗰度咧講咗第二啲嘢咁嘅樣，好視乎個情況啦。咁有啲時候就係話，佢仲有其他證據嘅，咁咦而家呢個證人係明明應該講東，佢講咗西，咁就會影響咗以後上嚟咧。就廣東嗰啲證嘅證據咧，個主控官就可能選擇咧就要盤問翻呢個證人。咁盤問之前嘅手續咧就要申請轉咗佢做叫做敵意證人啊 ，hostile witness 啊。咁但係如果佢又唔係去到咁盡嘅，只係講啲嘢啊模棱兩可咁，人哋尤其是人哋對方盤問嘅時候，先至又叫做掟啲嘢出嚟，就話依個樣嘢啊都有可能喎、咁樣。被告可能咁諗都未頂，我唔知道咁嘅樣咁嘅時候呢就變咗控方就難啲話去到毫無合理疑點嘅地步囉。咁所以好睇證人嘅表現呢，咁法官睇到咦唔夠稱喎，即係稱出嚟咁，咁唯有入脫罪囉。
1: 嘩，淨係睇證人呢一個項目呢都已經有咁多，我用花水呢個字嚟形容都唔知道恰唔恰當添啊！
0: 總之就唔係花邊啦，呢個真
1: 係。係啦係啦，就唔係花邊啦。咁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大眾，我哋下次再傾過，拜拜。
0: 好，唔該曬小華，拜拜。

0: 早上是9点24分他是 JW 的 Not Your Fault。
1: 不知道你的公司是不是仲依赖纸本通讯和纸本文件呢？其实这样对环境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环保打印呢？环保打印其实是企业迈向可持

0: 独发展的重要一步，选择具有环保设计的多功能影印机，就可以减少碳排放和能源消耗了。除了影印机，现在都有一些新款的绿色碳粉，令到打印那时的定影温度比传统碳粉低成10度以上，机器运行那时就不用使用那么多能源，悭电又环保。所以环保打印这四个字不单止是节能减碳，还是企业和社会携手走向绿色未来的象征。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1: 神光追踪31，
2: 好啦，神光追踪31啊，到底今日夜晚喺31台啦，同埋礼拜六日有啲咩精彩节目呢？喺电话侧边邀请到就系电视部嘅畅畅喺度。
3: 早晨，畅畅。
4: 早晨，小白。早晨，嘉明。早晨，各位。
2: 早晨，刘畅。嗱，星期五夜晚我哋先睇睇啦。咁喺今日夜晚10点嘅时间咧，环球钓鱼大冒险。钓鱼系如何大冒险？唔通钓鲨鱼？
4: 嗱，呢套犀利啦！呢個係一個釣魚探險紀錄片啊，咁啊三位主持人都係釣魚高手，咁啊真係帶觀眾咧去到環遊世界，去一啲好難嘅地方，一啲好離奇嘅水域嗰度釣魚。嗱，今集咧佢哋就會去到蒙古啊，蒙古有咩魚釣呢？嗱，佢哋個目標係要釣一種魚咧，叫做巨型野生哲羅龜。嗱，呢種哲羅龜咧係一種好兇猛、啲牙好利，但係又好巨型體型嘅一種魚，係居住喺嗰啲好凍冰冷水域嗰度。所以咧，佢哋要去到蒙古咁遠嗰度去諗住咧去釣呢種魚。嗱，咁佢哋咧唔係落水就釣得嘅，佢哋先要咧係騎馬穿越一個荒野無人區，然之後先可以去到一條河嗰度咧，再上船去到釣呢種魚。究竟真係成唔成功？去到條河嗰度先講啦。即係同埋佢哋成唔成功捉到呢一種巨型野生哲羅龜咧？嗱，各位中意釣魚嗰啲師兄師姐，或者中意睇一啲好未見過嘅風景嘅朋友，今晚10点一齊睇呢個環球釣魚大冒險啦！
3: 好啊，順便睇埋11点學人沙龍啦。今次嘅非凡人物係邊位啊？
4: 嗱，今晚請到大名鼎鼎嘅紀文鳳小姐上嚟同大家咧分享一下佢嘅人生啊！咁啊，紀文鳳小姐咧，即係佢大學畢業冇幾耐咧，佢就已經喺廣告公司嗰度咧做一個大姐大啊！咁啊，憑住佢創意思維同埋商業頭腦咧，佢度咗好多好經典嘅廣告口號。咁啊，後來咧佢又加入政府啦，加入商界啦。同時又活躍喺呢個慈善文化教育等等領域，佢就更加積極去推動咧一個叫做敦煌文化保育喎。咁啊，今集咧佢百足咁多爪，佢就會同大家上嚟咧分享下佢八面玲瓏嘅人生啊。咁啊，大家今晚11点記得留意學人沙龍啊。
2: 每一次咧，即係睇完非凡人物嘅訪問之後啦，都會喺嘉賓上面咧就揾到一啲新嘅咩咧，唔係即係佢嘅知識就好難喺一個訪問入邊學曬啦，就會學咗佢做人嗰種嘅哲學。
3: 係啊，
2: 呢個真係嘅，即係睇完一啲啊成功嘅人士，到底佢哋背後係啲乜嘢支持住，乜嘢理念支持住佢哋有呢一種嘅想法咧？咁我覺得呢一樣嘢係更加我哋值得好好地欣賞學人沙龍啦嚇。今日夜晚11点嘅時間，非凡人物啦，大家留意住啦。另外星期六晚上咧都有好戲連場話唱，
4: 冇錯啊！咁啊，聽晚9点半啊嘅週末大電影送俾大家，港產浪漫經典，真係好經典，就係呢個《秋天的童話》。
3: 十三妹，
4: 冇錯啦！咁啊，由紅姑鐘楚紅飾演嘅13妹，咁啊，佢年輕貌美，咁啊，隻身去到美國，咁啊，讀書留學啦，咁啊，投靠咗咧，哇，好草根嘅船頭尺，就是、由法哥周潤發飾演嘅，咁啊，上演咗一個咧喺異地好浪漫嘅愛情故事啊，咁啊，兩個背景完全唔同嘅人，點樣可以最後走埋一齊咧？嗱，呢個秋天的童話咧，由羅啟瑞編劇，張婉婷導演，咁啊。紅姑、發哥仲有 Danny Chan、陳百強領銜主演，發哥仲憑住呢套戲咧攞咗金馬獎影帝呢個獎添，亦都係電影金像獎嘅最佳電影。咁大家記得留意一套好戲，聽晚9点半週末大電影《秋天的童話》啊！
2: 係啦，咁大家留意住啦。咁另外即係嗱，我啊見到報章嘅時間咧，哇，都報章都有好多幫港台電視咧做宣傳嘅、例如港台電視32嘅時間咧，都會見到《東方》啊對大埔，5月9日星期六嘅晚上。上6点嘅时间就喺旺角大球场咧就开波嘅，咁啊港台电视32同步免费直播，大家留意住。唔该，卓仁，拜拜，
4: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欧盟必须要在7月4号之前批准和美国的贸易协议，否则将会面临更高的关税。特朗普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话之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欧盟曾经承诺会履行义务中，是会履行协议中的义务，并根据协议将关税降到零。他同意给予冯德莱恩时间，直到美国250周年国庆日，否则对欧盟的关税会立即跃升到更高水平。欧盟和美国去年7月达成协议，大部分欧盟输美商品的关税税率是1.5%，但是协议仍然要等待欧盟成员国的最终批准。特朗普早前指责欧盟未能够履行承诺，誓言上调欧盟汽车和货车关税到2.5%。世界卫生组织说，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报告8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但是强调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只要做好公共卫生措施，疫情预计会受控。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8宗个案都涉及曾经身处邮轮的人员，包括5宗确诊和3宗怀疑个案，8个人当中有3个人死亡，涉及的是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目前船上其余乘客和船员都没有出现病征，不过由于病毒潜伏期最长可以达到6星期，可能出现更多病例。他又說，最先確診並已經逝世的一對荷蘭夫婦，4月1號登船之前曾經去阿根廷、智利和烏拉圭觀鳥，期間到過有攜帶安第斯病毒的鼠類出沒地區，世衛正是同阿根廷合作追蹤這一對夫婦的行蹤。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政府邀请 NVIDIA、 苹果、埃克森美孚、波音等大型企业的行政总裁随同总统特朗普下星期访华，高通、黑石集团、花旗集团和 Visa 的高层亦都在受邀名单之中。知情人士证实，花旗集团行政总裁范杰恩已经收到邀请，高通确认收到邀请，但是拒绝置评。白宫早前公布，特朗普将会下星期4至5访华，外界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间是否可以达成相关交易。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上个月向路透社说，公司指望特朗普政府能够促成一份期待已久的中国大订单。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82点，跌243点，总成交金额1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8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89点，跌5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0.6跌6.8，阿里巴巴138.5跌2.4，友邦保险87.65跌0.5，中芯国际73.95跌2.8，盈富基金26.5跌2.6，快手49.16升7.6，宁德时代663元跌2元，普普马特170.5升8.3，百度集团139.9升2.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1，日元156.89，瑞士法郎0.78，加元1.366，人民币6.806，英镑对美元 元 1.356， 欧元对美元 1.173， 澳元对美元 0.72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4。 日经平均指数报 62,505 点，跌328点，港金报 43,855 蚊，跌3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711.7 美元，卖出 4,712.51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龍富路回旋處呢現時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車線呢係封閉緊架，車龍就去到屯門騎術學校，大家經過呢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龍富路回旋處有交通意外，現時呢部分行車線封閉緊，龍尾就排到屯門騎術學校。另外青衣鄉事會路呢之前嘅爆水管現時呢係改為水務急修，去青衣港鐵站方向近住翠怡花園嘅部分行車線呢係封閉緊架，駕駛時經過呢同樣請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啦，洪水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加车龙啦去到伊利沙伯医院。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李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格田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多车，依家车龙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依家龙尾咧就去到观塘码头。最后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康华苑。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3: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2: 咁点做好啊？
3: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2: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4: 我铺爆咗啊！
5: 吓、啊，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摸啊！
6: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心态系点？咁就要听 Jan 师去跟风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 like 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7: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五点，阮正峰、
8: Dita、Wing Wing、
9: 头仔、余峰、
10: 阿维、
11: Jan 师
12: 去跟风。
13: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4: 各位家长请注意，
13: 以下是测验通告。
14: 各位家长请注意，
15: 大考通告。
16: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17: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8: 今年32岁的 Sam Fender， 再加上近排红到爆灯，当时得令的 Olivia Dean， 较早时间英国冠军歌 Ring Me。

0: 兩位朋友把聲都可以話好合拍啊 ！San Fender featuring Olivia Dean 呢個禮拜停留不動都係佔第七位 ，Ring Me In。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6點至8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早晨，早晨啊！嚟到晨光 Morning Call， 我哋今朝早呢一个嘅电话应该系会好窝心嘅。我哋有请 Jennifer 同大家 say 个 hi 先。早晨，
1: 早晨 Jennifer。
2: 早晨啊 ，Hello，
0: 嗨嗨，
1: 你好啊，咁今日咧，头先阿嘉明啦，都已经预告咗，会系一个好 warm 嘅一个晨光 morning call 嚟嘅、嗯，你系有啲咩说话想透过 morning call 同身边嘅朋友讲啊？
2: 這個因為是嚟緊係母親節，咁所以咧，我想祝母親節媽媽快樂啦。咁其實我都會覺得係其實每日都要快樂嘅，但係母親節就要特別快樂咯。
1: 啱、哎呀，你呢個 concept 好好喎、
0: 啊，
1: 每一日都應該咧係快樂，但係母親節係要特別快樂。
0: 嗯，
2: 冇錯冇錯。
1: 咁你嘅母親節有冇啲乜嘢特別嘅諗法呢？
2: 有啊，因為我哋都係母親節，我哋都會係全日同媽媽一齊嘅，咁我哋晏就會同一齊食佢最中意食嘅 pizza 啦。咁食完 pizza 之後咧，咁我哥哥就會揸車去愉景灣。咁因為其實我都係 inspired by 阿 O 嘅，咁阿 O 就話咧母親節同媽媽去野餐，咁我就諗住咧去愉景灣嘅沙灘好靚啦，咁就喺嗰度野餐，咁食個下午茶，咁然之後就我哋再揸車出翻嚟市區，咁媽媽中意食间酒楼嘅叉烧同埋烧鹅，咁所以我哋会同佢一齐去再食饭咯。
1: 哇，
0: 好好安排喎、啊，已经都系佢最中意嘅，
1: 系嘛？喂喺 Jennifer，
2: 系啦，喺度，
1: 系啦，系咪都系妈妈全部中意食嘅，譬如烧鹅咁样，唔好话
2: 系啊，系啊，
1: 我都中意食啊，
2: 佢中意食啦，跟住烧鹅同埋叉烧都系佢中意食嘅，咁同埋因为而家年纪开始大啦，咁所以我哋其实就谂住佢仲唔需要拐杖，亦都唔需要其他辅助工具，咁就多啲带佢出去晒下太阳啊，行下咁样咯。
1: 我自己以前咧，我婆婆未过身嘅时候啦，咁佢有，因为我哋都系华侨啦，咁所以婆婆喺印尼就嚟香港咁样。咁啊嚟香港嘅时候咧，其实我妈妈嗰阵时候都睇到好好啊，因为佢话到佢嘅妈妈即系我婆婆啦，有好多地方喺香港佢想去试嘅，咁但系佢只脚咧就唔方便啦，要坐轮椅啦。咁嗰阵时候就我啦，我两个家姐啦。我哋三個人咧去到一啲逢親係輪椅難行嘅地方咧、我哋都係抬起張輪椅，即係去俾婆婆繼續即係一路可以去我媽媽想帶佢去嘅地方。咁、所以呢一樣嘢，我覺得係一個好大嘅傳承嚟嘅，即係我睇到我媽媽會咁錫佢嘅媽媽，而令到我都會覺得我唔可以鬆懈。其實我都係好關心我嘅媽媽嘅，即係雖然工作忙啦，有陣時候都未必日日去睇佢，但係其實即係睇到佢 message 啊嗰樣嘢，都會即係個心都會掛住。係
2: 啊，
1: 係啊，所以
2: 會啊，係啊，係
1: 啊，所以你呢、這個即係非常之好啊！由你去到出發，繼續咧不斷去到同媽媽有好多唔同嘅即係愛嘅一啲嘅行動啊，喺母親節又特別咁樣去到關心啊，去錫媽媽。一齊去到慶祝，所以我覺得節日嘅存在個重要性係非常之大。我哋每一日都可以錫媽媽，但係有一日咧係真係可以特別錫媽媽、又或者有啲朋友咧，我都夠膽講，可能冇咁錫媽媽，平時疏忽咗，但係母親節咧就 remind 大家，我哋要錫翻媽媽。
2: 係，冇錯冇錯，啱啊啱啊，因為我就覺得其實每一日嘅陪伴都係需要嘅，咁但係譬如母親節或者特別嘅節日或者係我哋中國人嘅節日啦，咁其實我覺得都係以家庭為重嘅，咁以家庭為重嘅時候，其實就係安排一啲特別嘅節目或者係做一啲特別嘅嘢，咁等佢都會記得咯。
1: 嗯，你咁孝順媽媽咧，係咪因為媽媽以前都好俾心機照顧你哋啊？有冇一兩件事你最記得嘅，真係令到你覺得好感動啊？有呢位媽媽。
2: 其實是的，因為媽媽以前都是上班的，咁佢都會係翻咗工，跟住放工翻嚟仲會煮飯，煮完飯又會照顧我哋，咁又會幫我哋準備第二日翻學嘅午餐，咁其實甚至佢朝頭早都會好早起身翻工之前都會幫我哋準備咯，咁所以我會覺得係。而家有時因為佢本身係有少少認知障礙，咁我講嘅嘢其實佢有時佢唔會聽我講，咁我就會好嬲，咁我就會諗，但我自己就會靜翻落嚟嘅時候就諗，其實以前我細個嘅時候都係可能係咁樣嘅，咁我媽媽都係一樣會嬲嘅，咁所以我都會覺得就係話，其實都係一個過程咯，即係你會覺得其實係你以前做過嘅嘢，而家你就會諗翻其實你會係。 跟翻媽媽以前點樣對我嘅時候，我而家點樣對翻佢咯？
1: 係啊係啊，即係好似我又不斷聽你講嘅時間咧，我都要諗翻我媽媽。我媽媽喺我以前細個嘅時候，佢都係因為要工作啦，咁佢都係盡翻自己嘅責任咧。朝頭早一定會見到有早餐喺度啦，有早餐喺台面啦。但係因為我哋即係媽媽翻工啦，咁我哋未必有一日每一日都可以有晚餐嘅、但係佢亦都為我哋準備埋煮定曬。可能煮定咗幾日嘅餸就擺喺雪櫃，咁啊吩咐大家姐就去微波爐叮翻熱俾我哋咁樣。咁佢有陣時都會特登可能整我最中意食嘅餸菜嘅，咁啊令到我都覺得係點解我今日會特別中意食菠蘿海鮮炒飯咧？都不無道理，因為以前媽媽就成日煮呢個菠蘿海鮮炒飯就放喺雪櫃嗰度，就等家姐去到叮翻熱佢。咁所以呢啲都係好多好温暖嘅感覺同埋記憶咧，令到我哋覺得原來媽媽對我哋嘅愛咧係好大嘅。咁家明自己都媽媽。
0: 都会想起以前妈咪怎样去养育我们，然后影响到我们怎样去照顾下一代，所以其实妈妈的影响真的非常之深远的。多谢 Jennifer 的电话，
1: 是啊，
2: 多谢多谢你给我机会，我讲回这一番说话。
1: 是啊，简单几句，在母亲节的时间有些什么特别心入面的说话是很想特别跟妈妈讲的？
2: 希望佢日日都好开心啦，咁身体健康啦，咁当然有时都会有啲拗叫嘅，咁但係係囉，过咗就冇事囉，咁就咁希望佢其实係继续开心咁行落去囉。
1: 你都讲句妈妈 I love you 好唔好
2: 啊？可以可以啊，妈妈 I love you。
1: 好，多谢晒你嘅电话，我哋下次再经过。拜拜。
2: 好，不多谢晒，拜拜。
3: 愿乖乖早点去睡，闭上眼进太空。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达元号小白飲食图鉴。母亲节嘅时间咧，大家都要记住讲句妈咪 I love you 先至得啦吓。咁但系当然啦，妈妈平时都会煮好多好味嘅餸菜俾我哋，咁啊令到我哋每日都可以有温饱，呢个都系一个好大嘅感恩嚟嘅。
1: 系。
0: 咁啊，母亲节嘅时候，可能好多朋友都会选择咧就出边食饭啦。咁但系如果你想喂特别啲，我又想自己整啲餸俾妈妈食嘅，但系我平时又好懒去学嘅咁样，有冇啲简单啲？食起上嚟有嘢味，但系妈妈又觉得哦 OK 喎，
1: 有诚意
0: 系啊，有诚意咁样系啦，咁做法都相当之简单嘅啫，咁所以你喺煮嘅过程咧，你可以叫妈妈出大厅
1: 哦，等
0: 系啦，出大厅等
1: 我先
0: 系啦，因为唔好俾佢睇啊，妈妈一定咧会出声，
1: 系啊，
0: 啲米唔系咁洗啊，
1: 系啊，
0: 哇，你用完呢样嘢唔真洗嘅咁样，
1: 唔识嘅你都
0: 系啦，喂个镬唔系咁，系啊，咁你叫妈妈喺出面等，
1: 好
0: 吓，同埋唔好俾妈妈觉得咧，其实你煮啲嘢吓原来咁易嘅咋，呢个先系重点，
1: 专登喺入边留耐啲得唔得？
0: 系啦，你可以攞埋个电话入去，
1: 好
0: 煲到剧咁样，跟住就扮系嗰啲好劲嘅餸菜，
1: 系
0: 好啦，今日咧整呢一个咧就先要准备定一个 plan 啦，咁呢个系咩嚟嘅咧？就系好简单嘅麻油鸡煨饭。好食啊呢、這個，
1: 聽落都好食喎、
0: 啊。聽落都好食啦，係啦。咁你就先準備定啲蒜啦，咁你炒香佢、然後呢就落麻油。麻油落幾多呢就真係睇你承受到幾多。你話好麻嘅個人落多啲啦、你想先試一試呢就先落少少先。不過如果你諗住炒香啲蒜嘅話呢，其實你開頭落麻油你都可以落多少少嘅。麻油係好奇怪嘅嘢嚟嘅，因為佢係一種可以後加嘅調味劑嚟嘅、所以呢你開頭就算唔夠味嘅話呢，你都可以後面最尾先落翻一陣麻油，補翻啲味，都唔會差太遠嘅。除非真係食家啦，食家就真係食得出呢個麻油係煮過嘅麻油，定還是普通就咁落嘅麻油，温度有啲不一樣。好啦，咁你就炒香咗個蒜啦，用麻油炒香咗蒜啦，跟住就準備定雞髀肉咯。咁媽媽就平時都係食雞胸肉啦，因為點解啊？
1: 雞髀肉俾曬啲仔女嘛，
0: 陰功咯。今次唔緊要。有個好嘅方法就是我哋凍肉鋪淨係買雞髀肉，咁大家都有雞髀肉食，唔使揾人食雞肉，係啦。咁啊，雞髀肉翻嚟啦，就掹咗個骨出嚟啦，然之後咧就一路煮佢，煮到熟咗咁樣，好啦，亦都有好香嗰個嘅叫做麻油味啊，佢就出咗嚟啦。好啦，然之後咧你就落呢個米，落呢個米喺上邊，落咗米之後咧亦都去兜一兜啦，甚至乎放喺上邊先。好啦，跟住就將佢再全部倒落去。倒落去嗰个电饭煲入边个煲入边，跟住你就加翻适量嘅水，加翻适量嘅水上去，跟住你就揿嗰个电饭煲嗰个掣，咁样揿揿落去之后咧，就等佢着。好啦，咁有啲朋友咧就中意喺入边咧就花多少少心思嘅，咁花少少心思系乜嘢咧？就系我哋喺入边可能加多少少嘅材料啦，除咗鸡之外啦，你可以加冬菇啦。咁加冬菇你又可以事先发咗佢先嘅。咁如果你唔想妈妈睇到你预先发咗啲冬菇嘅话，你就自己静静地就可能去街市买嗰啲新鲜冬菇，新鲜冬菇就将佢切片咁就放落去啦，咁都 OK 嘅。咁我梗系觉得发嗰啲冬菇会个口感会强啲啦，实正啲啦咁样。咁记住你炒完鸡之后。就加水啦，亦都有一个头先争念嘅一个加米酒，系啦，加多少少米酒，即系水同米酒嘅份量就各一半咁加落去，咁煮出嚟嘅时候咧就会好香，咁你放入个电饭煲嘅时候就按照翻个水溶嘅份量咧就摆翻满佢啦，因为我唔知道你鸡个份量落几多，咁你就揿掣嘅时候一打开个盖咧，其实已经好香噶啦，你未打开个盖，妈妈都已经知道你一定系整呢个麻油鸡，系啦，但系妈妈踢爆唔紧要。最紧要系妈妈食落去嘅时候咧，就觉得窝心。
1: 系啦，
0: 系啦，我觉得你可以咁样，可以将一条腊肠咧，
1: 哦，
0: 系啦，喺呢个腊肠嗰度咧就一片片噶嘛，即系一条，你将佢切一片片先，好细粒，好细粒咁样。
1: 系，
0: 然后咧你就喺个电饭煲嗰度咧，你记住切圆片，唔好即系切粒粒喎。你切个心出嚟。
1: 系，我都系想咁啊。
0: 冇错。
1: 哎呀，有诚意、啊。
0: 跟住咧，你就叫妈妈打开嗰个电饭煲个盖，
1: 系就好似打开个生日蛋糕咁样。
0: 哇，成个心喺度啊！嗱，不过记住你加水嘅份量要足噶。如果唔系，妈妈一打开盖就见到生米嚟嘅。
1: 可唔可以自己开一次先 ？OK，
0: 可以，静静地开一次 ，OK 嘅，先叫阿妈。
1: OK，
0: 我 buy 你呢个方法。
2: 我的享乐时代。
1: 前咧都有听过咧，有啲嘅网上传闻啦，就话某大嘅美式连锁快餐店咧，疑似有一个父亲节嘅优惠。
0: 我搞了我优惠系啦，
1: 咁就要你咧冒认系佢嘅爸爸。系啊，咁实际嗰句说话唔讲啦。咁
0: 我系你爸爸，
1: 系啦，我系你爸爸咁上下啦。咁但系咧，因为实在好多人热议啦，好多人都攞出嚟讲去谈论啦。
0: 同埋呢条片咧，其实即系都直啲讲啦，都系越系粗制滥造，啲人就越中意睇嘅。
1: 系啦，
0: 即系原本嗰条就爸爸嗰条咧，咁就去嗰个美式快餐连锁店嘅时候咧，就即系睇到有啊咁样啦，变咗每一年咧。去到呢個父親節嘅時候咧，都會傳一傳喎，唔知道聽眾有冇睇過啊？
1: 係啦，但相信呢一間戲院院線嘅同事咧，就應該有睇過啦，好有印象。咁啊，於是乎咧，嚟緊今個母親節嘅週末期間，某大香港嘅院線咧，為咗慶祝母親節，咁佢就有一個新嘅嘢就推出，就話咧由8號至到10號，
0: 優惠嚟㗎嘛？
1: 係啦，去到任何一間佢哋嘅戲院分店。滿一歲就可以參與㗎喇，就係、是、買任何嘅朱古力爆谷產品，同職員講聲我係你媽咪。咁咧，
0: 你讲真噶，
1: 跟住就会有个新口味嘅爆谷俾你试食一份咁解。嗱，我都喺度系咪真噶？之前嗰个假到咁，
0: 之前嗰个假噶啦。
1: 咁今次系咪又借啲嘢用个母亲节嘅呢个咁好嘅
0: 玩揭秘咧？咁样
1: 系啦，即系纯宣传噶咋？咁追下追下，喂，唔系、啊，官方账号出噶、
0: 哦，官方添噶，
1: 官方噶、哦。嗱，咁当然。嗰件事系你先买咗盒爆谷先，
0: 系我望一望先啦，5月8號啦，又唔系愚人节啦，
1: 即系今日咯。咁然之后咧，佢就你讲咗呢个嘢咧，咁佢就会送你一个佢新口味嘅试食版啫。小心呢條款係咁樣嘅，咁於是乎就睇下啲網民啦點樣去俾個反應啦。
0: 其實尷唔尷尬咧成個過程？假如我真係買完爆谷啦，跟住我行去 cashier 嗰度，亦都加多句。你好意思讲，我对住你都唔好意思讲啦。
1: 我对住你啊，我都讲唔出我系你妈咪啦。
0: 我系你妈咪。
1: 咁所以好多嘅朋友咧就即刻热议啦，就话有冇考虑过职员嘅感受？
0: 哇，职员嘅话即系佢嗰日。佢有好多個契媽喎，
1: 仲要佢話呢一個嘅campaign 係1歲以上都可以參與，
0: 即係嗰啲
1: 小朋友嚟睇卡通片嘅，我係你媽咪，嗰啲全部 Jaden 啊、Haley 啊就可以就咁嚟，
0: 嗰啲牙牙學語嗰啲都咁樣喎、
1: 啊，我係你媽咪，我媽咪想食朱古力嘅 popcorn。咁就睇下你有冇兴趣啦，去参与下玩下。
0: 某程度上，我觉得系几有趣嘅，
1: 系嘅，
0: 因为你起码食翻嗰个节日先，
1: 系嘅，
0: 系啦。嗱，你讲完之后，你可以唔攞嗰个都冇所谓嘅，
1: 系纯参与，
0: 纯参与，我纯参与，
1: 冇谂住去睇戏嘅，
0: 冇睇戏，系啦，或者你冇原本冇买到佢个爆谷嘅，你都要加一句，我系你妈咪，或者你买飞嘅时候，我系你妈咪，可能佢已经买飞嗰阵会同你讲啊，唔系呢边玩。啊，唔系呢边啊，隔篱 Cashier 先至系啊，咁样
1: 邀请我妈咪去参与呢个游戏，
0: 喂，佢都带嚟好多即系睇戏额外嘅娱乐呢个。
1: 系啊，咁啊，到时唔知道啦，会唔会由今日开始一路去到母亲节嘅正日？多唔多咗啲員工有冇準備好你嘅心去到應付呢一班
0: 多啲契媽
1: 好多嘅媽媽
0: 但係記住星期日一定要講句啊媽媽 I love you 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话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同埋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嘅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嘅时候，拦截咗伊朗嘅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嘅军事设施。美军强调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系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军的行动只是轻微一击，并意味停火结束。他说三艘驱逐舰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损失惨重。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和到访的巴西总统卢拉会面。特朗普在会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话同卢拉讨论了很多议题，包括贸易，特别是关税问题。会晤非常成功，双方代表计划再次会面，讨论一些关键细节，未来几个月还会举行更多会晤。卢拉在记者会话满意会面，形容双方在巩固巴美历史性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两人讨论到建立打击毒品走私和有组织犯罪的跨国组织。他又话巴西愿意向所有有意投资当地的国家开放矿产资源的开发潜力。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公布裁决，话征收一成全球进口关税政策的法律依据不成立。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国家征收一成的全球关税，为期150日，以取代被最高法院认定违法的关税。同一日，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国际奥委会解除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参加奥运的禁令，但是对俄罗斯运动员的限制仍然有效。俄罗斯在2022年出兵乌克兰之后，俄罗斯同盟友白俄罗斯的运动员被禁止参与国际比赛，但是部分运动员获准以中立身份参赛。国际奥委会强调，运动员参与国际赛事的权利不应该因为所属国家政府的行为，包括卷入战争或者冲突等而受到限制。但是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还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然未解除。声明又说2028年洛杉矶奥运和2028年多洛米蒂瓦尔泰利纳东青奥会的资格赛将会下季启动，是国际奥委会调整政策的原因之一。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现在位于广东的低压槽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逐渐影响沿岸地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56点，跌269点，总成交金额70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3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12点，跌2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0.2跌7.2，泡泡玛特172.9升10.7，中芯国际73.7跌3.05，盈富基金26.3 個四毫八跌兩毫八，阿里巴巴139.5跌個四，南方恒生科技4.92跌3.8，華虹半導體133.5跌7.9，快手49.28升9毫，迪普科技72.05升4.15。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829，英磅10.617，瑞士法郎10.034，澳元5.647，加元5.733，新西蘭元4.651，歐元9.186，每百日元對港元4.989，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913。日經平均指數報62,355，跌480，港金報44,065，跌130。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730.83，賣出4,729.53。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富路回旋处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正常，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噶，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维里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化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咁另外，青衣乡事会路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青衣乡事会路去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住翠怡花园对出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大清、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8: 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啊？
9: 母亲节当然就系带阿妈去饮茶啦，虾饺、烧卖叉烧包，
10: 最后会唔会都系阿妈帮你斟茶，仲叫你食多啲噶？
11: 我就自省，直接俾利是阿妈最实际。
9: 但系转头又翻俾你，叫你留翻俾自己用。
10: 讲到尾，阿妈永远都系最悭最食你嗰、那个。
11: 所以今年记得陪佢耐啲，唔好净系挂住睇电话。
8: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唔止鼓励学生，亦都鼓励自己追梦。

0: 老師的 Tunis 一直都有 busking 嘅，佢幾位學生曾經同佢講，希望可以喺更加多嘅舞台聽到佢唱歌，啟發咗佢嘗試推出自己嘅作品，成為歌手。作曲 Tunis 中，填詞李敖平，編曲監製 Stephen Hu。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钟慧彤《保存到典藏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希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氹氹转菊花园，哈，好晕啊！
3: 见晕，你唔舒服咩？
2: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3: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cut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确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6: 一条丝巾可以帮你增值衣着品味。
7: 有时我会着全黑，我觉得点样fashion 啲，我会净系攞个丝巾，粉红色咁样个颜色，即刻会 elevate 我个 outfit。
8: 或者一个白色 T-shirt 同牛仔裤，好 plain 好普通。不过如果你摆入个丝巾系颈，
7: 好似好 effortless， 不过真系 fashionable。
6: 要学识点样利用一条丝巾帮你衣着大改造，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千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9: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10: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9: 轻轻松松，电力放风，笑声120分钟戏，西亚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10: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麦讲。

0: 好啦，星期五啦，咁啊有瑞瑞，
1: 有 Alice。
2: 你剛才又說你自己是名偵探的，
1: 是我是柯南恩啊今天
0: 他自己覺得啫，
2: 是呀，
0: 我覺得挺美女
1: 啊，但是真的
2: 挺美女。今早呢我入不到門口，
0: 為什麼呢？
2: 我沒有卡、哦、我遠遠見到嘩，
0: 有個靚女即刻你抬三步夾兩步
2: 拍換了他離
1: 開，我立刻跑出去的
2: 誰知這個時候另一個同事幫我
1: 開門、跑了一輪啦，
2: 是啦，
0: 是今天見到 Alice 就回來的時候我就說化了妝啦，
1: 是
0: 換了衫啦，
1: 今天是營業出鏡錄，
0: 營業出鏡錄，
1: 沒錯，
0: 我即一陣間做完節目嘅話呢就要去拍嘢啦，
1: 沒錯啦，
0: 咁就 OK 啦，
2: 佢
0: 平時唔化妝都靚嘅，
2: 香港年頭嘅妝好靚
0: 啊，
1: 好多人咁講
2: 啦，
1: 喺今日出去嘅時候做訪問話可唔可以要個妝、嗯、我都冇啊，唔好意思啊，
0: 同埋唔知點解你一定望到佢㗎喎，
1: 係
0: 呀，我唔知道係咪外人都有呢個情況、
2: 啊、
0: 但你有時呢譬如好似我哋自己係香港電台嘅人嘅話呢、啊、你一見到嘅話呢就覺得嘩香港電台嚟，咁跟住你就唔知點解會就有幾分嘅即係安心啊，有一啲嘅親切感啊，
1: 親切感，
2: 帶住我個心迎接你嘅挑戰。
0: 係，好啦，逢禮拜五嘅話咧，都會有我哋三個啦。咁除此之外嘅話，一陣間咧喺第二個鐘頭咧，我哋仲要迎接咧就我哋嘅校長先生。係
2: 啊，
0: 係啦。咁一陣間咧，亦都會有一啲唔同嘅一啲問題啦，喺度咧同大家咧就可以咧考一下對方嘅。咁啊，當然第一個鐘頭嘅話，我哋都會講下啱啱過去咗嘅一個星期，就對於阿 Alice 嚟講啊嚇，發生咗啲咩事咧，可以同你分享一下。呢個就係你嘅周記啊。
1: 冇錯，我周記星期。
0: 愛麗絲周記
1: 太多事發生啦，但係有一件事咧好得意嘅，
0: 值得分享嘅，
1: 啦，值得分享、嗯、開心事嚟嘅、
2: 欸，好啊好啊，
1: 交代一下個背景先。咁樣咧，小子有個朋友啦，咁佢咧就住咗喺一啲好古色嘅類似大宅咁樣樣嘅地方，
0: 別
1: 墅嚟嘅，其實
2: 係。似唔似我哋粵語長片咧？
1: 其實即
2: 係
1: 就
2: 係
1: 坐啲，係啦，
2: 即
1: 係有火爐啊，
2: 紙皮石嚟嘅，係
0: 有埲牆係石嚟嘅，
1: 冇錯冇錯，
2: 鐵窗同埋
0: 鐵
2: 窗，
0: 哦呢個唔知啦，你啲鐵窗係咪第二啲啊？
1: 係咯，
0: 鐵窗
1: 有幾時有鐵窗嘅咩？除咗第二度。
2: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出身，
0: 我沒有，我沒有
2: 說你什麼，你不要看小我，
0: 我擔心你搞錯了所謂的別墅和大
1: 墅、啊、你一講石牆然後又加上個鐵窗，
2: 我已經重新做人了啦
0: 我給你機會，你如果不是都沒坐在這裡了，
2: 謝謝，
0: 好啦，講完這些就是那些大宅啦，
1: 是啦，地舊式的，我們看、粵語長片啦、嗯、80年代90年代那些很豪華的，
0: 嘉玲、啊、還有、啊、謝賢就會在那裡走出來
2: 系啦，男主角永遠穿對皮拖鞋，
0: 系、哦，又或者佢就係著住一啲嘅就係神褸，系啦，喺、嗯、二樓度行落嚟嘅，就一定要喺度食早餐，
1: 冇錯，
0: 門口就要泊幾架車嘅，係咪
1: 啊？
2: 個杯係萬壽無疆，
0: 我最中意嗰啲啊！
1: 廚房咧仲有條小樓梯上去咧，就係、
0: 是、
1: 工人姐姐或者啲馬姐嘅房間嚟嘅咁樣
0: ，exactly 就係呢一隻啦，呢
1: 一格係呢一隻啦。咁同埋咧，佢嗰度咧唔係我哋而家想象中嗰啲好 fancy fancy 嘅感覺，我覺得係好有格調嘅，望住個海，
2: 哇！
1: 咁同埋嗰個
0: 山面海，
1: 係啦，間隔咧都
2: 有冇藤椅喺裏邊啊？
1: 有冇藤椅？藤椅就冇啦，但係
0: 佢嘅話佢哋搬走㗎啦。
1: 哇！就係有扎骨字啊，係啊，
0: 扎骨字
1: 有個扎骨字啊，
0: 扎骨字就唔係粵語
2: 長片
0: 㗎啦，
2: 送張藤椅俾你。
1: 咁啊，點解會去嗰度咧？咁事源咧就係呢一位朋友嘅鄰居咧就準備要搬走啦。因為佢哋家人年事已高啦，咁呢啲咁嘅大宅有好多樓梯，咁、可能就唔方便啊，婆婆可能上上落落驚整親啊，咁佢咧就邀請咗鄰居嘅朋友們啦，或者得知呢個消息嘅人咧，就去佢哋屋企嗰度，咁佢哋已經搬走咗啦，咁重要嘅都搬走咗，咁剩翻好多好舊嘅家私啊，或者佢哋用過嘅物品咁樣，咁我哋咧就去嗰度尋寶啦，佢就
0: 最開心係呢只，
1: 歡迎任攞，歡迎大家任攞，
0: 你通知我嘛。
2: 我問下有冇收音機啊？一座嗰啲啊？
1: 你講開其實有啊，真係
0: 我真係好中意呢啲
1: 收音機，有卡拉 OK 都有啊。
0: 卡拉 OK 就麻麻，我覺得如果你話好舊嘅收音機啊、唱機
1: 啊，
0: 或者係嗰啲梳妝台，
1: 梳妝台啊，我冇上過去。
0: 梳妝台舊嘅梳妝台，而家你唔會買到㗎啦。
2: 木柄皮梳，
0: 仲要係黑或者係紅色嘅木，即係嗰隻木嘅嗰個感覺咧，係好香港嘅。
1: 真係啦，真係好香港。我一入到去嘅時候，吊燈有，
0: 有咩感覺？
1: 吊燈 油。我入到去嘅時候咧，因為我同小子咧已經遲咗一步啦，我哋遲咗一日去。咁前一日咧，其實係仲有一啲大 sofa， 係真係有人攞走咗嘅，
2: 皮
1: sofa。嗰啲手柄嗰啲有嘅，咁佢其實仲有好多小吊燈。總言之咧，喺入邊嘅任何嘢任攞，你攞到就
0: 唔使錢，
1: 唔使錢。
2: 畫有冇啊？
1: 畫未必有，但係有啲 poster 我記得，或者係有好多唱片。我見到
2: 膠唱片啊？
1: 普通唱片啫，雷射唱片。
0: 哦，雷射唱片，
1: 雷射好多櫃，而且係啲好舊式嘅
0: 好大嘅
1: 櫃，係啦，紅木嘅展示櫃，
0: 就係嗰啲咯，
1: 好多好多。
0: 我就係最恨嗰啲咯。
1: 想要啊！
0: 我非常想要。
1: 最後咧，呢啲櫃係冇人攞
2: 啊！哦，因為
0: 而家仲有冇喺度啊？
1: 而家要問下啦，
0: 我唔介意，我真係唔介意，因為其實嗰陣時候咧，你啲大宅係一定有呢啲咁樣嘅展示櫃，
1: 好多
0: 好無聊㗎，係
1: 啊，冇嘢，即係擺杯咯，
0: 啱啦，同埋擺佢
2: 十人大餐台
1: 有
2: 嗱，阿瑞。
0: 是
2: 大餐台我覺得可以要。
1: 唔、好意思啊個餐台搬走咗。
0: 擺唔到㗎啦。係啊餐台餐台比較難擺啊、如果你話真係十人大餐台。
1: 真係十人大圓落地燈都俾我攞走咗啦。
0: 係
1: 啦我哋就攞咗好多好多嘢而嗰啲嘢。
2: 貴妃椅有個掛。
1: 按摩椅就有一張。
0: 你可唔可以一次過講曬啊人哋喺度想再繼續講嘅時候你又喺度咩咩有冇啊咩咩有冇啊。
2: 我想。
0: 你真係好煩。
2: 我想。
1: 好多嘢都其實係好。好靚好靚，同埋有個年代感。一有年代感，呢啲家私咧，你就知係好靚料，靚料個做工又靚，而且咧，我哋見到一啲咧係 made in Hong Kong，
2: 哇，
0: 更加難得。
1: 真係好難
0: 得，你嗰啲係嗰啲木咧，你都可以睇得到㗎。
1: 係啦，
0: 係啊。
1: 咁我哋直頭係揾埋啲牌，因為佢咧 keep 得好靚嘅，
0: 連牌子都見到，
1: 有啲連盒都有喺度。
0: 黐線，
1: 係好靚好靚，但係因為咧啲嘢太巨型啊，咁我就未必有位可以即係擺到咁樣啦。咁我就攞走咗啲特別啲嘅，譬如話其實而家可能就算我哋去啲好特別嘅設計百貨公司咧，都未必買到嘅嘢。我攞咗一個咧戶外嘅爐，咁個爐咧係我試下形容啦。佢係用嚟點蚊香，但係都幾大嘅，大過一個足球嘅一個圓形，係一個上籠，跟住下面有個底座，咁有少少可能可能印度或者係泰國，你會見到嘅一啲花紋。咁你點咗蚊香嘅話咧，成個大過足球嘅嗰
0: 就會有嗰啲煙
1: 煙
0: 喺度滲出嚟，係啊，
1: 攞咗呢個好特別嘅嘢啦，
0: 呢個好好，
1: 係啦，
2: 啲蚊就係周圍飛，
1: 佢可以
0: 唔係其實佢可以燒第二啲嘢㗎嘛，你
1: 可以燒蠟燭咩都得嘅，
0: 整啲就得啦。
2: 喺度飞，
0: 哎呀，
2: 扑街嚟
0: 嘅，冇错，
1: 我都有攞咗一个落地灯嘅，个落地灯咧好耐冇见过啦，系一啲好似绿色嗰啲铁，即系好摆花园嘅嗰啲，咁然后有几朵好似花咁嘅形状嘅，
0: 即系用嗰啲铁系扭过
1: 嘅，
0: 扭过嘅，嗰阵时候喺香港嘅呢一方面嘅工业咧系非常之犀利嘅，系啊，而家已经剩翻唔系好多啲师傅会做呢一样嘢，因为其实真系手工嘢嚟
1: 嘅，系啦，
0: 系啊，即系扭你铁闸一样啫嘛，系咪嗰啲咁嘅原理？
1: 是啊是啊冇錯，
0: 就有啲咁樣嘅扭嘅嘢咯，
1: 扭嘅花紋咁樣，花嘅燈咁樣，其實攞下攞咗好多，有啲杯啦，啲好精緻嘅瓷器嘅杯或者玻璃杯。

0: 系啊，好正
1: 喎，
2: 冇
1: 咁噶啦，
2: 系
1: 啊，去咗东田区噶啦，
2: 系啊，
1: 但系佢系即系喺隔篱好油葱咁样讲，诶，好嘢，佢哋呢啲物件咧有新屋企，
0: 系啦，有新嘅，
3: 非常之恭喜嘅，因为其实咧，我最近都可以有一个，我觉得系好值得大家可以去做嘅一件事，咁就系莫过于咧，有时有啲嘢咧，唔知点解，你系会有一个情感上面嘅牵绊，其实你已经冇用噶啦，咁我用我自己屋企嚟讲，喺个花园咧就有一间嘅细细嘅屋仔咧，其实已经堆满晒咧就你唔用嘅杂物嘅，即系个小嘅货仓或者货仓，不过唔使交租咁解啦。其实我都成日觉得对住嗰一啲嘢咧，我都感到咧非常之遗憾嘅。你谂下，如果你二人发，你摆咗落去呢一个咁嘅小嘅 shed 里面嘅嘢，啊，
1: 入冷气啊，佢哋就系嗰啲冷冻
0: 冇噶啦，呢、
1: 啊、
0: 一辈子都好难见到主人
3: 嘅。因为唔系主人啊，而系佢系属于我嘅，但我将
0: 佢
3: 打咗落个冷冻嗰度。我都会入去嘅，我有时候会望，哇，其实咧呢一张凳都几靓噶，摆边个位好咧？但系就总之嘅就系我喺间屋里面揾唔到一个适合佢嘅位置去展示佢出嚟，咁、我又将佢塞翻落去呢一个嘅少少嘅
1: 小货仓
3: 度咧，我当系，咁我就觉得我好对佢哋唔住嘅。好啦，总之有一日啦，即系你屋企就有一个小子啦，我屋企就有一个即系另一半啦。佢同我讲，佢就喂，其实咧你嗰套咧黑色嘅皮 sofa 咧，仲要系点样咧？两个嘅 sofa 佢系大张嘅，咁但系咧就系可以喺侧边度有个位你揿咧，而家咪好兴嘅，跟住你就有一个嘅。只
1: 脚咁样上嚟，
3: 冇错，系呢一只嚟嘅。
1: 哇！
3: 我摆咗喺度已经四年啦。
0: 哇！
3: 咁跟住佢同我讲，佢话不如咁啦，真真正正咧，俾啲心机咧，执走咗啲杂物佢啦，同埋正如你所讲嘅，就系赋予佢一个新嘅屋企啦。你呢一度变咗一个冇用嘅嘢，但系可能去咗人哋屋企嗰就系变咗一个哇好开心嘅一个即系屋企需要嘅一张梳化。你谂下系几咁好嘅一件事咧？咁我好咧，既然系咁，你趁我唔喺度嘅时候。你到底俾
1: 賣仔摸摸頭啦？
3: 講低啦，我真係同佢講，我話賣仔摸摸頭，你揾啲咩人嚟買咗佢？賣幾多錢？幾時交售？我完全唔想知道，因為如果我知道嘅話咧，我相信我會唔捨得。因為嗰張沙發對於我嚟講係有呢一種嘅即係 sentimental value， 但係對於佢嚟講嘅話，佢冇嘛，咁所以佢可以好冷，好理性，係啦，好理性，
1: 冇感情嘅，
3: 係啦，冇感情嘅。總之邊個啱嘅話咧，咁啊覺得幾多錢啊？有人買咗。你買咗佢啦，咁樣好啦，咁跟住我就知道佢擺咗喺網度咧，大約會係幾百蚊到嘅啫。其實只不過係象徵式地諗住收咗嗰嚿錢，你攞咗翻去嘅話，你好地對佢就算噶啦。點不知好快咧，就有一對咧上一年紀嘅夫婦去聯絡我哋。咁跟住我就真係好開心啦，我就好啦，你話俾佢知，總之佢就嚟車啦咁樣。咁我覺當日嚟講咧，我就自己喺我嘅屋裡面，我就冇出去睇嘅。正如頭先阿 Alice 所講嘅，就係賣仔摸摸頭，我連最後尾一眼我都唔想望，因為我。知我望咧，我一定會唔捨得。咁我聽到佢哋喺下邊嗰度咧，就係咁喺度講，喺度即係商量，喂點樣搬上去個貨車啊？又點點點啊？咁樣咁啊，就知道佢中間有啲擾攘啦。我聽到嘅話，我有啲唔係好開心嘅，即係因為有一對嘅上一年紀嘅夫婦嚟到咁遠要去車個 sofa， 就唔好喺中間度俾佢哋有咁多呢卡嘅嘢。咁跟住我就同另外一半講，我就話總之唔好收咁多錢，等佢哋開心心搬走就算啦，係唔好擔心錢嗰啲嘢，唔係啲咩嘢嚟嘅。咁跟住佢就搬走咗啦。我一路已经听到佢哋话：，哇，好靓个沙发，点解唔要啊？咩咁样？哇，我心里面就落乱就系啦，点解唔要咧？摆喺嗰度坐下都好啦、啊，咁样。好啦，到个 sale 一翻到去嘅时候咧，到黄昏嘅时间，咁啊见到咧就我嘅另外一半同我讲，佢就佢哋已经将个沙发抹得干干净净，摆咗喺自己屋企个厅嗰度啦，影咗张相翻嚟噶，你睇唔睇啊？ 即系你个仔已经俾人哋带咗去第二度，
1: 领养咗啦，系啦，换晒啲衫，
3: 换晒衫，而家好靓啊！
0: 名都改埋啦。
3: 咁你睇唔睇啊？咁我就好啦，勉为其难都望一望啦。咁样，佢将嗰张沙发咧，真系抹到干干净净，摆咗喺一个好啱佢嗰个 size 嘅厅嗰度。
1: 系，
3: 仲有少少黄昏嘅阳光照咗落嚟喺嗰个窗口嗰度。跟住我望一望，正如你所讲，啊，佢赋予佢第二个生命，
1: 系，
3: 佢翻咗佢自己嘅另外一个
1: 新屋企啦。
3: 点解我唔早啲咁做咧？
1: 但你早啲又未必遇到呢兩夫婦啊！
3: 哎呀，你真係好好啊！咁樣講，令到我好舒服。我另外一半又咁講，佢就話緣分嚟噶，係咪啊？即係你又唔係有呢啲咁嘅事發生嘅話，你又唔知。咁樣就總之嘅就係而家喺佢屋企，兩個老人家坐佢又坐得好開心。其實即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即係唔好嘥咗啲嘢佢咯。即係我想講嘅係其實有時我哋有好多嘢唔知點解嗬，你就係想將佢再擺喺你身邊，但係其實有好多嘢你都冇用。

0: 噶啦，已经
1: 系啊，
2: 系咪啊？
1: 一定要放手。真的
2: 有時特別是衣服衣服是襪、啊、可能那個時候我穿得落又好或者那個時候這件褸對我有什麼意義在哪裡買的當時呢就是譬如說跟媽媽出游的時候買的樣、嗯、不捨得因為跟媽媽買的、嗯、但其實我不適合穿
0: 的
2: 是啊其實給了人呢可能別人地穿了個新風格出又有一個新的記憶啊對他來說有新回憶的樣、嗯、
0: 沒錯所以斷捨離、嗯、某程度上的話是真的耐不耐的話就需要這樣做
2: 丟下東西啦
0: 好啦，开始我哋今日嘅风骚快活人，陪住大家直至到12点钟啊！希望你留守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为峰会主礼致辞的时候说，香港作为国际调解院总部的所在地，是全球争端解决的核心。国家“十五五”规划对此表示支持，能够确保本港未来一段长时间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打造成全球调解中心，期望各界人士充分利用香港提供的调解服务。李家超强调，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香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发展成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而受惠于国家支持，香港和国际有广泛联系，香港拥有健全的法治和法律体系，亦都是本港长期成功的基石。李家超说，国际调解院总部去年成立之后，签署国数量已经由37个增至41个，缔约国亦都由8个增至13个。好高兴今日有400几位来自48个不同国家和地方的领导人和专业界人士出席峰会。解放军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说军事审判机关对魏凤和和李尚福案件依法审理作出一审判决，充分体现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坚定决心。文章说，魏凤和、李尚福身为党和军队高级领导干部，信仰坍塌，忠诚失志，是忠诚失节，背弃初心使命，丧失党性原则，他的行为辜负党中央、中央军委信任重托，严重污染部队政治生态，为党的事业、国防和军队建设以及高级领导干部形象造成极大损害，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危害特别巨大，他们受到法律制裁，完全是咎由自取，自作自受。文章认为，案件依法审理再次表明，无论是谁，无论职位有几高、权力有几大，在党纪国法面前一律平等，只要搞腐败就绝不姑息，强调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人民军队不容腐败，必须要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瑞士外交部说，瑞士随时准备为美伊谈判提供斡船。发言人古格尔曼回应有关美伊后续谈判可能在瑞士举行的报道时说，瑞士外交部正是同有关各方保持联系，并重申愿意支持任何可能有助实现和平的外交倡议。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将会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日的谈判。消息人士说，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者瑞士日内瓦举行。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日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2%。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00点，跌325点，总成交金额99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7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74点，跌67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71.4跌6蚊，盈富基金26.44跌3毫2，中心国际72.7提跌4.05仙，泡泡玛特171.7升9.5，阿里巴巴138.9跌2蚊，南方恒生科技4.95仙6跌5.4仙4，华虹半导体129.7跌11.7，快手49.38升9.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日元156.94，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6， 人民币 6.804, 英镑对美元 1.356, 欧元对美元 1.173, 澳元对美元 0.72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4。 日经平均指数报 62,174 点，跌659点，港金报 44,065 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715.29 美元，卖出 4,717.05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廿五安先提翻大家啦，就系青衣乡事会路有水务紧急维修，就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跟住翠怡花园嘅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龙尾去到芜湖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礼顿道一段比较慢车噶，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大清，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南湾隧道出口九龙，仲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三十，就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7: 由细到大，
8: 有唔明就问。
9: 想知旅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
10: 真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11: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10: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纪人嘅眼光咧？
11: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12: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9: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Gen Z
14: 去跟。
1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16: 由谭健次饰演嘅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泪镜手镯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15: 国剧830，泪镜，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0: N for nastiness， 我哋头先咪话要断舍离啲嘢嘅，断舍离啲物品啦，等有个新嘅屋企啦。咁、我哋而家咧要断
1: 到都系啦，
0: 系断断啦嗱声啦，唔好做朋友啊，做咩朋友啊？大把朋友啊，
2: 我都系咁讲。
0: 佢冇朋友咩？我好多喎、
2: 啊。系啊，你唔好骚扰啲前度
0: 咪就系咯，系啊，唔好扮系 friend 啊嘛，friend 乜鬼啫 ？friend 啫，
2: 你呢个
0: friend 讲呢啲嘢咁。friend 唔會講呢啲嘢 ，anyway， 我哋斷捨離嘅，誒都關事啊！我哋斷捨離啲咧唔好嘅磁場，唔好嘅氣場，
3: 啊呢、這個真係要啊，
0: 係啦、
3: 啊，包括人，
0: 係啦、啊，包括人啦、啊，咁點樣偵測到嗰啲嘢咧？咁有時候譬如話啊，身邊好多人啊，好多 social 社交場面，好多對話，好多嘢、其實有時候咧，唔知點解，譬如話哦、啊，今日點解特別攰嘅咧？冇做啲乜嘢嘢嘅喎，有可能咧就係、是、你同某一啲人對話交流嘅時候咧、有啲微小嘅惡意，
1: 有個名嘅，知唔知啊？
0: 哦，係啊，
1: 叫能量吸血鬼啊。
0: 哦
1: 是啊，即系有啲人你唔觉得嘅咩？你同佢喺埋一齐嘅时候咧，唔使讲嘢噶。佢嚟嘅时候咧，已经好似有嚿黑云咧包住佢咁噶啦。
0: 黑洞系嘛？
1: 佢企喺你侧边咧，你会觉得哇，点解好似好攰咁嘅？同佢讲嘢好辛苦，讲唔落去嘅咧。我觉得呢啲就系能量吸血鬼咯。
0: 系啊，今日就系咧有几个东西可以俾大家侦测到呢啲所谓我叫做啦吓微小嘅恶意，
1: 微小嘅恶意
0: 系啦，呢啲微小嘅恶意咧系会吸晒你能量嘅，令到你好攰啦，好唔舒服啦，但你当刻咧噏唔出发生咩事，
1: 唔知点解嘅
0: 系啦，唔知点解。咁今日咧总结一下，俾大家留意一下身边有冇呢啲人啊，惊蛰嗰阵啊打小人啦，
1: 过咗啦，
0: 过咗系啊，而家立下啦已经，出年打唔紧要。好，第一个咧就系、是。嗰、那個人咧係好中意咧掩蓋咗你講緊嘢，例如我舉個例先，佢話：哎呀，上個禮拜啊，我去咗行山啊，好攰啊咁。我正常嘅人啊，你行邊度啊？行邊度啊？咁啊，咁嗰個人咧可能就會話：嚇、啊、你行山啊，我去咗參加三項鐵人啊咁樣。
1: 哦，即係總之佢所有啲嘢係要勁過你嘅。
0: 係啦，佢無論如何都要叻過你。譬如話：哎呀，我買咗個
2: 無論如何要叻過你，
0: 叻過你或者
2: 先勁過你
0: 比較嘅，即係你好慘，佢係慘過你。你辛苦，佢又辛苦過你，係啦。個話題咧點樣咧？又係都係翻翻自己度。
1: 哦，係永遠都係以自己為中心。
0: 唔准你有spotlight， 唔准你有 attention 嘅。有另外一個除咗話叻過你之外咧，仲有另外一種，佢哋又係咁樣，點樣拉翻嚟咧？打斷你講嘢。
1: 係，冇錯。
3: 係啊，歌病。
1: 我好怕人係咁，但係其實我有咁嘅情況。
3: 你知㗎？
1: 因為有時我會覺得啲人講嘢咧，唔知佢噏乜，我就會好想將佢嗰句説話理順，等第三者知道佢噏乜。呢一樣嘢就會成日發生喺咧小強講嘢身上。
3: 佢成日暫亂我歌病，
1: 暫亂你歌病，係啊。暫斷你嗰個病，其實原因係咁樣嘅，唔係對個個都係咁嘅。如果你講嘢咧舊舊嘅話咧，我係會有呢一個職業病，係想將你個説話理順佢，等人哋聽得明。咁樣咯，
0: 我都會嘅，可能係我語速有時候快啲，或者我覺得我已經知道你下半句講咩咧。
1: 係啊，我好想幫你啦。
0: 係啊，你真係哎呀，仲未講到嗰句嘅，我幫你，我幫你。
1: 呢啲嘢佢唔明㗎啦。
0: 我唔知道，
3: 你覺得好好笑啊？
1: 係，我覺得好好笑啊！
3: 我都覺得幾好笑，
1: 係咪啊？
3: 係啊！
1: 但你個樣好認真喎、
3: 啊，我不嬲都認真
1: 啊！我得罪你啊？
3: 你原來知㗎？
0: 哎呀，但以和為貴啊！以和為貴，呢度係善意嘅打團啊！但係嗰啲咧係佢要叻過你，佢慘過你，佢、辛苦過你，你做乜我都要勁過你。
1: 如果唔係咁樣，佢講嚟做咩啫？
0: 係啊，
1: 係嘛？
0: 就可以即係。單純地
1: 聽人講咯，
0: 係咯，咁另外一隻咧就係咧佢咧喺度講笑，係，咁然後你嬲，但佢個講笑係針對性嘅，咁然後咧嬲完之後佢話喂呀唔講得笑家咁樣，
3: 啊我又最憎呢啲
0: 講笑，我覺得，
1: 唔係你呢啲意思嘅其實。
3: 佢用講笑嚟包裝嘅，
1: 我用講笑嚟包裝，
0: 係啦。
3: 我以前識有個人成日都係咁嘅，講啊笑啫。
1: 你唔好咁認真，
0: 你個認真
1: 咗。你今日嗰個樣，我即刻就係認真咗。頭先我真係以為你嬲，我識，我介紹你識嘅。
3: 講啊笑啫，
1: 我哋聽唔少啦。
0: 呢只都係攰嘅個交流，
3: 佢嗰樣咧。 其實佢唔係講笑。
1: 其實佢一開頭第一句就已經唔係。
0: 係啦，
1: 但
0: 係
1: 佢就試你嘅底線。
3: 佢兜底嘅。
1: 係啦，但係見到你個樣子好似有啲難色，佢就會講同你講下小姐。
3: 係啦，唔係咁，仲要一句，唔係咁都唔得係嘛？
0: 係咁樣講完咧，
3: 唔係講下笑都唔得係嘛？喂，又變咗好似落翻你度，咦？
1: 係我小氣啦，
0: 係我唔好咁樣樣。咁但係又會攰咯，因為你內耗啦嘛，即
3: 係。係啊，我覺得唔好嘥呢啲精力。
0: 係啦，唔好嘥。精力咁啊！第三種咧，第三種咧就係呢一隻咧，成日都出現，我都有遇過，而我係啞口無言，唔知點樣講，因為我一講咧又係衰嘅，衰硬嘅，我有回應，就係一啲咧暗貶式嘅讚美，例如，例如，哇，好靚喎！你今日著呢條裙遮曬你個 pat pat 喎。
1: 咦唔係喎，但係有時都會會唔會有機會係真心㗎？
0: 唔會唔會，即係你
1: 你讚人就讚人啦，係咪啊？
0: 係啦，
1: 明讚就暗
3: 踩，
0: 都好驚嘅。點覆咧？真係
1: 咦係喎？
0: 點覆號咧？即係譬如話，哎呀，真係犀利啊！咁凍嘅時候咧，著短褲，我就唔著短褲啦。我啊肥啊，冇你咁啊身材好啊，咁樣樣啦。即唔知啊，即係咩嚟㗎呢啲？
1: 你講啲多數都係女仔喎，
0: 我有係咪啊？係真實。
3: 出啲講呢啲嘢咧，你哋個頭不知如何
0: 喺度揈。
1: 唔係，我喺度諗緊，我有冇講過，或者我有冇聽過人哋咁樣話？
0: 你唔係咁樣講嘢嘅，絕對
1: 唔
0: 係，絕對唔係。
3: 但係久唔久會聽到
1: 嘅，會
3: 嘅。
0: 頭先講嗰兩個咧，係我真實地有聽過嘅嘢嚟嘅。
3: 係啊，
1: 點會咁樣話你啊？
3: 佢哋好自然嘅，好心理啦，咩夾組腳，你唔好著短褲啦，或者
1: 哦咁樣冇事，咁樣冇事。佢唔係，佢係讚你頭一句，讚你後嗰半句嘅，就喺度講緊佢嗰度暗諷你嘅嘢。
0: 話隻腳粗咧，話哇，我唔似你著衫咁大膽喎，咁有風格喎。
1: 係啦，
0: 我隻腳粗，我唔會著短褲啊。
1: 其實佢會話你，佢就講哇，你夠膽著短褲啊，好嘢啊！我就唔敢啦，係啊，即係我咁粗我就唔敢啦咁樣。你唔係講慣呢啲嘅，
3: 你哋真係
0: 唔明啊！
3: 你哋好專業啊！你哋
1: 我哋聽唔少啊，
0: 都係有嘅，好多特別係打扮上。
3: 我想問，
0: 係
3: 咪女仔特別？
1: 頭先我咪就係講呢樣嘢咯，
0: 係都係女，我自己起碼我聽過女仔咯，
3: 係啦，
1: 唔係話你外形嘅嘢比較多咯。
0: 係啦，男仔可能冇咁 care 我著成點咯，
1: 關你咩事啫？係啊，
3: 我真係冇所謂啊，
0: 係嘛？
3: 冇所謂，你理得我啫，我都唔會即係，譬如話我見到某個男士，我唔會話哇你咁樣。
1: 你嗱未必一定係要講緊外表上嘅嘢咧，如果你喺度講緊一啲比較上面嘅嘢咧，例如可能講你又好嘢啦，大哥嚇，你叻啦，受歡迎啦，而家你係咪？咁會唔會？
3: 嗱，你講句，拉少一句隱隱約約，之前咧就冇，
1: 係咪先？係啊，即係你而家拉拉受歡迎咧，
3: 你
0: 讚你，但
1: 係其實又可以將之前邊嗰句再夾埋落去，就係你嬲嘅時候，我講下小姐，
3: 唔係咁都唔得啊嘛，
1: 係一套噶。
3: 是喎，即係 ABCD 喎。係
1: 啊，係啊。係啊，你同你講嘅話，佢同你講開頭嗰啲嘅話，你而家又講話唔係啲嘅係啊，大家俾面啫。
3: 我諗到一樣嘢都係比較嗰啲身外物，例如啊，你隻錶幾靚喎，你又叻啦，又或者。哇！你部車幾靚喎，開篷喎，電喎，
1: 巴閉啊！你大哥啦，而家揾到錢啦，
3: 跑車類似啲嘢啦，
1: 有嘅有嘅，
3: 有，但我又覺得真係冇必要講呢啲，講嚟做乜鬼？
0: 但係咧，講嗰個人係因為個心有少少扭曲啊，可能係妒忌啦，
1: 係
0: 啊，或者唔舒服啊，係啊，甚至係要令你都唔舒服，因為佢唔舒服。我原本奉還，即係你令我十分唔舒服咧，我就講翻一啲十分唔舒服嘅嘢俾你。
1: 我同意你咁講，佢會覺得咁樣嘅話咧，就拉雲啦，大家就扯
0: 平衡啲，
1: 係咪？我唔開心，我要你更加唔開心。你明唔明啊？而家
3: 我明啦，明啦。
0: 嗱，仲有噶，仲有未完啊，未完呢嘛？仲有噶，
1: 第四，
0: 咁就係咧，譬如話你有啲 achievement， 咁佢咧就會唔讚你嘅努力，或者係唔讚你嘅嗰個 achievement， 會話你好彩，或者話你靚啫嗰啲咁樣。
1: 啊哈，
0: 呢啲。
3: 誒，仲有一句，
1: 有冇舉例？
3: 有，我諗起一句，你巴閉咧，你有冇聽過啊？你哋？
0: 你頭先有講啦，你巴閉，但係佢會講翻，仲有後邊要補多句，你巴閉啦，
1: 巴閉乜嘢？
0: 好彩啫，咁樣。
1: 冇，佢就係同你講，我就係你嘅巴閉啦。咁跟住你就我巴閉乜嘢啊？冇啊，冇噶啦，冇你巴閉乜嘢嘅？你自己填充啦，係咪啊？我冇講你乜嘢，我話你巴閉。
3: 咁多人追捧你咧，Alex，你巴閉咧？
0: 好，但係呢個惡意好大喎，唔係好微細呢個。
1: 你覺得惡意好大？
0: 呢個惡意好
1: 慣噶啦，
3: 都慣。即係我原來有免疫力㗎啦，係啊，
1: 聽下
3: 就
1: 講
3: 啲
0: 微小咧堆積埋一齊啊，變咗巨大啦，而家呢個
3: 唔係佢會話翻嗱呢啲你嘅，呢啲係我嘅，所謂呢啲你嘅咧就係嗱呢啲掌聲係你嘅咧，你嘅巴閉咧，咁多人拍掌。其實咧，呢啲掌聲咧，真係冇分邊個。
1: 冇鬧，係。
3: 冇鬧，
1: 幾好啊！你而家幾強大
3: 啊！
0: 我哋
3: 因為我巴閉啊嘛。我終於知自己原來真係巴閉。
0: 巴閉，同埋咧呢一句都會講嘅。頭先唔係淨係話誒冇嬲啦咁啊，我當你 friend 至講咋，我哋熟至講咋。跟住
1: 呢句我有時我會講嘅。
0: 你但係你係
1: 我都會講嘅，
0: 但係佢呢句後邊咧係一啲極。極度惡意嘅嘢嚟嘅。
1: 嗱，我唔知我咩事。你哋會唔會一譬如可能我當你是 friend 先至講嘅，就係、是、其實有時候可能有啲秘密咧，係、啦，即係同你咁熟先至講啦。
0: 唔係秘密嚟嘅，嗰、那個都係啲評價。
1: 唔
0: 係
1: 秘密嚟
0: 㗎，而嗰個評價咧、並唔係呢個關係可以講嘅嘢。咁有分㗎嘛？一啲評價，譬如話，我覺得你有某個地方需要改進啦、嗰啲都係、譬如可能好熟啊，或者個信任嘅關係先講得㗎嘛。咁但係可能佢唔係嗰個關係嘅。都咁講，就講嗰啲好 offensive 嘅嘢。
1: 但係我會㗎喎、即係譬如可能會提點下有某啲人啦，咁、我會覺得佢就喂，其實你咁樣講嘢嘅話呢，人哋聽落去唔舒服嘅、喂，真係其實係其他人我未必會講，係朋友我先至你提點你嘅啫、我都會加一句嘅。
3: 提點多啲呀。
1: 因為其實你我個好朋友囉。
3: 唔係我。
1: 唔係你係我好朋友啊，所以我唔講啊。
0: 朋友好升幾個種啊，你明唔明
3: 啊？之前有啲人你要講嘅話佢
1: 啊。嗰啲改唔到㗎啦，你有佢啦。所以我會㗎，都會㗎、
0: 都會講呢、這個。
1: 係啊，
0: 都會㗎。善意提醒，
1: 係善意提醒，係想佢好嘅。
3: 我會講，
1: 我會講嘅，我會講嘅。
0: 咁仲有一種咧，就係、咧。你分享煩惱嘅時候咧，佢非常熱衷；但你分享開心嘢嘅時候咧，佢冇乜反應。
1: 係會啊，
0: 呢個係微小嘅惡意，
1: 因為我唔想你活得好過我。
0: 哎呀，你最近失戀啊？講嚟聽下咁樣樣。
1: 係啊，
0: 但係佢拍拖嗰陣，啊你拍拖啊？哦好啊，恭喜曬。
1: 恭喜曬咯，係啊，係啊。
0: 咁樣有呢啲人。
1: 唔係咩？唔係應該係咁樣咩？其實你甜蜜嘅嘢我分享嚟做咩嘢啫？但係反而
0: 我會問嘅，我會問嘅。
1: 你會問
0: 㗎？好朋友，
1: 好朋友就
0: 點識㗎？嗰啲咁樣
3: 拍拖，即係我覺得我都會知多啲個男仔好唔好啊？係
0: 啊，好唔好人嚟㗎？係
3: 咪
0: 啱你㗎？
3: 嗰啲咁小心啲喎。
0: 係啦，即係總之無論咩情況咧，我對我朋友關心都係相等地熱衷㗎嘛，即係唔會係我分享一啲唔好嘅嘢嘅時候，對方先熱衷。
1: 死啦！我仲以為我係咁樣咧，先至能夠係叫做好朋友嘅做法添。可能做法嘅就係當你唔開心嘅時候，我陪你多啲咯。你開心嘅時候，都有另外啲人陪你咯。我仲使咩？仲喺度錦上添花啫。我反而應該要雪中送炭咯。我原來我係錯嘅 ，sorry。
0: 定係
1: 頭先你講咗幾樣嘢，我中咗三樣。
3: 唔係你，
0: 因為你個出發點唔係
3: 你，唔係你仲有大把時間改過嚟。
1: 你幫我，你哋
3: 幾廿年啦，
1: 後邊戒酒嗰啲咧，
0: 我又唔係，因為係真係好大個分別㗎嘛，你會知道㗎。即係你係 feel 到嘅，係
1: 妒忌人而即係你去做嘅，定係你真係
0: 真
1: 心想人好？
3: 係啊，係有啲真係會踩嘅，因住人哋呃你啲錢咧咁樣，係啊，會㗎。
0: 但係我都有觀察到有啲人咧係真係你可能當時比較低潮啲或者唔開心啲嘅時候咧，就極熱衷去幫助你，去揾你，去約你，跟住到你好嘅時候咧就好淡然，甚至係其實我想好主動咁同人哋分享咧，對方都冇反應，或者好似見不得你好咁樣樣，嗰種感覺咧就唔係幾好。通常咧嚇頭先講嗰啲一二三四五咧係學你哋話齋五件套嚟㗎，
3: 話齋
0: 講㗎嘛，係唔係啊？你哋話係會講㗎，講完 A。講 B 講 B 又講 C 啊嘛，一句咁樣落噶嘛，咁樣咯。
1: 頭先你講嗰五樣嘢嘅話咧，我自己比分啊，我係除咗一之外嘅，我係二三四五，我都幾常做。
0: 我都會打斷人嘅廢家婆，
1: 經常打斷人。跟住但係頭先我哋都有一啲，我朋友都有講，其實我都有呢個習慣，因為其實打斷人係因為。 譬如可能對方喺度諗緊嘅時候咧，我即係正如你所講，我已經知道你想講乜啦，我想用我個我把口嚟去幫你講埋嗰下半部分、
0: 啊、
1: 我諗呢個係有少少係我哋嘅職業病，
0: 職業病、啊，
1: 職業病嚟嘅。
0: 即係我想幫你整理嗰個東西啊，啊想幫你表達得好啲啊，你講唔中 point 啊，咁係
1: 啊。所以其實我唔係對你唔好㗎。
3: 我唔係話你啊。其實我係話 Alice 啊，
0: 佢係咁望住我嘅，你巴閉啦嗰陣時
3: 啊，係啊，
0: 你紅啦你，
3: 係啊，
0: 有靚女，有掌聲啊，咪就係咯，
3: 無啦啦著套嘢翻嚟話俾我聽拍嘢，
0: 你
3: 巴閉
0: 啦。
3: 其實你可以唔使著住嘅啫，
1: 係啊，使乜化妝化到咁靚啫？
3: 咪咯，你著其他外套唔得嘅。
1: 好啦，咁希望其實大家咧，經過我哋今日嘅討論之後咧、嗯，都唔好做呢啲咁討厭嘅嘢。
3: 係啊，冇得避，真係。
1: 點解冇得避啊？你覺得邊樣嘢最難避啊？
3: 真係冇喎，
0: 由內而外㗎嘛。
3: 係啊，唔係我諗你係咯，
1: 就唔好出於妒忌，係咪啊？即係所有嘢其實你可以咁做，但係其實如果你個心態係點樣嘅話咧，對方係 feel 到。
3: 冇錯，特別因為小氣或者自私咧，冇得搞嘅。
0: 嗯，
1: 真係好黑心
3: 啊！我贏，我黑人賺。
1: 真係黑人丁真係幾可愛。好，三號咧，我哋就會有我哋嘅星期五問答啦嚇。希望大家一直留守住喺我哋嘅香港電台第二台嘅風騷快活人。唔該曬 Alice， 今日呢樣就好正。
0: 係啊，好巴閉啊，我哋真
1: 係。好地檢討下自己，你好嘢。

啱听过嘅有林伟俊嘅新歌叫做《取消追踪》啊，对于头先阿 Alice 又讲嘅呢一啲咁嘅朋友嘅话咧，其实都可以咁做嘅，就系将佢取消追踪。转头翻嚟嘅话，有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唔好行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为峰会主礼致辞的时候说，香港作为国际调解院总部的所在地，是全球争端解决的核心，国家十五五规划对此表示支持，能够确保本港未来一段长时间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打造成全球调解中心，期望各界人士充分利用香港提供的调解服务。李家超强调，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香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发展成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而受惠于国家支持，香港和国际有广泛联系，香港拥有健全的法治和法律制度，是本港长期成功的基石。李家超说，国际调解院总部去年成立之后，签署国数量已经由37个增至41个，缔约国亦都由8个增至13个。好高兴今日有400几位来自48个不同国家和地方的领导人和专业界人士出席峰会。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话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同埋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嘅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嘅时候，拦截咗伊朗嘅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嘅军事设施。美军强调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系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军的行动只是轻微一击，并不意味停火结束。他说三艘驱逐舰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损失惨重。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打击。英国举行地方选举，民调预测执政工党将会惨败，可能加剧要求首相斯基贤辞职的呼声。今次选举改选英格兰136个地方议会，大约5000个议席和6个市长职位，并改选苏格兰和威尔士议会的全部议席。有批评人士认为斯基贤施政频频失误，亦都用人不当。工党目前在英格兰地方议会手握大约2550席，但有民调专家预测工党可能流失1850席，连伦敦和英格兰北部的传统票仓都未必守得住，主要在野保守党亦都预计失去一些席位。至于选举的最大赢家，预计是法拉奇领导的极右英国改革党，左翼绿党亦都预计有几百席进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和到访的巴西总统卢拉会面。特朗普会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和卢拉讨论了很多议题，包括贸易，特别是关税问题，会晤非常成功，双方代表计划再次会面，讨论一些关键细节，未来几个月还会举行更多会晤。卢拉在记者会说满意会面，形容双方在巩固巴美历史性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两人讨论到建立打击毒品走私和有组织犯罪的跨国组织。他又说巴西愿意向所有有意投资当地的国家开放矿产资源的开发潜力。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现在位于广东的低压槽正为果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逐渐影响沿岸地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6,280 点，跌345点，总成交金额11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56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73点，跌16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4毫二，跌3毫4，腾讯控股470蚊，跌7.8，泡泡玛特170.1，升7.9，中芯国际12.8毫半，跌3.9，南方恒生科技4.9毫四仙二，跌6.8，阿里巴巴138.7，跌2.2，华虹半导体129蚊，跌12.4，恒生中国企业90.6毫二，跌7.8，快手49蚊，升6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英镑10.619，瑞士法郎10.031，澳元5.648，加元5.733。新西兰元4.651，欧元9.184，每百日元对港元4.9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14。日经平均指数报62174点，跌659点。港金报44065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6.63美元，卖出4717.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架车龙啦，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多车，依家车龙咧就去到百德新街。另外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咧就去到小辉台。另外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多车，依家龙尾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大清、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还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以及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还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字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睇下啦。那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嘅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8: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呢？
9: 我想唱首歌俾妈妈听啊！世上只有妈妈好，
8: 教我坚毅望着前路，
9: 叮嘱我说声
10: 真的爱你。
8: 香港电台第二台，
9: 丰收快活人，
10: 祝愿所有妈妈
6: 母亲节快乐
10: ！Love you。
11: 二台话你知，
12: 讲起香港嘅地道小食，你会谂起烧卖、咖喱、鱼蛋。咁如果系印尼嘅地道小食，你又会谂起乜嘢咧？
13: 都系同鱼有关，不过唔系鱼蛋，系炸鱼饼，系印尼据港嘅特色小食，用鱼肉加木薯粉制成，口感烟韧，同香港嘅鱼蛋咧完全唔同噶。
12: 重点是食的时候会配埋一些黑掹掹、酸酸辣辣又带点甜的酱汁一起食。
13: 我知道这只酱汁里面有棕榈糖、醋和辣椒， 配埋炸到脆卜卜嘅鱼饼，真係好易食唔停㗎。其实呢，喺好多嘅印尼铺头都会有炸鱼饼，但係通常呢比较多人淨係識买沙爹或者係千层糕。下次见到你都要试下，包你一试难忘啊。
12: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嘅 Beautiful Sunday。
11: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14: 二台话你知。
15: 音乐关系有音乐有快乐，今个星期嘉宾有佢，香港唱作人 Anna Hisper。
16: 自己觉得我的唯一筹码是真诚，老实说我觉得所有艺术家的筹码必须亦都是真诚，尤其是这个年代这么多 AI。
17: 真诚和技巧怎样平衡呢？定是有技巧地真诚呢？
16: 一定会有技巧你才真诚到，因为其实你没有技巧 support 你，你很难将你想表达的东西表达得清晰，你连话给个 crew 听你都未必讲到。
15: 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18: 陈俊轩音乐关系。
19: 起航，一起踏上伟大航道，寻找大海宝藏。纪录片系列环球钓鱼大冒险，跟随三位钓鱼专家，远征非洲刚果河、印尼群岛、亚马逊雨林、蒙古原野等地，探索神秘水域，挑战独特鱼种，认识异地风土人情，考验勇气与耐力。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0: 一間可能雨勢較大又可能行雷的星期五，我們掌聲歡迎來自香港扶幼會承德中心學校馮校長。
1: 馮校長早晨，
2: 各位主持早晨。
1: 我們是同學來的。
3: 是嗎？真的嗎？
1: 不是，
4: 我們
3: 今天是同學。我們今天是同學，頭半個鐘頭就是同學，之後的話呢，是啦，就是你是回到做校長的啦。是啦，當然啦，每一次的話呢，我們都要歡迎我們的星期五問答出現的校長們啦。你們呢真的很難得的，因為在這裡的話呢，我們大家都不同的朋友呢，不同的年紀呢，甚至乎大家都在這裡就是教學相長。
1: 是
3: 啦，一陣間我這半個鐘頭裡面的話呢，我們就會很多的冷知識呢會考一下校長啦。後半個鐘頭呢就你發達
2: 我真的不識喎。
3: 是啦，就我麥卡先。是啦，你話乜嘢我哋就食乜嘢。
1: 校長以前教咩㗎？
5: 你講緊咩科啊？
3: 係呀，教咩科？
5: 中文科，中文科。
3: 中文科，哇，會唔會有中文科嘅題目啊？今日有嘅。
5: 少少啦，相關啦，相關
3: 少少啦。好似唔驚喎。好啦，咁當然我哋都要同校長傾一傾偈啦。係啦，了解一下呢，就係校長嗰間學校嘅呢，係同我哋一般嘅一啲主流嘅學校，其實都係
5: 嚟自主流嘅，
3: 嚟自主流嘅，但係就會有啲唔同嘅一啲特別，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可以介紹一下呢？
5: 好啊，咁呢我哋屬於特殊學校嘅一類啦，咁個分類呢就叫做群育學校。
3: 群育學校。
5: 係啦，其實點解叫群育呢？咁可能你一般聽到特殊學校都可能係智障啊、肢體傷殘啊、盲啊、聽障啊、視障啊嗰一類嘅學校。咁我哋呢一類嘅呢係屬於情緒行為問題嘅學校。咁個嚴重程度呢係，如果喺 by definition 呢，就係中度至嚴重情緒行為問題嘅學生呢先可以轉介過嚟，同埋一定係轉介嘅，唔可以話啊我個小朋友有情緒行為問題，可唔可以入嚟讀啊校長，咁係唔得嘅，因為一定要經過呢教育局同埋社署呢一個中央轉介機制，真係要達到去嚴重啦，咁佢先有機會呢係轉介到去我哋嘅學校嗰裏面就讀。其實全港呢唔係好多間嘅啫，呢個唔係問題，但係你哋估下幾多間啦？
3: 五間
5: 啱一半，五間男校，三間就女校。
3: 要分㗎，要分男女校㗎。
5: 冇錯啦，我哋群育學校呢就只有男校同埋女校嘅啫，其中七間呢係有宿舍要住宿嘅。
3: 你呢間就
5: 我嗰間都係要住宿嘅。咁佢哋大部分嘅學生呢都係透過一個宿舍一個有規律嘅生活啦，咁學返一啲可能係佢哋之前嗰啲自理能力啊，或者同人哋相處啊，所以個群育呢其實係即係講緊培養學生一啲群性嘅發展啊，透過群性嘅發展去培養返佢同人哋嘅相處啊，合宜嘅禮儀啊咁樣囉。
3: 我哋大家傾偈嘅時候呢知道嗰時嘅校長好有心，因為呢已經係喺呢間學校嗰度呢已經係做咗校長有成22年。
5: 校長就七年。
3: 七年，但是其實在這間學校裡面的話，連教書連做校長的話是總共有22年
1: 的。哇，是啊，
3: 所以我覺得其實可能個教學理念方面的話，你自己呢你會覺得就是其實這一類型的學校的話是需要有些什麼特別的地方或者想法或者一個理念會有些不同呢？
5: 是啦，我想每一個學生都有他自己的特性啦，有啲同學仔真係可能係讀書叻，有啲可能我唔係好鍾意讀書，但係係咪代表佢冇一種潛能或者冇一啲嘅發光嘅地方呢？咁我自己其實就都即係自己都叫做讀到書啦，咁但係我自己就唔係好想教一啲本身已經好叻嘅同學仔，係啦，即係有啲係教好嘅學生，教好嘅學生。有啲就係教好每一個學生。我呢就係即係我自己個信念係我希望好嗰啲自然有一啲可能係即係其他嘅老師可以去湊去教。但係一啲可能係本身好難喺主流學校返到學嘅同學仔，佢哋本身好自信心好低嘅同學仔，唔係個個老師可以有呢、這個能力啊耐性去教。但係我呢好細個就已經我鍾意湊曳仔。是啦，即簡單地講，好鍾意湊，因為呢度俾咗好多嘅經歷啊、滿足感啊咁樣樣。係啊，咁
1: 你可唔可以講一個難忘經歷
3: 啊？有啲故事，你頭先都我哋講咗一個故仔，我覺得都
5: 係
3: 好值得分享。
5: 係啦，我諗即係因為始終我哋啲同學仔喺成長裏面，無論家庭啦，佢喺院校啦，其實都係好多挫敗嘅，可能係家庭嘅關係麻麻地啦，可能係一啲同同學仔嘅相處啦，可能係亦都係翻唔到學嘅，即係翻到學校又未必入到課室嘅，可能學校就擺佢喺一邊，你自修一下先咁樣啦。咁我都有其中一個學生啦， 咁我一路都做佢中一至中三嘅班主任。咁佢嚟嘅原因咧，其實係翻唔到學，同屋企嘅關係都好僵咁樣。咁就最終就即係轉介咗嚟到我哋度讀書。咁我做佢班主任嘅時候咧，其實佢係好孤僻嘅個人。唔係好想同人哋溝通，唔係好同大人建立到一啲嘅信任。咁但係即係我哋呢啲冇嘢叻，最叻就係同佢哋建立下關係啊！即係希望係用即係用愛去感化到佢哋，即係感染到佢哋係有一個成年人其實係關心佢嘅成長嘅，
3: 係有愛嘅，
5: 係啦，著緊佢哋翻學，其實係翻學係學嘢嘅，你要有個目標嘅。咁佢去到中三啦，佢決定緊啊，咁喺聖德繼續升高中啊，定係出翻去？咁其實佢讀書，佢讀翻書之後咧，其實佢嘅成績係唔錯嘅。咁佢就出翻去主流度讀高中啦，咁啊升埋大學啦，咁佢大學嘅時候都有問住啊，其實佢將來有冇機會可以即係做老師啊？咁我緊當然即係都有繼續鼓勵佢。咁佢而家12年之後咧，佢2013年中三畢業，12年之後咧，佢成為咗我嘅同事。
3: Oh my god！ 我係要聽呢啲啊，係好勵志啊！
4: 因為佢真係親歷其境、親身經驗、體會，然後佢又可以幫翻嚟緊嗰啲同學仔。
5: 佢好有心，就係話佢想將自己嘅經歷去感染翻一啲師弟，因為知道係即係真係喺學校啦，或者真係喺社會上面，真係好多呢啲嘅同學仔，其實係不被重視或者不被照顧到，咁佢就好想咁樣去做，好有心。
3: 其實所有即係從事教學工作嘅每一位嘅朋友嘅話，我哋都非常之尊敬。特別嘅就係咁有心嘅，我哋今日坐喺我哋面前嘅馮校長嘅話咧，希望我哋要繼續努力。
5: 係，
3: 你哋要更加努力。
5: 一定。
4: 同學仔都要努力。
3: 係啊，大家都一齊努力嚇。係啦，已經有教無類，但係我重要嘅就係佢會咁有心地希望嘅就係話要教。好嘅就系每一个系啦，咁我觉得呢一样嘢嘅话系真系需要一啲嘅，即系你自己嘅坚持，同埋嘅就系你自己嘅一啲即系信念，继续咁样落去嘅。
5: 亦都要让我哋呢啲学校让大众更加认识，等佢哋个标签冇咁大。其实都系嚟自于即系主流学校，佢哋都系好希望佢哋可以将来回归翻主流咁
3: 样。好啦，嚟紧嘅时间嘅话咧，就真系要大家都要俾心机同埋要加油咯噃。
5: 好啊，
3: 因为咧我哋嘅问题嘅话系来自四方八面。我哋都唔知道我哋会问啲乜嘢嘅。好啦，我哋今日嘅星期五问答现在开始。好啦，咁第一题嘅话咧，就会由我啦，李同学咧先要首先发问嘅。好啦，咁其实咧喺我哋呢个直播室里面咧，有一位同学咧，我哋成日都会笑佢啦，唱歌嘅时候咧。用乜嘢喺度做靚啊？
4: 我啊，欺凌啊，校長。
3: 擺到明就唔係欺凌啦。OK， 咁其實咧就我哋用四個字嚟形容你，我成日話你咩啊？
4: 五音不全。
3: 好叻啊！嗱，我咪欺凌你啦，係啦。咁咧就係我哋會笑佢咧，話佢唱歌咧就五音不全嘅。
4: 其實唔係笑，係事實。
3: 佢真係唱唔到嘅，佢真係入唔到嘅，係啦，好得意嘅。點教佢嘅話，佢都係會唔記得嘅。
4: 我哋問佢點解你會識入嘅？
3: 我同欣欣都解釋唔到，識入就識入噶啦。
4: 校長，你知唔知唱歌？
3: 你唱歌叻唔叻噶？
5: 我驚我唱歌嘅時候，你哋會即刻匿埋嘅
3: 喎。你即管一陣間唱嚟俾我哋聽下。好啦，咁我就想問你啦，咩係五音咧？係啦，究竟五音不全還定係五音不全嘅話？

0: 月饭，定系 D 泛指嘅就系西洋音阶八个当中有五个你都唔得嘅话咧，你应该都系五音不全嘅意思。
1: 啊，你同我 D 你笑嘅，咁应该唔系 D 啦。
0: 未必，
2: 佢好衰
3: 嘅，冇得
0: 咁分嘅。我系一个衰嘅同学嚟噶，你唔好信我啊。
2: 我拣 A，
3: 我拣 C 啊，
1: 我拣 A。
0: 你揀 A 係咪？
1: 係啊，
2: 雙 A
0: 係我要再乜嘢啊嚇？要有乜有要同學要提一提我嘅就係、是、咧，第一個嘅咧就係呢一個嘅就係工商國子語啊，係啦，工商國子語係 A 嘅一個選擇嚇。多謝我同學提一提我嘅，係啦，嚟 A B C 定係 D 咧？
3: 有更改就 A 啦
1: ，A 咯 ，A
0: 全部都係 A，
2: 係啊，
0: 全部都
2: 係
0: A，
2: 你知你錯
1: 要改，
0: 算啦，呢條係送嘅，冇錯係啱嘅。其實五音咧就係頭先我哋所講嘅呢一個嘅五音啊嚇，其實咧原來喺呢個西洋音階當中嘅話咧，都係有呢一個嘅講法嘅。咁就係話白呢個嘅西洋音階當中嘅話咧，所謂我哋嘅就係工商國子語咧，就係哆瑞咪嗦啦。系啦 ，do re mi so 啦，咁所以咧就可以知道咧就五音不全就系呢五音啦。至于我俾嘅就第三个咧，其实咧就未完晒嘅，即系C 呢个答案咧就系宫尺上乐凡咧系我哋讲嘅就系粤剧。粤剧佢哋嘅音阶，但你未完晒嘅，即系仲有几个嘅咁样啦。
2: 好
0: 叻、啊，
2: 考奖又一班，
1: 我几咁捧蛋啊！
0: 多谢我哋个同学嘅就系柯顿同学啊，想我讲话读错字啊！Sorry，OK、okay, 嚟咯，好啦，跟住我哋有第二题啦，麻烦啦，
3: 我出嚟，听日大日子，
0: 听日大日子，
3: 听日大日子啊！五月八号发生咩事呢？
0: 五月八号发生咩事？
3: 系我农历生日，在家。哎呀，未呀，天后诞啊！今日呢个问题咧，同天后诞有关嘅。天后诞咧就好兴我哋抢花炮噶嘛。咁喺元朗嗰边咧，通常都会有啲好大型嘅花炮啊嘛，俾大家抢啦。咁其实而家就系抽咁样啦。
0: 系。
3: 咁而咧，以下第几炮是大家最喜欢抢最受欢迎的呢？
2: 哇，有分、
3: 啊、有分的。
0: 好像问过这条问题。
3: 哦，是啊，
0: 好耐之前，好耐之前是
3: 的。来来来，不要紧，不要紧。
0: 是的，来。
3: 没什么资料给大家估的。A 第一炮，B 第三炮，C 第八炮，还有 D 第九炮。
0: 我想问总共有几多炮的？
3: 不一定，
0: 我不知道
3: 的。是的。
2: 唔知嘅咁就佢嘅係
0: 係一個有一嚿嘢咁係啦，係個炮嚟嘅，係啦，
3: 係啦，一大嚿嘢嚟，其實咧係一啲供奉嘅祭壇啲鑾啊，係啦，咁佢有一個中間咁樣啦，跟住有個長紅啦，即係紅色嘅圍住佢啦，跟住有啲裝飾啦，咁樣炮頂係啦，長紅，跟住中間咧有一個叫做中心咁樣，好靚嘅，好大嚿嘅。
2: 你搶過未啊？
3: 未喎，真係冇搶過。
0: O K，
2: 校長，我哋研究一下先。
3: 一三八九啊！
2: 我覺得一係一，一係八或者九。
0: 我覺得唔會
2: 係
0: 一。我覺得唔會係一。如果係第一嘅就。搶頭炮，但如果是的話，他不會給我們估，我覺得是不是最重要
1: 的學生都是喜歡 keep 題目的，我們
0: 是啊，
1: 是啊，估答案
0: 意識是後就估咯，是啊，
2: 即是你不估頭炮，
0: 我不估頭炮，
1: 碌筆就知道 ABCD 嘛，
3: 哦，
2: 炮
0: 炸，我會估第三炮，
3: 第三炮，
0: 所以佢先至會出，會覺得咦點會對三炮啊？嗱，如果你譬如可能睇一段咁樣嘅報道，係咪？你會一定會係會睇啊？如果你話第八，因為八啊嘛，八啊嘛，九啊長長久久啊嘛，一就搶頭炮啊嘛，所以我估三。
2: 即係撞
1: 嘅
2: 啫，
1: 撞啦，真係唔識啊！但係嗱，我佢頭先講唔知幾多炮喎，咁冇理由
0: 仲要唔知幾
1: 多炮喎，你唔會預佢有十幾二十炮㗎嘛？
0: 係啦，係咪先？所以好難講啊！
2: 我一係一，
0: 你係一好冇？頭炮好。
1: 咁你估三，
0: 我估三，你估八，好，一三八都有人估，
3: 好人啱。
0: 緊張，正確答案係
2: 頭炮。
3: 正確答案係第三炮。
1: 哎
2: 點解嘅？
3: 所以即係我話唔知有幾多炮啦，咁但係都唔少㗎喎，係可以去到即係上兩位數字咁樣嘅。我其實呢都睇咗唔同嘅資料，我發現呢各處鄉村係各處嚟，
0: 係
3: 譬如話去到廣州咁樣呢，佢哋會有個特定嘅數字咁啦，咁但係香港呢好似有唔同嘅數字，即係我搵唔到一個呢好統一嘅講法，咁但係無論如何呢，大家都話最想搶第三炮。

0: 因為佢哋有名嘅、
1: 嗯。
0: 第三炮咧叫丁財炮，
1: 哇！
0: 又尖丁又發財，
1: 係啊，
0: 個個都想要呢個丁財炮嘅、
1: 啊。
0: 第一炮咧我都揾到個名，咁就係、是好似係財炮，第二炮就係丁炮，第三炮係丁財炮咁樣樣，係啦，啲人好中意咁樣講。
1: 其實都唔係啊，可如果你第一炮、第二炮都搶咗，第三炮我唔搶啦，
2: 咪咯，
0: 一人一個噶嘛，
2: 你車大炮。
1: 呃人嘅
2: 我唔鍾意啊
1: 唔緊要唔緊要好啦暫時每人一分啦、啊、OK 好啦到你啦
2: 尋常百姓家
1: 係
2: 聽過啦
1: 聽過
2: 咩叫尋常呢原來有意思㗎喎
1: 係
2: 原來形容尺寸嘅即係
1: 尺寸
2: 係啦即係屋嗰啲尺寸
1: 啊哈
2: boy必即係原來係形容啲衫嘅個常呢就係衣常即係咧，一般嗰啲老百姓咧，唔係好多衫嘅，得、
1: 嗯、
2: 一個衣箱啊，或者冇衣櫃以前。
1: 嗯、
2: boy 阿師就係揾到幸福啦、
1: 嗯，
2: 尋覓到幸福啦，所以叫尋常百姓家，因為有個屋噶嘛，有個啊，
1: 有個屋企係啦，有家。
2: D 就係原來是一種職業嚟嘅，即係嗰啲比較低下層嗰啲嘅職業。
1: 嗯，
2: 係啦。
1: A 尺寸
2: ，D 係
1: 乜嚟？
2: 衣衫
1: 係。
2: C 揾到幸福，
1: 嗯
2: ，D 原来系职业嚟嘅，
1: 寻常百姓家，好，
3: 好似好寻常，但系实际上又
1: 一啲都唔平凡，
3: 系咯，
1: 好深啊呢题，尺寸，我唔知点解咧，我唔会拣呢、這个，
0: 系咯，
1: 我亦都唔会拣幸福。
0: 我可能會揀衫，
3: 佢用個常喺
0: 度，常衣常個常，
1: 係啦，又或者係職業尋常百姓家百姓，
3: 但係又唔用衣常個常，即係
1: 尋常百姓家係
2: 平常個
3: 平常個常，
1: 平常個常啊嘛，唔係衣常個常啊嘛，但係你可以借個音啊，
2: 古時係可以
1: 常平常百平常百姓家，好誒，
2: 你哋住豪宅嘅梗係唔識啦。
1: 我都是慢慢賺錢而去買
2: 好嘢
3: 跟你學嘢要跟你學
1: 我以前都是尋常百姓家好我估三
3: 我估即是你估 B 啊你估 B 啊
1: 我估 B 是啦 Alice 都是 boy
3: 好
1: 跟住校長
3: 咁我估是 C 尋到幸福
1: 尋到幸福、嗯、即是 B C 都有人揀兩 B 一 C 有冇人啱
2: 開估冇人啱
3: 哎呀
1: O、okay, K， 即係剩翻 A 同 D，
2: 幸福
1: 好
0: 咁啊，
1: 唔
0: 係剩
1: 同埋尺寸同埋職業，
2: 係職業職業。
1: 我揀職業啊，
0: 職業咁我揀尺寸啦，
3: 我都揀尺寸。
1: 好，兩個尺寸，一個職業。
2: 校長啱，
0: 好嘅。
2: 嗱、哎，八尺叫做一尋，係其實呢啲量度嘅單位嚟嘅啫，兩、個尋就為之常啦，即係像六。其實以前咧嗰啲屋咧係嗰啲尺寸有標準嘅，尋常百姓家咧通常嗰個尺寸就係呢個啦。
1: 哦，疏疏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艘荷兰邮轮爆发炭炭病毒疫情，世卫报告8宗个案，当中3个人死亡。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说，邮轮上没有香港居民。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炭炭病毒的天然宿主包括老鼠或者田鼠等啮齿动物，涉事邮轮途经的地方包括南美的岛屿都是鼠患较严重的地方，估计染病人士可能在上船之前已经受感染。而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暂时所知属于有限度人传人，要透过密切接触，例如如夫妇或者密闭空间等。曾其恩说，安第斯病毒的南美洲型号死亡率较高，另一种属于亚洲或者欧洲型号死亡率较低，介乎1%至15%。他认为本港现在的风险不是特别高，但是不能够掉以轻心，最重要是加紧做好灭鼠和防鼠工作。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为峰会主礼致辞的时候说，香港作为国际调解院总部的所在地，是全球争端解决的核心，国家“十五五”规划对此表示支持，能够确保本港未来一段长时间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打造成为全球调解中心，期望各界人士充分利用香港提供的调解服务。李家超强调，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香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发展成为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而受惠于国家支持，香港和国际有广泛联系，香港拥有健全的法治和法律体系，这个亦都是本港长期成功的基石。李家超说，国际调解院总部去年成立之后，签署国数量已经由37个增至41个，缔约国亦都由8个增至13个。好高兴今日有400多位来自48个不同国家和地方的领导人和专业界人士出席峰会。朝鮮領袖金正恩視察軍工企業，暗示年內將會在韓朝邊境地區部署新型大口径榴彈炮體系。朝中社報導，金正恩前日前往重要軍工企業視察，了解生產情況。他說前沿部隊將裝備的火炮射程超過60公里，他的言論被指計劃在邊境地區部署的火炮射程將足以覆蓋首爾。另外，金正恩昨日登上即將服役的新型驅逐艦崔賢號視察，並指示在6月中旬之前交付海軍。韓聯社引述專家說，朝方似乎在加快海上核武體系形成戰鬥力的步伐。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17点，跌309点，总成交金额1,348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2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5点，跌14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46，跌3毫；腾讯控股471蚊，跌6.4；南方恒生科技4.95，跌6仙。中心国际73.05，跌3.7；泡泡玛特170.5，升8.3；阿里巴巴138.9，跌2蚊；恒生中国企业90.78，跌6.2；华虹半导体128蚊，跌13.4；长飞光纤光缆237.8，升5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7，日元15.679，瑞士法郎 1.781， 加元 1.366， 人民币 6.804， 英镑对美元 1.356， 欧元对美元 1.173， 澳元对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4。 日经平均指数报 62,338 点，跌495点，港金报 44,065 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730.56 美元，卖出 4,730.89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天后宝诞喺西贡大庙湾系有封路噶，咁就系大澳门路近住布袋澳村路嘅路段系已经封闭，咁而家只系可以前往布袋澳村同埋天后古庙，仲有清水湾乡村俱乐部噶。咁另外，青衣乡事会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就系、是、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住翠怡花园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各位市民都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交易广场比较慢车噶，龙尾去到皇后像广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大清、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仲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3: 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摸啊！
4: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唔网络心态系点？咁就要听 Jane 师许金峰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like、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5: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
6: 阮正峰、
7: Tita、
8: 喂喂、
9: 头仔、
10: 余峰、
11: 阿维、
12: Jane 师
13: 许金峰。
1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5: 各位家长请注意，
14: 以下是运动通告。
15: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大考通告。
16: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本中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0: 同我哋斗智斗力嘅有香港妇幼会盛德中心学校冯校长。
1: 冯校长早晨，
2: 你好。
3: 各位同学早晨。
4: 我好中意斗智斗力，
2: 其实真系需要有啲力。
1: 好啦，知我就冇啦。
4: 冇错，咁但系其实咧，校长都好犀利吓。头先都叫作系高分嘅校长。
1: 系啊，
4: 系
3: 啦，有点五分啊，有一点五分。
4: 有一点五分啊，
1: 恭喜你啊！
4: 冇错，
1: 同埋佢自己凭本事。
4: 我唔敢讲，因为其实因为我读错一个字。送嘅嗰条系啊，
3: 多谢晒，多谢晒。
4: 冇讲笑，讲笑啫。好啦，我哋而家嚟啦，咁呢个时候嘅话咧，就要睇我哋嘅校长发版嚟啦。第一题，
3: 好啦，嗱呢条咧就系世界题嚟嘅，
5: 系啦。
4: 咩叫世界题啊？
3: 即系世界，啊，一阵间再讲啦。OK 啦，全世界嘅各国嘅国旗入边咧，统计上面。哪一種顏色的使用率是最高的呢？
4: okay,
3: 好 A、白色
4: 是
3: B 藍色、C 黃色 D 紅色。
1: 喂，歐洲咧都數紅白藍啊，藍白紅啊咁樣。
4: 我估紅色，
2: 我都係估紅色。
4: 因為一嚟我就覺得感覺上覺得係紅色。
1: 係啊，
4: 全紅啊，
1: 全紅
3: 啊，全紅，即係三個一隻啦，係啦，
4: 三個一隻，
3: 簡單啲，我都預咧。是会送分俾你哋㗎。冇错，大家都啱嘅，有一分。
1: 有冇搞错，我哋凭智力估中咗，佢又话送分。
3: 你明
4: 唔明白？我
3: 係啊。你讲你讲。
4: 我哋作
3: 为为人师表嗰啲头啖汤好紧要啲。你系好多满足感，好有成功感，系咪
1: 啊？係啊。
3: 就
1: 系
3: 要有呢啲㗎嘛。咁你先有继续答落去㗎嘛啲同学。
4: 你叫我兜返佢仲再兜多次。仲一
1: 相斗。好嘢好嘢。
4: 好囉。咁我最多
3: 係啊 ,75% 啦。
1: 哇。
3: 咁啊代表革命啊力量啊英勇。點解我要揀呢一題呢？咁容許我用少少時
1: 間。
3: 你都知啦，我啲學校即係收一啲特別啲嘅同學仔啦。咁其中有唔少嘅同學仔都有啲自閉症㗎嘛。咁呢我都要講講我哋嘅同學仔有個奇人嘅。其實呢佢係可以用半個鐘頭係可以呢就咁攞住一張 A2 嘅紙就咁白。即係白描一個世界地圖，個精準度係好高。
1: 我聽過呢個，
4: 好犀利㗎。係
1: 啊，即係畫嗰條海岸線啊，
4: 冇錯，
1: 畫曬。
4: 係，同埋佢有好多嘢咧，我哋睇唔到，但係佢都可以細緻到可以畫。
3: 冇錯，佢係可以咧嗰啲海岸線嗰啲嘅島嶼嘅數目，佢係可以畫得到出嚟，跟住仲要係寫埋嗰啲地區啊、國家名啊，對於啲國旗亦都係瞭如指掌。即係呢啲係。他們的特性，但個社交可能真的弱一
1: 點，
3: 所以呢些我都要透過這條題目告訴大家，哎，原來我的同學有些這麼
1: 重的
4: 中毒，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有一些厲害的地方，
1: 是
4: 不是？不過你要發掘他厲害的地方，將他就是放大他，
3: 我這個就很欣賞他的地方。
4: 好啊，
3: 好，一人一分，所以這一分是拿得很開心，是不是？
4: 好啦，來了，
3: 好啦，第二條啊，
1: 送不送啊？這條問清楚你先，
4: 半送半送，
3: 這條不送啦，送一分而已，
1: 即是我們答足的朋友本事啦，
3: 系啦，冇办法，好啦，嗱，我估呢度即系起码见到嘅都两位戴眼镜，我都系戴隐形眼镜啊。好啦，眼镜系而家生活嘅重要工具啦。咁啊，而家目前啦，历史学家公认眼镜最早起源系喺边一诶系几时啦？
4: 几时？
3: 边一度啦
4: ？OK， 好
3: 啦 ，A 15世纪嘅德国，
4: 系
3: B。13世纪嘅意大利，
4: 嗯
3: 哼 ，C 古代嘅埃及，
4: 嗯
3: ，D 唐朝嘅中国。
4: 睇先啊，
3: 一声叹气之后，
4: 睇先埃及同埋 D 嘅就系唐朝嘅中国。嗯、眼镜啊！
2: 眼鏡，以前嗰啲歷史人物就冇聽佢哋講，即係讀書嗰陣唔會話要睇眼鏡，戴眼鏡啊，會畫出嚟噶嘛啲中史書，
4: 嗯、
2: 又唔覺有人要戴眼鏡喎。
4: 同埋以前嗰啲眼鏡係咪就係咁樣，冇話有兩條病咁樣揸住睇，嗰啲我都當係眼鏡，係咪啊？嗰啲當係眼鏡。嗯
2: 我揀古希臘，唔係古埃及，
1: 我揀多，
4: 我揀埃及，兩個 C 一個 D。有冇人啱？
1: 兩
4: 師一啲，
1: 等陣。
2: 你冇啊？
3: 我個姿勢好似冇，但係等陣咗，咁點咧？等啲咩咧？
1: 我或者改咧，我有擦紙膠噶嘛。
4: 德國咩？
1: 係啊，我都想揀德國。 因為我記得咧，即係
4: 你喺德國度專業學問嘅時候，
1: 係啊，德國嗰啲科學家咧，或者重工業咧，我覺得似嘅。
4: 佢係十五世紀嘅德國
1: 啊，
4: 係啊，
3: 德國係工業嘅，係嘛？
1: 德國。
4: O、okay, K， 你嘅揀 A 係咪？即係一 A 兩個 C。
1: 你唔好再做手勢，
3: 手勢都唔做得。O K， 嗱，
4: 係啦，一 A 兩個 C。
3: 作為老師而家都要講，唉，真係冇人揀得啱添。
4: 冇人啱啊！
3: 冇人啱。
4: 咁我揀中國。
2: 咁
1: 啊，
2: 咁我揀翻意大利啦，
1: 我揀唐朝啦，
4: 好，
3: 你啊啊啊，
4: 即系一个 B 两个 D， 一 B 两 D， 有冇人啱？嗱，你边个？
3: 有
4: 正确答案，
3: 正确答案系 B。系
4: 意大利啊，三世紀嘅意大利。
3: 係啦，歷史文獻指出啦，眼鏡係最早喺1280年咧喺意大利嘅修道院係出現嘅，用於輔助老年嗰啲僧侶咧係閱讀嘅。
4: 哦，
2: 咪啲聖經啲字好細啊！
4: 係啊，
3: 係啦，又簡單講，點解有呢一個咧？其實我哋啲同學仔咧，咪頭先好多唔同嘅特性，好多 SEN 嘅，其點解會揀呢條題目咧？就係、是。即係作為我哋而家佢戴眼鏡好似好 common 咁樣樣，但係我哋對於我哋啲同學仔嘅嗰個包容程度，其實佢哋就只不過係一個需要戴翻副眼鏡就可以好似一個正常人咁生活，我哋就唔可以 label 佢，好似特殊生啊，佢一啲好特別嘅，其實戴翻副眼鏡咪同平常一樣咯。咁我都希望外界就係俾副眼鏡佢哋，教佢哋點樣用副眼鏡，咁佢就可以咧係好即係平常地咁生活啦。
4: 我覺得兩樣嘢講。方法都得啊，譬如可能系你哋嘅学生好可能嘅就系、是、需要就系戴翻副眼镜去望清楚一啲嘢，咁跟住佢就可以自己发光发热。我觉得我哋作为系嘛成年人，我哋都系要戴翻副眼镜，可以好好地，即系唔好将佢哋去 label 有啲咩嘢。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佢
1: 系有色眼镜，
4: 系啦，系啊，应该个有但系有色眼镜就唔应该戴咯，就应该要所有人
1: 系啊，哇，所以校长呢度。
4: 个眼镜
1: 题目好有养分，
4: 系啊，冇错，
1: 输得心服口服。
4: O、okay, K， 好啦，第三题啊，
3: 好啦，第三条咯，咁咧就喺传统中华文化里面咧，其实筷子啊嘅标准长度咧系有一啲深刻嘅意义嘅。咁而家问下佢个长度嘅象征意义系咩咯？咁啊 ，A 长度为7寸6分，象征咧系7情6欲。B 6寸5分，象徵5湖4海。C 8寸，象徵8仙過海。D 長度為9寸5分，象徵95之尊。筷子長度，
4: 你笑咩？
1: 我開心咯。
4: 四個都好好啊，等作得
1: 係啊，唔係掰爭少少，佢係6寸5分，佢就5湖4海，除非佢改做5寸4分。
4: 啊，
1: 你改唔改個答案？
4: 即係一定唔係 B。
3: 你唔覺得呢啲可以係即係陰下啲同學嘅咩
1: ？I'm so sorry 。
3: A all of above 咁樣啲啊，
1: 我知。
4: B 係5湖4海 ，C 咧就係8仙過海，定係 D 係
3: 九五之尊
4: 係。其實真係撞得幾好，
2: 係咯，九五之尊嗰個咧，我真係哇幾好啊！
4: 我哋揀呢個好唔好？
1: 夠啦夠啦夠啦，兩位同學夠啦！
4: 我哋為咗要支持校長，我哋揀個錯嘅，我哋會咁樣玩法嘅，好唔好？但係我唔想，因為我好低分。
1: 你就改啦，
2: 改答案啦，我哋
4: 係咪全部 A？
1: 梗係啦，
4: 係 A， 係啦，7情6欲，全部 A。
3: 答案係啱嘅，咁但係點解？
4: 因為我哋知
3: 道
1: 仲有啊，
3: 問過啦，
1: 仲有咧，嗰個筷子頭咧係四方，
4: 係
3: 啊，
4: 冇
1: 咩
4: 嘅係圓
1: 啊嘛，
4: 係啊，天圓地方，
1: 天圓地方，
4: 係
1: 咪覺得我哋好有我哋
3: 好有即係話老師教完你哋嘅，你應用得翻咯，呢個咪好咯，最緊要
1: 哇又兜，
4: 仲以為好嘅老師喎，
1: 係啊，
4: 教咗之後你就記得啦，
1: 唔係幾細啊，
4: 幾
1: 細
4: 啊，幾細啊，
1: 唔係我講真，真係幾細，
4: 真嘅，同埋其實係你哋如果係真係老師教得好嘅話，嗰啲嘢真係記一世嘅，但係你唔知點解，你就係會記埋呢啲嘢，係啊，真㗎，係
1: 啊，
3: 咁又有一分喎，係咪？
4: 係啊，冇錯，
3: 好啦。咁啦，咁係咪再下一題咯？
4: 我打你想墮落啫。
1: 唔係啊，第四條，冇。
3: 好啦，第四條啊，
1: 有五條，
3: 唔知你哋
1: 有冇五條㗎？
3: 咩？有五條，
4: 有
3: 嘅，第四條。 嗱，長洲咧有一間咧就係醫院啦，佢嘅英文名係乜嘢啦？創辦嘅背景係、又係點啦？咁樣樣、A 英文名昌州 Public Hospital，東華三院創辦。B 昌州 Medical Center 由教會建立。C 聖 John Hospital 由聖約翰救傷會創辦。D Hopa Hospital 由胡文虎胡文豹捐助。
4: 嗯哼，
1: 喺
4: 边
1: 度嚟噶？
2: 長洲醫院，
4: 長洲醫院，
1: 唔係，我知係喺山頂嗰邊定係邊邊啊？
3: 東嗰、那個
1: 東
3: 泳海灘東係咪叫東灣啊？
4: 嗯，東正海灘嗰邊，
3: 海灘
4: 就唔係山嗰邊，
1: 唔係、
4: 上有冇關係啊？
1: 梗係有啦，
4: 哦，
1: 點解咧？嗰啲地我噶嘛，
4: 但係
3: 真係長洲人，
4: 四個都冇啊！冇揀嘅就係Mr. Horse。
1: 哦、我揀胡文，你揀 Mr. Wu 啊？
4: 唔系啊，我唔系啊，
1: 我揀胡文，
4: 系啊，我真系揀胡，系啊，我揀 D，
2: 揀 D 啊，
4: 系啊 ，Alice 啊，
2: 系啊，
1: 唔系一定系啲特别，
2: 系 John
4: 唔会，
2: 东华
4: A 系咩话 ？Sorry， 东华
3: 州 Public Hospital，
2: Public Hospital 东华三院系嘛？我冇
3: 记
2: 错，
3: 系冇错，
2: 我揀 A 先。
1: 然後開就係教會嘅，所以我問山點解呢、因為山上面好多天主教嗰啲、
4: 有機會係佢哋
1: 係
4: OK
3: 開工未啊？
4: 咁啊，
1: 唔係，有時間。
2: 但係如果係即係虎豹別墅嗰兩位係嘛？owner 啊嘛 ，Hopa。
4: 系啊，
2: 我聽過嘅喎，但又好似冇聽過。
4: 但係冇見到佢即係唔似係會贊助一家。
1: 咦係喎，佢哋淨係有個別墅。
4: 係啊，有個別墅啫嘛。
1: 同埋
4: 報紙，
1: 跟住就
2: 係咯，
1: 搞醫院，但唔係喎。校咗無啦啦，佢唔會
2: 加佢落去，
1: 係啊，
3: 可能 AI 噶，
4: 唔係，我覺得係唔係佢唔係諗，佢唔係諗出嚟嘅，係佢自己諗出嚟嘅，即係如果係嘅話就，
1: 係
4: 胡文虎啊，
2: 我揀咗個最普通啦，所以
4: 係咯，東華三院，東華三院，佢揀 A 咯，佢揀 A，
1: 你
4: 揀 A。對唔住 ，B 係咩話？
1: 教會啊，
3: 教會，
1: 佢淨係講，佢淨係講教會，冇講基督教、天主教。
3: 又開始估題目啦，
4: 係啊係啊係啊，
1: 唔係我哋
4: 分
1: 區
4: 分
1: 析，
4: 我哋分析啫，係啦，聖莊我唔會揀聖莊，
1: 我都唔會，
4: 係咯，即係嘅東華三。
1: 我想問下呢間醫院有幾耐歷史啊？
3: 1934年，
4: 哇，1934啊！
2: 以東華三院咯，
1: 長洲嗰啲啊，嗬，
4: 係啊，浸絲醫藥啊，係啊係啊。不如全部都東華三院先啦。
1: 好啊，
4: 好唔好啊？係啊，東華三院。
3: 我又要做嗰個動作噶咯，冇人啱。
1: 你使唔使咁快？
4: 冇跟住，我頭先都冇意，我都冇禮貌，我接佢。
1: 佢咁快就接咗我。
3: 冇，因為你已經轉咗幾次。
4: 好冇 ，D
2: D 啦 ，D 啦
4: ，D 啦
1: ，D 啦，
4: 好，
1: 全
4: 部 D， 全 D，
3: 全部 D。好啦，咁我唯有開股啦 ，D 係啱一半嘅。
1: 為什麼
3: 呢？這個有些 tricky， 其實有兩個名字
4: 的。
3: 哦。是啦。那他現在的名字叫聖 John Hospital， 由聖約翰創辦啦。那他以前的舊名叫 Hopa Hospital， 因為他真的由胡文虎胡文豹兩兄弟呢就是捐助去興建啦。那也是由聖約翰救傷會的名義是興建。那所以呢是聖 John Hospital 咧就沿用至今，但係曾經咧佢都叫虎豹醫院嘅。
4: 我唔理，總之就係 D。係，
1: 唔係我唔理，我有一品揀嚟，試下都好啊。我未試過，我未試過揀。
4: 我哋補答啊，半分咋？
1: 係啊，
3: 補答啊，係啊，補答半分，半分，
4: 半分，半分，半分。好啦，再咩條啦？
3: 好啦。香港環保署咧都有幾個用 PAC 命名嘅轉廢為能嘅設施啦，以下邊一個唔係官方正式嘅環保園嘅名稱 ？A. V Park， B. Green Park， C. O Park， D. T Park。
4: Old 係邊個 Old 啊
3: ？O
2: 啫，
3: 一個 O，
2: 一個英文字母
3: O 係啦。
1: V Park 我真係聽過。
2: T
1: park 都聽過
4: ，T
1: park 都聽過，唔
4: 係
1: 啊嘛，你
4: 嘅
3: 唔係，
4: 揀唔係啊嘛，即係如果係講我哋西走嘅就係有 V park 咧 ，A 同 D 啦，而家係 green 同係 O 啦
2: ，O park，O park 係咪 T park 隔離嗰啲啊？即係回收，
1: 佢全部用單英文字母啊，咁啊 green park 嗱，
4: 有
1: 咗你唔准，
3: 唔好讲嘢，嗱，冇眼神，冇手势啊，而家。
1: 哎呀，我哋最后交卷，系啊，交卷先算数，我哋依家未交卷。
4: OK， 点样啊？
2: Green
4: 或者是即系 B 定系 C 咯，
1: 系啊，我
4: 系
1: Green 啦，因为全部用单英文字，
2: 系啦，可能
4: 好啊，好啊，全 B。
2: Boy，
1: 但系 O 有咩意思咧？吓，
2: 可能唔知噶
1: ，V 我都唔知，
4: 系啊
2: ，C 都唔知，
4: 系啊，好，全 B。
3: 答啱嘅係 green park， 唔係啊，唔係啦，不
4: 是，
3: 冇錯啦，係啦。不過咧，要少少糾正一下喎。嗱，有個 V park 咧，唔係一個 V， 係 V W E E E 三。
4: 哦，
1: 點解嘅？
2: 但會諗
1: 咁
2: 係
1: 啊，校長誤導我哋。你就話 V park，
4: 唔好諗，我哋答啱咗。
3: 對唔住，又有分又有分，咁有分就開心啦，大家開心。
4: 系解释解释，
3: 系啦，咁咧就一个咧就系、是、有V V 拍啦吓，就系咧废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啦，废电器一七年啦，一七年开嘅，咁另外咧 O park 咧有分 O park one 啦 ，O park two 啦，咁都系，系啦，咁就
4: 系
3: 有机嘅 organic 啦 ，organic 嘅嘢嘅回收啦，咁 T park 就系即系最历史最悠久啦，就喺叫园区咧就处理污泥噶啦，咁系2015年4月喺屯门曾嘴嗰边嘅就成立，呢度其实都好多嗰啲嘅tour 咧係俾啲學生去，咁都係一個環保組織嚟我哋學校嘅時候咧，就介紹啊，呢個都覺得值得都係問下，知唔知你哋個個都識，真係叻仔叻女啊！
2: 好高分啊！
1: 好嘢，好開心啊！我哋有成功感，多謝校長俾我哋一種。即係成功嘅，
4: 冇錯啦，係啦，呢個就係佢嘅教學嘅理念，
1: 冇錯啦。
4: 其實有啲好深嘅，但係收埋咗。
3: 淺啲，出淺啲，出淺啲。
1: 佢覺得我哋未達標。
4: 冇錯，好啦，校長喺呢個時候嘅話咧，就要去我哋嘅點唱時間嘞噃。好啦，咁啊，麻煩你要講一講啦，點解會揀呢一隻歌，同埋想點唱俾啲咩人聽咧？
3: 係，我想點俾我啲學生聽啦，因為呢一首歌咧曾經喺我哋嘅學校嘅一啲嘅歌唱比賽裏面有啲同學仔唱過，咁佢其實好多同學仔都有共鳴。佢係講緊即係只要我哋面對逆境都唔緊要，我哋只要一雙手揸緊拳頭，我哋一樣係可以一齊，我哋手拖手一齊行過去嗰啲嘅困難咁樣樣。
4: 嗯，
3: 各位同學仔俾啲心機，你哋得嘅。
4: 包括我哋係嘛？
3: 我哋都係同學仔，
4: 我哋都係得。
1: 我哋努力。
4: 再次多謝曬校長。
1: 多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在全球调解峰会透露，总部设在本港的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一宗海事争议，涉事方涉及中国和新加坡，由本港律师担任调解员，最终达成书面和解协议，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至於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全球調解峰會致辭的時候說，國家"十五五"規劃支持國際調解院的工作，能夠確保本港未來一段長時間在和平解決爭議方面發揮關鍵作用，打造成為全球調解中心。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保障发挥了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个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冲击，包括会不会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说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的细节。卢祖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有超过39万人由以往付费变成免费。一艘荷兰邮轮爆发炭坦病毒疫情，世卫报告8宗个案，当中3个人死亡。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说，邮轮上没有香港居民。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汉坦病毒的天然宿主包括老鼠或者田鼠等啮齿动物，涉事邮轮途经的地方包括南美的岛屿都是鼠患较严重的地方，估计染病人士可能在上船之前已经受感染，而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暂时所知属于有限度人传人，要透过密切接触，例如夫妇或者密闭空间等。曾其恩说，安第斯病毒的南美洲型号死亡率较高，另一种属于亚洲或者欧洲型号死亡率较低，介乎 1% 至 15%。 他认为本港现时的风险不是特别高，但是不能够掉以轻心，最重要是加紧做好灭鼠和防鼠工作。天舟10号货运飞船和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到发射区，将会近日择机发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会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天舟9号货运飞船在今月6号撤离空间站组合体，昨日载入大气层，代表中国空间站已经为天舟10号的到来腾出对接端口。在天气方面，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华东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位晚间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夜晚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听日风势颇大，初时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25点，跌300点，总成交金额1441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2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5点，跌146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48跌2.8，腾讯控股470.2跌7.2，南方恒生科技4.94跌6.8。 六仙二，中心国际73蚊，跌3.75，普普马特170.3，升8.1，阿里巴巴138.7，跌2.2，恒生中国企业90.82，跌5.8，华虹半导体127蚊，跌14.4，长飞光纤光缆238.6，升5.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8，日元156.86，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6，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2452点，跌381点，港金报44065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8.66美元，卖出4721.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摩先提翻大家天后保弹喺西贡大庙湾系有封路噶，咁就系大澳门路近住布袋澳村路嘅路段系经封闭，咁而家只系俾前往布袋澳村、天后古庙同埋清水湾乡村俱乐部嘅车辆驶入噶，咁而附近多个收费嘅停车标位系会暂时停用。咁仲有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葵涌公园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去到环宇海湾。重复一次位置，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葵涌公园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去到环宇海湾。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比较慢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比较车多，龙尾去到皇后像广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明爱中区长者中心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香港礼宾府。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小辉台。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落尖，系去尖沙咀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7: 我是他他他的泳儿，
8: 我是他他他的 Siri。泳儿，今年你母亲节会怎样和妈咪庆祝啊？
9: 我会同我阿妈去吃饭啦，你呢？
8: 我会约妈咪去街。
9: 啊，还有啊，送埋花俾佢啦。
8: 还有，记得话俾妈咪听，佢是我哋最重要嘅他他他。
9: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1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主持音乐中年啊，其中嘅一个目标咧就系令大家回春。听到回春呢两个字咧，唔好笑啊，系真噶。唔好低估咧音乐嘅魔力，你劲过咧哆啦 A 梦嗰部时光机啊！可以瞬间带你翻到去做仔啊做女嘅年代，诶就好似今日音乐中年嘅第一首歌曲，为当年咧令到唔少少男少女想入。

有人話呢一首歌的歌詞鹹濕喎、啊、我呢唔打算幫你去拆解啲歌詞。不過填詞嘅陳少琪真係借用咗呢濕度增加滴汗呢去隱喻都市男女見面嘅時候身上數激增嘅忐忑㗎。02年 Yumiko 鄭希怡以女子組合3T 嘅成員身份出道，而呢首相對濕度呢就係、是、令佢喺三個隊員當中順利跑出，同年即刻推出呢個人嘅 EP。轉眼就20多年了， Yumiko 已經由以前的青春母后變成潮媽，不得不講時間真是快到驚人了。

呢首歌曲咧同打機咧係冇咩分別㗎，提供你咧唔少感官嘅刺激啦。而首歌咧又確實咧係當年啊亞洲遊戲展嘅主題歌曲啊。Sammy 仲化身咧係 3D 動畫版神奇女俠咧係拍 MV 㗎。而呢一首歌嘅歌詞咧係對應咧現代女性嘅多功能啊。Let's

嘅一身轻功攀登险峰，又或者亦是护士亦是自己医生。女性喺生活入面一身咧系要兼素质，系有自信啊，先至可以成为自己生命当中嗰位温

0: 呢一首歌咧，唔单止为 Kelly 创下咗事业高峰啊，更加系香港电音时代嘅其中一个印记啊！原来首歌咧原名系叫《花花世界》，后嚟咧阿陈慧琳同阿 Mark 啊、雷仲德啊，觉得阿宇宙个格局更加大，更加符合咧千禧年嘅未来感觉，所以咧就改名做《花花宇宙》。而 MV 当中嘅 Kelly 咧，仲以大胆嘅造型亮相，爆炸头啦，全身油黑啦。化身成为日本涉谷风格的黑人造型，喂，始终人咁靓，咩造型都 carry 到啦。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嚟讲咧，形容以下呢位女歌手咧系最懂得唱快歌，我觉得一啲都唔夸。嗱，听佢啲快歌咧系完全感受到啦，单系佢把声啊，已经可以同音符啦、节奏啦一齐跳动噶，再加埋佢喺台上面好性感撩人嘅肢体动作，佢啲快歌就系别树一格咯。

最近咧，我问一位三十几岁嘅朋友，问佢咧识唔识以下呢一位女歌手，佢又好认真啊谂咗一阵啦，话唔太识。跟住我再问啦，咁你识唔识深夜港湾呢一首歌咧？佢话识啊，关淑怡啊嘛。咁我知咧，佢真系唔太认识以下呢一位女歌手。佢1987年咧第二届未来偶像争霸战嘅冠军，当时亚视啊想尽快咧建立属于自己嘅歌星班底，好落力咁去捧人啊。佢得奖冇几耐就被送到去日本受训，同年推出第一张嘅 EP。喂，当年佢只系得16岁，仲记得佢吗？殷楚善，今天天气，呵呵呵。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在全球调解峰会透露，总部设在本港的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一宗海事争议，涉事方涉及中国和新加坡，由本港律师担任调解员，最终达成书面和解协议，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至於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全球調解峰會致辭的時候說，國家"十五五"規劃支持國際調解院的工作，能夠確保本港未來一段長時間在和平解決爭議方面發揮關鍵作用，打造成為全球調解中心。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保障，发挥了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个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冲击，包括会不会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说落实之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细节。卢祖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有超过39万人由以往付费变成免费。解放军部发表评论员文章，说军事审判机关对魏凤和和李尚福案件依法审理作出一审判决，充分体现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坚定决心。文章说，魏凤和、李尚福身为党和军队高级领导干部，信仰坍塌，忠诚失节，背弃初心使命，丧失党性原则，他的行为辜负党中央、中央军委信任重托，严重污染部队政治生态，为党的事业、国防和军队建设以及高级领导干部形象造成极大损害，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危害特别巨大，他们受到法律制裁，完全是咎由自取，自作自受。文章认为，案件依法审理再次表明，无论是哪个，无论职位有几高，权力有几大，在党纪国法面前一律平等，只要搞腐败就绝不姑息，强调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人民军队不容腐败，必须要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夜晚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听日风势颇大，初时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35点，跌290点，总成交金额145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2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5点，跌14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48，跌2.8。腾讯控股470蚊，跌7.4。南方恒生科技4.952，跌5.8。中芯国际73.35，跌3.4，泡泡玛特170.4，升8.2，阿里巴巴138.8，跌2.1，恒生中国企业90.82，跌5.8，华虹半导体127.6，跌13.8，长飞光纤光缆237.8，升5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9，日元156.88，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6，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2,481点，跌352点，港金报44,065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8.04美元，卖出4,718.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0: FM 九
3: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4: 由细到大，
5: 有唔明就问。
6: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
7: 想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8: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7: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纪人嘅眼光咧？
8: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9: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6: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Gen Z
11: 去跟风。
1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13: 由谭健次饰演嘅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12: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14: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一条条的香港古道承载着香港百年的故事。今集我们邀请了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资深行山人士郭志彪彪叔叔，亲自讲述他走遍山村村落，记录了古道的历史和人情的点滴。有兴趣的朋友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15: 开卷乐，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6: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
17: 我是路云娜。
18: 我是林奕康。
19: 我是江欣燕。
20: Hello， 我是林永亮。
21: 我是陆思韵。
22: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
23: Hello， 我是叶广权。
24: 我是大姐咪林建明。
25: 我是 Mimi 罗敏庄。
26: Hello， 我是胡伟康。
27: Hello， 我是向海南。
28: 我是周文琪。
29: Hello， 我是张永康。
30: Hello， 我是刘小慧。
31: 我是黎乐怡。
32: 他是好心情的艺人
33: 刘健康。除了听现场直播，还可以网上重温的。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的艺人李志刚。
15: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我讀嘅中學咧都有唔少唱得之人㗎，都係圈中人嚟嘅。其中幾位同我一樣，都係九龍城長大。哦，係㗎，呢間學校咧好鼓勵學生去參與課外活動。嗱，讀書時期嘅佢都熱衷於啦演講啦、唱歌啦，仲有咧組織呢一個民歌樂隊㗎。當年咧佢一隊樂隊咧叫 Delta， 佢係我師姐林志美啊，開始另外半個鐘嘅音樂中年。林志美嘅感情的段落。

林志美嘅感情的段落啊，第一次出现系一张咧系叫《香港城市民歌 Encore》嘅集锦碟噶，就系、是、以新人身份咧，哇，攞到十大中文金曲噶。你可能会问，咦，当年竞争唔大，所以攞到奖 ？No 啦，第五届十大中文金曲嘅得奖名单咧，真系唔少嘢噶。嗱，阿姐嘅《勇敢的中国人》，校长嘅《与诗情仇》，张明敏嘅《我是中国人》，陈百强嘅《涟漪》，叶振棠嘅《忘尽心中情》等等，可想而知啦，当年感情的段落系好红，唔俾金曲都唔得噶。

呢一张1986年嘅唱片啊，对唱片公司同慧娴嚟讲咧，系打咗一场好漂亮嘅仗噶。呢一张唱片嘅子弹咧好多噶，快歌、跳舞街同反叛咧，令慧娴嘅形象咧变得好日本少女啦。而慢歌嘅攻势咧系一浪接一浪，第二主打系痴情意外，去到第五主打仲系好劲噶，系 Love Me Once Again。今日音乐中年带嚟当年嘅第四主打《如雷蒲涌》。

0: 我聽呢首歌嘅時候呢係得14歲啊，都算係人世鬼大。當時呢幾迷呢首歌㗎。歌詞呢描述一種好歇斯底里啦痴咗嘅情感狀態㗎。就係呼應返呢同名電影裡面嘅主角啊對愛情執着呢嘅悲慘結局㗎。即係好似歌詞裡面講原諒我我的衝動怎可再忍耐又或者你使我瘋瘋癲癲。蔣麗萍嘅我為你狂。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細個嘅時候，我相信大家咧會跟過屋企人去走廊聽歌噶。嗰個年代咧係孕育咗咧唔少嘅走廊歌手噶。嗱，以下嘅呢一位當年咧樂壇出道嘅時候，都俾人有一種咧係幾走廊嘅味道。而佢呢一首代表作咧，原來要多得張偉文，係張偉文咧推介黃莺莺嘅《只有分離》俾佢去認識同埋俾佢去改編嘅。結果呢一首歌真係成為大家失戀發泄嘅最好方法，喂，特別係 chorus 啦，唱到你咧好鬼爽㗎。仲記得佢嘛？方麗瑩《傷感雨》。

方麗瑩啊，雖然歌紅人未紅啊，但係佢把聲咧係好有辨認度嘅，亦都好有咧八十年代嘅色彩啊！佢之後啊做過保險啦、地產經紀啦，甚至特約演員咧都唔介意嘅。佢嘅人生咧，唔係望天打卦，佢係睇住個傷感與天，靠自己雙手咧打出一片天嘅。成日話歌曲咧可以帶俾人勇氣同埋力量，以下呢一首歌都係一種咧生命嘅格言啊！只要團火唔熄啊，生活就會有希望；只要咬實牙根啦，就可以活得比以前更好啊！1995年，葉倩文嘅同名電影主題歌曲《我要活下去》，亦都完結今個星期嘅音樂中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由民政事务总署副处长易志宏作供。他提到未来将会考虑修例，如果法团主席收到 5% 业主联署之后仍然拒绝召开会议，可以赋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介入，由物管公司召开会议。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问易志宏，在宏福苑的例子之中，居民没有能力处理大维修，工程顾问公司又不可靠，而且有合谋争议，处方有没有进一步建议怎样协助法团处理复杂问题？易志宏回应说可以由持牌专业物管公司协助。余康庭又问署方是否觉得授权票有问题，怎样优化？易志宏说在大火之前当局已经修例要求涉及大维修事宜要有 5% 或者100个业主亲自投票，又说当时有想过将门槛提高，但是考虑到业界的意见，所以先以 5% 为基础。他又说在大火之后会考虑再提高门槛，强调正是听取意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保障，发挥了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个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冲击，包括会不会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说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细节。卢颂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有超过39万人由以往付费变成免费。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勋说，作为国际调解院的发起国，中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它的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崔建勋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的时候说，国际调解院积极和其他国际组织建立联系，在秘书处协助之下推动调解服务和国际合作，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他说至今已经有41个国家签署国际调解公约，其中13个是缔约国，相信再过几年签署公约的成员国会更多。他又提到成功调解需要有调解员的支持，他赞扬调解员表现优秀，透过专业服务达成双赢结果，协助解决分歧，建立信任和努力促成解决方案。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说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和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说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的时候拦截了伊朗的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他又威胁伊朗，如果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会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打击。另外，《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政府正是寻求重启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目前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但是五角大楼官员说最早可能就在今个星期。在天气方面，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华东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晚间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夜晚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听日风势颇大，初时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1%。 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一度低压槽正是影响广东。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 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那么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三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渐转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初时间中六级，东部达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一级，能见度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和茂洲吹东风一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五十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廿二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27点，跌298点，总成交金额1,52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0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1点，跌11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48跌2.8，腾讯控股469.4跌8蚊，南方恒生科技4.95跌5.8，中芯国际72.95跌3.8，泡泡玛特168.7息6.5，阿里巴巴138.7跌2.2，恒生中国企业90.86跌5.4，华虹半导体126.6跌14.8，长飞光纤光缆241.6升8.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8，英镑10.623，瑞士法郎10.041，澳元5.654，加元5.733，新西兰元4.654，欧元9.187，每百日元对港元4.9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22。日经平均指数报62,496点，跌337点。港金报44,065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3.69美元，卖出4,71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咧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就排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青衣乡事会路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住翠怡花园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最后还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落地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或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7: 2蚊2折优惠相伴最好。
8: 今年 年母亲节，嘉明你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9: 我就系俾晒啲孙佢重做妈咪嘅感觉啦。
8: 小白咧，
10: 梗系带妈妈去饮茶啦。记得佢食咩点心嘅话，其实已经够孝心啦。
9: 咁啊，欧尼咧，
11: 我会同妈咪一齐去野餐啊。我而家都想带翻佢周围去感受母亲节气氛。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4: 呢款 Pandora 听过未？

0: 完 Boom Live 演唱会同埋推出同名专辑之后，佢哋已经系咁写 demo 噶啦。不过咧，佢哋就想乐迷今次听到会有种冇听过咁样嘅 Pandora 嘅感觉，所以无论喺拣歌啦，定系编曲上面，佢哋都花咗比较多嘅时间。作曲编曲 Pandora， 填词小黑，监制 Pandora 舒文。上榜三个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乐队 Pandora， 时光之杯。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Chic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QV 洪其俊
3: Jenny 林正利
4: Made in Hong Kong
1: 嚟到礼拜五嘅 Made in Hong Kong 啊，喂你嚟过
3: ？Yes。
1: 我會讓你是一個洗盡圓滑的靚妹。
3: 嗯，點解咁講呢？
1: 因為你冇乜呢首飾㗎，即係譬如你 Kitty 呢，佢有陣時都會戴下戒指啊，戴下手鐲啊，阿超 V 淨係領咁諗啦。你淨多啦，你條頸鏈多咗。
5: 我其實而家少咗㗎喇。
1: 咁咪代表你好叻喇喎。
5: 係啊，我節儉咗個人。
1: 但係你姑呢，身為女仔你又少啲首飾。
3: 我係好少㗎，真係。我係冇乜戴首飾嘅習慣。我如果呢真係要去到戴首飾呢，即係表示我當日咧係應該有一啲
1: function好大件結婚
3: 係啦，結婚啦或者工作啦，咁我先會戴嘅。咁但係咧我細個咧就係會去嗰啲買嗰啲cheap cheap地嗰種，然後就戴啦。
1: 即係假鑽石啦。
3: 係啦，我又唔去到，我又唔會去到戴假鑽石，即係會就嗰啲銀啊嗰啲咧。
5: 哦，有好多噶，旺角嗰啲。係
3: 啦，因為去到鑽石就好容易睇得出係貴價定係平價噶嘛。咁我戴啲銀嗰啲咧就唔係好望到咁樣。咁但係當我而家咧就大個女啦。有時跟媽咪傾偈，我媽都有教落嘅，佢話嗱阿女啊，其實咧即係呢啲貴嘢咧，可能啲名牌嘢或者靚嘅首飾咧，唔使多，但一定要有
1: 一兩件，
3: 一兩件就夠噶啦。
1: 即係侵下咁啊，真真假假咁樣。
3: 係啦，一嚟就侵下，二嚟咧就係咧，當你要去一啲即係好大活動嘅時候咧，嗰一兩件咧就係會令你可以抬高身價，嗰一兩件首飾
1: 就係最重要。係
3: 啦，所以佢話阿女，你唔使多嘅。即係嗰啲 cheap cheap 地嘅話咧，你反而可以買都唔使買。你平時唔想打扮，唔好打扮，但係有一兩件貴啲嘅，當你需要出手嘅時候，你就每次都係出嗰一兩件啦咁樣。
1: 左手伸一伸，貴過你全身。
5: 係我同意喎呢樣嘢。
3: 咁我聽完就覺得都啱喎。咁所以我而家咧，無論係首飾啊，或者袋或者衫都好咧，唔多。淨係一兩件
1: 係正嘢，
3: 係啦，殺手鐧永遠咧，我需要啲咩場合咧，我就係攞嗰幾件殺手鐧出嚟咯。
1: 叻女啊！
5: 我覺得好緊要喎，即係女仔啦，尤其是即係女仔，你點都要有翻隻耳環啊、戒指仔啊、或者頸鏈啊呢一啲咧，即係我哋好似行頭咁樣啊，人哋睇得到咯。
1: 嗯，
5: 但係我發覺而家咧，亦都多咗好多，譬如嗰啲唔同嘅牌子咧，出咗啲好平嘅嗰啲首飾咧。又 OK 嘅，我嚟玩下襯下衫亦都唔錯嘅。譬如我個朋友話咧，佢而家喺澳洲咧有間鋪頭賣嗰啲首飾咧，平到直情係咧幾蚊雞嘅咋。
3: 嚇、啊！但係 quality 點先？
1: 即係注意性咁樣。
5: 注意性咁樣，但係又你又覺得唔差嘅，望落去成個感覺都 OK 嘅。佢就話好多人咧間唔時就嚟換下買下，咁就過嚟襯下衫。因為我哋而家著嗰啲衫咧好簡單啊嘛。
1: 係啊，要有啲飾物嘅。
5: 你諗下，李志剛你以前嗰啲衫，即係八九十年代啲，哇好行下噶嘛。
1: 又唔使帶咁多。
5: 乜都唔使帶，你帶完仲好似哇咁多嘅。而家嗰啲衫咧真係，你穿了同埋冇穿，
1: 即係 casual 咗啲囉，
5: 太過簡約囉。
1: 同埋以前八十年代呢，你戴一對耳環，個耳環都好似唱片咁大隻，
5: 係
1: 咪？所以你第二天又唔使戴㗎啦，係咪先？我自己而家呢，即係我真係洗盡圓滑，因為我本身呢戴首飾呢，我都唔會戴手鐲啊、戒指，但唔中戴下。但係我覺得點解我唔戴戒指呢？因為洗手呢又要除出嚟呢好煩，同埋戒指呢相對地呢，你真嗰啲好貴貴㗎嘛，即係有鑽石嗰啲好貴，有啲鑽石喺入邊嗰啲咧又好貴，所以我覺得戒指唔見咗咧好肉痛啊，好肉痛啊！咁我咧就係頸鏈都少嘅，咁我就以前細個係集中戴耳環嘅，但係我戴一邊，因為一邊有兩個窿啊嘛，係咪？但係自從我入咗電台之後咧，我見到啊張天賦啊 MC 咧戴兩邊嘅耳環咁靚咧。我就嘩好似好靚喎，兩邊咁靚，跟住 George Michael 咁樣喎，於是我就兩邊就打多兩個窿啦，即係而家我呢邊兩個窿啦，兩個呢邊兩個窿啦，就戴兩隻都戴耳環啦，點解戴兩下之後發覺其實都唔係好靚啫嘛，於是我就冇戴咯。
3: 咁啊，從此就冇乜點戴首飾啦。
1: 從此就乜都冇戴啦，係啊，全靠上次金曲咧，阿超 B 咧俾條160,000嘅頸鏈我咧，我先覺得哇，原來有啲嘅首飾係咁靚嘅。
5: 係，即係有啲嘢係我嚟襯托翻咯，即係
1: 好靚。你俾我條嗰條鏈。
5: 係，我會覺得首飾，即係你唔好理究竟係鑽石好定係唔係鑽石啊，定係要乜嘢嘅物料啦。 但你有返少少零零淋淋嘢呢，你真係可以幫你個成個造型係 upgrade 啊。
1: 同埋你有陣時行過咁樣望一望，你望得唔係好清楚，但係叫望到你咁閃嘅，有啲嘢閃咗出嚟呀。係呀係呀。
3: 但我而家呢都去到呢開始會睇鑽石嘅一個 age 啦，因為即係有陣時候會同我另一半喺度
1: 你老啦。
3: 唔係呀，即係要我喺度同即係另一半呢喺度講話，即係佢都會有陣時借機而問我，哎呀如果到時呢或者譬如求婚或者咩呢，你想要幾大粒啊咁樣嗰啲呢。
1: 係
3: 呀，但我真係問㗎，同埋因為我哋真係開始越嚟越多好多朋友嘅 wedding 嗰啲啦嘛，咁都會望呢，同埋而家好鬼死呢嗰啲求婚相呢，佢成日都要咩伸隻咩一中指呀、咩無名指咩伸出嚟呢，咁都會望到幾大粒㗎嘛，咁佢都會問我喎，咁其實我對呢方面又冇研究咩，但佢問啊都好啦 search 下啦，咁樣一 search， 嘩原來咁多㗎，有咩真鑽石啊，有咩養鑽石啊，有假鑽石啊，跟住搞到呢我都睇唔明
5: 啊。爭好遠
1: 啊。養鑽石都唔平㗎。
5: 有培育鑽石。
1: 培育鑽石都唔平。
5: 培育鑽石唔平，唔係，但係亦都呢相對於如果真鑽石呢就爭好遠啦。
1: 嗯。
5: 我哋上次呢其中一隻呢嘅戒指呢，原來話我喺某一啲鋪頭呢，即係嗰啲叫做真嘅鑽石戒指啦，佢就話啊嗰隻呢同一個款同一個樣啦，咁樣原來係呢一層樓嘅價錢，
1: 即過百萬嘅，
5: 過百萬嘅。咁然之後而家因為呢個係培育鑽石，
1: 佢有 design fee 嘅，因為佢幾種石呢加埋一齊，
5: 係啦，培育鑽石之後呢就爭到呢唔使六位數啦，五位數就得啦。咁、你又真係諗下話，哇你過百萬同埋你爭咁多嘅時候，你覺得好似都幾抵買喎、
3: 因為我呢就係、search 完之後呢，咁應該係嗰個大數據呢就知道我想睇呢啲啦，個趣呢全部一辣啲人喺度討論，就話究竟要買真鑽石定係買培育鑽石，有啲人就話啦培育鑽石真係假鑽石嚟嘅，我哋要一生人一次淨係嗰一粒嘅結婚戒指梗係要買最真㗎啦，咁啱有啲就話啦切其實都係俾人睇嘅咋嘛，嗰個鑽石買咁貴做乜鬼啫，其實講真的個樣子真同培育都係差唔多樣子。
1: 培育有時點啲添啊。
5: 係啊係啊。
3: 都望唔清究竟邊個係培育邊個真㗎啦，咁加埋個培育買個仔啲㗎啦。
5: 哦，因為培育鑽石呢佢唔同真鑽石嘅個因素係咩呢， natural 嘅鑽石會有瑕疵㗎嘛。嗰啲瑕疵你冇得改㗎嘛，那個瑕疵就係咁㗎啦嘛。但係培育鑽石可以有機會就係、哦有瑕疵呀我唔要先。咁我就再整個培育。
1: perfect 嘅。
5: perfect 嘅。嗰、那個 perfect 度呢係直情係零瑕疵，個正度係最高、最靚先至戴到你嘅手上面。
3: 哎呀如果我呢老實講，我覺得即如果我第時結婚呢，我都以我慳嘅性格呢，我諗可能我都會揀返培育鑽石。
1: 係冇人知嘅環
3: 境。係呀、可以大粒啲喎。
1: 係
3: 呀。
1: 話時話呢有一種嘅手鐲呢就係好經典嘅，就係某一個牌子咩 TA 呢、就係好似一隻老虎咁樣定係點樣包住嘅咁樣。咁我 friend 呢個係呀嗰個炮，我 friend 呢就買咗一隻俾我個 friend 啦，即係佢老公買俾佢啦。咁佢有陣時帶出嚟呢喂下咁樣啦。咁有一次佢唔知去邊度食飯喎。咁樣呢唔見咗啊。然後佢唔知去到邊度呢車程呢先摸到自己唔見咗。好驚啦。跟住呢佢打電話返去嗰間餐廳啦，咁樣好彩嗰間餐廳幫佢執咗。但佢可以唔幫佢執㗎嘛，因為嗰個嘢呢你賣返出去呢都幾十萬㗎嘛。
5: 梗係啦。
1: 係呀係呀係呀。
5: 但係嗰間嘢呢佢有隻手鐲呢亦都係好多人話經典款式啦。嗰隻手鐲呢直情係雙螺絲㗎，你戴咗落去就唔使除㗎啦。
1: 唔
5: 使除。唔使除㗎啦。有一隻手鐲，咁我覺得嗰個好啲，啱你個 friend 啲。
1: 不過所有嘢啲飾物呢都係身外物，量力而為。

0: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1: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0: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又到好歌献给你的时间，这个歌呢是代表我的心声的，也都是代表我的心情又上又落，因为我有时候会视钱财如粪土，有时候又很紧张的钱，有时候又想赚多些钱，有时候又觉得这些job那么辛苦不赚了些钱。所以今天揀来呢许冠杰的这首作品《天才白痴钱钱钱》。
2: 我看回这首歌已经是1975年的时间。
1: 你说钱其实影响我们香港人多久？
2: 咁真係㗎喎，
1: 70年代影響到今時今日。
2: 你諗下以前講香港係咩？遍地黃金啊，即係大家總之你肯做啊，你行到出街呢就一定已經搵到錢啦。
1: 亦都有人以為呢鑽石山呢係真係有個山呢係鑽石嚟嘅。
2: 但其實天才白痴呢幾粒字呢喺阿許冠傑嘅歌單裏面都有幾首啦，咩天才與白痴啊，天才白痴往日情啊，天才白痴錢錢錢啊，天才白痴夢啊。
1: 因為一套戲嚟㗎嘛，套戲天才與白痴嗰陣時係超經典，嗰陣時許氏兄弟又拍乜嘢啊，嗰啲票房都過千萬㗎。
2: 好犀利啊，佢嗰陣時亦都拍咗呢一個電視台嘅啲節目雙人 show。
1: 鬼馬雙星。
2: 鬼馬雙星都係你到而家2026年睇呢，你都仲係覺得好好笑。
3: 我都唔知套戲啊，而就算而家即係呢一首歌錢錢錢呢，而家聽的話你都是依然覺得沒錯，我們香港人真的很喜歡錢、啊、
1: 譬如問一下李麗姑先，
3: 我超愛，
1: 我未問
3: 送這給我，
1: 即是他歌詞是說成日要錢多 No money no talk， 你覺得這件事是不是呢？其實人香港人是不是經常要錢多，還有有時候有些人你沒有錢的話就沒得說，
2: 是
3: 我覺得是的。不過我覺得香港人是一個很搞笑的生物來的，是很兩面的。第一面就是當你沒有發生任何事的時候，大家都是很喜歡錢，很想賺錢，但是當有一方有難的時候、突然之間香港人就不講錢了、他就很願意捐錢、或者有些什麼事要幫手、他都會落力去幫
1: 我、上年宏福苑、
3: 很兩極的。但是你平時如果你沒什麼大事的話，那我們香港人又比較冷漠一點，但一有事就一定會第一時間衝出來的。
2: 我也都想是因為香港人，我們這個地方你真的每一樣東西都要錢，
1: 香港生活貴的，
2: 香港生活好貴呀，你出街你想飲杯水呀，你都要買支水飲呀，你都要畀錢呀，係咪？即係好簡單，你出街你搭架車你都要畀錢，有時搭車嘩都幾貴喎，每日
1: 嗰啲廢水呀、廢水呀40多-50元一杯。
2: 以前你可能會覺得嘩買咩廢水呢，我嚟食個飯都差唔多價錢啦，但又亦都幾多人去買呀。
1: 但以前我媽都係慳妹嚟㗎嘛，咁我媽呢成日譬如見到街外面有啲咩新產品，譬如可能係牛奶雪條咁樣呢，佢呢唔買俾我㗎，佢話我返去整俾你食啦。佢真係整好似牛奶雪條俾我食。
2: 咁犀利㗎。係
1: 呀，佢真係整到㗎，好叻㗎。
3: 我阿媽呢佢就唔會整任何嘢俾我，但係佢會同我講我只可以揀啲特價嘅嘢食囉。即係因為以前呢嗰啲超市呢佢特價係黃色牌嘅，佢你只可以揀黃色牌嗰啲，白色牌嗰啲原價唔準買。
1: 好係你阿媽。
3: 所以我有好多零食都冇試過，因為有啲零食從來都冇試過特價。
1: 從來冇減價㗎嘛。
3: 冇減價過。
1: 錢係雖然重要嘅，但係千祈唔好俾錢呢牽住鼻子走囉。
2: 唔好俾佢控制。
1: 係呀，咁所以呢一隻嘩許冠傑真係好勁呀。
2: 係
1: 天才白痴錢錢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30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由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易志宏作供。他提到未来将考虑修例，若法团主席收到 5% 业主联署后仍拒绝召开会议，可赋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介入，由物管公司召开会议。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在委员会听证会上问易志宏，在宏福苑的例子中，居民无能力处理大维修，工程顾问公司又不可靠，而且有合谋争议，处方有没有进一步建议如何帮法团处理复杂问题？易志宏回应说可以由持牌专业物管公司协助。余康庭又问处方是否觉得授权票有问题，如何优化？易志宏说在大火前当局已经修例，要求涉及大维修事宜要有 5% 或100名业主亲自投票，又说当时有想过将门槛提高，但考虑到业界意见，所以先以 5% 为基础，又说在大火后会考虑再提高门槛，强调正在听取意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整体大致顺利，加强了对贫、危、重、危四类病人的保障，发挥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名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的冲击，包括会否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说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细节。卢颂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有超过39万人由以往付费变成免费。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在全球调解峰会透露，总部设在本港的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一宗海事争议，涉事方涉及中国和新加坡，由本港律师担任调解员，最终达成书面和解协议，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时说，国家15/5规划支持国际调解院的工作，能确保本港未来一段长时间在和平解决争议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打造成全球调解中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明日风势颇大，初时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到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56点，跌269点，总成交金额171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76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15571点，跌7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48，跌2.8。腾讯控股470.6，跌6.8。南方恒生科技4.96，跌5仙。泡泡玛特168.8，升6.6。恒生中国企业90.96，跌4.4。华虹半导体127.7，跌13.7。阿里巴巴138.8，跌2.1。长飞光纤光缆248元，升15.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28，日元156.84，瑞士法郎0.78，加元1.366，人民币6.803，英镑对美元1.358，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62611点，跌232点。港金报44065元，比上日收市跌130元。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53.02美元，卖出4724.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咧一带比较多车，依家龙尾咧就去到窝打路道。而另外仲有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咧就去到嘉宁街。另外提提大家一啲嘅封路安排啦，青衣乡事会路咧由于有水务急收，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跟住翠怡花园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多谢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

0: 88.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啊！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摸啊！
4: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心态系点？咁就要听张师去跟风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like、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5: 逢星期六下昼3-5，
6: 阮正峰、
7: 吉他、
8: wing wing、
9: 牛仔、
10: 如风、
11: 阿维、
12: 张师
13: 去跟风。
1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5: 各位家长请注意，
14: 以下是测验通告。
15: 各位家长请注意，
14: 各位家长请注意，
15: 以下是大考通告。
16: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7:00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7:00，港台电视31。
17: CIBS
18: 开箱
17: 社
18: 区
17: 聲音。
18: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聲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种族、甚至一些文化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7: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聲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30。
16: CIBS 人人广播，
19: 健威健威，你有冇玩过四驱车啊？
20: 阿 Lu 有啊，做咩啊？
19: 我呢度咧有啲旧嘅四驱车啊，你睇下。
20: 喂，合金轴承、3万转摩打，哇，全部都系独当一面噶喎。
19: 哇，你好似好普咁喎。
20: 诶，唔敢当，唔敢当。不过今个星期健威导赏团咧就会同大家介绍四驱车。今个礼拜六朝早6:00-9:00，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到时话你知啦。
21: 大家好，我是朱恩。香港是我成长的地方，虽然地方小小地，但是就是一个充满神奇力量的地方。由我做女到我生女，都是在这个地方和大家一起成长的。生活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挫折而令到你心灰意冷，不妨给一些时间自己休息式充下电。我就有个好正的充电方法，就是逢星期一至到五下午1:00-3:00，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林静丽主持的 Make in Hong Kong。听完我就充满晒力量啦，你都一齐听啊！
22: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10张好碟，
23: 2026年第18周香港唱片商会推介嘅每周10张好碟。先讲音乐 CD 方面，上榜包括有卢慧敏嘅 Unveilings，
24: 仲有就系草蜢嘅意气冲天，
23: 王然啊 Sing Along With Her。
24: 仲有雲浩影嘅 Silver Lining，
23: 陳雷嘅影啊，
24: 仲有盧冠廷嘅一生所愛演唱會2025，
23: 張國榮永遠的張國榮，
24: 草蜢 Multiverse 呢張集錦唱片，
23: 係同埋第九、第十位，
24: 係就係、是、古天樂嘅天命最高新曲加精選啦，以及仲有群星合唱嘅英皇25周年盛世專輯。
22: 唱片商会每周10张受欢迎影碟，
23: 轮到影碟方面啊，上榜包括有《非常道三》啊，
24: 仲有《熟梦》，
23: 嗯，同埋有呢个内幕啊剧情片啊，
24: 系，另外都有部剧情片啊，就系28年后《人骨圣殿》，
23: 仲有就系剧情片《像我这样的爱情》，
24: 《暴风追影》啊，
23: 同埋有啊同星星有关嘅《腥风血雨》，
24: 以及有草蜢嘅《We Glasshopper Concert 2022 Live》，
23: 同埋动画片啊吓《出征特工队》，
24: 同埋有呢部劇情片《死屍死時44》。
23: 喂，今日一翻到嚟直播室，見到呢一隻歌咧，第一時間咧就係要播啦，因為咧佢又靚仔又有型。
0: 魏晋生啊。我等咗一段时间，又系 Wyman 帮佢填词呢一首新歌啊。
24: 跟住都系咁靓仔。
0: 系啊，同埋有阵时听佢嘅歌唔系净系听嘅，要睇埋嘅。魏晋生嘅新歌 Textbook Romantics。

0: 啊，莉莉姑同埋阿超 B 咧，即系睇到啲咩嘅影视作品，即系靠你哋噶啦。而家尤其是莉莉姑系佢入电影院嘅，
1: 系佢入得最多。喂，我讲先啦，因为咧上个礼拜咧，李志刚你咪讲咗我睇嗰个咩黑社会啊，
0: 系啊，
1: 即系叫人唔好去睇啦嘛，即系
0: 唔系叫人唔好去睇。我话佢表现得冇啊 Amy Winehouse 咁好啫，我冇话大家可以去睇，去睇嘅。
1: 你讲完之后咧，我带咗另一套嘅电视剧出嚟，咁、我就睇咗啊，因为佢都系讲南非嘅呢个地方嘅一个电视剧。
0: 不是
1: 南非呢边，因为首次好似话系南非嘅剧咧，可以摆上去呢一个串流平台啊。
0: 吓咁巴闭，
1: 叫做咧不良 KOL。
0: 咁得意嘅未聽過，
1: 係啦，幾得意啊！嗬，佢係用一個好大膽嘅犯罪喜劇風格去講呢套劇嘅。咁講咩咧？其實首先有兩個女主角嘅，一個女主角咧就係一個好窮嘅媽媽啦，但係佢好犀利一樣嘢咧，就係佢嘅手藝好叻，因為佢承傳住佢爸爸咧，咁佢咧就車一啲袋咧，車得好犀利。南非你去講嘛，李志剛？
0: 去過。
1: 南非除咗鑽石之外，另一樣最犀利咩？嗰啲翻版嘢。
0: 哦，系同埋嗰啲鹹蛋都多嘅，
1: 乜有呢啲嘅咩？
0: 有 A V 嗰啲好多。
1: 佢嗰啲咧翻版嘢咧真係好犀利，咁佢就係所以呢位朋友咧，佢就車一啲咧袋咧，佢真係可以哇以假亂真，即係佢點解車
0: 一模一樣，
1: 一模一樣嘅，佢手藝高度係咁嘅。咁但係咧，其實嗰個地方就不停係打擊呢樣嘢，就唔可以做翻版啊嘛。但係佢就最慘嘅嘢，這個媽媽咧，佢就有一個小朋友咧就特殊嘅
0: 需要嘅，
1: 特殊學習需要嘅朋友啦。咁佢咧就已經小朋友喺個學校生活已經唔好開心啦。咁佢就好想俾一個好啲嘅環境，就係、是、去特殊學校。但係特殊學校咧就好貴學費，咁佢就冇錢，即係佢已經係咧又要爭債啦，又要冇錢啦。又冇工啦，咁又要养住一个咧，即系有特殊需要嘅小朋友啦，咁唔知点算，咁但系佢就有呢个手艺，就车咗呢啲好靓嘅袋，咁谂住咧就卖呢啲咁样嘅叫做假袋啦，点销售咧？销售唔到噶嘛，咁佢就误打误撞咧，就认识咗一个咧，嗰啲 KOL， 个 KOL 咧。因為喺啲南非，我唔知係咪南非呢個地方咧，大家嗰啲價值觀都有啲奇怪。咁呢個 KOL 咧就係一個咧，就好似情婦咁樣嘅，就跟住個男人咧就好開心咧，因為成日都因為依靠住呢一個咧男人而去生活。咁啊識咗佢之後咧，呢個網紅咧就俾個男人飛咗。咁個網紅咧又咁又冇錢噶嘛，其實佢因為呢個男人真有錢啫嘛。咁點算咧？就兩個唔打唔撞就結合咗。咁你網紅係有咩？最犀利就有粉絲。咁不如咁啦，假嘅名牌袋俾你，你幫我影相賣咗佢啦。當真袋咁賣。咁然之後又牽動咗成個嘅故仔出嚟啦。
0: 呢個係戲劇故事嚟。
1: 呢個戲劇嘅故仔咁樣都幾得意嘅。咁當中仲要咧，除咗佢哋咁樣好似賣翻版啫，但係仲要牽涉到又有黑幫啊，又有唔同嘅悲慘嘅一啲情節啊，親情啊。但我睇嘅時候咧係有少辛苦嘅，辛苦係咩咧？係咪真係窮到咁緊要㗎？南非
0: 的貧富懸殊是真的很誇張。
1: 還有呢，
2: 南非是不是有錢的很有錢，窮的很窮啊？
0: 還有南非其實大部分的錢呢都是集中在那些白人的身上。
1: 哦，
0: 因為南非為什麼它有地方會發展呢？就是當年荷蘭的一間公司，它不是被一個國家侵佔的，它是被一間公司侵佔。荷蘭的公司就登陸在南非，就然後呢就攞去的人啊，又賣給人啊，又做奴隸啊，然後又搶人哋啲地啊咁樣。
1: 哦，咁所以咧呢套劇集裏面咧，大部分差唔多全部都係有色人種嚟嘅，所以咧佢哋嘅生活，佢哋係好似好冇出路啊，完全我想努力工作冇工作，你想點點點冇。你唯一的方法就好似頭先譬如做啲 KOL 嘅時候呢，你就好似一個虛假嘅生活，就覺得好開心啦，我可以上位啦，我可以去嗰啲呢好靚嘅酒吧度飲下嘢。但其實係咪真實呢呢樣嘢咁樣啦，有好多呢啲嘅牽使到嘅。
0: 我諗咁多年嚟即係南非都改變咗好多，但有啲嘢根深蒂固係唔會改變，因為我去嗰陣時呢係已經冇嗰個種族隔離政策㗎啦。咁就大家黑人白人都可以去同一啲地方，同一間酒吧，同一間嘅餐廳，但係佢哋嘅種族隔離嘅政策咧，係表面冇咗，但係全部都係植咗喺個心度，
2: 係
0: 啊，根深蒂固。咁於是咧，你會發現咧，你去到南非咧，你黑人咧，你我當時係2000年到啊，你最崇高嘅職業咧，就係喺一間賣手提電話嘅鋪頭做 sales， 佢已經係一個哇好 top 啊，以黑人嚟講，
2: 係，
0: 但係嗰啲白人咧。其實是即係霸曬好多即係有錢嘅職業啦咁樣，同埋佢仲係某一啲地區咧， 佢係唔建議遊客去嘅。同埋你去到約翰內斯堡呢，譬如你話去到一啲地方呢，你見到有一班黑人行埋嚟嘅時候呢，咁你行埋去呢就唔好啊，佢見你唔好行埋去，因為呢佢哋可以窮到呢就可以殺咗你，攞曬你啲錢嘅、
1: 哦
0: 啊、即係嗰個犯罪率係咁樣。但而家我諗過咗廿幾年
1: 改善咗啦，
0: 改善咗啲嘅，但係其實個貧富懸殊係冇解決到嘅，兼且嗰個歧視呢我覺得都係冇囉，反而嗰、那個中國人嘅地位提升咗囉，我覺得
2: 係
1: 咁。所以我呢個呢就啱啱睇嘅嚇，忽略 KOL。
2: 好，到我啦，我呢就睇咗一套咧內地都市愛情劇，我會覺得係一套狗血劇，
0: 狗血添啊！
2: 但係我一睇到咧，
1: 好爽，
2: 好爽，好 happy， 好開心。佢咧就叫做《物語記》。物語呢其實就係嗰個女主角個名嚟嘅，咁係邊個做嘅呢咁樣，咁就係男主角呢就係鍾漢良。
0: 我哋識囉。
2: 女主角呢就係叫做豬豬。嗱，豬豬呢好似呢你哋呢未必
1: 新名嚟㗎呢個係。
2: 係呀，新名嚟㗎。
0: 豬豬好似阿超 B 個 Honey 嗌佢咁樣。
2: 豬豬。佢呢我本身呢就唔係好識佢嘅，但係呢我呢係發覺，即係我睇返佢嗰啲 profile 呢，原來呢佢以前呢就做好多唔同嘅劇集嘅大配角，即係通常都係做第二女主角或者第三女主角啦，佢個樣子呢係嗰啲好有氣質好優雅嗰啲樣子。咁佢今次呢一套物語記呢就終於做擔正女主角啦。咁佢講咩嘅呢，其實佢係改編一個同名小說嚟嘅。點樣狗血法呢，真係好狗血。佢呢就係講緊物語，即係女主角啦，佢本身呢就係一個嫁咗俾一個有錢老公啦，咁佢就一個闊太，就已經冇做嘢好多年㗎啦，咁一直都喺度享受人生啦。咁點知有一次就俾佢發現老公出軌，咁即刻唔得，咁離婚。咁離婚之後呢，咁因為佢呢佢係一個已經做咗闊太做咗幾十年啦，所以佢呢係毫無技能嘅。毫無技能之下呢，咁但係因為呢佢個老公呢就話我唔會畀錢你㗎，咁佢都冇錢啦，同埋因為佢一直以嚟幾十年，雖然佢做闊太，但係啲錢都唔係真係喺佢身上嘅，即係佢都係攞老公啲信用卡啊，老公啲錢，所以佢本人係冇錢。離咗婚都點算呢，佢阿爸媽又唔幫手，又係衰阿爸媽嚟嘅，咁佢決定呢就由闊太搖身一變變成一間酒店嘅清潔工。
0: 哦，咁嚴重。
2: 仲要呢佢揀咩酒店呢，佢就 exactly 呢就去揀咗佢嘅而家變咗前夫嗰間酒店做清潔工，而佢前夫嗰個小三呢咁亦都扶正咗呢，就成為咗佢嗰個前夫嘅新老婆，佢亦都喺嗰間酒店嗰度做嘅。
0: 即係成堆人呢
2: 同一間酒店。
0: 同一間酒店好啊，好有虛劇性喎。
2: 咁你明唔明係有幾狗血啦、啊、即係嗰個狗血嘅意思就係因為呢佢成日呢嗰個清潔女主角即係清潔工呢就成日呢都會俾嗰、那個
1: 新太太
2: 就恰佢啦，因為新太太呢就入面就做銷售經理嚟㗎啦，都算係一個高即係中高層啦。咁每次見到佢呢就恰佢啦。你一幫我呢去幫我處理一下嗰間房間好污糟啊咁樣。咁去到就當然呢佢
0: 整爛佢啦。
2: 係啦，就為難佢啦咁樣。跟住呢嗰啲台嗰度呢有嗰啲骨喺度啦，即係人哋食完嗰啲骨呢佢特登咁樣呢掃曬落地下。啊唔好意思喎，我整啲曬落地下，你幫我執返佢啊咁樣。即係好多呢啲咁樣狗血嘅情節。咁更狗血係咩呢，就係呢一個闊太由呢個清潔工。哈，我係唔會去低頭㗎，我一定會繼續努力㗎。咁慢慢由呢個清潔工，再慢慢升咗一級就變咗呢個清潔呢個領班，再慢慢再升一級呢就變咗呢一個嘅大堂嘅經理，再升一級呢又變咗呢個銷售經理，就慢慢越升越高級咁樣。咁但係呢你講緊其實可能係幾個月嘅事啦，但佢已經可以由呢個清潔工就變成呢個銷售部嘅經理咁樣，就講呢一個究竟女主角物語佢點樣由呢個低層慢慢奮鬥奮鬥奮鬥變成一個職業女強人咁樣啦。
1: 我想問呢個咁狗血嘅劇集呢有幾多集同埋每集幾多分鐘？
2: 40集。
0: 佢最緊張呢樣嘢。
2: 有40集
1: 嘅。
2: 40集
1: 係咪每集嗰啲分零鐘㗎？
2: 每集我唔好記得，好似但係唔係佢唔係短劇嚟㗎，佢係真係電視劇，好似都成個鐘㗎，一個鐘。但係好好睇，
1: 点样做到四十集、啊？
2: 你听我讲，佢最好睇系咩？就是、因为本身咧，佢系一开始咧，佢个前夫都系有钱噶嘛。
0: 嗯、
2: 但系咧，都唔系嗰啲最有钱，即系嗰啲好似副总裁定唔知系别嗰啲咧，即系第二定第三有
0: 錢。大公皇帝 feel 啦。
2: 系啦，但系佢咧，佢喺个酒店嗰度咧，就识咗嗰个酒店嘅老板。
0: 嗯。
2: 咁咧，佢又同酒店老板咧有啲暧昧啦，有啲情愫啦。咁、哎、你啲最后哇，
1: 好明白，
2: 喂，你明唔明啊？
1: 佢
2: 嘅新男朋友比佢嘅前夫咧系更有钱、更成功、啊，
0: 即系爽剧噶啦！
2: 爽剧啊，好好睇啊！我好中意睇。
1: 你呢啲摆明咪就系而家嗰啲短剧嘅长加长版。
2: 冇错 ，exactly 系，但系起码个男主角靓仔，女主角靓女，同埋
0: 呢个已经够啦。
1: 咩先？我想问啊，咁钟汉良系个大老板咧，定系嗰个前夫啊？
2: 大老板。
1: 哦，咁好睇啲。
2: 大老板系。咁我睇嘅时候觉得，哇，好睇好睇，啱啊！复仇，啱啊！冚佢一巴，啱噶啦，咁样。
0: 爽剧、啊。
2: 好爽，好爽，越睇越 happy。
0: 好，到我啦，好耐冇见嘅，documentary King of Documentary 又再重出江湖啦，紀錄片之王。今次呢套好古怪啊！呢套咧係2026年，又係 N 字頭嘅，個名叫做咧《兇手嫁不嫁未婚妻守正實錄》。兇手嫁不嫁未婚妻守正實錄，咁聽個名好似咩？邊個係兇手啊？係
2: 咯，關愛情事。
0: 係啦。2020年有一個女士呢，咁樣呢就識咗一個呢就係、是、男仔，個男仔呢就係、是、run 一個農場嘅，咁每次呢佢要去同個男仔呢拍拖呢，就要揸唔知幾多鐘頭嘅車呀，咁樣去到咁如膠如漆啦，大家都好正啦，好開心啦，咁樣咁兼且呢就係、是、感情發展得好快啦，咁佢啲 friend 呢都會覺得呢同個女仔講話，你唔好發咁快啦， take it slow， 你咁樣太快啦，同埋好似突然間呢搵到呢個真命天子，好似有啲古怪喎、哦，因為個男仔咧係所有嘢都 fit 曬女仔嘅要求，而佢哋真係咧拍得咧真係難捨難離，如膠如漆啊咁樣。點知喺一個情況之下，個女仔發現個男仔係有前科，個前科係咩咧？佢曾經殺過人。
2: 哦，殺人犯。
0: 殺人犯，殺人兇手。咁佢就好驚啦，咁樣。咁而亦都呢即係覺得應該要同警方講啦，咁樣。咁個警方呢就話，而家暫時你呢啲資料呢好似未夠料到。你可唔可以繼續同佢拍拖，然後等佢多啲資料？因為佢只係單方面嘅男仔 confess 話係有呢一件事發生，亦都係講咗好含糊啊咁樣。
2: 但其實我唔係好明白，佢嗰個殺人係個前科啫嘛。咁點解佢要報警咧？即係佢
0: 殺咗人嚟，但係唔係殺自己啊嘛？佢曾經試過干犯一個殺人罪啊。係啊，即係佢係一個殺人兇手嚟㗎，只不過係冇定罪咋。
2: 冇定罪，
0: 係啦，咁有呢一個前科就冇定罪。咁於是個女仔呢就係向嗰啲警方求助，警方就覺得呢未夠料，咁於是係要佢呢做一個 double life， 表面上你繼續同佢拍拖，然後呢你就要幫佢搜落證據，究竟係咪有呢一件事發生。
2: 我係女仔，我唔夠膽啊。
0: 係咪好
2: 怕？我警察叔叔唔好意思，我做唔到呢個任務，我要同佢立即分手，唔可以再見佢。係
0: 咪好誇張啊？呢一樣嘢。
2: 揾證據交俾你哋啦，好冇？
0: 因為呢個係真人真事啦，一個 documentary， 但我覺得似一個戲劇囉，係點會有呢件事發生㗎？而個女仔呢講返出嚟呢，其實佢好似當冇事發生咁樣講，仲喺度嬉笑怒罵，但係佢越講呢就覺得嗰樣嘢個矛盾係越勁啊！你冇可能話，我同阿超 B 拍拖，我發現佢殺咗人咁樣，但我又要繼續同佢拍拖，繼續錫佢啊，然後咧就喺度咧搜集證據啊，咁樣點搜啊，大佬？
1: 所以可能呢個女仔都有啲奇怪，即係可能佢都以為自己係我係特務，
2: 你又
1: 我要做特務，
2: 你又唔係特務，你又唔係警察，你又乜都唔識，你又唔識保護自己，點解你要咁做咧？
0: 佢有啲即係社會嘅使命咯、啊。
2: 咁、你都睇翻自己能力噶嘛？好啦，咁佢
1: 而家就有能力咯。
2: 咁佢結果點算啊？
1: 結果拉咗佢㗎嘛？
0: 就梗係成之於法啦，咁因為呢個 documentary 好簡單㗎啫，得三集嘅，咁而大部分呢都係以一個訪談形式為之多嘅，咁亦都會有一啲戲劇部分呢就係講返嗰個情況咁樣，咁到最後呢一個嘅犯呢係成功就係俾人拉咗嘅。
2: 哇！但你要諗下喎，佢 搜罗一啲证据咁样摆咗喺电话，嗰、那个杀人犯望一望你电话，发现咗。嗰、那個後果可以幾嚴重啊！
0: 同埋佢哋嗰個關係咧，係好到咧談婚論嫁噶啦、
1: 啊，
0: 即係你話冇古怪啊！即係譬如我同你結婚咁，但我要諗住煮你一鍋喎，
1: 煮送你米，
0: 煮送你米喎，
1: 係咯，
0: 係咪好怪？所以呢一個我覺得係一個近排我見咗一個咧係最奇怪嘅一個 documentary， 同埋真係咧即係電視劇都冇佢咁勁啊！空手嫁不嫁，未婚妻守正實錄，其實已經講曬成個故事出嚟啦。嗯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保障，发挥了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名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的冲击，包括会否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说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细节。卢颂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有超过39万人由以往付费变成免费。大埔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由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易志宏作供。他提到未来将考虑修例，入法团主席收到 5% 业主联署之后，仍拒绝召开会议，可赋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介入，由物管公司召开会议。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问易志宏，在宏福院的例子中，居民没有能力处理大维修，工程顾问公司又不可靠，而且有合谋争议，署方有没有进一步建议如何协助法团处理复杂问题？易志宏回应说，可以由持牌专业物管公司协助。余康庭又问署方是否觉得授权票有问题，如何优化？易志宏说，在大火前当局已经修例，要求涉及大维修事宜要有 5% 或100名业主亲自投票，又说当时有想过将门槛提高，但考虑到意见之后，所以先以 5% 为基础，又说在大火后会考虑再提高门槛，强调正是听取意见。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指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和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说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时拦截了伊朗的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又威胁伊朗如果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以更加猛烈、更加暴力的手段进行打击。另外，《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政府正是寻求重启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但五国大楼官员表示最早可能在今个星期。湖南长沙烟花厂爆炸事故截至中午12点造成37人死亡，一人失联，51人在医院救治，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公安机关已经对涉嫌重大事故责任罪的8人传召到案。事发星期一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事故后表示，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严肃追责。湖南事发后第二日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视像会议，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在全省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天气方面，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华东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晚间抵达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明日风势颇大，初时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42点，跌284点，总成交金额1880亿几。 上证综合指数4180点，升91点；深证成分指数15584点，跌5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48，跌2.8；腾讯控股469.8，跌7.6；南方恒生科技4.95.4，跌咗5.6；恒生中国企业90.96，跌4.4；步步马达167.4，升5.2；阿里巴巴138.6，跌2.3；华虹半导体127.9，跌13.5；长飞光纤光缆243.6，升10.8。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28，英镑10.631，瑞士法郎10.047，澳元5.658，加元5.734，新西兰元4.66，欧元9.193。每百日元对港元4.9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06。日经平均指数62,667点，跌166点。港金报44,125蚊，比上日收市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5.52美元，卖出4,726.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大致畅顺，九龙入口嗰边啦，车龙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比较繁忙，龙尾排到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车龙排到去演艺学院。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系尖沙咀消防局。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介乎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一段比较车多。新界区啦，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一段比较车多。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为咗配合天后补弹，喺西贡大庙湾啦，直至听晚嘅接近午夜，大澳门路近住布袋澳村路嘅一段啦系暂时封闭，咁只系准前往布袋澳村、天后古庙以及系清水湾乡村俱乐部嘅车辆驶入噶。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避免揸车前往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10分之1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7: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6: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8: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
9: 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10: 波成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今年母亲节你想着点庆祝啊？
11: 阿 Sean， 我想着同你妈咪庆祝啊，听讲佢好喜欢去 party 噶嘛，啱晒啦。咁你呢？
10: 咁啱嘅，我都想着约宾神妈咪去睇粤剧。宾神你呢？
12: 我见波成阿妈生得嚟咁聪明，我想着约佢游江水学下嘢啊嘛。
11: 但系得你两个唔够脚，
12: 唔紧要，叫埋我阿妈同阿 Sean 阿妈，唔系够四个，皆大欢喜咯。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祝愿所有妈咪
12: 母亲节快乐。
13: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14: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13: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14: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13: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14: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15: 集知识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6: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最近同纳米及先进材料研发院合并，成为全港最大的政府资助研发中心。行政总裁会讲解合并后如何加强推动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
17: 又会介绍本地最兴打的板式网球，
16: 还会参观香港历史博物馆全新常设展览《香港故事》。
15: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2。

0: 姐出場的時間啊，哎，我真的很開心啊，每次可以呢穿一些靚衫呢來電台，因為你們電台的人呢全部穿衫都是鬼不突啦，我一來到呢就艷壓全場啦，等我帶埋呢兩個呢都靚但是沒有我咁靚的塞豆窿呢介紹給大家，包括有莉莉姑。
1: 大家姐媽咪節快樂，你一直都是我的媽咪來的，你是我的媽媽啊。
0: 你覺不覺得我很壓啊，是艷壓全場、啊、
1: 有啊有啊，我要送支康乃馨給你啊。
0: 什麼香乃馨啊，你啊香康乃馨啊，
1: 康
0: 乃馨香乃馨咁唔吉利。
1: 唔係你教我要講嘢歪音嘅咩？
0: 唔係啊。
1: 唔係咩？
0: 我教你做人要行得正企得正，但係可以做斜牌。
1: 哦，幾斜先？
0: 自己斜到呢勾引到男人嘅。
1: 嗯，
0: 咁、啊、就得。
1: 但係我仲未搵到錢啊，大家姐。
0: 唔緊要嘅，
1: 勾到喎、
0: 啊。錢財身外物，有男人就有錢㗎喇，你呃鬼曬男人啲錢㗎嘛。
1: 我就係呃唔到㗎嘛，佢哋個個越嚟越精啊。
0: 我遲啲教呢啲方法俾你可以呃男人。
1: 好啊。
0: 好，另外有一個呢已經呢係單身咗好多年呢，
1: 50年
0: 守身如玉，但係近排呢都佢嘅感情都開花結果，不過呢就俾佢嘅男朋友鞭屍呀、啊、就係、是、白虎。
2: 大家姐你好啊，媽媽節快樂，真係同你媽媽聲啊。
0: 有冇虐待你啊你嘅男朋友？
2: 冇喎、啊、佢每次都係呢鞭我都係令我開心啫。
1: 你覺得你男朋友定得你順嘅？
2: 你問你嗰個啦。
0: 你問呢個題目問真係好好，你要答。
2: 你問你嗰個啦，點解你
0: 順啊？你可以你問返你問點解佢定得你順？
2: 因為我正囉、
0: 啊。我知佢忍得啊。佢係咩都忍得㗎，忍屎忍尿忍咩都得㗎、啊。
2: 我唔醒係出聲㗎。
0: 你唔醒係出聲。好啦，到你答啦，點解你又會定得順你嘅男朋友嘅呢？
2: 唔係佢男朋友點解定得順佢啊？
1: 因為我性感又美麗。
0: 啱曬、嗯、全中。
1: 一百分。
2: 你大家知你嗰個呢？
1: 大家知我男朋友
0: 咩？我死咗啦。過咗身喎、啊、你要去清明節先可以搵佢，母親節搵唔到喎、
2: 啊。你真係母親節你唔怪之啦。冇嘢親切啦。
0: 喂，嗱，母親節呢一、這個呢可以話係一個呢既溫馨又呢令人感覺上呢又愛又恨嘅一個節日。點解呢？嗱，平時母親都唔係人感品㗎嘛，雖然你明知佢愛你啫，但係你去到母親節你係要呢示愛喎、啊、對返佢好喎、啊、真係好難㗎。係、
2: 哎、呀，嗱，記住呀、啊、每年五月第二個星期日就係母親節。
0: 我成日撈亂㗎。
1: 撈咩呀？邊度啊？
0: 要撈亂父親節係嗰陣節係咪第三個禮拜？
2: 第三個禮拜。
0: 我母親節就係第二個禮拜。主要成日都係禮拜日就放假嘅。
2: 總之你諗清楚啦，阿媽就要行先嘅。
0: 係。
2: 第二個禮拜阿爸就遲啲啦，第三個禮拜咁樣就得㗎啦。永遠都唔會第一個禮拜㗎。
0: 是啦，嗱，母親節呢好多時都會送花㗎嘛，係咪、
2: 啊、
0: 但係唔同嘅花嘅 number 嘅數量呢係有唔同嘅解釋㗎喎，知唔知呀？
1: 有咩
2: 解釋㗎？點樣㗎？嗱，
0: 母親節呢送花嘅數量嘅含義，如果送五朵嘅花俾母親節呢，就係、是、代表無怨無悔嘅愛。
1: 嚇、啊、一嚟就要五朵㗎？
0: 係啦，至少五朵。
1: 我今日就係準備四支俾你啫，大家姐。
0: 四菜咩？就裝香啊？
2: 邊有會準備四聲㗎？
0: 四四聲
1: 啊！搞錯咗添。
0: 至少五支嘅。嗱，如果係六朵嘅話咧，就係、是、六六大順，祝媽媽順心順願。九朵就係長長久久，寓意母親長久健康。十是什么、啊、
1: 十全十美、
0: 啊、靚女就是十全十美，象徵完美的母親。十一呢、日甚日宜、哦、對媽媽感謝。十二就是全部的愛。十九呢就是希望你呢為青春常駐啦。跟住十九之後到33了，33就
1: 是
0: 係咯，唔知佢彈上去啊，好似啲電視機尺寸咁樣啊。33就係咧，唔好意思啊，三生三世，深深的愛與感謝。
1: 哇！
0: 33下一個係咩啊？
1: 66
2: 啊，
0: 99啦，已經去到。99就係天長地久，適合咧大壽或者係隆重嘅場合送俾媽咪嘅。
2: 哦，哎呀，都幾特別喎呢樣嘢。
1: 我第一次聽33。
0: 係咯，我第一次，我哋
2: 聽過喎。
0: 我哋聽過威傑嘅啫嘛。
2: 係咯，即係我諗住都係送一支咁樣啫嘛。
0: 一支係送俾女朋友㗎。
2: 唔係嚇，嗰時候嗰啲街嗰啲咧商場都派一支康乃馨俾嗰啲媽媽。
0: 商場你想去破產啊？你派十支係咪？一支咪夠咯。
1: 但係母親節要送一支俾女朋友。咁
0: 咩？我情人節先送。
2: 我送，如果情人節送一支俾女朋友啊，真係呢，你女朋友
1: 俾人搭 劈劈亂。
2: 又打劈劈㗎咋。
0: 哎嗱，咁你母親節啊送咩花㗎？
2: 康乃馨
0: 咯，啊，你靓姐难听，我哋觉得康乃馨，
2: 康乃馨
0: 系啦，康乃馨咧就系经典嘅选择，红色、粉色都系最常见到嘅，寓意系希望母亲咩啊？
1: 越嚟越靓，
0: 健康，
1: 哦，
0: 同埋要多谢母亲嘅爱。
2: 康乃馨光
1: 芒会识咩事？
0: 你唔好理咁多啦，但系有阵时候有啲咧唔等使嘅人咧，咁除咗送康乃馨之外，会送咩啊？
2: 钱。
0: 玫瑰、
1: 哦
0: 啊、玫瑰代表什么？玫瑰
1: 浪漫
2: 爱情、
0: 啊、代表永恒的爱，红色玫瑰代表永恒的爱，粉色玫瑰代表感谢，咁啊
1: 仙人掌都不行
2: 平心差明
0: 你见到我跌咗地下
1: 不是啊，多肉植物好易中啊嘛，因為我媽咧好容易啲乜嘢植物
0: 都養死，
1: 都養死啊！
2: 唔好
1: 㗎，
2: 屋企裏邊唔好種呢個仙人掌
1: 㗎。點解啊？易中喎、啊，
2: 唔吉利啊！
1: 唔吉利啊！
2: 唔吉利㗎！
0: 咁啊，所以嗱，頭先我咪講咗好多咧，送呢一個花嘅數量嘅。咁呢一度咧都係 AI 提議嘅咋嚇 ？AI 就話咧，其實送母親節嘅花嘅數量咧，就最好十一、十二同埋十九，就
2: 唔使。
1: 有咩六合彩 number 啊？呢個
0: 咩話？
2: 頭先你講嗰啲全部 AI 嚟㗎，原來係
0: 唔係 A？ 咁我咁咪而家上網查㗎啦！而家呢個年代仲唔係 AI 咩？
1: 咪咯，唔通上出去街坊啊？
0: 即係九啊九支咧，就留翻送俾女朋友啊，三啊三啲大扎嗰啲留翻俾咗女朋友，咁啊送俾阿媽咧，十一支或者十二支或者十九支就 OK 㗎啦。
2: 係，但係幾得意喎！即係我哋會話母親節送康乃馨啊，咁啊原來咧康乃馨個象徵咧，
0: 有花語㗎，
2: 有咪佢有個即係。眾說紛雲，有啲講法，點解送康乃馨呢？有傳說係話咧，就是、因為聖母瑪利亞咧喺阿耶穌釘咗喺十字架嘅時候咧，傷心落淚啊，咁嗰啲眼淚就化成咗康乃馨啊，所以就送康乃馨咁講，係、
1: 哦、
2: 啊，
0: 聖經都冇寫嘅。
1: 嗯
2: 聖經點死啊？聖經唔好死先啦。係啦，咁另外咧，亦都有話咧，即係因為啊，母親節嘅即係個始創人咧，即係有我哋要揀母親節呢、這個人咧，就係 Anna 咧 ，Anna Jarvis 咧嘅媽媽最中意就係康乃馨。咁啊，當時佢係揀咗白色嘅康乃馨，象徵
0: 白色好似唔吉利喎，白蒙蒙。
2: No。佢象徵係咩啊？
0: 冇
2: 冇愛係
0: 識講英文嘅你而家，
2: 梗係啦，因為我講緊呢個係外國人嚟㗎嘛。No，
0: 你查緊外國
2: 人制。Yes， no， 佢話點解白色咧象徵冇愛係純潔嘅？咁但係咧，即係發展去到而家咧，好多人都會送啲粉紅色啊、紅色康乃馨咁啊，即係白色嗰啲咧就真係唔吉利，就離咗世嗰啲先送俾佢啦。
0: 啲白色真係唔吉利啊！
2: 就唔好買錯啦。
1: 我覺得買粉紅色最好咯，我知最 sweet 咁樣。
0: 康乃馨其實好多色噶嘛，係嘛？
1: 係啊，係啊。
2: 誒，而家啲花都好多顏色嘅染上去噶嘛，可以。
0: 係啊，如果你心虛嘅話咧，可以去花墟買的。喂，嗱，你知唔知道母親節啊？其實係代表咩咧？
2: 代表咩啊？
1: 多謝媽媽咯。
0: 啊，你咁叻嘅。
1: 梗係啦，唔多謝爸爸咩？
0: 愛意嘅特殊
2: 句咁樣嘅點解？
0: 特殊時刻，時刻。
1: 時刻。我時
0: 刻係。我呢排啲鄉音咧，好唔掂啊！嗱，咁但係咧，唔係淨係可以送俾媽媽嘅喎。譬如你屋企有外母。岳母大人，又或者奶奶啊、外婆啊、爷爷啊，唔系爷爷冇问题，妈妈我讲错咗，婆婆啊咁样都可以送俾佢哋。
1: 系女人嚟啊，大家姐，
0: 我未做你阿妈，即
1: 系我妈妈神啊嘛。
0: 系啊系啊，妈妈神我做咗好耐噶，
2: 做开。
1: 但你都唔帮我搵钱嘅，又话做妈妈神。
0: 搵钱嘅你自己搵嘅啦，我搵咧。
1: 唔系你搵噶，咁你做妈妈神咩？
0: 我系搵客，我搵客俾你
2: 收钱嘅啫，佢
0: 咪咯。
2: 系
0: 啊，咁你知唔知道啊？第一次有母親節係喺幾時咧？
1: 唔知
2: 一百年前，
0: 其實咧
1: 一九三二年。
0: 1907啊，
1: 哇咁早噶？
0: 系啊，因为母亲节咧就系、是、有一位嘅朋友咧叫做 Anna Jarvis， 头先你讲过啦，发起嘅啦，佢嘅一生咧一直系陪伴住自己嘅母亲，佢系好有同理心啦，同埋好爱自己嘅母亲嘅，咁啊佢咧就申请咧就系、是、将母亲节咧成为呢一个法定假期，而 Anna 咧佢自己第一次举办母亲节嘅活动咧就系1907年佢就开始庆祝噶啦，咁啊申请呢一啲法定节日咧。申請好耐㗎嘛，嘩佢好快咋， 1908年，即系一年咧就申请到啦。系、哦、啊，
1: 系咪嗰阵时嗰阵时嘅政府冇乜嘢做啊？
0: 嗰阵时系阿宾夕法尼亚州嘅政府，
1: 可能啊，
0: 做乜咁好笑啊？呢、這
1: 个可能啊，咩宾咩州冇乜嘢做？
0: 宾夕法尼亚州，你要讲全名噶，唔好人哋会误会。1908年5月10日咧，美国就正式开始啦。到1914年咧，就系、是、确定每逢系五月。第二个星期天就是母亲节，哇！我哋今日资讯好丰富啊！
1: 但系呢个 Anna 好偏心、啊，佢净系做呢个母亲节，有冇做父亲节？好似冇、啊。
2: 哎呀，留翻个机会人哋做、啊。
1: 好偏心咯、啊、佢。
0: 或者同阿父亲唔老礼咧？
2: 你谂下，净系陪阿妈侧边都冇陪阿爸侧边，佢话嗱咁。但系原来咧，即系有啲小知识咧，话原来喺母亲节咧，喺美国嗰边啊，母亲节嘅前五日，佢有一样嘢咧会大特价噶。就有 65% 嘅卡咧，佢哋會喺嗰時大特價，即係可能要送母親。
0: 咩？我借嗰啲卡，
2: 借嗰啲
0: 賀
2: 卡啊，賀卡啊。
0: 哦，我以為係尹光嗰只歌添。你阿媽大減價，
2: 你真係聽埋啲咩？
0: 係咯，啲歌呢個就好笑都唔係好明。
2: 係、嗯，但係亦都有人話，即係母親節咧，其實係計呢一個聖誕節同埋情人節之後咧，第三個最受歡迎嘅節日嚟㗎。
0: 嗯，
1: 梗係啦，個個母親都話第一樣最中意嘅節日就係母親節咁啊嘛。
2: 咁啊係，冇理由媽媽會話父親節好受，要開心。
1: 咁啊係咯。
0: 同埋真係嘅香港地啦，母親節咧。

0: 灣啦、啊，頸鏈啦、啊，買假髮都得啦，或買套衫俾佢啦，香水啦，係啦，大把嘢買啊，買個鑊鏟俾佢
1: 就。阿爸就簡單啲嘅節儉得㗎啦，俾錢。
2: 但係而家咧睇翻嗰啲統計，佢話咧原來啲母親節禮物咧越嚟越中意實用型啊，即係咧俾錢先佢咧就最 happy 啦。
0: 你嘅 cash 啊嘛。
2: 係啊。
1: 係啊，總之嚟講，我覺得咧母親節咧係好多人中意嘅，但係原來今日咧五月八號啊嘛，今日五月八號咧。韓國咧，佢哋咧唔係單單母親節咁簡單啊，
0: 添詞節啊，
1: 佢哋係父母節啊，今日
0: 兩膽啊，
1: 係啦，咩事啊你？
2: 你驚得滯啊？
0: 驚啊，係啊，
1: 係啊，佢哋咧五月八號咧係韓國嘅父母節啊，佢哋合拼咗一齊嘅，咁啊表達對雙親嘅孝心。
0: 但我覺得要分開咯，因為咧有陣時咧有啲母親係好好咧，但係嗰啲父親咧好衰噶嘛，成日掛飲酒啊，又打人啊，又家暴啊，
1: 係
0: 啊。
1: 咁你都希望能教人打，即係冇教人分妻啦。
2: 咁又係，
1: 一家人嚟噶嘛。
2: 唔係啊，同埋咧，你咁樣父母咧可以一炮過慶祝啊嘛，或者分兩次啊。
0: 你可唔可以講一次過？你咁樣一炮過，好似有啲
2: 一次過啊。
0: 係啦，係啦，係
1: 啦，一次性嘅咁啊，幾好啊。
0: 嗱，母親節咧。我哋安排礼物咧，或者安排活动咧，都会有一啲心思啦，咁样有冇人谂住咧同阿妈去食自助餐嘅咧？
1: 哇，几方便啊！我中意、啊、
0: 方便啊！我中意自助餐啊，
1: 咩、
0: 啊、
1: 都有食，
0: 同埋你可以自己拣啊嘛。呢阵时咧去食中菜啊、西餐咧，你个个拣晒咧，我都冇得嗌餸。
2: 哦，我覺得自助餐啊，你要睇同阿媽熟唔熟。如果熟咧，就唔好食自助餐。
0: 同阿媽唔熟噶。
2: 唔係啊，因為有啲咧好多嗌霎食自助餐就好啦、哦，因為準備鬧緊。誒、欸，唔好意思啊，媽，我要出去攞啲嘢食啊，咁可以避免啊嘛。
0: 同埋喺啲公眾場所咧，啲阿媽咧唔敢咧咁放肆嘅、
1: 欸。你話
0: 嚇？
1: 唔係㗎，啲阿媽照鬧仔㗎。
0: 我嗰啲細仔啫，係咪啊？你阿媽有冇喺公眾場所鬧你啊？
1: 佢唔夠膽，
2: 佢想
0: 佢咁樣，佢咁不孝嘅佢嘅人，
2: 咁恐怖嘅啱啱
1: 埋
2: 煤氣
1: 鬧咁樣啲嘢，
0: 咁啊係，有啲咩家丑不出外傳。
1: 我真係覺得好多父母咧，真係唔可以街度鬧仔打仔啊！即係呢啲嘢咧。即係家丑不出外傳，即係翻屋企先搞。
0: 同埋你搞到個細路咧，好冇癮㗎。
1: 同埋嗰啲父母咧，有啲教仔嘅方針啊，或者父母鬧交，都唔好喺個小朋友面前俾佢睇到。
0: 啱啊，係啊，塞住佢對耳。
2: 係。
1: 係啊，翻屋企閂埋你哋自己間房門先至嗌。
0: 但
2: 即都要嗌㗎啦，純粹靜啲嗌啫。
0: 即係你哋閂埋房門，你自己做咩嗌乜都得，係啦。
1: 都嗌啦，唔好開住個門嗌啊嘛。
0: 不過我覺得咧，其實做父母咧係真係需要考牌嘅，所以未來嘅日子咧，我大家姐決定咧就係、是、舉行呢一個咧大家姐父母訓練班，即係好似嗰啲周潤發嗰啲藝員訓練班咁樣。
2: 你訓練啊？
0: 訓練啲父母係啊。
2: 邊個訓練啊？
0: 我用我身體訓練佢咯。
2: 嚇！
1: 你係齋訓嘅啫，冇練嘅喎你。
0: 都可以練嘅，係咪？
1: 你又未做父母？
0: 以後父母要考牌嘅，你哋覺得啱唔啱啊？
2: 啱。
1: 而家真係有好多父母都未識做㗎，
0: 冇料到啊，淨係。
1: 咁因為佢都未大定，就生咗小朋友啦，咁點做
0: 咧？係啊，所以咧做咗父母之後咧，一定要盡責任。
2: 嗯。
0: 係啦，所以我哋嚟緊咧呢一個投其所好，都係同咧母親有關，同母親節有關嘅。
2: 教下你哋點樣做一個更好嘅母親。
1: 係啦，記住上去投選啊！我哋今個禮拜嘅題目就係、是：你最希望媽媽成為你邊一類嘅朋友呢？

0: 由细到大，
1: 有唔明就问。
2: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Bubble 社分享。
3: 真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4: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3: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咗经纪人嘅眼光咧？
4: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5: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2: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6: Gen Z
7: 去跟风。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9: 由谭健次饰演嘅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滤镜手眼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8: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由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易志宏作供。他提到未来将会考虑修例，如果法团主席收到 5% 业主联署之后仍然拒绝召开会议，可以赋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介入，由物管公司召开会议。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问易志宏，在宏福苑的例子中，居民没能力处理大维修，工程顾问公司又不可靠，而且有合谋争议，处方有没有进一步建议怎样协助法团处理复杂问题？易志宏回应说可以由持牌专业物管公司协助。余康庭又问处方是否觉得授权票有问题，怎样优化？易志宏说在大火之前，当局已经修例要求涉及大维修事宜要有 5% 或者100个业主亲自投票，又说当时有想过将门槛提高，但考虑到业界意见，所以先以 5% 为基础。他又说在大火之后会考虑再提高门槛，强调正是听取意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保障发挥了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个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冲击，包括会不会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说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量，发挥了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个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冲击，包括会不会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说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细节。卢颂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有超过39万人由以往付费变成免费。一艘荷兰邮轮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世卫报告8宗个案，当中3个人死亡。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说，邮轮上没有香港居民。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汉坦病毒的天然宿主包括老鼠或者田鼠等啮齿动物，涉事邮轮途经的地方包括南美的岛屿都是鼠患较严重的地方，估计染病人士可能在上船之前已经受感染，而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暂时所知属于有限度人传人，要透过密切接触例如呼吸或者密闭空间等。曾其恩说，安第斯病毒的南美洲型号死亡率较高，另一种属于亚洲或者欧洲型号死亡率较低，介乎1%至15%。他认为本港现时的风险不是特别高，但是不能够掉以轻心，最重要是加紧做好灭鼠和防鼠工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夜晚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

0: 凉，听日风势颇大，初时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64点，跌261点，总成交金额205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7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5点，跌7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52，跌2.4；腾讯控股470.6，跌6.8；南方恒生科技4.968，跌4仙。恒生中国企业91.06，跌3.4；中芯国际73元，跌3.75；普普马特167.8，升5.6；阿里巴巴138.7，跌2.2；华虹半导体128.9，跌12.5；长飞光纤光缆243.6，升10.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日元156.78，瑞士法郎0.77。加元1.364，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62,713点，跌120点。港金报44,125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5.68美元，卖出4,726.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跟住邮政大楼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一带车多。另外，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跟住樱桃街亦都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慢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示打到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在竹林苑。下曲道左转红棉路慢车，龙尾在告示打道近住电信大厦。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排到温思劳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劳工处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
0: 我知5月12至13号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3: 你怎知道的？
0: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啦。
4: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水蜜桃好啲啊，定系洋葱好啲啊？
5: 我梗系觉得水蜜桃好啲啦，似我啊嘛。
6: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朝头早做运动好啊，定系夜晚做啊？
5: 我中意夜晚做运动噶。
4: 大家姐，大家姐，
5: 正所谓有得拣，你先系老板。咁多嘢要拣，真系问我哋嘅老板，就系听众啦嘛，系咪？留意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由我大家姐同你
2: 投其所好。
5: 母亲节，母亲节，母亲节节，
7: 咩歌嚟噶？
4: 讲到好似咩嘢？好多母亲喺度，
5: 母亲啊，不过唔啱音啫嘛。母亲节嘅歌都其实多噶噃，
4: 无法咯。
5: 无法系咩？
4: 我收拾你一对手嘛。
6: 世上只有妈妈好，
5: 啱啦。
4: 世上只有，
5: 啱啦。仲有咩歌？
4: 谂唔到，
5: 好多噶。
6: 例如咧，
5: 妈妈 I love you。
4: 哦，系。
5: 但阴公啲嘅呢一只就系啦。喂，今个礼拜大家即系投其所好，你最希望妈妈成为边一类嘅朋友？但系妈妈系咪应该同仔女做朋友呢？
4: 如果做到是很好的，
5: 但是有些媽媽她呢都是比較即是上流社會一點，她有個 principle 就是呢，她想仔女都是成為人上人，所以她就不跟仔女做朋友的，她要仔女尊重她做回媽媽，媽媽說的話她就聽，那真的是的，她旗下那些
6: 旗下那些小姐啊，
5: 她旗下那些仔女呢不是律師就會計師啊、醫師啊、乜師的、哦，
4: 咁呢個呢我都發覺係即係睇你個家長啦，
5: 個身教，
4: 你想要啲乜嘢啦，即係譬如可能頭先你講嗰啲，我想要佢成為咗乜乜乜乜嘅律師呀、啊、乜師呀、啊、咁你可能用呢個態度囉，但係正常普羅大眾你都希望同個小朋友係 friend 啦，係咪？唔通同你係世仇咩？
5: 咁你唔想啲仔女係咩師乜師，就係想去做羅斯呀、啊、
4: 但係你同佢成為 friend 唔代表佢唔可以成為乜師㗎、
6: 嗯、同埋佢細個即係喺佢小學中學你就當然要做返呢個媽媽嘅角色，咁但係當佢大個做到乜師啦，咁嗰陣時就可以做朋友㗎，
5: 都啱嘅，係呀，有道理，最緊要唔好做魷魚絲就得啦，俾人食嘅。
6: 我都幾好食喎，但係。
5: 係好多人冇食
6: 嘅。係囉。
5: 仲係阿寇紅平賣嗰隻嘅。係最正。喂，咁我哋嚟啦吓 ,A!
4: 一齊八卦但係唔會出賣你。
5: 好緊要。
6: 好緊要、啊。
5: 真係好緊要、啊。
6: 講八卦都唔係最緊要，最緊要係唔會出賣你。
5: 冇毒灰呀、啊。
6: 係呀、啊啊、即係呢同你講完，喂你知唔知呀、啊、隔離屋嗰個呢啊黃安慈呀、啊、原來佢又唔知點㗎、啊。當你呢同佢白完話俾佢知啦，點知轉個頭你阿媽竟然出賣你喎、啊。哎呀我個女呀、啊、話你喎、啊、屋企唔知點呀、啊。
5: 如果呢個世界真係有呢一種阿媽呢，真係要浸豬籠呢一個阿媽。
4: 有㗎。
6: 有㗎。唔係佢有陣時係唔小心漏口講咗出嚟
4: 㗎。
5: 吓咁、啊、樣擺喺女上台。
4: 有呢啲阿媽。
6: 真係有好多㗎。
4: 你諗下啦，個阿媽嘅性格就係八卦。八卦最重要係咩呀？八完之後要放風出去㗎嘛。要放返咁咪冇嘢放啦，咁咪交唔到功課唔得㗎嘛。講咩呀？講我個女，佢唔會怨我嘅，諗住
5: 啊，有道理啊，係
4: 咪？
5: 好到 B 啦，
4: 同你一齊去鬧老細或者鬧老師，
6: 冇錯，
5: 鬧老細就會咯，但係鬧老師，不過近年都會喎。
6: 唔係，咁你要因為咧有陣時咧，以前嗰個世代咧，就係嗰啲阿媽咧就會覺得，老細啊，特登俾份工你啊，你梗要多謝你嘅老細啦，你做咩喺度話你嘅老細啊？哈，個老師咁樣話你，一定係你錯啦。
5: 係話自己仔女錯㗎嘛。
6: 係啊，咁但其實唔係嘅，可能有啲老細有啲老師真係做得唔啱㗎嘛。咁你同佢講翻，如果你阿媽可以企喺你隔離嘅話咧，
5: 幫你
6: 嘅話咧，哇，幾好啊！
4: 呢個係最緊要就係啲父母咧，唔好成日都好似同個仔女對著幹啊。係
6: 啊，
4: 即係個仔女同你講得呢樣嘢，我唔開心
5: 就有問題㗎啦。
4: 咁你同我對著幹，你話翻我轉頭，咁我以後唔同你講嘢。
6: 係啊，
5: 啱啊，係啊。
6: 我出面找其他男人讲算。
5: 是啊。你應該你唔好搞大套翻嚟就得啦。
6: 我有可能會噶。
5: 喂喂，唔好自己唔好自己唔好自己唔好。
4: 佢而家呢個年紀冇所謂啦。
5: 佢而家咧勒索阿媽，我可能會大套噶。
6: 可能會噶。
5: 可能會噶。
4: 有得大套都幾好而家。
5: 好勒索，好勒索啊！不過咧，我以前細個有一個好唔開心嘅經歷咧，就係我讀書都幾叻噶嘛，咁樣咧都即係好容易升班咁樣啦。有一年咧，因為咧我喺屋企曳啊，咁我媽咧竟然主動打電話叫我班主任咧見家。家长咯，点你通常系班主任打电话阿妈叫家长嘅啫嘛？点解阿妈打电话去个班主任嗰度见家长？
4: 家长讲咩？
6: 唔系啊，
5: 讲我啲衰嘢咯。
6: 但系唔好话你唔开心啊，个班主任都唔开心啊，
5: 嘥咗时间，
6: 要 O T 啊，边
4: 度要见个家长？
5: 好事啦。
4: 在親戚面前幫你講好說話，
6: 嘩好緊要啊，即係呢有啲呢衰親戚呢
5: 係好多衰親戚㗎。
6: 吓阿伯父啊，你畢咗業咁耐你仲未搵到份好工啊，啊幾年都失業啊，哎哟。
8: 啊妮妮姑啊，你仲未俾家用屋企人啊，冇請佢食飯啊，唔係呀嘛，我阿仔呢就幾好呢。
5: 哎呀，你做邊行㗎？哎呀，做醫生㗎？牙醫唔係醫生嚟㗎。係
6: 呀，咁呢啲時候呢，你作為細嘅，咁你講真呢又唔好意思去及返嗰個即係長輩。但你阿媽唔同喎，你阿媽同佢哋平輩㗎嘛。你阿爸阿媽呢如果肯幫你講下說話呢就唔同啦。吓冇嘢呀，失業咪失業囉，我俾佢失業嘅，我希望佢搵到佢鍾意做嘅嘢，我哋屋企又唔捨佢養，我鍾意佢失業可以陪下我啊，佢全日都可以陪住我啊，吹咩？
8: 係呀，仲要嗰啲咩吓冇俾家用咗問題啫，我啊
5: 大把
8: 錢啊，佢唔夠錢我俾埋佢嗰份啊，關你咩事呀？
6: 啱啊，
8: 幾好啊。
5: 喂，你媽都幾幫你喎，照計。
6: 我媽喂，不過啲親戚都好好嘅，我啲親戚都唔會趌我嘅。
5: 梗係啦，你趌你自己當面鬧返佢
4: 啊。你窮㗎嘛你會。
5: 好，下一個。
8: 啲幫你影到靚相。
6: 括弧一定要係靚相，唔係相咁簡單，係要靚嘅。
4: 係呀。
5: 哇，呢個阿媽呢就 perfect 啦。因為呢大部分啲男朋友呢幫你影啲相好核突㗎嘛。
4: 是啊，如果阿媽識影相爭好遠。
6: 我阿媽就成日好好心嘅。哎呀阿女我幫你影啦，通常我會幫佢影嘅。
5: 但係影得靚嘅。
6: 係啦，影完呢佢就會我幫你影，咁我已經知道佢嘅技術。點解通常唔使啦阿媽 ,ok, 我幫你影啦，唔使啦，我都幫你影啦。咁影啦，影完之後呢就ok, 好啊好啊好 ,ok 啊，唔錯嘛。唔係喎，你係咪好似唔係好滿意啊？你個樣好似唔係，我再幫你影，你話俾我知點樣影得好啲喎。定係咁樣搞咗場大龍鳳搞咗十分鐘，其實最後尾張相都係唔好睇嘅。
5: 所以自拍好過。
4: 你買嗰啲機啊嘛，有個而家個機好方便嘅，嗱你叫佢照揸住嗰個電話，跟住你自己有個 mon 睇住嗰個角度，你話俾聽嗱高啲、低啲、呢個斜啲咁樣。
6: 嗱，當你講到第三個要求咧，阿媽開始嚟噶啦。咁麻煩嘅，咁多要求嘅咁樣。
4: 咁所以咪叫你唔好影咯。
5: 唔係，其實阿媽呢一類嘅動物咧係好奇怪嘅，佢嘅情緒咧可以不斷咁飛嚟飛去嘅，由零至到一百咧兩秒。
4: 仲見到醫院裏邊嗰部機啊，
5: 係咯，係咁跳啊，心跳機啊。
6: 好，
5: 下一個。
8: 在你失戀的時候會陪著你，
5: 這個很重要啊，幫你鬧衰啲男人啊。
4: 但係咧，呢個真係陪女嘅，就唔會陪仔嘅。
6: 哦，
4: 即係個仔咧，
6: 都覺得尷尬。
4: 失戀嘅時候咧，你唔會揾阿媽講噶。
5: 個仔失戀嘅時候，自己喺度掹頭髮啦。
4: 咪個仔失戀咧，會出咗去自己玩嘅啦嘛。
5: 係啊，
4: 阿媽咧，
5: 勾三搭四，
4: 又唔好咁講。
5: 花天酒地，
4: 花天酒地好啲。係咯，女就唔同啦，女係要人氹啊嘛。
6: 系，咪因為咧有陣時咧，譬如咧我分咗手啦，咁啊咁啱，其實咧嗰件咧都唔係阿媽中意嘅咩？
5: 即係嗰個男仔啊，嗰件啊。
6: 跟住咧個阿媽呢陣時會講啲，都話咗你噶啦，
5: 都話咗你啲句好
6: 敏嘅，都話依個男仔啊唔好噶啦，我嗰時講你又唔聽，抵啦，你而家失戀啊，俾人飛埋添啦，哇！即我已經唔開心，已經失戀，你仲要咁樣講咧？我以後都唔話俾你做男朋友啊！
4: 其實你調轉講一句說話，哎呀，咁咪好咯，出面大把好嘅，呢、這個都唔得嘅，唔好要佢，出去揾個個。呢句說話好聽，
6: 是啊、
5: 但係啲阿媽通常都係講一早話咗你㗎啦，又唔信我，得啦，只要你先知啦。
4: 呢、這個最衰，
5: 有啲板要自己真係撞埋去，我先知撞板㗎嘛。
6: 係咯，
5: 係下一個。
8: F
4: 有錯會認，肯道歉。
5: 好難
6: 嘅，應該要俾白虎講下心得啊。
4: 唔係，我覺得呢個唔單止我，係全香港嗰啲媽媽都真係要學下啊。
5: 好難嘅，
4: 係啊。
5: 我其中有個即係下家姐啦，唔講邊個啦咁樣。
6: 好彩你有好多個啫。
5: 佢一世，佢一世都唔會認錯，就算佢明知自己錯，佢都唔認錯，佢寧願咧即係孤獨咁樣冇人理佢，佢都唔認錯。
4: 我自殺孤星
5: 啊！其實認錯唔係咁難啫，係嘛？
6: 係啊，
4: 對於有啲女人嚟講好難㗎，
5: 即係唔可以容許自己錯嘅。
6: 咪成日咧，唔知係咪亞洲嘅父母咧都有種咧，我係長輩，我係高高在上，我唔會錯嘅。
5: 我嘅説話就係王道。係
4: 啊，有好多呢啲父母㗎，即係要改咯。
6: 係啊，
4: 年代唔同咗啦。
5: 係啊，時代唔同咗，有陣時咧認下低位咧，反而個關係更加好。
4: 你唔好覺得嗰樣嘢低位先，即係你覺得嗰樣嘢係個關係嚟嘅，即係你都唔希望個仔女啊，永遠都同你對著幹噶嘛，你都係希望同佢相處良好噶嘛。咁有啲你真係覺得自己做得唔啱嘅，咪同佢 say 句 sorry， 或者唔 say 句 sorry 啦。今次好似做得唔係咁好喎，嗬。其實個仔女都唔使一定要你咧，又要跪地要斟茶認錯嘅。
5: 跪地主
4: 唔使嘅，
5: 掹耳仔。
4: 你自己你擺低啲啲咧，其實個仔女都會揾個落台街俾你啦。
5: 我有個 friend 咧，佢做咗阿媽咧，佢都咧好想咧，即係同啲仔女咧就係道歉啦。有陣時即係自己大聲咗啊咩咗咁樣，但係佢苦無機會。佢有一個方法，佢就唔係由內容開始，佢唔係話哎呀今次我怪錯你，唔係咩誒阿仔啊。唔好意思啊，頭先阿媽大聲咗。
4: 哎呀，爭好遠，
5: 係咪啊？爭好遠啊！其實佢冇乜點認錯噶，佢就係話自己大聲咗啫嘛。係
4: 啊，
5: 其實呢一樣嘢就由呢一步開始咧，反而我覺得慢慢會更加好。係，
4: 同埋個細路咧，亦都唔好再扯翻落去。
5: 係啦，
4: 呢個就緊要嘅。
6: 即係每人已經有個落台階咧，你就順住去。
4: 係啦，
5: 唔好就望佢落街。係啦，下一個
4: G 唔會 send 長篇大道理語音。
6: 係，有陣時好驚啊！即係嗰啲阿媽咧，長輩圖都算啦。一声哇，三分钟落去，
5: 三分钟个语音真系太长，
6: 好惊、啊，
5: 系一首歌嚟嘅。
4: 诶、哎，仲有 send 嗰啲咩 ？send 嗰啲咧，网上嗰啲人哋传嚟传去，传嚟传去嗰啲咁样嘅片啊，相啊，或者嗰啲咧唔知真定假嘅资讯啊，我提你嘅好心咋。
5: 我最鬼怕嗰啲咧。十大致癌物質，五十大食咗之後會死嘅嘢，點樣有生大腸癌嘅九樣食物？
6: 跟住嗰兩分鐘就話：阿女啊，我已經同你講咗㗎啦，唔好再食腸仔，你睇下嗰篇報道啊，有五個人死咗啊，就因為食腸仔啊！
4: 但係你問翻佢啦，咁佢哋食咗幾多啊？每日食啊？我唔係每日食。
6: 你唔好再駁嘴啦，你。總之而家我係好心聲俾你，我希望提醒你，我希望你做一個健康嘅。我希望你长命。
5: 为你好唔系大晒嘅，系啦。下一个呢个我好想要啊。
4: H 同你一起玩极限运动机动游戏，
5: 机动游戏啊，好啊。
4: 你都中意啊，系咪啊？大家
5: 以前咧，而家我玩唔到，我惊啊心脏病。
4: 而家系啲后生同你玩翻啊。
6: 但系呢个咧，真系我一个小嘅遗憾嚟噶，因为咧我妈咪系即系高龄产妇咁样生我啦，我由细到大咧都冇同佢一齐玩过咧，都嗰啲好刺激嘅机动游戏咯，即系每次咧都系妈咪话啊，我喺下面睇你玩啦，你自己上去，因为即系你同啲 friend 上去啊。
5: 诶，轻骑啲得唔得啊？即系嗰啲船仔啊嗰啲咧。
6: 我船仔得，但嗰啲好夸张，啲乜过山车嗰啲咧，360度嗰啲佢就唔得咯。
5: 你而家都冇揾我玩添啊！我真系我成个假嘅胸部跌咗出嚟。
6: 唔系我每日要小心、啊。
5: 我有阵时用嘅，系下一个拨仔高，拨仔高。
4: 陪你一齐食宵夜煲剧，
6: 即系嗰啲凌晨时分咧，好多时阿妈十点钟啊瞓觉啦，唔系喎，呢个阿妈竟然咧凌晨同你一齐，啊阿女食下宵夜，同你煲下剧，咁样都几
5: sweet 啊，
4: 系啊，
5: 好正，
4: 同你好似有个共同嗜好啊嘛。
5: J 同你一齐去追星，
4: 呢个而家就多咗好多父母系咁啊，
5: 因为啲阿妈中意 Mira，
4: 一齐咯，同啲小朋友齐。一齊去追星，
6: 這個好笑啊！有一次咧，我去咗呢一個咧麥當當嘅一個嗰啲義工嗰啲咩，因為係阿姜 B 阿姜圖做大使啊嘛，
5: 麥當當之家。
6: 咁咧嗰陣時就跑步嘅，咁我見到個小朋友咧就喺度哇跑步，我就訪問佢啦，嗰日做嘢訪問，喂點解你特登嚟跑步嘅？佢話我唔知道啊，係我阿媽 叫个我阿妈中意姜涛啊，咁即系我一定要嚟跑步啊。
5: 咁都系好事嚟嘅，
6: 系一齐做下运动咁样。
5: 系啊，一齐去追星啊，其实系有共同话题。
4: 有啊，而家我都真系见到有啲朋友系一齐噶，
5: 一齐睇演唱会都开心啦，
4: 一齐追韩星嗰啲咧，
5: 系啊，
4: 犀利 啊！
5: 好拉屎啦
4: ，K。一齐去旅行，齐齐玩到傻，呢个都开心啊！
6: 好玩呢个，
5: 但我就唔得咯，我好难同屋企人去到旅行，因为我对嘅玩嘢真系好唔同啊！
4: 但你之前都一齐去加拿大噶，
5: 咪我要变一个好乖嘅妹咯。我要变一个好乖好乖，即系成日都啊，你哋做咩我就跟你系，哎呀，不过就真系好照顾我嘅。
4: 哦，
5: 系同屋企人有一个好处就系佢点都会照顾你。
4: 哦、但系我觉得呢一个做法咧就唔系单单净系嗰啲即系家长同小朋友去旅行嗰种照顾啊，系嗰种咧同你一齐去玩，一齐去
5: 即系开心，
6: 好似闺蜜咁
4: 样。系啦，
5: 冒险，
4: 一齐行街，一齐食好嘢，一齐去shopping 咁样。因为咧有啲父母咧同啲仔女去行嘅时候，你行啊你行啊，我坐就得啦。
5: 系系系系。
6: 咁嗰啲就冇人，
5: 冇得沟通啊。
4: 系啊，你就一齐去经历啊嘛。
5: 大家快啲上网投选啊！你最喜欢啊，妈妈希望啊，成为边一类嘅朋友？

0: 谷，投定唔投，迟早冇得投。
1: 哇！網上嘅反應好激烈，原來好多人咧對媽媽都有一種情意結嘅，好多男士留言我見到。
2: 我見到有好多咧，可能咧唔同年代嘅朋友咧，對於媽媽嘅感覺都唔同啊。即可能上一代咧就係以一個咧尊敬啊、敬畏啊，阿媽媽係上，我係下。但新一代就唔同咯，新一代咧就係希望係真係朋友嚟嘅，我哋 friend 嚟嘅，即我趌下你又得，你趌下我又得嗰只咯。
3: 不過我見到有啲 comment 咧都話咧，好好彩咧，原來佢啲媽咪咧都有我哋啱啱講嘅嗰啲特質，哇！真係原來咧到佢哋大之後咧都會一齊啊傾下心事啊，有咩唔開心又講下。咁咧如果喺公司咧有啲咩唔開心嘅事咧，都會同媽咪係啊，都會訴下苦咁樣，都幾好喎。
2: 我見到咧有啲，譬如佢都話以前咧做女嘅時候咧就未感受到嘅，而家咧成為咗媽媽之後咧，哎呀，原來做媽媽咁辛苦，反而同阿媽好咗。
1: 喂，都要有個 Judy 啊，佢話呢漏咗一樣啊，佢同媽媽咧，因為媽媽係呢一個即係單親家庭長大咁樣啦。佢話而家可以同媽媽一齊出去溝仔啊，係咪好開心？
3: 追男仔，
1: 追男仔，
3: 幾好喎，
1: 幾好喎，好啊，
2: 一齊去識男仔喎。
1: 係啊，你唔啱啊，我第二個介紹俾你。
3: 唔係你唔啱啊，我啱啊，
2: 起碼唔會爭啊，都幾好啊呢一個，一齊陪玩，
1: 一齊陪玩，有人話可以一齊 disco 添。
2: Canton Pop Party 咧，咁可以一齊去。
1: 哎呀，
2: 其實咧，如果真係同媽媽係做到朋友咧，係福分嚟嘅。
3: 係啊，唔係個個都做到㗎。係
2: 啊，我覺得呢個係雙方嘅，即係唔好淨係講個仔女做，個媽媽都要識做。
1: 最緊要唔好蹲起個媽媽款。
2: 係啊，蹲起個格啦，衰格呢個叫做。
1: 係啊，同埋俾曬錢。咁梗係啦。
3: 俾曬錢啊，好緊要。
1: 好正常啊。你本來要我請你啊嘛，你係我啊嘛。
2: 係。咁間唔時要請翻嘅，嗰一杯蒸我。
1: 送一份禮物仔啊！
2: 系啦，
1: 喂，咁數榜啦，
2: 好啊
4: ，Number Three， 第三位，
3: 第三位就係 G。唔會聲長篇大道理語音好煩啊。
1: 係啊，因為你平時講已經煩啊，對住你聽到你講咁樣，你 message 都聲咁大篇嘢咁樣，三四分鐘不如聽到隻兩忙煙水裡啦。
2: 係啊，聲埋嗰啲嘢呢又成日無鬼胃㗎嘛。
3: 暗沉沉。
1: 同埋好多時呢即係譬如啲阿媽都會咦耶咦耶耶一陣先開始入正題㗎嘛。
2: 係啊，同埋好多時聲埋嚟嗰啲嘢呢都係啲無關同樣嘅嚟㗎。係
1: 啊，無鬼胃㗎，佢以為好緊要。
2: 係啦。
1: 其實無鬼胃。
2: 係
1: 我哋好衰。
4: Number 2，第二位，
3: 第二就是 C 在親戚面前幫你講好說話，企喺你嗰邊係好緊要
1: 啊！啱啊，人怕人怕豬怕肥，人怕冇面啊，豬怕肥噶嘛，係咪先？真係啦，有陣時喺啲親戚面前咧冇曬面咧，即係陰鬼公啊！
2: 有個好隊友好緊要啊！呢度，
1: 係啊，呢個好緊要啊，同埋啲親戚面前威噶嘛，
3: 啱啊！
1: 向頭向外，
2: 咪同埋啲阿媽都要威噶嘛！你講我仔女，我同你屎哥。
4: Number one， 第一位。
3: 就是 F 有錯回應肯道歉，究竟有冇阿媽會咁做
1: 嘅
3: 咧？
1: 好難，好難，即係而家啲新進嘅阿媽都會嘅，但係我頭先咁講咯，即係佢由淺入深咯，你唔可以一開始就話，哎呀阿媽頭先成樣嘢講錯唔得嘅，你又話，哎呀我阿媽大聲咗，阿媽語氣重咗，然後慢慢咁樣一步一步咯。
2: 所以之前咧，我睇咗個短片咧，就係都係新手媽媽啦，那個小朋友咧好細個，就係幾歲啫嘛，咪就喺度喊曬咁。媽咪啊，等咗你好耐，你又嚟陪我瞓觉，好似都睇咗啲。
1: 有睇有睇。
2: 跟住个妈妈就对唔住啊，我迟咗入嚟，我头先喺隔篱挂住睇电话玩电话，唔记得咗啊。跟住咧下边啲留言咧，全部留言都话妈妈做得好好啊，你识同个小朋友讲对唔住，即系呢一样嘢系原来大家好紧要噶。
1: 吓，不过我觉得咧，即系妈妈同埋仔女之间嘅关系都系双方嘅，系啊，即系大家都要行一步，同埋大家都要站喺对方嘅立场，千祈唔好俾情绪牵动咗嗰个说话讲。嗰啲难听嘅嘢出口咧，收唔翻啊！
2: 都系嗰句啦，唔好情绪勒索对方。咁好紧要，无论系上或者下都系。
1: 好，我哋嚟一个结盟，母亲节快乐！
3: 母亲节快乐！
2: 母亲节快乐
3: ！I love you, mommy.
1: I love you too. Bye 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在全球调解峰会透露，总部设在本港的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一宗海事争议，涉事方涉及中国和新加坡，由本港律师担任调解员，最终达成书面和解协议，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至于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时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国际调解院的工作，能够确保本港未来一段长时间在和平解决争议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打造成为全球调解中心。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原定议程包括讨论香港中文大学医院的最新发展，但是由于时间不足未能讨论，议程需要押后。原定出席会议的中大管理层见传媒，中大校董会主席查日超表示，上月已经主动向政府提出提早偿还贷款，涉及一揽子原因。他提到前年立法会批准延长贷款，有关安排让中大医院有空间继续优化管治和营运，现在已经有起色，确立了他以前在立法会所说这个营运模式是可行。查日超又表示，大学储备基金收益这两年做得不错，整体储备有所上升，因此经过慎重考虑，校董会已经批准动用大学不涉及指定用途基金的部分，提前开始为医院偿还债务，是以借贷形式进行，详情会同中大医院安排。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的保障，发挥了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名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冲击，包括会不会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说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细节。卢颂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由超过39万人由以往的付费变成免费。日本近日接连发生熊袭击人的事件，并且出现怀疑死亡个案。日本传媒报道，昨日在岩手县八幡平市一个山林发现一具女性遗体，面部和头部有疑似被熊爪伤的痕迹。同日一名男性在山形县朝日町的山上采山菜时遭到熊袭击，造成面部骨折。而在今个月5号，山形县酒田市山林入面发现一具男性遗体。在警方的搜查过程中，一只黑熊从灌木丛中出现，随行的当地猎友会成员将只熊击毙。警方认为死者可能曾经被熊袭击，目前正在进一步调查。日本广播协会说，今年4月至今个月7号，日本全国至少8人被熊袭击。天气方面，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晚间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听日风势颇大，初时仍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416点，跌209点，总成交金额2288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9点，跌唔够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3点，跌7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盈富基金26.54跌2.2，腾讯控股472.8跌4.6，南方恒生科技4.94跌1.6，恒生中国企业91.24跌1.6，中芯国际73.25跌3.5，阿里巴巴139跌1.9，快手52.7升4.3，普普马特170升7.8，华虹半导体130.9跌10.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10.64，瑞士法郎10.05，澳元5.659，加元5.736，新西兰元4.663，欧元9.1983。每百日元对港元4.9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81。日经平均指数报62713点跌120点，港金报44125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2.19美元，卖出472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和富中心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一带稍为慢车。较早前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跟住樱桃街嘅意外啱啱清理好噶啦，以及系较早前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跟住邮政大楼嘅意外亦都清咗场，两边嘅交通都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桥面灯会一段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示打到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合和中心。司徒拔道去山顶道方向，跟住英基白普利小学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港安医院回旋处；而大坑道去回旋处方向嘅龙尾就排到去玛利曼小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喺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而广东道去梳士辉道方向嘅龙尾就接近柯士甸道。新界区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3: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样同妈妈庆祝啊？
4: 帮佢按背，
5: 食餐饭最基本啦。
6: 同佢出去睇大自然，
4: 帮佢按脚，
5: 带佢玩下插花，
6: 帮佢收甲，
4: 帮佢按头。
5: 喂，够咯，你按够未啊？
4: 我按耐不住啊嘛。
5: 哇，咁多部位要按，即系日日都系母亲节先按得晒啊！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三五成群，天儿子豪阿诗，祝愿所有妈妈
8: 母亲节快乐。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笑住唱容易，大家都个苦字咧就唔同讲法啦。

容话呢首歌录音时最难嘅咧，就系要唱到有种苦笑嘅感觉，揣摩咗一轮，再加埋面部表情、肢体动作，终于佢见到监制都笑笑口收货啦。

0: DJ 哈云，填词陈少琪，编曲哈云、黄少明、邓显辉，监制陈少琪、关礼心、哈云。重温上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郑融《下不为例》。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星期五嘅三五成群開始了。
1: Hello, Hello. 三五成群有天怡之豪阿攝喺度嘅。前排呢我睇咗一篇 article, 嗰篇 article 呢係寫啲即係 wellness 嘢咁樣啦。
0: 哦，係。
1: 咁呢嗰個作者呢就寫咗一個題目嘅。佢就話呢而家呢係興一樣嘢。
0: 嗯。
1: 第一次 dating 嘅時候呢係興素顏嘅。
2: 吓
1: 係啦。
2: 係咪講我哋好細個就我哋細個 dating 嘅時候都素顏嘅。是不是呢
1: 可能是講到你講的東西是我們中學的時候、
2: 啊啊、
1: 因為那時候都未識化妝、
0: 嗯啊、
1: 但他現在講的東西就是說、啊、你跟一個人開始一段關係的時候通常、啊
0: 嗯、
1: 女仔跟一個 dating 對象出街我現在不是講年紀特別小的那種第一次約會 是講你總之跟一個新的 dating 對象出街、
2: 啊、
1: 你怎樣都會想執正自己少少的嘛、嗯、
0: 你上班都化妝、啊、有什麼理由約會不化呢
2: 尊重啊
1: 是啦、啊啊、曾經呢有我有些女仔朋友是討論過這件事的就啊、你第一次出去最好就不要太浓妆、
0: 哦
1: 啊、因为又怕吓亲佢太隆重咁样但又不可以全素颜、
0: 嗯、
1: 因为呢就觉得你怎都想俾少少靚靚地嘅樣子佢睇到嘅係啦。
0: 男仔都會襯下衫啦你都唔好話化妝啦係咪
1: 咁但係呢我睇呢篇 article 呢就話而家呢有好多特別可能係 Gen Z 嗰啲呢就會覺得就係、是、我第一次同你 dating 呢唔使搞咁多嘢、
0: 嗯。
1: 最好我就係用真面目咁樣。咁就有兩大原因嘅。第一呢就係、是覺得我唔使為你搞咁多嘢住，
0: 嗯，
2: 哦，你值唔值得啊？
1: 係啦，就覺得我第一次同你出街啫嘛，我都唔知同你會唔會再發展落去嘅、
0: okay.
1: 嗯，即係我使乜搞為你搞咁多嘢啫，係咪先？我就就咁出嚟咯，咁大家睇下啱啱傾先咯，
0: 就好似見 friend 咁樣啦，輕鬆啦，係啊，
1: 係啦。第二個講法咧就話啊，點解啲人而家興即係？第一次 dating 嘅時候素顏呢咁樣就係、是、會覺得嗯我應該係一個最放鬆嘅狀態出嚟然後同埋呢個係一個最真實嘅我嘛、
0: 嗯、
1: 如果對方都接受到嘅話咁、
0: 嗯
1: 欸、OK 啦
0: 有計傾
1: 係啦我之後呢先至好似平時咁樣打扮返少少咁樣、
0: okay.
1: 即係有一種我覺得兩個方向呢都有少少好似打咗個底先、
0: 嗯、
1: 你 O 唔 OK 嘅先或者我覺得你 O 唔 OK 嘅先、
0: 嗯、
1: OK 啦好可以投資少少
0: 即係開門見山啦直頭係
2: 知唔知以前嗰啲潮聞呢就係話呢即係若然搵到一個陪你食麥當當嘅女仔就係何其幸福啦咁、
0: 嗯、
2: 好即係十幾年前有呢個咁樣嘅潮聞有呢個 post
0: 有嘅
2: 潮聞即係而家嘅 post 啊因為潮聞呢個 tell 自己唔潮㗎嘛
1: 但我覺得唔同喎、啊、個邏輯
0: 係昇華咗嘅嗰種感覺係
1: 係啦嗰個係有啲感情基礎囉我覺得係頭先你講嗰樣
2: 唔係佢話第一次約會食飯就係要揀嗰間囉
0: 係
2: 係啊，即係對方都肯同你食嘅時候，即係話佢唔會
1: 係咩？但係嗰陣時嗰篇所謂潮文唔係講緊話，只要嗰個女仔肯同你捱麥當勞，
0: 係
1: 其實係好女仔咩？佢冇強調要第一次啊。
0: 兩個 angle 都有嘅，
2: 曼德拉啦、啊，時間啦，
0: 兩個 angle 都有嘅，係啦。嗱，我作為一個即係中間嘅分子，我兩邊我都有聽過嘅。咁第一個出片嗰個咧係講緊係女朋友嘅，係啦。咁而之後咧就係講話即係講緊 dating 啊嗰啲都可以係普通餐廳啊快餐店啊嗰啲就正啦咁樣嘅，係、
2: 哦、
0: 有。有嘅，兩樣嘢都有嘅。
2: Okay.
1: 即係第一次冇嚇走佢，係咪、
0: 嗯、
1: 就覺得
0: 即係第一次唔係揀緊一啲即係高級餐廳，唔知咩咩米芝蓮嗰啲，又唔知幾多粒星嗰啲，唔係用呢個角度嚟到去出發嘅女仔啊，就係好嘢啦咁樣。
1: 即係係咪男人就係用呢個角度咧？男人就係用一個比較係咪、叫做生活質素上或者物質上去判斷呢一個第一次 dating 嘅女仔。是不是可以發展下去剛才說的那種是女仔向一點的嘛、
0: 是
1: 我第一次出來素顏 不化妝、
0: 是
1: 他就是用我的外表去測試一下你接受我的能力
2: 但我又想回呢即是我小個的時候即當然啦就是沒有會介意過即約的女仔即他肯同你出街即我真的覺得已經是執到的啦
1: 即你約得、啊、你約得應該都是對他有好感是不是
2: 是啦是啦是啦即就算他真的即是波衫波褲拖鞋嚟咁其實冇所謂嘅。
1: 咁但係如果你約佢嘅時候、你係睇到佢平時個樣㗎嘛。
2: 係穿校服個樣囉。
1: 係啦我假設係而家大個咗、
0: 即可能出咗嚟做嘢啦。
1: 係啦、你見到佢係有裝扮嗰個樣嚟㗎嘛可能係、可能係一大班朋友認識嘅或者係新認識嘅 whatever 咁樣。但可能佢好啦你第一次真係叫佢出嚟 dating,、真係兩個人嘅約會佢、全素顏嘅話而有落差嘅話。
0: 我覺得係
2: 冇問題我
0: 鍾意
2: 呀。
1: 你鍾意有落差
2: 唔係我唔係鍾意有落差因為我揀得嗰啲即係化妝同化妝都一樣咁靚嘅。所以其實對我嚟講冇乜太大分別啊。
1: 你原則係咪話你識睇啊
2: 因為我唔中意。
1: 因為我有個 friend 係星星姐識睇嘅，
2: 我識睇，我識睇，
1: 係睇得出，佢話、啊、會睇得出嘅。如果佢平時有化妝，但係你可能大概你會睇得出佢落咗妝，會唔會係
2: 啦
1: 相差得好遠？
0: 哦、你簡啲唔識化妝就得咯。
1: 佢就話：如果佢嗰啲眼一摸係黐得好勁啊，咩畫曬眼
0: 啲大葵線咁樣，
1: 咁你 feel 到可能係有好大落差嘅。佢
0: 服服地啊，
1: 星星姐識睇，
2: 係因為即係假眼睫毛呢樣嘢，其實我去到而家都唔係識欣賞嘅，其實就係咁，所以就我自然會西醜嗰啲，平時都好需要
1: 會整假眼睫毛嘅，
2: 係啦，
0: 好犀利啊！攝嘢，
2: 我都係明白，啲係工作需要啦，咁我咪唔好揀嗰啲做嗰啲工作嘅人咪得咯。
0: 你都聽唔到個重點乜嘢？
1: 而家平時都會整嗰啲假眼睫毛喎，啲女仔
2: 係唔係你黐假眼睫毛同你直眼睫毛又係兩件事嚟嘅、
1: 哦。你係接受到直眼睫毛？
2: 我係 prefer 純自然嘅，即
0: 純天然。
2: 我唔敢講天然，冇啦，我睇唔出啦，天然已經
0: 個 level
1: 啊，
2: 係啊，冇係嘛？
1: 冇啊，
0: 正常
2: 啦，
0: 係
2: 冇呢就係直㗎啦，係
0: 係。
1: 係啊係啊，唔係唔止佢一個直嘅，公司入邊係
0: 啊，有需要咪直咯，
2: 係啦，冇錯。咁所以其實就係好睇，同埋就係唔使著高踭鞋咯。
0: 嗯。
2: 是啊，因為可能很多時候即可能去到可能25歲以後，即大家出咗嚟做嘢幾年之後，去到可能女士會覺得我會唔會即同你應約，譬如我當唔好話食 fine dining 啦，食西餐嘅人均消費連埋嗌酒飲500或者1000蚊之內嘅時候，需唔需要著高踭鞋嗰種嘅打扮出嚟呢？咁
1: 我覺得著咗又唔會令到佢扣分咯，坦白講。但係我係成日都即係覺得係，如果你平時唔係著開嘅話，你唔好搞咁多嘢。
0: 揀著會好辛苦嘅。
1: 第一好辛苦啦、你都唔自在啦喺個過程入面。第二係咧、你平時唔著開，你突然間咁樣著入去啲咁高級嘅地方咧，一旦出事咁好失禮㗎嘛。因為女仔著高踭鞋企唔穩嘅話係可以好危險㗎，係啊，或者你一失平衡咧，想揾啲嘢扯住嘅時候
0: 就大件事啦，
1: 就好大件事啦。所以我就係覺得你平時唔著開唔好搞咁多。但你話唔係嘅，你 handle 到。你純粹是想靚，我又覺得 why not？ 咁你都是尊重佢，尊重個場合或者自己開心。咁我覺得你唔使介意個男仔中唔中意你著高踭鞋咯。
0: 係，我你當我幻想一個嘅橋段咁計啦。你當我認識咗呢個女仔，嗰、個女仔咧係職場上面認識嘅，可能佢就係要做一啲見客嘅工作咁計啦。咁可能佢都會有少少嘅化
1: 妝，
0: 有少少裝扮，可能著得又整整齊齊咁樣。可能你真係喺因為咁樣嘅原因你中意咗佢，咁、而你又約佢出嚟嘅時候，佢全素顏出嚟咧，我反而純粹冇咁多即係想法嘅，我就係覺得啊都幾自在、啊。即係嗰件事係，佢願意用真面目嚟到去對待我嘅嗰種感覺，
1: 反而會 appreciate，
0: 我會覺得舒服喎。即係好簡單啫嘛，你等於你約個男仔出街，哦，你平時見佢咧都係正常，即係 office 打扮，佢出嚟嘅時候著 tuxedo 嘅咁樣，咁你點算咧？
2: 但
0: 係你會唔會驚咧？
2: 但我想講咧，
0: 你會唔會大壓力啊？
2: 嗰個字眼咧，嗰個斟酌係好有趣嘅，
0: 係。
2: 因為咧，女仔話佢素顏咧，其實都一定唔係全素顏嘅。
0: 佢係查咗一種叫素顏霜嘅東西
1: 因為呢個世界有嘢叫偽素顏。
2: 偽素顏，即係究竟佢個偽，即係我明白。誒唔係，有粒暗瘡喎。
0: 係
2: 遮遮少少。嗱，我成遮粒暗瘡，我成塊面咁大。係
1: 啊，佢就係遮遮瑕遮個暗瘡，係
2: 啦，
1: 遮少少黑眼圈。
2: 昨晚夜瞓煲劇啊，眼袋少少啦咁樣，
0: 咁但係個問題係
2: 眼線啦，話少少啫嘛，咁話得啊，
1: 內眼線啫嘛，
2: 係啊，但係我有雙眼皮膠紙未用曬喎，
1: 咁又極端，我黐翻 balance 啫，係
2: 啦係啦，
1: 我唔係大大佢啊，我黐翻 balance，
0: 咁我覺得又極端咗少少係咪啊？即係如果佢咁樣都唔 OK， 即係等於簡單啲嚟講，你人有正常分泌，可能你會有啲即係眼垢啊各樣嘢嘅時候，你話唔得啊，你洗咗面就唔夠真實㗎啦，咁樣
2: 你。起身個樣子你見我，
0: 即係唔係咁噶嘛？
1: 眼屎都唔可以撩係嘛？咁先叫全數啊！
0: 因為你如果真係同佢一齊，你同佢真係行入人生嘅另外一個階段，你呢啲位置你都會見到噶嘛？唔得，我要俾呢個最真實嘅一面俾佢見到嘅，唔係咁啊嘛？唔使去到咁盡嘅。
1: 好蝦碎，如果
2: 係。同埋我想諗下，即係嗰樣嘢就係點樣可以畫一個叫等號啊？等我意思就譬如可能女仔佢係話偽素顏啦，即係接近全素顏咁樣啦。咁男士。我出嚟一個咩嘅狀態先會好似同你呢樣嘢係叫打和，即係你俾你嘅自在嘅感覺俾我哋睇嘛。咁我哋若然我哋好自在嘅感覺就真係可能係
0: 你咪著翻你嗰啲穿窿 T 恤咯。你啲男仔
1: 一定
0: 總有幾件啦，穿窿 T 恤啊，
2: 我當我唔著拖鞋啦，真係著波鞋咁樣嘅時候，個頭就亂咁 gel 下啦咁樣，又 O 唔 OK 咧？其實。
1: O K 喎，冇嘢喎
0: ，O K 喎，因為真係有一個係好自在嘅感覺。
1: 所以我成日覺得第一次 dating 咧係要講好去邊先咯，最好
0: 係。
1: 跟住因為有啲男仔有陣時會懶驚喜噶嘛。
0: 哦，係啊，
1: 你到時你唔知咯。
2: 係啊，我喺你屋企嗱等你啊，咁你
0: 點知咁樣？佢著西裝咁樣，
1: 係咪呢個小驚喜啲男仔總會即係呢個把戲都會耍一兩次噶嘛？
0: 總會有嘅，一兩次一定有嘅、
1: 啊啊啊。但係你唔好去啲太唔 expect 嘅地方咯。
2: 我覺得你唔好同人講咩地區咯。因為香港每一個地區都好闊嘅個位度，
0: 哦係啊，
2: 即係我可以同你講，喂，我約咗你喺南區咁樣，香港嘅南區咁樣。
0: 哇，南區就即係
2: 南區好闊嘅，我帶你
1: 去沙灘又得，
2: 可以去沙灘又得，可以去遊艇會又得，
1: 可以去行歐力又得。
2: 係啊，我同你去
1: 南區嘅歐力賣好多傢俬嘅，
2: 係啊，啱喎，
1: 好靚啊傢俬。
2: 我同你去黃竹坑嗰個熟食中心又得，
0: 又得，
2: 係咪先啊？
1: 但如果譬如話你去西貢咁樣，咁我諗個女仔會。點都會覺得係應該著 casual 咯，去西貢
0: 啲
1: 係咪？
2: 西貢都有白沙灣遊艇會喎。
0: 哦，咁
1: 你啱，
0: 咁冇啦，咁冇啦。
1: 所以都係講清楚，原來真係要講清楚。

0: 最拖住就唔知狗仔定豬仔
1: 咁樣。豬仔係啦，係啦，
0: 松露啦。哇！跟住佢係啊，佢就真係好尷尬咁樣咯，因為佢就係同我講 surprise 咁樣咯。
2: 哦，好 surprise 啊！
0: 跟住然之後咧，佢嗰個男仔嗰啲家姐就喺度笑啊 ，Emily 即係著到咁樣咁樣。
2: 係，但係呢啲都係回憶嚟嘅。如果你中意嗰個人嘅話，冇問題㗎，係咪先？
1: 係，
2: 即係講真，你中意嗰個人，佢出嚟無論係素顏又好，濃妝又好，乜嘢都好，呢個都會成為咗你之後往後拍拖嘅一個好重要。
1: 但我人生第一次買西裝咧，就係同女仔出街咯。
0: 哇！
1: 係啊，
0: 去邊啊？
1: 去邊？即係純粹食飯嘅咋。
0: 咁點解你要著到西裝啦？
1: 因為嗰陣時好似係第一次，可能食嗰啲餐廳咧，即係你當係嗰啲
0: 鋸扒，
1: 係鋸扒嘅，但係唔係港式西餐嚟嘅。
2: OK，
1: 係啦，
0: 真鋸扒，
1: 真鋸扒嚟嘅。
2: OK，
0: 係啦。
1: 咁然之後就唔識買西裝褸嘛，買 over 咗一個 size 啦。
0: 好熱
2: 熱喎，
0: 熱熱
1: 喎。但因為咧，你買唔夠錢買全套啊，咁但係你冇可能著學校嗰件白色嘅衫啊嘛，
0: 即
1: 係
0: 學校嚟西褲。
1: 即係你冇可能咁樣噶嘛，咁所以就係真係就著深色牛仔褲，然之後白色T 恤咁樣嘅。
2: 哇，都
1: 但係著西裝褸咯，
2: 係
1: 啊，係啦，但係唔得噶，成件事。
0: 佢早過周杰倫噶。穿個西裝同 casual crossover
2: 喎，而家啲後生仔咪著到咁。
1: 但想我其實我而家都係咁著嘅，
2: 係咯，我都係咁樣著嘅。哇！你快咗20年啦。
1: 但我嗰陣時我第一次著嗰件西裝咧，就係特登去買佢500幾600蚊嘅。哇！
0: 咁個女仔
1: 係
0: 對你之後
2: 係
0: 咯，
1: 唔好得講啦呢啲就係。
0: 有冇同你一齊嘅嗰個女仔？
1: 但係嗰陣時就係因為有平時有見過嗰個女仔，佢平時出街會著高踭鞋嘅，中六就有嗰陣時係，所以我就覺得我係咪都要整翻件西裝啦，同佢出去啦，就係咁樣咯。
0: 但你未答我問題，佢最後有冇同你一齊？
1: 最後有，哇犀利啦，地下情啊！
0: 哇！憑咩要地下情啊？我想問你哋，好多人識㗎，你哋兩個嗰陣
1: 時，呢啲係啲青春嘅
2: 陳年往事啦，
1: 陳年往事搞笑嚟啦，
0: 下次再講呢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4.5个月，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见到委员会查到的事非常多，亦都没有事是不敢查，同时见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说，下一轮聆讯将在6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在5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在这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和违规招标的问题。一艘荷兰邮轮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世卫报告8宗个案，当中3人死亡。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邮轮上没有香港居民。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汉坦病毒的天然宿主包括老鼠或者田鼠等，涉事邮轮途经的地方包括南美的岛屿，都是鼠患较严重的地方，估计染病人士可能上船之前已经受到感染。而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暂时所知属于有限度人传人，要透过密切接触，例如是夫妇或者密闭空间等。曾其恩说，安第斯病毒的南美洲型号死亡率较高，另一种属于亚洲或欧洲型号死亡率较低，介乎1%至15%。他认为本港现时的风险不是特别高，但是不能够掉以轻心，最重要是加紧做好灭鼠和防鼠工作。印尼杜科诺火山喷发，当地警方说造成3名登山者死亡。杜科诺火山位于印尼东部的北马鲁古省，当地星期五早上7:00喷发，火山灰柱高达大约10公里。搜救部门表示，已经调派几10名人员，包括警察，营救大约20名因为火山喷发而被困的登山者。这些登山者都是来自印尼和新加坡。印尼当局将杜科诺火山的警戒等级维持在3高的级别，提醒周边居民不要在火山口周边4公里范围内活动，并警告降雨可能引发火山泥石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1-2日天气稍凉，听日风势颇大，初时仍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405点，跌220点，总成交金额2465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9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3点，跌7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54元，跌2.2元。腾讯控股472.4元，跌5元。南方恒生科技4.92元，跌1.8元。恒生中国企业91.18元，跌2.2元。快手53.05元，升4.65元。中芯国际73.2元，跌3.5元。阿里巴巴139.1元，跌1.8元。华虹半导体130.7元，跌10.7元。泡泡玛特168.2元，升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9，日元156.81，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6，人民币6.805。 英镑对美元 1.359， 欧元对美元 1.175，澳元兑美元 0.723，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95。 日经平均指数报 62,713 点，跌120点，港金报 43,990 元，跌2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709.59 美元，卖出 4,710.6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在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和富中心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现在排到去维园。另外西隧港岛入口中线是有坏车阻路，西隧去九龙方向的中线是有坏车阻路，所以现在港岛入口是挤塞的，龙尾是排到去中环军营对开。九龙方面，七咸道南同柯士甸道交界亦都是有交通意外的，阻碍了部分行车线，一带是车多。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分域街，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是去到分域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另外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南湾道回旋处是车多慢驶，龙尾是去到富贵阁。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西隧了，西隧去九龙方向的坏车已经离开了，现在龙尾是分别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接近中环军营。睇返九龙方面嘅路面情况，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系车多繁忙，龙尾太子道西。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吴松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戏曲中心。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北京道嘅车龙排到去尖沙咀消防局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88.9-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4: 氹氹转菊花园，好晕啊！
5: 见晕？你唔舒服咩？
4: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5: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咳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确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7日，
2: 早晚都陪住你。爆咗啊！
7: 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摸啊！
8: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心态系点？咁就要听 Jan 师去跟风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 like 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9: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
10: 阮正峰、
11: Gita、
12: 喂喂、
13: 猴仔、
14: 如风、
15: 阿维、
16: Jan 师
17: 去跟风。
18: 一条丝巾可以帮你增值衣着品味。
19: 有时我会着全黑，我觉得点样fashion 啲，我会净系攞个丝巾，粉红色咁样个颜色，即刻会 elevate 我个 outfit。
20: 或者一个白色 T-shirt 同牛仔裤，好 plain 好普通。不过如果你摆入个丝巾系颈，
19: 好似好 effortless， 不过真系 fashionable。
18: 要学识点样利用一条丝巾帮你衣着大改造，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21: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身高，老公 ，IG， 方子豪 ，DJ，RTHK， 女儿，阿哲，
22: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21: 阿哲，
22: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21: 阿哲。
22: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21: 但係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23: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24: 三成群
25: ,search engine。
26: 今日我哋有Dark Wong王明德喺度嘅。
25: Hello, 大家好。
26: 而家可以叫你大隻德喎。
25: 未到大隻。
27: 輕量級方面嘅大隻係咪
25: 輕小件啦小件。
26: 我記得呢我睇你新歌 MV 嘅時候呢我已經有察覺到因為佢係穿冇袖衫喎。
25: 係特登啦。
26: 我覺得嘩個手瓜好似咁粗嘅佢而家。但我印象中好似我以前見阿Dark佢係嗰啲即係都算
25: 都係粗嘅不過
26: 偏瘦嘅男仔。
25: 偏瘦
26: 嘅男仔我覺得你係。
25: 唔係我本身都係因為我係嗰啲骨架好細嗰啲男仔嚟嘅。即係唔係嗰啲手大大呀所以粗骨咁樣。所以我練大隻又比較唔係咁快有成果囉。
26: 係
25: 呀要慢慢收住嚟練咁
28: 樣。咁係咪即係意味住你係操咗好耐啦已經。
25: 我就係旁敲側擊地講我好努力好勤力。
27: 一完咗 DSC 又操到而家啦。
26: 你講咩公司聽嘅。
25: 即係俾大家付出雙倍嘅努力。
26: 有乜嘢觸發你覺得要練大隻少少咁樣呢叫做。
25: 單身啦。
26: 真的嗎
25: 係呀。
26: 咁我真係想知喎而家你哋呢個 age 嘅女仔係鍾意大隻㗎嘛。
25: 唔係我錯方向唔係因為單身求偶所以去做 gym。
26: 唔係
25: 因為單身所以點呢
26: 係
25: 因為單身所以
26: 唔會。
25: 是因為單身所以有時間去做我本身想帶出那個
26: 咁即係有好多時空餘嘅時間。
25: 好多空餘嘅時間所以就做 gym， 就好似即係我有新歌我的世界不只有你中間有一句歌詞換到些空間寫歌操機這秒起就係為我 custom made 嘅王晴希咁。
26: 但你可唔可以都答我剛才那個問題我都真係想知道。
25: 我否定嘅。你話女仔呀
26: 你覺得你哋嗰個 age 係鍾唔鍾意大隻男仔嘅呢啲女仔。
25: 我諗應該 哇唔知喎。
26: 即係
27: 咁講，佢都有好多人 approach 嘛，咁即係佢都好有 market 嘅。
25: 唔係即係每個百貨店百客啦，咁但係我
26: 呢個好得
27: 體，好得體，老油少咗好多啊！
26: 你中文咁多咁多，你明唔明？讀音樂喎。
25: 我個人認為普遍都係鍾意啲。普遍下普遍呢我自己睇 IG, 碌 IG Reels 嗰時都會碌到一啲 content creator 問啲女仔即係女士喜歡咩身形㗎通常係睇得出有運動但又唔好咁大隻嗰啲囉係啦
26: 即係唔好太肌肉型
25: 係唔好太真係
26: 有少少嘢
25: 係呀成個舒華力加咁樣就
26: 咦咁你而家應該係接近呢一 type 喎我覺得係
25: 所以準備唔單身㗎啦
26: 我預祝你早日唔單身
27: 一唔單身又冇時間做 gym 又真係又
26: 快有下次見你瘦包我就知道佢應該
27: 有拖拍
25: 你永遠身邊一定有呢啲朋友㗎嘛即係你係睇佢因為有啲就係佢一拍拖就會肥有啲就一拍拖就會瘦。
26: 幸福肥㗎嘛。
25: 係呀係好多呢啲係。
26: 你嘅往例係咪呀你係咪一拍拖就肥仔呀會變。
25: 我又唔好受拍拖影響㗎喎。
26: 你真係我的世界不似有你
25: 我做到。我又諗過好多我覺得如果我唔係做呢一行應該肥到癲㗎我應該。我應該勁鍾意食嘢我應該。我真係好鍾意食嘢嘅但係係唔係鍾意食好嘢係真係純粹鍾意進食。
27: 咁仔你係要食好嘢但係食少
28: 嘛你咪係咁對雞嗰啲雞胸啊嗰啲咪得啦。
26: 咁可能因為你仲年輕啫我覺得係
25: 呢個吸收。但係我係有試過同 Andy 啊
26: 黎正峰
25: 係打邊爐囉
26: 係
25: 唱 K 打邊爐囉係啊之後屙咗幾日。因為我哋掛住唱歌呢冇睇到啲肉熟唔熟啊。
27: 好彩你解釋清楚就係
25: 梗係梗係準備好
26: 好顯示到你真係好鍾意唱歌鬆、
25: 就是、手隻會得老前咁樣
26: 原來你哋會咁即係有咁樣嘅聯誼活動㗎即係
25: 我哋好多聯誼㗎係
26: 囉即係連 relax 去玩嘅時候都係會去唱 K 嘅鍾意到咁嘅係
25: 係呀但主要都係我聽佢唱㗎啫其實純粹。
27: 哦原來佢咪霸嚟嘅。
25: 係佢咪霸嚟嘅。Even 兩個人都佢都要成為咪霸咁樣囉。就呢首我認識咁樣呢首我嘅咁樣。
26: 咁你唔覺得好煩嘅咩
25: 冇戴耳機。
27: 戴耳機即係淨係打邊爐囉佢。
26: 咁認真。
25: 所以我冇去屙得咁勁我睇返所有我又睇清楚熟味。
27: 同界方面其實即係即係公司同事方面就可能同 Andy 啊甚至可能 Arvin 係熟啲做運動又好睇波又好同埋
25: 其實大家都好熟嘅、嗯、但係就你話如果真係要揀呢就真係我哋因為唔好講年紀我哋講呢個工作嘅機會啦、啊、我哋多啲同台演出係亦、
26: 啊、
25: 都多啲會大家一齊去做同樣嘅嘢再加上我同 Andy 本身係參加同一個比賽出道啦、
26: 啊、
25: 經歷嘅嘢一樣啦咁之後又成日拍街訪片啦咁樣咁、啊、所以就好被逼地都我一個禮拜我數過平均見五六次是五六日啊每日一次咁樣食藥咁。佢就我嘅心靈嘅藥咁樣囉。係牙粉專注一啲佢專注嘅嘢。係
26: 啊。
25: 係。
27: 網上嘅世界。
25: 好似冇講過嘢咁樣。
26: 但如果連牙粉都係咁樣嘅話呢我覺得你三個行出嚟好正囉。
27: 係咪要出道嘅男團啊其實係要。
26: 可以三個一齊健美咁樣。英皇三寶健美三寶咁樣。
25: 只要一齊行走囉係要喺度牙位囉喺度鬥。
26: 或者新嘅古惑仔囉你哋。三個可以拍我而家又穿黑色衫牛仔褲又戴條靚仔鏈
25: 今日又俾人話今日有少少似
26: 嘅係咪
25: 有少少似嘅咁但係希望我係可以做到起碼都山雞啦祈求做主角
26: 做好難
25: 是啦做配角都得
27: 如果做巢皮啊但是 Sofa 暫時都未有拍戲嘅機會啦係咪
25: 其實曾幾何時我有拍過戲嘅即係嗰啲淨係影到隻腳嗰啲
27: 做腳模
25: 係啊做腳模因為我嗰陣時出道之前呢參加緊比賽嘅時候呢公司都有因為嗰個比賽其實都係公司搞
26: 㗎嘛
25: 咁我嗰陣時就阿丹有機會拍戲喎咁樣我心諗嘩正啦咁去拍我記得係做一套電影叫做女影外合Angus Young 楊天宇先生做呢個男主角嘅一套戲咁佢有一幕係 佢入醫院，咁我就要負責即係拉佢去醫院嗰間房度做手術。咁我有台詞㗎，我第一次都，我記得嗰陣時
26: 小心啲，
28: 睇住啊，咁樣睇住啊，睇到啊，睇住啊，小心啊，
25: 咁樣囉，都 NG 咗幾次咁樣囉。咁嗰套戲呢係由我出道之前拍，但我出道咗第三年先開始上。所以其實我睇，因為我會睇我哋自己公司嘅首映㗎嘛，我睇嘅時候我就即係隔離牙粉 Andy 喎，我出嚟啦，我出場啦，快啲睇住。
28: 我只腳，我嚟啦，我嚟啦，
25: 完咗。
26: 第一次見有人叫自己啲男仔 friend 猛望自己只腳，但佢都係一個男仔喎。
27: 咁啊了解咗阿德嘅大隻嘅經歷之後啦，咁亦都有呢一個 research 我唔到嘅環節嘅，今日阿德會帶咗一個咩嘅 keyword 俾我哋呢？
25: 三五成
26: 群之，你 search 我唔到。
25: 挪威，
26: 关于一件事嘅，佢话系。
25: 关于一件事嘅，
27: 你有去过挪威嘅？
25: 我冇。
26: 有冇少方向啊？好阔啊！
25: 挪威应该北方啊嘛。
27: 好笑啊！呢个真系，乜嘢 kill 咗天意喎？
26: 你都问过，都系我都系。
25: 有啲咩方向？关音乐事嘅，
28: 会唔会系你有一首创作？或者有首歌啦，做完出嚟之後呢，即係人哋 get 到你個 feel 係，嘩，你係去過挪威你先可以寫到呢啲
26: 咁大嘅讚賞嚟
28: 嘅
27: 嘛。我簡單啲啦，都文學向啲嘅。
28: 係,ok。
27: 佢真係睇完一本書《挪威的森林》係啦，跟住然之後有靈感，就寫咗隻歌。
28: 唔係東莞的森林喎，
27: 係挪威，係村上春樹嗰、那個，係啦，唔係向另一個方向嘅村上春樹。
28: Okay, okay.
26: 我估勁啲嘅，因為我記得阿 Dark 咧係作好多，即係佢有好多 demo 噶嘛，佢會唔會可能有一首 demo 俾挪威嗰邊嘅音樂人買咗嚟用啊？
28: 上中咗，
27: 會
25: 三個都近，
27: 三個都近，
26: 三個近，
28: 我哋三個唔近喎，但係
26: 又使咁圓滑講出嚟，
28: 三個都近，你究竟受咗啲咩刺激？
26: 我哋唔係組合，我哋三個講嘢啊，咁真係
25: 都有涉獵挪威咯。咁我係咪開股啊？依家
27: 開股
28: 啦，開股啦，你可以開股下
26: 次。如果你想我哋繼續股，你咪俾少少 tips 咯。
25: 關寫歌事㗎，其實天爺係好近，
26: 天爺
27: 真係俾。
26: 真
28: 係
25: 冰島嗰邊㗎喇，已經
28: 冰
25: 差唔多到
26: 咁係、哦哦、真係有人買咗你隻歌有冇
27: 呀？咁樣啦，因為之前佢
26: 買咗但係退返跟住
28: refund 可咩 refund
26: 係呀，原來填返我哋嗰啲文係比較難所以 refund 返
28: 可咩 refund
27: 會唔會係啱啱即係佢去咗威星 cam 咁樣真係遇到世界各地嘅音樂人，其中一邊就係挪威嘅音樂
28: 人。 Oh my god，
27: 跟住然之後就同佢合寫咗一首歌，
26: 然後話喺挪威賣，係
27: 啦
26: 係
27: 啦，
26: 會大賣嘅，
27: 跟住點知就喺挪威嘅一間三文魚鋪度
26: 聽
27: 到
26: 嘅
27: 主題曲啦。
28: 三文魚好食，
26: 我哋有成個 story form。 好啦，你可以開股啦。咁
25: 其實挪威呢就係我對上個月第一次自己飛外地去台灣 writing camp， 第一次同外國人寫歌嗰兩個就係挪威人啦。
26: 哦，點解佢哋會去台灣參加 writing camp 嘅？但係佢哋
25: 我有問過佢哋嘅，佢哋話其實佢哋係走 tour 咁樣嘅，去唔同嘅亞洲地區寫歌，可能都係去旅行順便寫下歌咁樣，咁之後就會返返挪威咁樣。因為我問咗佢哋，佢哋話你哋幾耐冇返過挪威，佢哋話都幾個月啦，就同我講佢哋係 tour 形式咁樣囉。係咁一個叫 Lar， 一個叫 Eric。佢唔係 Eric 喎，佢係 Eric。
27: 個 Lar 係咪 LA Lar？
25: 係 LA。R
27: Lar
25: 係啊 ，Lar 同
26: 佢仲有冇教你佢哋嘅語言啊？其他
25: 粗口咯，
26: 一定係 thank you。咁你有冇教翻我哋廣東話俾佢啊？
25: 我冇，我唔識講。
27: 粉杏分真係高啦
28: ，casting
27: 你完全唔襯呢個碌啊
26: ，so feel 啊 ，so
25: feel，casting 都唔記得咗佢教我啲咩咯，唔記得咗點講
27: 其實，
26: 係啊，咁你講粗，唔係你講粗就盡量唔好喺度講啦，雖然我哋唔明，
25: 唔係唔記得咗啦，我都係。
26: 咁但係呢一個 writing camp 本身係邊度搞㗎？即係有冇係唱片公司搞啊，定係啲音樂團體搞？
25: 其實嗰兩位挪威人咧，本身係實屬於一個寫歌嘅公司，叫做 Peer Music。
26: 咁你點知有呢個 writing camp 可以參加嘅？
25: 哇！呢、這個時候我要好感謝我嘅唱片公司同經理人公司英皇娛樂咯，係因為係佢哋俾呢個機會我嘅。
26: 佢哋話俾你知嘅。
25: 係佢，不如你去試下，即係俾個機會你，因為即係都見你寫歌啦。但係好似一直都係你自己寫，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頭文字 D 嗰啲咧？你一直都係同自己鬥嗰啲。係啊，你一直都係自己跑，從來都唔知道。出去台灣跑啊咁樣。咁嚟緊我收到嘅消息。即係暫定嘅啫，就可能會去印尼啊、韓國啊一啲大嘅 writing camp， 即係可能真係一幾十個人租 Airbnb 之後，就喺嗰度寫歌，分組寫歌，寫幾日，寫一個禮拜咁。
28: 咁你覺得挪威人有咩特色咧？即係有冇啲咩衝擊到你寫歌啊、各樣啊咁樣衝擊到你嘅咧？
25: 好 chill 㗎佢哋，係啊，佢哋可能真係。我係有少少都帶咗香港人嘅特性過去嘅，就是、比較
28: 好急好快，
25: 有啲有啲咁，即係寫完一首就嗱臨開始下一首，佢哋好 chill 咁，慢慢又錄下吉他啊，又落去食碗牛肉麵啊，又買啲奶飲啊，吹下水啊咁樣。但其實我又聽唔明佢哋講咩，佢又聽唔明我講咩咁樣。咁同埋最難，我覺得係我要不斷去 switch 個 channel， 因為咧嗰日咧有香港人。有台灣人，有挪威人，咁、我就有陣時會講下廣東話，有陣時會講下普通話，係啊，咁但係有陣時又會講下英文咁樣，最尾都係要講英文咁樣，係咁呢個係有少少難度咯。但係我覺得喺寫歌方面咧，嗱，即係喺音樂話嚟講，香港嘅人寫，因為我之前都有同香港唔同嘅 writer 寫過歌，係會尋求多啲變化嘅一首歌入面，即係可能、其實我會形容香港廣東話歌，即係冇分好同唔好㗎，但係個特色，即係我覺得廣東話歌個特色呢就係、是、個 first 同埋 p chorus 同埋 chorus 呢係一定要連住嚟聽嘅，即係你聽廣東話歌一定要由頭聽到落尾，你先會有嗰種起伏。但係外國嘅歌呢，其實佢嘅 first 咧可以擺 pre-chorus， 佢 pre-chorus 可以擺 chorus， 全部都係 hook 嚟嘅。但係佢哋就會不斷重複同一樣嘢咯，就好少話會改變咁樣。呢、這個就係嗰個分別咯。係
26: 咪因為我哋成日都好驚啲人悶咧？
25: 係啊，即係每秒都要有嘢發生。係
26: 啊，我哋要好多變化層次咁樣。係啊，
25: 尤其是同監製編曲嘅時候又會咁樣講啦。寫歌寫 melody 又會咁樣講，即係呢個位置要高啦。如果唔係就啲人開始悶，就會多啲呢啲計算咯。
26: 咁呢兩位挪威嘅音樂人，佢有冇comment 你寫嘅嘢，或者佢哋都有表達話你咁得意嘅，你哋香港人寫歌咁樣嘅。
25: 呢個咧，亦都係我今次 writing camp 最大 concern 嘅位置嚟嘅，因為咧、好似無論我連呼吸佢哋都話 pretty nice 咁樣。
26: 情緒界定冇
25: 啊，即係外國人就係有一種你好似做咩都好 is amazing 咁樣，但係當佢即係唔知係我天性自卑定咩，佢哋只要一兩個人咁樣喺度講翻佢哋啲文，我就心諗佢會唔會係改穿你啊？
26: 佢一定係假嘅，頭先客氣嘅啫。
25: 你話我呢個廢柴，
27: 你要播翻首實現情緒自由俾自己聽，你知唔知啊？其實嗰一刻你知唔知道？
25: 即係嗰一種唔知嗰個自卑感咧，佢哋一個都拗耳仔咁樣，我就覺得佢係話緊我，佢阿星又笑我又矮又
26: 佢寫嗰啲 no good 咯，冇啊，
25: 我成日都係諗啊，是大氣咯，算啦。但我唔知啊，應該唔會嘅，應該唔係嘅。但係就無論我講啲咩或者唱啲乜嘢，佢哋都話 it's pretty nice but try again 咁樣。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作为国际调解院的发起国，中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它的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崔建春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时表示，国际调解院积极与其他国际组织建立联系，在秘书处的协助下推动调解服务和国际合作，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他表示，至今已经有41个国家签署国际调解公约，其中13个是缔约国，相信再过几年签署公约的成员国会更多。他又提到，成功调解需要有调解员的支持，他赞扬调解员表现优秀，透过专业服务达成双赢结果，协助解决分歧，建立信任，以及努力促成解决方案。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的保障，发挥了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名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冲击，包括会不会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说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细节。卢颂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由超过39万人由以往付费变成免费。天舟10号货运飞船和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会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以及联合测试等工作。天舟9号货运飞船今个月6号撤离空间站组合体，昨日再入大气层，代表中国空间站已经为天舟10号腾出对接端口。朝鲜领袖金正恩视察军工企业，暗示年内将在韩朝边境地区部署新型大口径榴弹炮体系。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前日前往重要军工企业视察，了解生产情况。他表示，前沿部队将装备的火炮射程超过60公里。他的言论被指计划在边境地区部署的火炮射程将会足以覆盖首尔。另外，金正恩昨日登上即将服役的新型驱逐舰崔贤号视察，并暗示在6月中旬之前交付海军。韩联社引述专家指出，朝方似乎在加快海上核武体系形成战斗力的步伐。天气方面，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晚间抵达广东沿岸。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南偏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听日风势颇大，初时仍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411点，跌214点，总成交金额2702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9点，跌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3点，跌7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盈富基金26.54跌2.2，腾讯控股472.8跌4.6，南方恒生科技4.98跌1.2，恒生中国企业91.22跌1.8，快手53.05升4.65，中芯国际73.35跌3.4，阿里巴巴139.3跌1.6，华虹半导体130.8跌10.6，泡泡玛特168.2升6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10.639，瑞士法郎10.05，澳元5.659，加元5.734，新西兰元4.661，欧元9.1962。每百日元对港元4.9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98。日经平均指数报62713点跌120点，港金报43990跌2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8.26美元，卖出4709.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跟你讲路面的特别报告啦。青沙公路去青衣方向近美田路，近住沙田美田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九龙方面，七咸道南同柯士甸道交界的意外仍然是处理紧，阻碍了部分行车线，一带是车多繁忙的。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较早时的意外已经是清了场，交通是回复正常。就是东区走廊近住和富中心东行的意外是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现在相当之繁忙的，龙尾分别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排到去金钟，另外加上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啦。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都是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是排到近中环广场，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花园道上行近住爱都大厦车多，坚尼地道西行的龙尾去到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另外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是比较多车，龙尾排到近门牌110号。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另外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友爱村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智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4: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啊？
5: 母亲节当然就系带阿妈去饮茶啦，叉虾饺、烧卖、叉烧包。
6: 最后会唔会都系阿妈帮你斟茶，仲叫你食多啲噶？
7: 我就自省，直接俾利是阿妈最实际。
5: 但系转头又翻俾你，叫你留翻俾自己用。
6: 讲到尾，阿妈永远都系最悭最食你嗰个。
7: 所以今年记得陪佢耐啲，唔好净系挂住睇电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7: 音乐关系有音乐有快乐，今个星期嘉宾有佢，香港唱作人 Anna Hisper。
8: 自己觉得我的唯一筹码是真诚，老实讲，我觉得所有艺术家的筹码必须亦都是真诚，尤其是这个年代这么多 AI。
9: 真诚和技巧怎样平衡呢？定是有技巧地真诚呢？
8: 一定要有技巧你才真诚到，因为其实你没有技巧 support 你，你很难将你想表达的东西表达得清晰，你连话给个 crew 听你都未必讲到。
7: 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9: 陈俊轩音乐关系。
10: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身高，老公 ，IG， 方子豪 ，DJ，RTHK， 女儿，阿铁，
11: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10: 阿铁，
11: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10: 阿铁。
11: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10: 但係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12: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13: 三成群 ，Search Engine。
14: 咁我哋有 Pretty Nice 同埋 Pretty 大隻嘅加匡王明德喺度噶。
15: Hello， 大家好。
14: 話時話嗰個 Writing Camp， 你同嗰兩個挪威人最後有冇話寫到幾多首歌咁樣嘅？有冇咁樣計嘅？
15: 我哋最尾寫到三首歌。嗱，原本咧因為佢哋係諗住有一個 artist， 即係我啦咁樣。
16: 你講個我。
14: 好猶豫啊！你
15: 我出道到依家都成日覺得叫自己 artist
14: 好尷尬，
15: 係啊，有啲尷尬咁樣。咁但係對於佢嚟講，哦 ，pretty nice，OK，、okay、即係佢哋會覺得有個 artist 過嚟一齊寫歌就係 for 嗰個 artist 嘅。
14: 哦，
15: 但我一去到就同佢講，其實我唔係嘅，我唔係以一個 artist 嘅，即係可能公司係咁樣，但係我自己係想都係 one of 個 writer。我哋其實努力寫一啲好嘅作品，如果覺得啱我嘅就啱我，如果覺得啱其他人就絕對可以俾其他人。我就真係冇執著話俾自己咁樣。
14: 即是你第二次聲明。
15: 是啊是啊，但是都用了很長時間用英文去講返出來的，那時撈了好耐，點樣好難。我講到
16: exactly 100% for me, for me ok, that's ok,
15: pretty nice, 講完一大輪。
14: 點知令你覺得我真係
15: 是啊是
14: 真心的，我呢
15: 最沮喪是講完一大輪佢會來的一句 what do you mean? 咁樣。
16: 但就咁講，挪威人嘅英文又未必可能好好呢。
15: 大家三個都係以 writer 嘅形式寫囉。咁去到最尾我哋寫到三首歌啦，三首唔同嘅 style 嘅歌，有 country， 有、rock 嘅，有、funky 嘅咁樣。
14: 咁、我啲好奇啦，通常呢啲喺 writing camp 入面大家嚟自唔同嘅地方、甚至乎其實都係喺個 writing camp 識嘅人一齊寫嘅歌啦。咁、那個 write 點算㗎？
15: 少少預告啦，我呢首歌其實已經有歌手做緊嘅，有其中
14: 賣咗㗎，有歌
15: 係啊，咁但係最 kick 嘅位咧就係、是、如果呢首歌係我自己咧，咁就我公司可以自己傾翻啦。咁但係如果我買一啲有係其他公司嘅歌手咧、啊，我要同要咗歌個 artist 講話，誒介唔介意你哋公司再聯絡
14: 台灣
15: 嗰間 writer 嘅公司，然後再聯絡我哋公司。咁樣、即係不斷有好多呢啲嘢，
14: 即係真係有啲 write 嘅問題要釐清嘅。係
15: 真係呢啲問題係要搞一搞嘅。
14: 咁、你呢三首歌入面有人已經買咗其中一首啦。咁、你自己有冇用其中一首啊？
15: 唔似係我會唱嘅。 嘅 style
14: 嘅 style 嚟嘅，
15: 系但未必嘅，即系可能迟啲，我觉得啱就会用咁样，系
14: 嗯，
16: 咁今次呢一首咧，我的世界不只有你啦，咁就系纯系好自己嘅曲风去创作咁样啦，咁有冇啲咩系触发到你去谂呢一样嘢咧？
15: 冇啊，即系就系朋友嘅故事咯，再加我自己嘅故事，系啦，系我一个诚实嘅人嚟嘅。
14: 边有题材先嘅？今次系
15: 唔系呢一首歌咧？个 melody 系我啱啱开始写歌嘅时候写嘅，
16: 哦，即系好早期嘅时候，
15: 好早期嘅 melody。但系咧嗰阵时俾 Adrian 听啦，咁啊听咗几首 demo。咁其實大家都好鍾意呢首歌，我自己都好鍾意呢首歌啲 melody， 但佢就講咗一句呢，好準確地形容呢首歌，佢就覺得呢首歌嘅 melody 所有嘢都係喺一個正確嘅時間正確出現，即係太 make sense 啦，所有嘢，太正路啦，太容易俾人估到，咁所以就覺得未係嗰個時候出囉。咁但係最近即係第三首同 Adrian 合作嘅呢首歌，就覺得咦好似係喎，咁但係我覺得佢好好嘅一個位置就係佢冇要求我改 melody， 但係喺其他地方就喎，即係可以喺唱法方面 develop 其他嘢啦，亦都喺編曲方面幫我有多啲唔同嘅 texture 唔同嘅態度咁樣。我好少一啲比較 commercial 嘅 ballad 嘅，即係我嘅歌入面
14: 係
15: 好少唱呢一啲歌，咁所以咁但係今次覺得哎係時候出一首咁樣，同埋真係題材方面係啱啱經歷一啲都幾大件事嘅嘢，係愛情故事，係但係唔講得啦，私人嘢
16: 嚇，係唔使期待，我等咗好耐
15: ，no，
14: 我已經唔想再追問曲奇，就我哋可唔可以直接有呢？
15: 已經擺曬 pose 攞定曲奇餅架咩？
16: 嚟啦咁樣諗住
14: 係。我不過我頭先你講嗰段嘢解讀，我明白就係、是、即係可能啱啱出嚟嘅《摘光》需要多啲性格俾大家睇，
15: 係
14: 呢首歌可能就略嫌就係
15: 中間啲咯，
14: 係啦係，估到嘅一啲即係 balance 咁樣，所以就唔好出住啦，
15: 係啦係啦。咁但係喺題材方面，即係咁，我將我嘅經歷就係嗰啲啦，即係同詞人黃澄希先生咁去聽完之後，咁就寫咗呢個 version， 我就好鍾意。
14: 你話唔講得嗰啲經歷係因為真係你發生，
15: 真係我發生
14: 咗，即係牽涉你以前嘅另一半咁樣，所以你就唔想透露呢啲細節。
15: 係啊係啊，唔想透露細節。
14: 咁但係我想問一句就係、是，咁對方知唔知你即係用咗呢個做靈感嘅咧？定係都冇聯絡啦？我都唔知佢知唔知啊？
15: 即係如果你個人有做一啲虧心事，就可能會驚下咁樣嘅道理。
14: 呢個好
15: 有自己，
14: 究竟係邊個虧心咧？
15: 自己即係代入下個角色咯，係啊，即係咁。如果佢真係覺得自己有 guilty 嘅話，咁佢好明顯就知道係咯。咁、就係我又冇即係寫到明嘅，係、我可以分享
14: 一個好嘅結局啦，係嘛？
15: 我可以分享一個我即係。都唔係話咁大個仔啦，咁但係都廿幾年嚟冇試過生風難，我係分咗手之後嗰一晚生風難咯，
16: 即係個身體虛弱嘅程度，
15: 太大壓力啊！
14: 你想表達咩啊？
15: 太大壓力啊！太應該話點解我的世界不只有你呢個題材，其實就係講緊當你愛情佔喺你生命太大嘅時候咧，你就會失去咗好多身邊嘅嘢，
16: 例如健康係咪？
15: 例如時間啦、
16: 抵抗力、
15: 抵抗力啊、
16: 維他命係啊！
15: 真係我都哇腫到我
14: 哇！咁即係嗰段感情帶俾你嘅
15: all negative 啊，
16: 好 toxic 喎，
15: 好 toxic 㗎，係啊，好 toxic
16: 㗎。但你係好戀愛腦嗰啲人嚟嘅，所以先導致到有個咁嘅結果。
15: 有少少蒙
14: 住，好似你 MV 咁係嘛，蒙住咗隻眼咁樣，真係。
15: 同埋真係有一個都幾警世嘅嘢要分享一下，就係、是、你成日都覺得佢係你可以改變到佢咁樣。你明唔明啊？即係總有一啲階段，你係會覺得你可以成為嗰個令到佢係啊，但係冇
14: 令佢明白嘅人。
15: 係啊，冇人需要負責，即係佢自己就係咯。要為佢而負責翻，
16: 刻骨銘心喎，好似去到而家。
14: 佢好似好有感受啊！
16: 係啊，講嘅一隻碟嘅概念嚟㗎啦，而家
15: 係。係啊，即係我呢一段時間我係冇試過咁開心喎。即係分開咗之後呢段時間有一種就係點解會有呢一首歌衍生出嚟，就係因為真係 feel 到我做咩都係為咗自己即係我翻 studio 寫歌為咗自己，我做 gym 為咗自己，因為以前拍拖嘅時候。真係冇呢個時間，
14: 即係可能
15: 連做 gym 都
14: 圍繞住佢嘅好多嘢都要係。
15: 係啊，係啊，係啊，咁同埋步伐唔同囉，即係冇話 絕對嘅對與錯嘅，我覺得係、
14: 嗯、
15: 只係夾唔夾嘅啫。即係如果我24個鐘都要黐住，你24個鐘都要黐住就冇所謂。咁、
14: 啊、
15: 就係、是、我唔係，即係咁我工作喺我
14: 你嘅職業都唔用佢。
15: 係啊係啊，咁、啊、即係因為我覺得呢一行好搞笑，特別係創作人咁樣啦、嗯。其實我哋嘅工作唔淨止係即係去宣傳啊，去出 show 啊。嗯咁我得閒嘅時候寫歌都算係工作㗎嘛，但係呢啲就係要好自律囉，你要好你要自己決定去做先有得做，
14: 同埋係要獨自完成嘅，未必可以即係容許另一半在場。
15: 寫完未啊？
16: 有回我，
14: 有回
16: 我
14: 啦，肚餓啦，肚餓啦，
16: 你又話寫六個鐘嘅，
15: 又話叫嘢食，真係。
14: 你好似覺得我哋扮得好似我，
16: 定係我哋似你公司啲經理人啊啲人啊話。
14: 你嗰陣時我想知係你係自己醒定係有冇人事物激發你，即、就、係、是、覺得要斷絕呢一種關係咁樣㗎？
15: 呢、這個真係私人啊！呢個係係
14: 咁透露
15: 係發生咗一件事啦。咁、嗰件事係都係咯，都大件嘅。咁、就之後就
16: 可以變成電影嗰件事，遲啲有機
15: 會可以拍翻套續集咁樣。
0: OK。咁但係你自己係拎住一個點樣嘅感覺入去即係錄音室裏面錄音、嗯、因為而家呢個感覺就似係即係你都有少少即係揞住揞住咁樣嘅，但係頭先聽你咁講就覺得我終於可以贏返我自己返嚟啦，係啊，我唔需要再理佢啦，好嘢咁
14: 放飛啊，
0: 係啊，即係要點樣去拿捏嗰種情緒。
15: 其實呢一首歌情緒方面基本上我都冇乜點留意，因為所有詞都已經寫得好好，基本上每一句意思就是我自己唱回自己的感受出來，但是在唱法方面就有、
14: 嗯、
15: 就是今次呢大家即可以 loop 多幾次，那就會發現呢其實跟我以前的唱歌很不同，因為我以前其實唱歌大部分的 texture 都是我講話的這一陣、
14: 嗯、
15: 這一陣聲去直出的、嗯、但是我今次這一首歌前段即是 before 個 bridge 之前呢全部都是控制住自己，即係例如我以前唱歌係可能中間已經去到70-80% 嘅力，我呢一首可能係都仲係20-30%，係去到後尾最 final chorus 同埋 bridge 先用翻我平時唱歌嘅力咯。
14: 呢個選擇係基於啲乜嘢咧？咁
15: 基於第一就係覺得呢首歌可以咁樣唱咯，即係我同 Adrian 都覺得可以前面可以係吊住嚟唱，因為嗰陣時其實我有講嘅，我話想嗰個 reference 個唱法有啲似明年今日同粵語殘片，即係嗰種插住袋扯住頸翹纖那日咁樣嗰啲嗰一種，即係前面就係咁樣唱法，咁大家都覺得可以一試，咁但因為我一直以嚟都慣咗以前即係比較用力啲
16: 爆
15: 曬
16: 盡
15: 嘅唱法，係有啲青筋爆開曬嗰啲，咁、所以就花咗都幾多時間囉，差唔多錄咗十個 session， 十幾個 session。
16: 嘩係咪最多一次
14: 呢？對你嚟講係好多囉係咪？
15: 係啊，因為但係我覺得呢一個真係好多嘅 Adrian 佢覺得我
14: 做到
15: 啱啱好就嚟搣到㗎啦，咁所以就俾機會我先，因為都真係時間成本又係啦，租 studio 嘅成本又係啦、即係佢嘅係咯精神成本都係啦。
14: 所以原來唔係比力難喎，原來要放返啲力出嚟、有返個感覺先係、都要時間。
15: 係唔同類型嘅歌手有唔同嘅缺點同優點囉、我就係嗰啲唱後面絕對冇問題嘅，但前面就有排錄嗰啲囉。即係要輕嗰啲就有排錄。
14: 但係爆發嗰啲你可能就
15: 嗰啲就冇問題。
14: 你剛才說其實這一份歌詞已經每一句都很導入或者觸動到你了、是黃澄希填的歌詞的嘛，那你有沒有將它這些即可能你的經歷你朋友的經歷你自己的故事你的感覺說給他知，還是你都是跟我們做訪問一樣的、我都是說少少我認為可以透露的部分，
15: 我講曬
14: 講曬
15: 講曬嘅講曬嘅，跟住我覺得咁佢都要知道嘅，係同埋咁佢應該唔會周圍講過
14: 我諗佢有職業道德嘅，因為平時人應該都聽好多秘密啊，我想
15: 係啊係啊，咁但係其實我有同佢講，我有提過幾樣嘢嘅，第一個重點就係、唔想呢一首歌淨係講愛情，有少少想避開添啊，其實個重點係你放愛情太大，你忽略嘅嘢，呢個先係個重點。同埋我覺得最大嘅就係屋企人同朋友，呢個係 最紧要。咁、所以就喺前半段佢已经射咗落去咯。佢射嗰句换到声空间，射高操机就，我一开头觉得有啲突嘅，但系其实系好撞我自己平时嘅生活咁样咯。系啊，
14: 好突系因为觉得真系好真实系嘛，填得
15: 无啦啦，
14: 可以咁 casual 嘅，
16: 你普通人会无端端射高操机噶嘛？
15: 但系去到听翻嘅时候，诶、又好似系，即系几特别咁样，有一句两句系 OK 嘅。
16: 而家再听翻自己最初写嘅 melody 有啲咩感觉嘅咧？

0: 其实呢一次呢一首 commercial 嘅歌已经系我最尽力嘅 commercial 啦，我写唔到再 commercial， 我已经系离 commercial 最近嘅距离。
1: 暂时啫，暂时
0: 就系最近嘅，因为我本身好少研究一啲咁 commercial 嘅歌嘅，系咁，但系我觉得点解系一个好嘅实验，因为我觉得保留到我自己嘅特性。即係 even 咁 commercial 嘅歌或者少少 commercial 嘅歌，其實個 bridge 呢都係我其他歌入面曾經有出現過咁一啲pattern 嚟嘅。係呀，即係咁我覺得呢個都幾好。同埋唱法，我覺得最主要係今次嘅唱法真係學到好多唔同嘅 approach 囉。係呀，
2: 咁嚟緊係咪都未有特別出歌嘅話，定係都仲係我搵緊 demo， 定係要再去威聽 game， 去一轉印尼返嚟
3: 又或者我搵自己啲古仔。
0: 係呀，今年嘅計劃呢就係我依家出現嗰個，咁可能去到下半年才會再出歌，或者好像其實幾個月之後就是
3: 了，是啊，很快的，其實
0: 年尾啦，年尾啦，年尾那幾個月啦才會再出，那中間這段時間就不停去 writing camp， 香港又會不停約不同的人寫歌，去一下我暫時收到的消息就是印尼韓國，但是就希望會有地方即係抽我玩咁就會去咁。唔好俾咁大期望我，即係返到嚟可能寫嘅歌冇依家咁好。
1: 唔係又咪寫咗幾多隻歌
0: 啊。
1: 頭先開咪之前
0: 高舞。
1: 開咪之前阿仙係咁樣問佢寫幾多隻歌啊，
3: 已經
1: 咁
3: 高層。
1: 我哋話嘩你好似個公司啲同事咁樣點解。
0: 有少少協咗。有少少協咗，唔好咁大期望。
1: 應該係 enjoy 嘅。
0: 希望我真係對得住公司對我投放嘅嘢。
1: 嗯，
0: 係啊，即係呢一個 writing camp 嘅 campaign 咁樣。
1: Pretty good,
2: pretty good,
0: pretty amazing。
2: 下次嘅 Q 就係印尼或者韓國啦。
1: 即係又係同嗰啲音樂人寫係咪？
2: 可能係
0: 挪威 ，OK。
1: 咁我哋聽住呢一首嘅派台歌先啦，就係屬於德光王明德嘅《我的世界不只有你》，多謝你今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在全球调解峰会透露，总部设在本港的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一宗海事争议，涉事方涉及中国和新加坡，由本港律师担任调解员，最终达成书面和解协议，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至於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全球調解峰會致辭時表示，國家"十五五"規劃支持國際調解院的工作，能夠確保本港未來一段長時間在和平解決爭議方面發揮關鍵作用，打造成為全球調解中心。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见到委员会查到的非常多，亦都冇嘢系唔敢查，同时见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话：下一轮聆讯将在六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在五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在这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和违规招标的问题。湖南长沙烟花厂爆炸事故，截至中午12点，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51人在医院救治，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公安机关已经对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8人传唤到案。事发在星期一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表示，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等工作，严肃追责。湖南事发后第二日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视像会议，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在全省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93点，跌232点，总成交金额2,797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9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3点，跌7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5，跌2.6。腾讯控股471.4，跌6蚊。南方恒生科技4.98跌1.2，恒生中国企业91.08跌3.2，快手52.95升4.55，阿里巴巴139跌1.9，中芯国际73.35跌3.4，华虹半导体130.8跌10.6，泡泡玛特168.1升5.9。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日元156.71，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6，人民幣6.802，英鎊對美元1.36，歐元對美元1.176，澳元對美元0.723，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 日经平均指数报62713点，跌120点；港金报44060蚊，跌1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8.59美元，卖出472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青沙公路去青衣方向近住美田路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稍为慢车少少。漆咸道南同埋柯士甸道交界嘅意外啦，都系仲未清场，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系比较交通繁忙噶。咁至于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啦，就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影响到啦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尖沙咀方向。车多，龙尾喺学园街。至于红隧九龙入口嘅车龙就排到去接近理工湾位。睇埋红隧港岛入口啦，告士打到东行过海龙尾菲林明道，红隧嘅告士打到西行过海啦，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嘉陵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至于慢线落湾仔亦都繁忙嘅，龙尾就喺黄竹坑嗰边，近住葛亮雄医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车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去东山台，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繁忙，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接住蒲飞路慢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摩星岭道。喺九龙区，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广东道车多，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慢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亦都稍为繁忙。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车龙排到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喺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咁再宏达路去元朗港铁站方向，跟住朗平港铁站一段车多慢驶，龙尾喺振兴新村对开。另外都提提大家啦，为咗配合天后补弹，喺元朗嗰边啦，由嚟紧嘅六点钟开始，直至听晚嘅傍晚六点，大树下东路介乎马塘路至到大树下天后古庙呢一段系会改为单程南行，即系只系去塘头埔村方向。咁另外由七点起啦，直至巡游结束为止，多处位于邻近东头工业区、朗平港铁站同埋元朗市中心嘅道路系会间封噶。咁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最后啦，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8: 由细到大，
9: 有唔明就问。
10: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Bubble 社分享。
11: 真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12: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11: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咗经纪人嘅眼光咧？
12: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13: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14: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5: ，Gen Z
16: 去跟。
1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18: 由谭健次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是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来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17: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
9: 港台电视三十一。
13: 你有没有试过明明在回忆里面，你都确定它是一种存在，但是来到现实世界就个个都说它已经消失了。一个人记错都很正常，但是如果一班人、一条村、一个社区，甚至是成千上万的人都同你一起记错，这些就叫做曼德拉效应。三成群曼德拉啊，看看你的记忆可不可

0: 星期五嘅曼德拉啊，今日系由我主理嘅，而我决定咧趁住仲系呢一个 Michael Jackson 热嘅时候咧，去揾下 Michael Jackson 究竟喺我哋香港度有冇啲咩事情发生过咧？
1: 系，同阿杜德伟合照，
0: 真系有嘅。除咗合照之外咧，其实系讲紧 Michael Jackson 喺1987年嘅时候咧，其实佢系嚟过香港嘅。嚟過我哋香港嗰度做咩呢？係度假嘅。
1: 哇哇！
0: 所以以下落嚟呢，就係即係關於 Michael 喺我哋香港發生嘅一啲事嘅。先講呢，就係1987年嘅9至10月啦。當時呢，其實 Michael Jackson 呢就進行緊呢一個 Bad 世界巡迴演唱會嘅。咁啊，中環都爹哩餐廳嘅老闆呢，就因為認識啊 Michael Jackson 嗰個 travel agent 啊，旅行代理啊，咁喺日本嘅時候咧，佢哋兩位咧就邀請啊 Michael 喺去澳洲巡演之前咧，就啊不如嚟香港玩下嚟。咁啊 Michael Jackson 咧中意中國電影啦、功夫啦、李小龍啦，但係咧當時嘅佢咧就從來都冇去過香港嘅，所以咧聽到呢個提議嘅時候咧，佢就好興奮，決定要去一趟香港。不過咧條件就係佢必須咧要帶同 Bubbles 同行嘅，佢隻星星啊。
1: 哦，
0: 係啦，咁啊要帶 Bubbles 同行啦，而且如果香港機場到時咧有任何媒體追訪佢嘅話咧，佢就會即刻掉轉頭翻翻日本㗎啦。咁去到10月21號喇喎， Michael Jackson 呢同佢即係隨行嘅人呢就坐私人飛機抵達呢一個啟德國際機場嘅。而頭先提到嘅中環都爹哩餐廳嘅老闆呢就發現死啦，機場呢已經有媒體喺度等候嘅。咁佢就非常之擔心，佢嘅員工見到就即刻呢衝咗去連鎖時裝店嗰度買咗10多套嘅便服，而且呢佢仲叫咗其他10多個員工呢換咗呢啲便服，同佢一齊入啟德機場嗰度築成呢個人牆，再將呢其中一套嘅便服呢俾 Michael Jackson 係換咗佢。結果成功可以擾亂到媒體的視線，最後被真的 Michael Jackson 順利入境的。
1: Wow.
0: Michael Jackson 最後成功走出機場，周圍完全沒有任何的記者。原本打算只是逗留兩日的 MJ 呢，最後因為澳洲巡演有延期而逗留了總共3個星期那麼多的。
1: 哇，我都好夸张喎，如果係咁。
0: 咩好夸张啊，
1: 即係佢要 MJ 即係着啲便服啊嗰啲性，咁可能佢有形象㗎嘛。
2: 哦，
1: 你明唔明啊，即係叫佢，哎，你換咗呢套老夫子裝啊，係咪先，冇人認得你㗎咁。
2: 我估啊，北部是冇同行到嘅。
1: 冇隨團。
2: 冇隨團同行嘅，因為可能你香港都未必俾你
1: 即係入境
2: 動物入境咁樣囉。係啊。
0: 勁。
1: 哇。
0: 冇錯，佢係冇要求到要帶 Bubbles 同行嘅。
2: 如果帶就可以同阿金英即係你要唱
0: 世紀相逢啦。
2: 係啊，
1: 我估啊，佢會唔會係冇講到話有媒體就即刻調返轉頭走啊？即係可能佢純粹就係話有媒體嘅話呢我唔會停留㗎，我運路走就唔理佢哋㗎，我唔會接受訪問㗎咁樣。
0: 佢真係有呢個要求嘅，即係係啦，如果有媒體追訪佢就機場都唔出㗎啦，我就調返轉就飛返去日本，可能返去日本玩咁樣㗎啦。
1: Okay.
2: Okay, 我估啊唔係同佢嘅 travel agency 熟囉。
1: 佢係同阿 Bubble 熟㗎嘛。唔
2: 係可能係佢係喺
1: 佢識阿 Bubble。
0: Bubble 啲老死嚟嘅。
2: 可能賣嘢食俾 Bubble 嗰人啊。唔係我意思我意思
1: 識其他人。
2: 識其他人。而嗰個其他人我估係會係咩呢，就佢咪喺亞洲會搞 tour 嘅。喺亞洲搞 tour 一定係有唱片公司去跟佢幫手搞㗎嘛。可能亞洲區嘅唱片公司嘅人熟囉。所以就可以攞到佢聯絡囉。
1: 好 make sense 喎。但錯
0: 佢係識呢個 Michael Jackson 嘅 travel agent
1: 嘅。哦 ,ok, ok, 我估啦佢哋係咪唔係去買便服啊，係啊，即係佢哋應該係不嬲。
2: 全部扮曬 MJ!
1: 即係佢哋不嬲已經有㗎啦，即係有呢個嘅準備喺度㗎啦，已經可能係。
0: 就冇特登去買，
1: 即係唔係話特登衝去買嘅，係啦，咁啊，即係可能即刻就係換上咗佢哋已經準備好嘅喬裝服，
2: 嗯，即係可能係職員嘅衫，係餐廳職員嘅衫，
1: 即刻換咁就走咁樣。
0: 是啱嘅呢個位置，但係其實係講緊咧，究竟偷龍轉鳳、調虎離山之計係點樣？其實咧，當時咧就唔係話衝去連鎖店買啲衫，叫阿 MJ 換，叫啲員工著曬咁樣就成排走出嚟。其實係點咧？就係當時啊，餐廳老闆咧，即係好愁啦，即係唉死啦！今次即係佢一定係啦，佢一定嚟唔到香，唔肯出機場啦咁樣。咁佢嗰個員工咧，於是乎咧就拉住佢哋其中一個佢哋嗰啲駐場嗰啲歌手，
2: 係佢好似 Michael Jackson 嘅，
0: 唔係衝翻去佢屋企度，跟住做咩咧？就叫佢老婆話：你幫佢扮 Michael Jackson，
2: 係
0: 係啦，因為佢本身咧呢個企鵝博士啦，其實咧佢係一個有做 entertainment 嘅行業，佢自己都喺嗰間餐廳度有表演，同埋有做表演魔術咁樣嘅，係啦。咁所以咧，佢屋企就應該係有啲假餐嘅，咁佢就叫佢老婆，快啲幫佢 dress up 啊，變佢做 MJ 啦咁樣。然之後咧，就帶埋佢一齊咧衝去呢一個啟德機場嗰度。去到嘅時候咧，其實已經有啲記者咧，即係可能已經收到封 MJ 會嚟，咁就唔知點樣咧喺嗰啲車道嗰度，喺嗰啲等的士嗰啲類似嗰啲位度咧，就已經開始有啲騷亂咁樣。定唔知可能馬定啲車一陣間追 MJ 咁樣，總之咁佢就知道呢班人係記者嚟嘅，咁佢哋咧就特登行到去嗰個附近之後咧，突然間咧即係懶係人哋聽唔到，但其實係人都聽到佢講。
2: MJ 嗰度 ，MJ 嗰度，
0: 唔係就話
3: 生我嚟呢邊啦。
0: 我哋架車咧，我哋架車咧，咁樣類似講啲咁嘅嘢啦。咁就等啲記者留意到佢哋嘅時候咧，佢就同嗰個扮 MJ 嗰個人講就。Michael run 咁
1: OK
2: 都好 miss 好電影橋段啦，
0: 係啦，就叫佢走啊咁樣，咁就唔知點樣咧，佢哋就應該跳咗求其一架的士就扮逃跑啦，咁然後啲媒體咧就全部都人，全部人都以為佢哋就係 MJ 係啊，於是乎咧就全部追曬出去跟佢哋出咗去市區，咁呢一個企鵝博士咧，其實佢係事後咧有做一啲。媒體嘅訪問講翻呢件事，咁佢就話當時咧，佢哋一上的士咧，就去咗 MO 酒店嗰度。點解要去嗰間酒店咧？佢話因為咧，佢哋知道嗰間酒店咧好多出入口嘅，佢哋就諗住喺嗰度咧賣甩啲記者。咁啲記者唔知咧，就又唔知佢哋係假噶啦，就跟曬佢哋出去中環嗰邊咁樣。咁結果當 MJ 真係落機嘅時候咧，佢就可以斯斯然咁樣
2: 行出嚟啊，
0: 行出嚟。咁好似聽聞話當時嘅報紙好多呢其實都有報道呢張假相㗎、因為佢哋因為 MJ 佢扮 MJ 都戴晒眼鏡戴晒帽咁樣㗎嘛，咁我哋唔知道啊 MJ 係咪嚟咗香港呢，就登咗呢張相出嚟咁樣，其實嗰個未必係真 MJ 啦，
2: 明白，
0: 但事後喺個城市入面有啲人都話自己撞過 Michael Jackson，有啲市民係同 Michael Jackson 喺條街度影相嘅咯。
2: 第三個佢之前係嚟過香港嘅，因為你話佢嚟呢次
1: 未嚟過，
2: 係啊話未嚟過，佢之前應該嚟過嘅，
1: 係
2: 係啦，真係 business 嘅嘢做過。
1: 好、第一次。
2: O、okay, K 最尾
0: 真係第一次，
1: 最尾啦，
2: 最尾唔係我意思要估嗰個位就係咧，唔係話咩去美國嘅演唱會咩
1: 澳洲
2: 係啦係啦，我覺得唔係因為呢個原因嘅，屋企嘅原因或者佢屋企人覺得喂呢度正啊，不如留耐啲咯咁樣。
0: 全中，佢唔係澳洲嗰個巡迴延期啊，佢覺得太好玩啦，佢自己覺得正啊，原本諗住留兩日嘅啫，最後留咗成。差不多三個星期
2: I want to eat fish ball
0: 是啊他先離開香港這樣但他中間呢說他有去澳門和大陸的但是都是一些 day trip 這樣、
2: okay,
0: 主力他都是在香港玩的、
1: 澳元都散了那時候
0: 好啦那繼續在香港發生的事啦
2: 好
0: Michael Jackson 咧逗留香港期間都去咗唔少地方嘅，包括咧有去海洋公園坐過山車啦、喂海豚啦、去土瓜灣寶石城睇珠寶等等。邵逸夫爵士咧親自接待 MJ 參觀 TVB 片廠同埋邵氏清水灣別墅嘅。藝員梁藝玲咧就負責著上 MJ 嘅服裝同穿龍袍嘅 MJ 合照。無線嘅鎮台之寶汪明荃咧，仲代表電視台致送紀念品俾 Michael 嘅。 米高即信对于中式古装咧好有兴趣，索性咧就试着古装，坐上布景龙椅打卡。参观 TVB 古装街嘅时候咧，杜德伟咧就喺化妆间遇到 MJ。杜德伟咧就同佢嘅助手讲话，好想同 MJ 合照。咁啊，估唔到咧 ，Michael 真系同意，仲希望啊透过助手讲话，杜德伟可唔可以教佢讲翻一两句中文，然后咧拍一个讲对白嘅镜头。此外 ，MJ 咧呢一喺香港嘅时候咧，仲去过尖沙咀警署度参观嘅。并同当时的 PTU 大队在尖沙咀街头合照。据有份招待米高即信来香港游玩的陈淑芬小姐表示，在玩乐的期间呢 ,MJ 有租用到位于佐敦的雅旺录音室那里去处理一张混音专辑。往后的日子，陈淑芬亦都曾经两度同米高即信接洽，商讨佢嚟香港演出，但系1993年马场嘅 Dangerous World Tour 以及2009年嘅 This Is It 香港站，分别咧就因为马桂林近开锣以及系米高即信逝世，最终都系冇办法成事。
2: Question 一个位，唔系 Lisa 姐。
1: 唔系，又好似真系冇见过，即系 Lisa 姐同阿 MJ
0: 合照
1: 系
0: 嘛？
2: 系啦，会唔会其实系肥姐咧？真系 Lisa 姐，
0: 真系 Lisa 姐。你上网揾系揾到 Lisa 姐同 MJ 合照嘅。
1: 系，佢着龙，佢着龙袍系有印象嘅、啊，但系佢有冇上过龙椅咧？是值得懷疑的呢、這個
2: 好嘢，呢、這個好啊！我覺得我估佢啱，
0: 你估係即係你估呢、這個係啊，冇上龍
1: 即係佢可能冇上到龍椅，
2: 有隻龍袍但係冇上龍椅，
1: 係啊
2: 係啊。
0: 據媒體嘅報道話有嘅。
1: OK
2: OK MJ 冇叫杜德偉教佢講廣東話，
1: 係應該冇啦，
2: 係啊
1: 係啊，
0: 正確，佢冇叫杜德偉教佢講。廣東話
2: 是的，
0: 但是咧佢又要求到一樣嘢，就話啊，可唔可以咧叫阿杜德偉扮成將軍咁啊？
2: 哦，
0: 其實好似
2: 係
0: 啊係啊，因為佢自己都著古裝嘛，佢就著到好似皇帝咁啊嘛，咁佢就想隔離咧有個即係好威武嘅將軍。
2: 係啊，
0: 杜德偉前排因為 Michael 套戲上咧，佢都有講翻呢件往事嘅。佢話其實嗰陣時梗係兩反應啦，勁開心啦，
2: 係
0: 啊。佢同埋結果諗住影張相啫嘛，但係因為佢。即係要扮將軍同佢影相咁樣，佢哋睇間房度咧，佢話相處咗成可能成個鐘啊，即係佢仲可以同佢傾偈啊咁樣 share， 即係大家 share 下，即係關於音樂上
1: 跳舞啊嗰樣嘢都已經有排講啦。
0: 係啊係啊，所以佢好開心咯。
2: 有冇喺佢面前做翻幾下？因為其實咧嗱，而家大家會覺得啊，喺身邊。不跳佢啲舞好正啦、
1: 啊，
2: 到嗰陣時杜德偉跳 MJ 個舞應該全香港
0: 都
2: top 㗎啦，
0: 係啊係，冇啊冇冇，佢冇講自己跳舞咁樣咯，佢就好開心。之後 MJ 仲即係寄翻啲相俾佢嘛，親筆簽名。
2: 係係係，所以我估啊，冇同 PTU 大隊影相嘅，
1: 係
2: 始終都係紀律部隊想影，但係應該都冇得影咯。
1: 又或者可能唔係 PTU，
2: 或同
1: 處長軍裝，
2: 處長影
1: 係。
0: 呢、這個位係估得啱嘅，但係咧真實嘅情況係更匪夷所思。
2: 好，
0: 佢同呢一個PTU 大隊咧，唔係喺尖沙咀街頭合照啊，係一齊跑步啊。
2: 嚇！
0: 有相㗎，真係有相。你唔好問點解，因為係冇人解釋到點解佢哋當時一齊跑步。
2: 但你有睇嗰張，有望過嗰張相嘅？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啊
2: 哦、
0: 真㗎，係真㗎，真係有一齊。跑步、啊、
2: 哇，好好
1: 勁啊！跑步呢個，
0: 所以佢咁樣坐喺 M J 中間啦，隔離有一大堆警員喺度，佢哋就喺度類似即係慢跑咁樣
1: 玩三個禮拜啦，做咁多嘢喎，你諗下。
2: 最尾我估嗰個位，佢又去到亞運錄音室，但係冇處理到錄音嘅，
1: 嗯，即係冇錄到音，
2: 係。
0: 唔係呢個位。
1: O、okay.會唔會喺頂頂嗰度啊？
2: 冇摸到海豚，淨係喂過海馬咁啊！
1: 即係其實冇。
0: 近噶、哦、都系
2: 冇去到别墅，
1: 近即系近上面啊！
0: 有去别墅，有去别墅。
2: 近噶啦，都系上面，即系下边诶，陈淑芬同佢嘅啲事
0: 都系服装嘅。我好大系服装事嘅。
2: 哦，两眼零系冇换到嗰啲衫系咪？
0: 但唔系梁艺玲，我头先系讲梁艺玲啊。
2: 梁艺玲真系
0: 梁艺玲，佢系啦，佢系着古装同 MJ
2: 系。
0: 即系影相见面咁样嘅，就唔系着 MJ 嘅服装咁癫嘅，
2: 哦，
0: 即系佢系用一个古代美人咁嘅样嚟去见阿 MJ。
1: 我哋净系留意紧
0: 古代阿 MJ，
1: 留意紧 MJ 啲嘢啊，冇留意到身边嗰啲嘢。
0: 但系咧，你上网搵咧都搵到好多呢啲艺员同 MJ 影嘅相啦，甚至乎有啲平有啲社交平台咧讲起 Michael 呢一个 topic 咧，有啲人咧就系登翻咧。自己屋企人啊，同個 MJ 影相，就係、是、喺香港，佢嚟香港期間遇到咁樣啦，咁佢就 bur 咗自己阿媽個樣，保護阿媽咁樣啦，就話即係呢張係我哋家傳之寶嚟㗎，咁樣好得意。咁但係遺憾咯，即係 MJ 喺佢再生嘅時候，即係冇試過喺我哋香港搞演唱會，但係。好在而家科技發達，我哋都仲有好多機會咧，可以即係上網睇到佢一啲嘅表演片段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作为国际调解院的发起国，中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它的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崔建春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时表示，国际调解院积极和其他国际组织建立联系，在秘书处的协助下推动调解服务和国际合作，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他表示，至今已经有41个国家签署国际调解公约，其中13个是缔约国，相信再过几年签署公约的成员国会更多。他又提到，成功调解需要有调解员的支持，他赞扬调解员表现优秀，透过专业服务达成双赢结果，协助解决分歧，建立信任和努力促成解决方案。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见到委员会查到的非常多，亦都冇嘢系唔敢查，同时见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话，下一轮聆讯将在六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在五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在这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和违规招标的问题。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的保障，发挥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名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冲击，包括会不会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或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细节。卢颂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有超过39万人由以往的付费变成免费。据报，一艘中国邮轮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遇袭。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遇袭的船只是马绍尔群岛籍，船上有中国籍船员，但是暂时没有船员伤亡的报告。林剑重申，中方对大量船只和船员受到战事影响，被困霍尔木兹海峡深表关切，认为尽早恢复海峡通行，维护民用船只和船员安全，符合地区国家以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呼吁各方采取切实措施，避免局势恶化，并愿意和国际社会一起为止战促谈，推动海峡局势降温，继续努力。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而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天气炎热。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0.3 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此外，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下午四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雅蒲道之东南偏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93点，跌232点，总成交金额2,797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9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3点，跌7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5跌2.6，腾讯控股471.4跌6蚊，南方恒生科技4.98跌1.2，恒生中国企业91.08跌3.2，快手52.95升4.55，阿里巴巴139跌1.9，中芯国际73.35跌3.4，华虹半导体130.8跌10.6，普普马特168.1升5.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10.664，瑞士法郎10.07，澳元5.668，加元5.738，新西兰元4.673，欧元9.2154。每百日元对港元4.9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67。日经平均指数报62,713点，跌120点。港金报44,060元，跌1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7.29美元，卖出4,718.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干诺道西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现时西隧嘅港岛入口系比较挤塞噶，西行嘅龙尾已经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金钟。青沙公路去青衣方向，近住大围美田路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加倍留意啦。七咸道南同埋柯士甸道交界嘅意外啦，都仲未清场噶，有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交通繁忙。咁当中啦，七咸道南去梳士巴厘道方向嘅车龙排到接近卫理苑。较早前啦，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跟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就已经处理好清咗场噶啦，一带比较车多。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跟住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菲林明。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两边都排到去管道之内，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就近住缆车总站车多，龙尾接近花园台。反方向啦，红棉路上行就近住壁球中心车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大坑道下行去摩顿台车多，龙尾排到去丽德村道回旋处。另外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啦，跟住薄扶林消防局亦都稍为繁忙，龙尾华贵村。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太子道西；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一段慢车。喺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系行车缓慢，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仔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宏达路去元朗港铁站方向，近住凤池路车多繁忙，龙尾喺振兴新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就近住十八乡交汇处嘅支路车多慢驶，龙尾喺榄口村噶。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是、较早前干诺道西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西隧嘅龙尾仍然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金钟。另外七咸道南同柯士甸道交界嘅意外啦，都系清咗场噶啦，一带亦都系车多，车龙有待消散。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咁最后啦，揸车嘅朋友都要留意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53，听朝日出时间系朝早嘅5:4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好似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喺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6: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呢？
7: 我想唱首歌俾妈妈听啊！
8: 世上只有妈妈好，
9: 教我坚毅望着前路，
8: 叮嘱我说声
10: 真的爱你。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丰收快活人》，
11: 祝愿所有妈妈
12: 母亲节快乐
10: ！Love you。

0: 五月八号星期五啦，送音乐啊，开心
1: 下。Friday 呀、
0: Friday is happy， 今日最 happy 啊。
1: Yes， because it's Friday， that's why I'm happy。
0: 星期五嘅环节，
2: 终于可以唞下两日，
0: 系咪好攰啊？你觉得？
2: 少少啊，
0: 呢个礼拜
2: 少少、啊，
0: 呢个礼拜太多精彩嘅发生啦喺节目嗰度。
2: 同埋因为恐慌，我下个礼拜一翻嚟，我唔知开唔开到咪啊，我有紧张。
0: 点解啊？
2: 因为我准备要去剥牙。
0: 哦，
2: 智慧齿啊，
0: 祝你好运啊！
2: 所以
1: good luck。
2: 啊！呢、這個係幾緊張嘅一件事。
0: 好啊，我等你翻嚟，等你翻嚟分享。我 feel 到啊，
2: 直頭個人都唔喺度咁啊。
0: 係啊，我 feel 到啊，等你翻嚟分享啦。嗱，咁今日先，我哋繼續會有呢、這個音樂大秘寶啊。喂，今日咧，我好想分享一個 thread 啦，因為喺網上面睇到，其實嗰次一見到就已經 send 咗俾阿斌同埋阿 Sean 啦，就喂節目可以講下，因為。好老實講嘅，啱啱講呢個平台咧，好多時候你睇到嘅一啲人嘅發言咧，其實負面能量係好多，大家好個中意喺嗰度去叫做投訴一啲嘢啦，表達對一啲嘢嘅不滿啦，
1: 鬧一啲人或者事啦、
0: 啊。甚至乎你見咧有一啲叫做所謂 haters， 你見佢鬧可能某一啲嘅 artist 啊，或者鬧一啲嘅作品咁樣，你撳入去咧，佢成個 profile 裏邊咧全部都係負面，總之見嘢就鬧嘅，有啲直情係人哋著短褲都要鬧嘅咁樣，即
2: 係好似我咁咯，
0: 係啊，
2: 我都成日鬧你。你今天有冇著長褲啊？
0: 我日日都長褲嘅、
1: okay, ，我都有。
0: 係啊，咁但係你就會覺得啊，即係嗰、那個你都覺得幾辛苦啊！即係你會代入對方啊，生命當中、生活當中咁多嘢啦。
2: 係。
0: 咁而我就喺呢啲雲雲咁多負面嘅主題之下咧，有一個見到咧，哇！我覺得睇得好開心。
2: 清泉嚟嘅。
1: 靓嘅，
0: 佢系一个
2: 女仔嚟嘅，
0: 男仔嚟嘅。如果佢张图嘅话，佢、就话不要谦虚，讲一件你人生最厉害的事啦、
2: 哦。
0: 即系佢应该唔、
2: okay ，
0: 即系佢唔系香港人嚟，所以佢用嘅字唔系厉害，但系佢译翻就叫厉害。
1: 我哋两个把声劲，我同阿斌把声劲失望咯，因为唔系女仔。
2: 本身谂住佢话清泉又好开心咁，应该系女仔。
0: 傻啦，如果系女仔，摆我身上
2: 啦，
0: 就唔系啊。如果系女仔就唔系清泉啦，喺我嘅世界观里边，大家外人睇啊，你分享女仔啲嘢就唔系清泉啦。
2: 系，
0: 系啦，咁啊，即系，因为佢话即系叫大家分享人生，觉得自己好犀利嘅事，我觉得其实系一件几好嘅事，系因为我睇里边嘢咧，你会觉得好多姿多彩啦。首先，
2: 系咪即系嗰啲唔系老土话咩啊？我有几多层楼啊？
0: 唔系嗰种啊，
2: 几多唔系嗰啲嚟噶嘛？
0: 即系有一个香港代表啦，大家会识噶啦。佢之前自己都有分享过嘅，喺自己 social media 阿谭琪琪，佢话佢人生玩咗五次。第五次玩 poker 贏咗比賽，即係玩即係贏咗冠軍，係啦、
1: 哦，
0: 即係呢一種可能喺旁人眼中會覺得嚇、即係呢種比賽對你人生有什麼意義？但係咁，我覺得就係
2: 個
0: 意義
2: 成就
0: 係你自己定義嘅意義。
1: 成就解鎖，
0: 即係我最中意就係睇呢一啲唔係咁大路嘅成就啊，所謂大路啦。
2: 係
0: 跟住咧有一啲就會講過佢而家係處於揸住自己架車環遊緊世界嘅階段，咁當然唔容易嘅，覺得因為佢話疫情嘅時候離開咗香港，進入咗環球自駕模式，三年嚟去咗四大洲46個國家，跟住佢話大概接近圍繞地球三個圈嘅距離啦，去咗，
1: 哇，
0: 係啦，佢話跟住佢就 po 咗張相，就佢駕一架好似四驅車咁樣、就拍咗喺巴黎鐵塔下面影嗰張相。
2: OK，
0: 佢就話呢一張相係上個月喺巴黎其中一個朝早七點鐵塔下面冇人。嘅時候影嘅一張相，咁下面就會引嚟一啲人講啫，有啲人都話其實我都有想咁嘅諗法，但我冇實行到，或者覺得我要將架車運嚟運去，好似好複雜咁樣，係啦，咁跟住有一啲咧，亦都再你會覺得嚇、即係點樣樣咧？但我又覺得好犀利嘅，就係佢話一啲。K-pop 女團嘅人係住過佢屋企，
1: 哇！咁呢個好犀利。
0: 佢話例如少女時代嘅潤娥啊、孝元住過啦，同埋idol 嘅六位成員全員都住過佢屋企。
2: 屋企係咪開酒店㗎？可能
0: 唔知道，或者可能喺某啲地方即係 Airbnb 咯，
2: 係
0: 啦
2: 係
0: 啦，即係嗰種咯。
2: 嚇、
0: 我覺得呢啲都好值得炫耀啦，
1: 係啦，好 proud of team 啦。
0: 跟住亦都有一個係一對夫婦嚟嘅，年輕少少啦，好似應該係香港人。咁佢哋喺英國達人秀攞咗四個 yes，
2: 哇，勁喎！呢、這個都真係
1: 呢、這個好犀利，係四個 yes
2: 被認證嘅勁喎！呢、這個係
0: 係啊，
2: 我見到一個好 encouraging 嘅，就係可能有好多人都唔覺得係咩回事，但我見到有個人話而家佢一個人獨自去開發緊一個遊戲，我覺得呢啲好有夢想嘅事情係好勁。 咯，就系对我嚟讲，
0: 系啊，
1: 实现紧自己嘅梦想。
2: 系啦系啦，咁样咯。
0: 跟住另外仲有一个系对我哋生活系有影响而我哋唔知嘅，就系佢分享话喺唔知几多年前，佢系第一个将日本嗰啲类似购票 system 嗰啲机嗰个。繁体中文版的 system 是他去搞的，即是他去译。
1: Shout out to 他。
0: 是因为你知道去旅行有时候不同语言呢，有阵时候你要试几个语言你先找到适合自己那个，即是我们譬如又识英文又识繁体中文这样，今天你要两边试。你知道有阵时候英文是容易看过繁体中文的嘛。
1: 有阵时候是译到不知道是你是什么来的。
0: 但有时候又调回繁体中文好一点，他就说是最早去翻译有某些售票机变成繁体中文的那个人。那你又会觉得哇，即系呢个你值得自豪啊！呢啲劲啊！即系你系用紧嘅，原来。
2: 我觉得我都要帮我屋企只猫报名去入选呢、這个，即系
1: 关斗
2: 出 pose 啊！
0: 猫可以打两个关斗啊！
2: 曾经打烂过一只麒麟，同埋打烂过一部四十几寸嘅电视机。
0: 哇哇哇！好劲啊！
1: 劲劲，
0: 可以帮佢报名啊！你
2: 可以帮佢报名投稿啊！要。
0: 跟住真係你睇到好多人咁樣分啊，亦都有一啲佢嘅成就，佢譬如話喺香港佢唔知咩屯門行去馬鞍山用咗幾個鐘頭，咁佢覺得嘩好勁喎，你真係好值得炫耀啊！呢啲啊，
2: 呢個都係勁喎，
0: 係啊，即係你一路睇呢啲，你會覺得你自己嘅成功其實係你自己定義俾自己嘅。
2: 但係我同時間喺度諗啊，就係成功可以自己定義，但我同時喺度諗緊我人生有冇啲乜嘢好厲害嘅事情係值得。攞出嚟分享咧，咁
0: 我覺得係呢個就我想問你兩個噶啦，即係你一路睇嘅時候，你會諗我自己有啲乜嘢？如果我要留個言，我會留啲乜嘢咧？咁樣即
1: 係，
0: 所以我就好想知道你兩個有咩？
2: 我有嘅，係俾你講先。
0: 阿桑先，
1: 就係嗱咁咧，我有車牌噶嘛。咁有一次我同媽咪去旅行啦，咁就係去一。左太地方嚟嘅，咁我平時揸開右太啦，跟住咧佢係一個城市咁樣啦，咁城嗰啲城市路咧就好窄嘅，咁但係我哋去郊區咁啊冇乜所謂，但係咧全部都係山路啦，仲要係一條線行兩架車，即係嗰啲兩邊車嗰啲路啦，仲要冇燈啦，跟住好啦，我哋喺市區還車啦，個迴旋處係四條線轉入去啦，跟住唔知點解變咗八至十條線出嚟啦，我冇喐過，但係我俾前後左右嘅車夾住，哔哔哔哔哔哔哔我啦，咁跟住之後咧，我成功安全地接送到我媽咪之餘，我仲安全地還到車，這個我覺得我係要
0: 超級，仲要作為喺佢睇地圖方面咁擅長嘅前提之下咧，
2: 係
0: 啊，呢個好勁喎，
1: 係啊，所以我係成日都話呢個我寫落 CV 噶，我喺呢個地方揸過車，即係我仲要係嗰個迴旋處，即係其實因為我已經覺得自己好叻噶啦，我跟實前面嗰架車，咁實冇事啦。即系你行我行，你唔行我
0: 唔
1: 行
0: 啊！
1: 但系点解我四方八面嘅车都夹我嘅，仲要喺度逼我？但系我明明冇喐过，跟住即系我嗰下我就觉得唔紧要，
0: 还到车
1: 系啊！我系安全地还，我同我妈咪都系安全地还到车，所以我呢个成日都话我要写落我 CV， 我喺呢个地方揸个左太车，揸个回旋处，
0: 叻啊！呢个劲啊！呢个
1: 超劲啊！我觉得咁，所以我要炫耀。
2: 我好简单嘅，我觉得好简短嘅。我四
1: 隻車手啊！
2: 我四隻智慧齒都係向上咁樣正常曬。
0: 我以為四隻智慧齒都係自己剝，咁你一腳。
1: 四隻智慧齒都係向直上，係真係有智慧過你啲齒。係
2: 啊，
1: 很好，
2: 很智慧。好多人打橫山㗎，我四隻都係正常打直。
0: 有智慧嘅齒啊！
2: 先，
1: 我四隻都冇咩智慧㗎。
2: 唔係嘅，仲有一個嘅，不過我唔覺得係咩事咯。即係因為咧，我諗完我嗰個之後，我發現我外母更加值得寫出嚟咯。不過我可以講我。我嗰個先啦，就係喺我人生當中從來冇試過去旅行，同埋完全唔認識一個地方之後，我自己一個人去咗新加坡咯。咁但係我喺度諗，其實都唔係好難啫，即係好多人都可能有試過，即係因為凡事總有第一次噶嘛。我諗好多人第一次去旅行都係自己一個人去噶啦，咁跟住我就諗起我外母啦。咁我外母係點樣咧？就係嗰陣時咧，我外母我要首先形容。佢係一個唔識講英文嘅人嚟㗎，咁但係佢好鍾意周圍去，佢好鍾意去旅行嘅，佢會經常同啲朋友去遊山玩水啦，會去旅行啦咁樣。咁有一次呢，佢突然間打，即係嗰陣時唔係長途啦，即係 through 啲通訊軟件打電話俾我。嗰陣時應該係晏晝嚟嘅，翻緊工，未喺呢度做嘢嘅嗰陣時，佢喺晏晝無啦打俾我，喺度心諗做乜嘢事咧咁樣。佢同我講話：喂， 我喺荷蘭啊，我唔識路啊。
0: 呢度好大啊，
2: 好大，
0: 荷蘭真係好大啊。
2: 我話哇嚇，咁點啊？你隔離有冇朋友啊？咁你問翻朋友話導遊咪得咯咁樣。
1: 佢冇啊，我自己一個人去嘅咋。點解佢會自己一個去咗荷蘭嘅？
2: 佢要自己一個人去落荷蘭探一個唔知好耐之前嘅同學。咁、
1: 哦、
2: 但係呢佢即係中佢唔係每一日都係會同嗰啲同學一齊周圍走㗎。佢、哦、有啲時間佢係需要喺個地方自己一個人周圍遊嘅。咁、嗯、然後呢總之就係有一日嘅應該係日頭。咁然後佢就搵唔記得黃昏係咩。唔重要啦，总之佢就揾唔到路，佢就佢要揾一个你当地铁站咁样嘅地方，但佢可能系一个喷水池广场咁样，佢唔识行翻去个地铁站啦。佢问我啊，你识唔识点去啊？我梗系唔识啦，我冇去过啊，我你
0: 妈咪我未去过荷兰啊，
2: 未去过荷兰啊咁样啦。咁跟住然后我话一系咁啦，你喺个电话嗰个地图嗰度睇下可唔可以 cap 啲图俾我睇，咁我睇下尽量揾俾你教你行啦咁。咁佢又唔识，我话我唔识啊，唔紧要啦，隔篱有个人啊咁样啦。跟住佢就将个电话俾咗个外国人，无啦啦，跟住个外国人就好奇怪，
1: 好多问号啦，
2: 问号啦。跟住我就用英文解释咗一轮话俾佢，我原来我外母需要帮助，佢唔识路，佢亦都唔识英文，咁你可唔可以话俾佢听个方向系点样行啊？咁跟住我就会同佢继续讲电话，指引住个方向噶啦，咁样。咁跟住就解决咗呢件事。但我觉得呢件事系显示得出佢系好劲啊，
0: 劲啊，好大胆啊！
2: 我完全唔敢去自己一个人去一个我完全个语言系陌生到爆嘅地方，我系做唔到咯。
1: 但系又咁讲，喺佢嘅眼中，你系好高 level 噶，即系佢喺呢个地方，佢觉得你
0: 系
1: 好叻嘅，因为佢会揾你咯。
0: 系啊，即系佢要谂起边一个人，第一时间系谂起揾你求助。
2: 我怀疑嗰一刻系得我听佢电话。
0: 你唔好咁啦，本身我哋为你制造美好嘅回忆，你系要自己亲手划破嘅，真系。
2: 唔系都系嘅，都系嘅，好多疑难都系会问过嘅，
0: 系啦。呢个都系你叻嘅地方啦。
1: 呢个就系你要 proud of 嘅地方。
2: 咁我都可以咁写嘅喺个
0: CV 度晒，
2: 我要佢教我外母喺荷兰嗰度搭车，
0: 英文嘅外母
2: 识，系
0: 去到佢要去嘅地方。
2: 冇错，都系一件事嚟，
0: 都好犀利啊！
1: 好犀利啊！
0: 即系因为但系我嗰啲全部咧，我一谂咧，我都即系同工作有关。

0: 拍嗰、那個、真人 show
1: 第一年添啊，
0: 因為佢嗰、那個、那個概念係一個叫實驗電視嘅，咁、
1: okay.
0: 就係一啲唔係咁傳統嘅 mindset 去試下拍一啲
2: 新嘅嘢，
0: 新嘅嘢放喺電視台度播，
2: 係
0: 啦，咁所以佢第一年，咁我最近佢十週年，我啲 friend send 翻俾我就，哇，原來你個節目已經十年啦，咁跟住成日係即係十年前拍，咁嗰時就即係台灣啲嘢節目分享過，即係去同好多嘅當地嘅女仔去約會，跟住
2: 係啦，即係結曬婚
0: 未
2: 啊？
0: 係咪咧？未有，好似未。好似
1: 仲有聯絡啦，
0: 有啲有一兩個有，最近有上次唔記得因為咩原因 post 翻出嚟又傾咗一兩句啦，係啦。咁我覺得呢個節目同埋呢個人生嘅經驗，我諗係好多
1: 難得嘅，
0: 好多男士可能都好羨慕，我自己
2: 都
0: 好羨
2: 慕
0: 自己啊，係啊，
2: 我都好羨慕。
0: 即係呢個對我嚟講都係一件幾勁嘅嘢，
1: 都係幾勁嘅，
2: 一次過可以
1: 幾多個女孩子話
2: 咁多漂亮嘅女孩子，
0: 好似有十個又，
1: 咁係一件事
2: 啊，仲要係嗰個地方嘅女孩子。
0: 系啊，同埋有人會記得㗎，即係前排做嘢見翻電視台某一啲嘅高層，跟住佢初頭覺得我個樣好熟口面，跟住後屘話：哦，你係咪就係即係拍嗰啲嘅節目？我係係啊，我記得你係正啦咁啊。跟住我心諗係你旗下嘅節目，點解你會有咁嘅 comment 咧？
2: 佢咁樣認得你，
1: 因為
2: 佢
1: 可能好想同你調轉嗰個崗位啊，當下。
0: 我咪同佢講：我再拍一個啦，再玩啦，而家玩唔同玩翻啦。
1: 但係你其實諗真啲啊，你因為即係可能都係關工作事啊。但是其實你有很多經驗講出來，可能是很多人會羨慕你的，即是你可能會見過很多那些國際知名的 DJ 啊，訪問過他啊，
0: 都是
1: 握個手啊，
0: 還有可能跟個林同學傾電話啊，咁樣，即係你哋都有啦，
1: 有
2: 啦，呢個我都寫落 CV 啊，林同學叫我 Sean Sir 啊，所以寫落 CV，
0: 勁啊，
1: 林同學都嗌你阿 Sir 啊，
0: 係啊，勁啊，大家都叻啊
2: ，yeah。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由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易志宏作供。他提到未来将会考虑修例，如果法团主席收到 5% 的业主联署之后，

0: 仍然拒絕召開會議，可以賦權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介入，由物管公司召開會議。代表委員會的大律師余康庭問易志宏，在宏福苑的例子當中，居民沒有能力處理大維修，工程顧問公司又不可靠，而且有合謀爭議，廚方有沒有進一步建議如何協助法團處理複雜問題？易志宏回應說，可以由持牌專業物管公司協助。余康庭又問廚方是否覺得授權票有問題，以及怎樣優化。易志宏說，在大火之前，當局已經修例，要求涉及大維修的事宜要有 5% 或者100名業主親自投票。又說當時有想過將門檻提高，但是考慮到業界意見，所以先以 5% 為基礎。他又說，在大火之後會考慮再提高門檻，強調正是聽取意見。世界衛生組織表示，荷蘭郵輪紅迪厄斯號至今報告8宗涉及漢坦病毒的個案，其中3人死亡，但是強調不是另一場新冠疫情或者大流行，引發更廣泛公共衛生風險的機會仍然較低。各国卫生部门正追踪部分中途落船的乘客。英国卫生安全局通报，红迪厄斯号上确认有2名英国公民感染汉坦病毒，另外有1名英国公民被列为疑似病例，其他英国籍乘客未有发病的症状，正接受密切监察。世卫话，呢轮疫情涉及嘅汉坦病毒种类系安第斯病毒。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安第斯病毒喺中国境内冇自然宿主分布，亦都冇人类感染病例报告。攀爬嘉年华将于星期日中午12点至下昼6点喺长洲北大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身高1米或以上的市民可以即场报名参加攀爬同乐活动，攀上用于长包山比赛高大约14米的包山架，体验攀爬包山的乐趣。大会亦会安排中国香港攀山及攀登总会的专业教练在场讲解包山攀爬技术和安全知识。攀包山队制接力赛将于同日举行，参赛的本地大专院校、政府部门、公用事业和工商机构队伍将会切磋比拼。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醒你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彩石里是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而较早前青沙公路去青衣方向，跟住美田路的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两边龙尾排到去收费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就接近芜湖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西行龙尾就接近灭火轮展览馆，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是车多，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江乐道中近住军营，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是车多，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东山台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制冰厂。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至到观塘码头慢车。 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车多，龙尾接近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往十八乡交汇处之路系慢车，龙尾排到榄口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喺龙富路接近龙门居；而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喺屯门骑术学校。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0,000提升到800,000，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0,000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4: 我个 post 爆咗啊！
5: 吓，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摸啊！
6: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心态系点？咁就要听 Jan 师去跟风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 like 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7: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
8: 阮正峰、
9: 吉他、
10: 喂喂、
11: 牛仔、
12: 余峰、
13: 阿维、
14: Jan 师
15: 去跟风。
16: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7: 各位家长请注意，
16: 以下是
17: 运动通告。
16: 各位家长请注意，
17: 以下是大考通告。
18: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7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19: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20: 佢曾经喺英国咧就系读过 High School 同埋表演艺术啊吓，2024年入行啊，佢系本地嘅林千莹 Irene。

0: 好多人都话咧，听到佢唱英文歌咧，竟然有一种咧耳目一新嘅感觉啊吓，好适合呢一种语言啊。本周新登场咧，新打上 Hong Kong Top Ten， 占第八位，林千莹 Irene Fearless。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晨，你真系冇咩事值得骄傲咩？
1: 咁如果要讲咧，都有嘅。其中一样嘢，我谂系我人生中冇经历过啲咩大风大浪嘅爱情。

聽下 Jeffrey 魏俊生嘅 Textbook Romantics 啊，咁啊，我深信每個人心目中都有一啲好似教科書級別咁樣嘅愛情觀嘅。對我嚟講咧，最理想嘅愛情狀態唔使太甜，啱啱好咁就 OK。

Nancy Quai You Know I Love You。 在人生当中，如果因为爱情而经历过那种忐忐忑忑的心情，我想都算是一种成就来的。大概没有办法

但是有 cloud 雲浩影的雪愛。不過講到最尾感情這一家嘢呢，最緊要找到這節奏。在這個部分帶埋俾你 ,Gordon Flanders featuring MC 的可以不可以。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贪食同样依赖，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居民再次返回单位的执拾安排，居民获安排在今个月21至29号，一共9日分批上楼执拾。七座楼宇会分批开放，每一座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10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安排的日子同时段上楼。5月21至23号会安排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的居民上楼。5月24至26号会安排宏建阁和宏昌阁居民上楼。5月27至29号会安排宏道阁和宏盛阁的居民上楼。楼宇分为两个时段开放，上午开放时段是9点至下午1点，下午的时段是2点半至6点半。每个单位可以4名居民一同上楼，居民可以在单位内逗留3小时，以及不限上落次数。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4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见到委员会查到的非常多，亦都冇嘢系唔敢查，同时见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话：下一轮聆讯将在6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在5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这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和违规招标的问题。葵涌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男保安死亡。警方下午大约4点半接报，石荫蓝田街一座工厦对开，有保安员怀疑被一架重5.5吨的货车撞倒，他头部受伤昏迷，当场证实死亡。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报告8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其中3人死亡，但是强调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或者大流行，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的机会仍然较低。各国卫生部门正追踪部分中途落船的乘客。英国卫生安全局通报，红迪厄斯号上确认有2名英国公民感染汉坦病毒，另外有1名英国公民被列为疑似病例，其他英国籍乘客未有发病的症状，正接受密切监察。世卫话，呢轮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种类是安第斯病毒。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安第斯病毒在中国境内没有自然宿主分布，亦都没有人类感染病例报告。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而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天气炎热。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0.3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此外，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下午4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雅蒲道之东南偏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2-3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Gemma 提翻你啦。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嘅坏车就离咗场噶啦。不过较后位置，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嘅快线就有坏车，咁龙尾就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另外，伟发道上行观塘绕道嘅支路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分别排到丽港城同埋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同埋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龙尾排到去收费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湾位，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西行的龙尾就排到香港电影资料馆，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是车多，龙尾排到去金钟，而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现在告示打到西行的龙尾就排到演艺学院。私隧的沙田入口龙尾在仁安医院，而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在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私隧和荃湾方向的龙尾就在天马苑，而在将军路将军路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是过了将军路隧道排到去接近宝康公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东山台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是车多，龙尾排到制冰厂。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是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温思劳街。在新界区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是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排到新田公路近住博围。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車多，龍尾安定村，而黃珠路左轉屯門公路龍尾就在龍富路近住龍門居。最後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將南隧道出口調景嶺同埋大埔道大窩坪來回。好啦，我哋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3: FM94.8 至96.9
4: 香港電台第二台，
5: 有音樂有快樂。
4: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7: 我是他他他的泳儿。
8: 我是他他他的 Siri。泳儿，今年你母亲节会怎样和妈咪庆祝啊？
7: 我会同我阿妈去食饭啦，你呢？
8: 我会约妈咪去街。
7: 啊，仲有啊，送埋花俾佢啦。
8: 仲有，记得话俾妈咪听，佢系我哋最重要嘅他他他。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9: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
10: 我是路云娜。
11: 我是林奕康。
12: 我是江欣燕。
13: Hello， 我是林永亮。
14: 我是陆思韵。
15: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
16: Hello， 我是叶广权。
17: 我是大姐明林建明。
18: 我是咪咪罗敏庄。
19: Hello， 我是胡伟康。
20: Hello， 我是向海南。
21: 我是周文琪。
22: Hello， 我是张永康。
23: Hello， 我是刘小慧。
24: 我是黎乐怡。
25: 他是好心情的人。
3: 除了听现场直播，还可以网上重温的。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6: 起航，一起踏上伟大航道，寻找大海宝藏。纪录片系列《环球钓鱼大冒险》，跟随三位钓鱼专家，远征非洲刚果河、印尼群岛、亚马逊雨林、蒙古原野等地，探索神秘水域，挑战独特鱼种，认识异地风土人情，考验勇气与耐力。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0: 分神，快手啲骨啦，新聞都播完啦。
1: 波城骨骨骨骨骨骨咩啫？
0: 哼，犀利啦！听讲里面啊，乜 LP、EP、CD 都有噶，唔好问咁多啊，骨你啊骨啦。
1: 诶，好似得啦，
2: 系喂，快大啲啊，快啲嚟啊！
3: 得咗啦，我哋终于揾到啦！
1: 哇耶，我哋揾到啲咩啊？

0: 寶寶寶寶寶大秘寶，
1: 唱得
0: 好
1: 好，
0: 係啊，我都覺得好好，
1: 有押韻有咩咁樣，
0: 大秘寶
1: 好
0: 好
1: 好。
0: 天色已黃昏，大秘寶又係出位大家耳仔啦。
1: 呢個咪就係你咪就係大秘寶囉。
0: 我可以同馬小強一齊做節目，同小強一齊唱歌。
1: 你兩個個肺好近，
0: 好近我都覺得。係啊，咦？咁你咪係最
1: 哇？
0: 你係行呢個，咁你係係咯？
1: 不能夠咁樣㗎，不能夠。你似小強係
0: OK
1: 嘅，係
0: 啊，
1: 佢不能夠似啊。
0: 又揾阿柯晨彈吉他，
1: 大家好唔同啊。
0: 係啊，喂，今日呢個大秘寶就會係介紹歌啦。呢一隻咧，我都係好想搶先分享嘅，因為我忘記咗佢，其實一早已經好想分享呢首歌，成日揾唔到。機會跟住，但係前排嘅
1: 聽你講都講一段
0: 介紹過啦，因為揾到呢啲咁精彩嘅歌咧，一定會成日都會同你分享嘅。咁但係咧，之前一路係啦，但係我又揾唔到一個時間點，跟住到早排有新聞出嘅時候，我又自己甩咗唔記得咗。但係今日終於記起翻啦。今日要為大家介紹呢一首歌咧，係嚟自《悠長假期》呢一套嘅電視劇。
1: 啦啦啦啦sorry 啊，我都有啲
0: 感染到佢啦，感染到佢，唔需要我开口，佢自己，佢自己拎开个 headphone 墙，
2: 系
1: 啦，我都入咗个状态，
2: 拎走，
0: 系啦，因为嚟紧就会拍香港版啦，咁所以大家亦都即系之前好热烈嘅讨论啊，对于选角上面啊，或者嗰种情怀啊、回忆啊等等啦，但系咧有一个嘅片段或者回忆咧，有啲网民都知道，有啲就唔知道嘅，咁所以既然系咁，我就觉得有分享嘅价值啦，
1: 系。
0: 就是其實《悠長假期》佢嘅本身嗰首歌即係《九條利申》啊，我成日都會
1: 田利申，田利申，
0: 細個成日
1: 我都爭啲俾你呃咗。
0: 田利，
1: 你講咗係好順口喎，
0: 係啊，
1: 我又覺得好似好 make sense。
0: 因為細個係好中意會咁樣改噶嘛，係啊，即係
2: 唔知呢個名，跟住我就係，咁得意嘅佢個名。
0: 因為你細個譬如嗰啲托腮啊，嗰啲好多呢啲自己會改咗佢噶嘛。我就用咗細個嘅回憶嚟噏佢嗰個九寶田利申，係啦，
2: 咁又真係好似，
0: 係似嘅，係頭先你聽錯啫，係啦，我冇講錯啊，你聽錯啫嘛，
1: 不代表你啊，
0: 係
1: 嘛，
0: 係啊，唔代表我本人啊
1: ，OK，
0: 咁啊就日文版本大家就一定聽得多啦，其實佢係有一個廣東話版，廣東話版。個歌名叫做《悠長假期》
1: 嚇，係咩有廣東話？
0: 主唱嘅你哋可能都未必會知或者估到，即係都係九八年嗰段時間，即係你在香港上畫嘅時候咧，甚至乎我睇翻啲資料咧，因為當年我冇睇嘅，話喺香港播嘅時候咧，電視台都有播呢個廣東話版。
1: OK，
0: 主唱嘅係譚耀文。
2: 哇，
0: 係啦。以防大家對佢認知可能係一個做演員嘅，其實佢都係參加歌唱比賽出身，佢有出碟嘅。
1: Okay, okay,
0: 有好多嘅演員都係其實佢係參加歌唱比賽
1: 出身，
0: 先或者出過碟嘅。即係最近喺金像獎攞獎嘅杜德偉啦，佢就係出歌啦，歌手啦，即係亞洲 R&B 天王啦，當年其實係好勁噶啦。跟住陳家洛，我冇記錯，佢都係新秀嘅參加，係啦，跟住佢都有唱歌嘅咁啊。咁啊，即係譚耀文都一樣啦。不過大家而家新嘅一代特別可能會更加記得佢就係演員身份，但係當年佢係有出碟嘅。咁啊，而呢一張碟咧就叫做《不能言喻的》，就係佢喺力圖唱片last一張專輯喺98年推出呢首《悠長假期》，就收錄咗喺呢張專輯當中嘅。
1: 哦，
0: 咁嗰陣時又係根據網上資料揾翻啦，咁就話係都有派台，就係呢一張專輯裏面最後派台嘅一首歌嚟嘅。
1: 有冇即模仿木村嘅造型啊咁嗰啲噶？
0: 佢嗰時我睇過一個，我唔知係電視台版 MV， 因為以前好興有電視台版 MV 同原裝 MV。我睇嗰個版本咧，網上面就係佢唔知著住西裝行出嚟咁樣，佢成個色調就係暖色係多啲嗰種咁樣嘅，係啦。咁而咁所以呢首就一個叫做改編翻唱版本啦。咁作曲都係九保田利申嘅，九保田利申係啦。咁而填詞咧就係阿敏大人啦，李敏去填嘅廣東話版係啦。咁編曲就是 Billy Chan， 監製就是谷中人，係啦，咁谷中人係監製，同時個吉他對佢彈翻嘅，係啦，咁所以咧，即係呢一首作品咧係犀利嘅，即係咁多年嚟大家知道啊。
1: 我想好奇呢個廣東話，雖然一陣應該會聽到啦，但係同原曲嗰個改動嘅幅度大唔大咧？
0: 其實你一聽會認得㗎喇，個編曲
1: 都
0: 係真係歌詞
1: 咁樣㗎喇，
0: 係啦，只不過係就全部都係廣東話歌詞為主囉，
1: 係
0: 啦，咁就冇乜留咗 本，我覺得又係即係佢將原版可能某一啲好精彩嘅 source 可能佢冇留低到咁。但其實因為依家首原版啦啦啦粒 song 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翻唱過改編嘅各個版本嘅，咁但係即係有啲好似係國語版定係點樣啦。咁但總之咧，今日就介紹呢一個唔可能聽眾唔知道有冇人聽過，
2: 係
0: 呢一個有趣㗎。是啊，你們準備好未啊？
1: 嚟啦，我已經好期待啊！
0: 我未準備好啊！
1: 呢一首九寶條田利新嘅經典名作，
0: 是啊、
1: 到底廣東話版係點？
0: 有個前奏開始，大家慢慢戴好 headphone 聽住咯。

0: 以為咧，因為佢最尾都有翻呢個啦啦啦啦，就滿足咗我嗰下咯。
1: 呢首歌係一定要有得一齊啦
0: 啦啦啦啦。
1: 哇！
0: 我哋
2: 三個
0: 完全唔同，完全唔同 key。
1: 呢啲咪叫合唱啊？
0: 呢啲咪默契咯，呢啲咪個人特色咯。
1: 係啊，所以今日再次為大家介紹啊，呢一首就係譚耀文主唱嘅《悠長假期》。
0: 啊叻啊叻啊！呢只都俾你揾得翻出嚟，
1: 型啊型啊叻啊叻啊！
0: 咁 啊, 啊，我今日咧
1: 好型啊！
0: 我今日揀嘅歌咧都係改編歌嚟嘅，咁啊都係一啲非常之大熱嘅作品啦。咁啊，但係我覺得真係好難同你啲嘢相比嘅。咁啊，因為我今日揀咧我覺得佢個改編版。是紅過原曲的在我心目中啊
1: ,ok,
0: 戴
1: 頭盔好危險啊
0: 今天來呢就是陳慧嫻姐姐的歌曲來的咁就是這一首啊就叫做呢就是
1: 從來是一對從
0: 來是一對沒錯
1: 欸我 read 到你的名字
0: 是啊你好厲害啊從來是一對因為從來是一對呢其實他是那時候95年那時候呢他就剛剛是讀了一段時間書的去了美國讀了一段時間書咁跟然後呢佢就返返嚟再出碟咁樣啦咁所以佢嘅碟名呢叫 Welcome Back 嘅即係話返嚟樂壇啦咁樣咁所以嗰陣時95年一出呢隻碟嘅時候就賣得好好㗎啦咁然後賣得好好嘅之際呢當中呢佢其中第一 track 嘅歌呢其實都係一首非常之好聽嘅作品嚟嘅我覺得中文版也好原版也好因為佢呢隻歌曲從來是一對呢就改編咗我一個好喜歡嘅女歌手就係阿瑪麗亞祝內瑪麗亞
1: 是啦我諗咗好多因為你都有鍾意好多
0: 好多瑪麗
1: 亞
0: 是啦同樣都叫瑪麗亞
1: 曼谷瑪麗亞
0: 是啦咁啊祝內瑪麗亞呢就即係有一首歌曲呢就係 Let's Get Married 咁呢一首歌我其實都有聽原版嗰陣時聽原版我嗰陣時都係買咗 cassette 帶嚟聽我都好鍾意嘅因為佢係嗰啲好多叮叮噹噹即係原版呢有啲叮叮噹噹有啲好歡樂洋溢有少結婚同埋聖誕中間嗰種嘅氣氛喺度咁我好鍾意雖然兩樣嘢好似唔拉間㗎嘛我明
1: 白聖誕同
0: 係啦但係嗰啲畫面你可以自己配搭嘅即係你又可以覺得佢好嘅聖誕你又覺得佢可以好係結婚教堂好多裝飾嗰
1: 種都睇你幾月結婚㗎喎即係如果你十月結婚嘅話之間就十一月啦如果你二月結婚個之間就一月㗎啦就有啲賀年嘅 feel 㗎啦可能會係
0: 咁我覺得佢偏冬天啲嘅咁但係呢一隻嘅歌曲即係返咗嚟做廣東版啦咁我覺得好有心機因為編曲阿趙登熙再做過咁咁就有陳慧嫻姐姐呢一個版本嘅從來是一對嗰陣時呢一隻碟好似賣咗因為佢成為咗個銷量榜冠軍嗰陣時成400金咁同埋因為佢有即係我哋 local 嘅版本啦亦都有推出日文嘅版本嘅有日版㗎咁所以呢隻歌
2: 都係陳慧嫻姐姐唱嘅
0: 都係佢唱嘅只不過喺唔同地區發售就有唔同嘅版本咁我哋 local 就用返中文啦咁喺日本賣嘅時候就日版就寫返啲日文字咁樣咁就會力 sell 呢隻話從來是一對咁咁但係呢隻歌我自己真係由細到大都唔好話由細到大啦一路都喜歡啦一路都喜歡啦
2: 有咩啫
0: 講到好似好咩咁樣
1: 唔會啦
0: 咁95年嘅作品㗎嘛係咪好合理呀咁呢一個嘅今日先帶咗因為可能好多朋友未聽過原版添㗎反
1: 正
0: 咁你可以聽咗今日呢一個從來是一對呢個廣東話版之後你搵返原版嚟聽都可以係一個對照嚟咁樣
1: 係你好鍾意嘅
0: 瑪麗亞嘛
1: 差啲又講錯了祝內瑪麗
0: 亞小心啲啊
1: 好驚我真係好驚啊有啲嘢入咗血就好似九寶田李生呢個名字有啲嘢入咗血你有時你個口呢快過個腦啊
0: 所以
1: 肌肉記憶喺度
0: 呢啲複雜嘅人名好危險啊
1: 係我哋叫瑪麗亞
0: 係啦
1: 係啦
0: Maria
1: 就係原版而家我哋聽嘅就係廣東話版
0: 冇錯
1: 陳慧嫻嘅
0: 從來是一對

0: 咁我再次为大家介绍啦，有呢一个陈慧娴姐姐嘅《从来是一对》咧，填词语言作曲系祝奈玛利亚，编曲系赵增熙，咁啊制作人系欧丁玉先生嘅。
1: 我哋明你嗰个形容啊，
2: 咩叫圣诞
0: 同埋结婚嘅气氛啊嘛，
1: 直情可以同人讲 Can you marry me Christmas 啊？
2: 系啊，
1: 你 feel 到啱啱嗰个系
0: 两样嘅元素。
2: Will you marry me Christmas？
1: 你讲到 marry me 嗰度睇对方反应，如果佢好受落，你就可以停啦；唔受落就。加個 Christmas
0: 喺Christmas，Can
1: you Merry Christmas？
0: 幾好呢、
1: 這
0: 個。
1: 好啦，今日我揀嚟兩首啊，都係改編作品啊。
2: 係。
1: 好啦，交俾阿 Michelle， 你覺得兩首啊，邊一首你覺得出色啲咧？今日
2: 哇，我其實我覺得兩首都好出色啊，即係咧兩首而家都喺我個腦入邊
1: 徘徊
2: 徘徊。
1: 係咪兩首你都未聽過？
0: 從來是
2: 兩首都未聽過中廣東話版本嘅。
0: 得得得得。
2: 喂呀！
0: 使啊！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完全走唔到啊！跟住冇啊，我都系拣翻个人啦，我拣谭耀文啦。
1: 好嘢！又唱假期胜利。
0: 我以为你话拣翻九宝条理
1: 田离心。
2: 可能我睇到样子，我会拣翻呢个
1: 系
2: 嘅呢个。唔知佢个名字读唔翻出嚟。
1: 读翻九宝田离心。佢好惊啊！而家啊，好嘢，胜出啦！
2: 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的情况。有议员关注今次医疗收费的加幅、加价的项目以及配套措施都没有咨询立法会，立法会无法否决现有加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回应，医管局收费是根据医院管理局条例订定，政府有刊宪，亦都一直同立法会沟通同解说。政府暂时冇计划修订条例中有关费用的安排。另外有议员表示，医疗改革是非常大的动作，理应在议会多讨论，但推出之前冇机会，认为是不理想。卢颂茂话：收费改革每两年检讨，会继续聆听议员的意见。

0: 现。他重申医疗开支相当庞大，1000亿元占了政府营运接近两成。随着人口老化，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强调不做改革只有死路一条，必须承担责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香港保护儿童会的研讨会，他致辞时表示，人工智能加是今年政府重点之一。人工智能不止于经济发展产业方面，而是从各方面思考怎样用好人工智能赋予人类的全新能力和可能性。他期待在研讨会了解到更多育幼工作者怎样用好人工智能。孙玉涵说，香港过去十几年对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儿童，由幼儿开始投放了很多资源，认为到校学前康复服务有巨大成效，基本上现在做到零等候，令到很多原本需要长期接受特殊教育的儿童及时回归学术主流。葵涌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男保安死亡。警方下午大约4:30接报，石荫蓝田街一座工厦对开，有保安员怀疑被一架重 5.5 吨的货车撞倒，他头部受伤昏迷，当场证实死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多宗嘅路面特别报告啦。较早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嘅意外清咗场，龙尾排到去新田公路近锦绣花园。葵福路回旋处之内有交通意外，近住葵二路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葵福路来回方向近住葵青剧院一段咧系车多。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湾公园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啦。咁而家龙尾系排到去近兴芳路，荃青交汇处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噶。沙田方面，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红梅谷路曾经有意外，虽然清咗场啦，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近水泉澳村。九龙方面，伟发道上行去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嘅支路啦系有坏车，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而家排到去近鲤鱼门道，同埋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鲤鱼门道西行的龙尾就一路排到去油塘道近住油荔村。仲有就是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快线的坏车还是处理紧，龙尾是排到去龙盘苑。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西行近住湾仔交汇处。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咁就是观塘绕道是已经清场，就是观塘绕道。主要就是伟发道上行去观塘绕道旺角方向之路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车龙有待消散。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沥源村有意外，龙尾排到去马料水码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4: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3: 梗系冇啦。
4: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3: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4: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5: 由细到大，
6: 有唔明就问。
7: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
8: 想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9: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8: 咁我想问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个经纪人嘅眼光咧？
9: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10: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7: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Gen Z
12: 去跟。
1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14: 由谭健次饰演嘅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13: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第一首为你带来正正就是头先讲的这位主角 DJ Snake 2023年的作品叫做 West Side Story。 可能你对这一位 DJ Producer 的印象的音乐曲风未必是这种那么 funky 的类型，我都特登是在他推出作品的那个音乐库当中找一首我觉得可以 fit 翻今天这个 mix 多一些 French touch 感觉的作品。因为可能你认识的他或者之前 Coachella 刚刚、早一段时间和大家介绍他是将 trap 带去舞台，甚至有时候他都会为其他的 collab artist produce 的作品呢可能会 exotic 一些，可能是 afro beats、拉丁感觉的。所以就今次在这个 mix 就为你揀嚟 DJ Snake 呢首 West Side Story。

可能你去睇佢嘅 live 咧，未必有機會聽到呢一首作品喺佢嘅 live set 當中。而家去到一啲叫做音樂節啊，或者一啲真係大型啲嘅舞台演出咧，嗰、那個威力同能量需要強啲，就可能會多翻一啲。大家以往認識 DJ Snake 嘅作品，例如係 Turn Down for What 啊。一啲具轟炸性、威力勁啲，甚至可能有啲 dubstep 嘅作品都唔出奇嘅。

跟住听紧另一首作品，嚟自法国人电子组合叫做 Justice， 嗰个名字叫做 Neverenda。其实佢哋对于而家嘅法国电子音乐咧，影响都非常之深远，甚至乎有啲人会将佢同跟住落嚟呢一对二人组合对比。法国传奇嘅二人电子组合 Daft Punk。

收录咗喺 Daft Punk 嘅2001年 Discovery 呢张专辑当中。Harder, Better, Faster, Stronger 呢首都系其中一首，我觉得佢好声力场嘅作品，因为你听到佢点样去处理佢嗰个 vocal， 佢扭嗰个声啦，佢玩嘅节奏啦。

知係咁啱我今日揀啦，定係話真係本身好多啦。嚟自法國嘅一啲電子音樂嘅組合啊，好多兩個人嘅組合啊。頭先嘅 Justice 啦 ，Daft Punk 啦，喺度聽緊嘅咧就叫做 Cassius， 就 Seda 同埋 Bomb Bass 嘅兩位去組成嘅。他們合作的年份非常之長，其實可以追溯到1988年，即80年代開始他們已經走在一起去做音樂了。不過那時就未正式用 Cassius 這個的組合名稱，一直去到96年就正式用這個名字發布他們的作品。

咁 handle Cassius 嘅作品叫 Dance On 咧，2025年推出啦。但系其實咧，呢、這個二人嘅組合其中一位成員 Zeta 咧，其實喺2019年咧就已經過咗身。等一段時間佢嘅拍檔就覺得都冇乜原因繼續去進行呢一個嘅組合噶啦。但系去到2024年咧，就將呢一個嘅精神，將佢嘅音樂咧，又帶翻去大家嘅耳仔嗰度，將佢再次拎翻個名字出嚟去繼續做歌。

跟住听紧呢首叫做 All This Love 咧，同样都系一个二人组合。佢哋组合名称会用 Brax Plus Falcon 呢一个嘅名字，因为佢哋两位各自本身都有 solo 嘅 artist name 去做音乐啊，包括 Adam Brax 同埋 DJ Falcon。咁佢哋两位咧就嗰个身份低啲，因为佢哋系有血缘关系，系 cousin 嘅关系。同一時間咧，佢哋亦都同咧 Daft Punk 嘅Thomas 咧，其實都係有分別唔同嘅合作 project。

咁首先呢講 DJ Falcon 啦同埋 Daphne Thomas 呢又組成一個叫做 Together 嘅二人組合。而至於 Brax 呢就同Thomas 呢組成咗仲有加多一位成員呢三個人組成咗一個叫做 Stardust 嘅三人組合。而當中推出嘅其中一首作品呢就係而家聽緊嘅呢首叫做 Music Sounds Better With You。非常之洗腦嘅一個 guitar riff 不斷 loop 住 loop 住。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价格今个月16号生，价格是在今个月16号生效。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至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至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同埋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与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的影响减至最低，并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及物流中心的优势。母亲节将至，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表示，今年母亲节首轮订座暂时有大约8-9成，预计今年食客多光顾套餐，人均消费额大约350-450元，同去年持平。梁振华话：与往年相比，首轮已经爆满，次轮有5-6成订座。今年的订座率不算太理想，今年暂时订座客是以中式酒楼为主，在民生地区的酒楼生意会稍微好一些，相信是市民期望光顾住所附近的酒楼，其次是酒店自助餐。他说部分交通方便的酒店订座率已满，其余订座维持在8-9成。梁振华认为业界抱观望向好的态度，尽量做好招呼和出品，基本上不加价。澳门司警拘捕一对香港男女，涉嫌从香港偷运毒品到澳门贩卖和吸食，行动之中共搜获34.25克怀疑毒品可卡因，市值60,000+港元，两人下午移送检察员正办。司警公布案情，指收到新口岸一间酒店举报，有住客认识可疑，所以到场调查，并且接获两人。先在68岁的男疑犯身上面搜出3包共重大约29.43克怀疑毒品可卡因，其后再到两人入住的酒店房间，再发现另外3小包共重大约4.82克的怀疑毒品以及吸食毒品工具。两人的尿液检测对毒品呈阳性反应，初步调查显示他们经港珠澳大桥偷运毒品入境，两人在过去2-3个月频繁往来港澳，司警正是进一步调查毒品来源。香港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被控违反英国国安法的案件，当地法院裁定袁崇标同同案被告前边境人员魏志良协助外国情报机关罪名成立，魏志良另一项公职人员失当罪成。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英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找捕同起诉在英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站台，对中方进行无理指控和污蔑抹黑，是典型的政治闹剧。中方予以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特区政府发表声明，强调由案件开始至今，一直明确指出相关指控与特区政府和驻伦敦经贸办绝无关联，亦都从来不是涉案方。坚决反对所有对特区政府和驻伦敦经贸办的不实指控。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而华南沿岸的风势微弱，天气炎热。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0.3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南偏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朝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屏山方向近油田东路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系排到去接近坳头嘅回旋处。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系车多，车龙排到新田公路近博围。至于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嘅龙尾就排到去公庵路。较早时葵福路回旋处之内嘅意外清咗场，一带系车多。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湾公园嘅意外都处理好噶啦，车龙排到去丽景港铁站。沙田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之前近住沥源村嘅意外系清咗场，龙尾系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另外，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牛池湾消防局嘅坏车都已经离开咗，龙尾接近龙盘苑。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车龙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排到去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系车多，告示打道西行嘅龙尾去到菲林明道。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嘉华国际中心，告示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下角道近政府总部。告示打道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仲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接近管道出口。洪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天桥去洪隧过海龙尾卫理道。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至于去九龙方向，因为曾经有坏车，沙田入口比较多车噶。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翠屏南村，另外将军澳道下行观塘都有车龙噶，慢车嘅龙尾排到近将隧出口。路面情况，港岛方面，龙和道来回方向近大会堂车多，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司徒拔道花园。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龙尾观塘码头，伟业街西行上观绕龙尾去到茶果岭道近天后宫。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基堤道车多，龙尾白雀街。窝打老道南行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希福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排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近官涌市政大厦。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嘅车龙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道大窝坪来回、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你好，我是阿布拉欧瑞强。今日又继续我哋呢好多个礼拜以来嘅名田词人嘅特辑。今日咧，我哋想介绍一位大家都好熟悉佢嘅歌词，起码佢就系向雪怀。不过向雪怀咧，就嘅作品咧其实好多。不如咁啦，今日咧我哋介绍十首。我讲咗十首嘅名咧，你可能要哇咁啊！呢啲全部都系佢作噶，冇错冇错。嗱，譬如《雨丝情愁》啦，《雨夜的浪漫》啦，《哪有一天不想你》啦，《难得有情人》啦，《一人有一个梦想》啦，《月半小夜曲》啦，《一生不变》啦，《一生中最爱》啦，哇，全部都系佢作嘅，冇错，佢就系向雪怀嘅歌词。当然唔少得嘅就系、是、一开亲开心嘅大 party， 最尾嗰阵一定全部走晒出去抢住咪唱呢一首《朋友》。

0: 朋友。
1: 当然歌词来自向雪怀，向雪怀英文叫 Jolin， 所以我们叫他花名叫做佐伦。其实很多香港的第一代填词人都不是全职的，因为向雪怀其实也是唱片公司里面的工作人员，他就在录音室里面长大的，就是因为咁啱我就同一间唱片公司啦，咁所以佢初初年轻嘅时候呢，好似欧丁玉一样啦，都系呢间唱片公司嘅录音室里面嘅一员。咁当然呢，当时嘅有牌都未做到监制啦，咁后来一路升任呢就做唱片监制，咁所以佢亦都监制咗好多好多嘅成名歌手或者系流行曲嘅监制。向雪怀嘅另外一首，当然佢同谭咏麟都好有渊源，一生中最爱。

0: 生中
1: 最呢一首唔知系咪向雪怀最中意嘅歌，我就不得而知。歌名当然叫做《一生中最爱》，跟住落嚟咧都系呢位歌手一定唱嘅歌。当然喺呢间唱片公司咧，孕育咗好多嘅新人。李克勤入行嘅时候咧，当然又系一个新人。好多时候谂唱片啦，谂咗啲歌啦，谂晒啲意念啦，边佢写词咧咁样？因为向雪怀咧同阿简玲咧一样，都系唱片公司里边嘅工作人员嚟嘅，咁所以佢哋喺浸淫喺呢一个唱片业嘅制作部门里边咧，日对夜对，都系啲当时流行嘅流行曲嘅分头，令到佢哋夜晚翻去写词嘅时候，真系好多时候都好准确，一写就准。李克勤一生。

阿勤嘅一生不变。咁讲起克勤嗰啲受欢迎歌，梗系好多好多啦，仲有好多代啦。咁初期嘅时候就一生不变啊呢啲咁样，但系而家有只歌咧，到咗而家去到中国大陆都好啦，都好多人翻唱嘅一首粤语歌。男又得，女又得，非常之浪漫嘅一首小夜曲，都系来自向雪怀嘅手笔《月半

咁经典嘅歌咧，真系有排唱嘅。头先讲开咧，即系嗰个向雪怀嘅填词嘅渊源，当然系来自佢工作嘅唱片公司。既然佢真系写到，日日咧喺录音室度都系听住每一只流行曲嘅诞生，咁佢写歌咧都会好熟嗰个生存嘅歌手。阿小欣都系咁。小欣就并非别人啦，就是黎瑞欣啦。以前三朵小花嘅时候，向雪怀已经升任为唱片监制啦。因为监制嘅时候就更加咧就可以知道呢个歌手咧需要唱啲乜嘢歌。小欣爆红嘅呢只歌咧，就系唔系一只情歌，而系一个梦想。一人有一个梦想，黎瑞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话，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说，中国作为发起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说，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与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相信能够增加外界对调解院的信心。对于有没有信心国际调解院能够处理类似中东局势等的争议，郑若骅说，只要双方同意，都可以利用调解院的调解服务，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议。入境处一连七日在多区展开反非法劳工行动，共拘捕16名怀疑非法劳工、5名涉嫌聘用非法劳工的雇主和2名涉嫌逾期逗留人士。行动之中，调查人员搜查了多个目标地点，包括

0: 货仓、按摩店和装修单位等。被捕的怀疑非法劳工七男九女，当中一名男子持有不允许雇佣工作的担保书，俗称行街纸。另外有一名女子涉嫌行使和管有怀疑伪造身份证。因涉嫌聘用非法劳工而被捕的雇主是三男两女。厨方话调查仍在进行，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会在近日择机发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话，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会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的工作。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在今个月六号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寻日再入大气层。代表中国空间站已经为天舟十号腾出对接端口。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朝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屏山方向，跟住油田东路慢线的交通意外还是处理紧的，现时车龙一直塞到去锦田公路近住高埗村，咁亦都影响到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车多繁忙，龙尾系一直塞到去新田公路近住锦绣花园，以及系青浪公路近住坳头滤水厂噶。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是、青山公路去屏山方向近住元朗嘅油田东路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一直塞到去锦田公路近住高埗村，亦都影响到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跟住博爱交汇处挤塞，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跟住锦绣花园，同埋青浪公路跟住坳头滤水厂。睇翻隧道情况啦，东隧港岛过九龙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喺嘉华国际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嘅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中环军营。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咗车龙噶，排到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中环嘅中半山是比较繁忙的，鸭巴甸街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坚岛近住搬咸道，上阿里北道去坚岛方向就塞到去红棉路近住中银大厦，至于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亦都繁忙，龙尾过了中银大厦少少，下曲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去电信大厦。在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七咸道北接近芜湖街，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挤塞，龙尾在佐敦的幸福中心。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的车龙分别排到连翔道和变电站，至于广东道南行天星码头，龙尾就中港城。在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车多，龙尾白雀街；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路比较挤塞的；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接近牛头角港铁站。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的车龙排到接近永德利广场，咁在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啦，跟住葵芳嗰一段亦都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丽景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 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今年母亲节，嘉明你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7: 我就系俾晒啲孙佢重做妈咪嘅感觉咯。
6: 小白咧，
8: 梗系带妈妈去饮茶啦。记得佢食咩点心嘅话，其实已经够孝心啦。
7: 咁啊，欧尼咧，
9: 我会同妈咪一齐去野餐啊。我而家都想带翻佢周围去感受母亲节气氛。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11: 啊，我铺爆咗啊！
12: 吓、啊，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摸啊！
13: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心态系点？咁就要听 Jan 师去跟风嘅 CLS 赞步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 like 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14: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阮正峰、
15: 吉他、
16: wing wing、
17: 牛仔、
18: 如风、
19: 阿维、
20: Jan 师。

我哋今日嘅特辑咧，依然都系介绍我哋本地即系香港嘅著名填词人，而家介绍关淑怡嘅其中一首代表作《难得有情人》，来自向雪怀嘅歌词。

关淑仪的代表作《难得有情人》，接着下来呢就想介绍黎明的歌了。好了，我问你，黎明的代表作是哪首呢？好难答啦，因为有一大扎。是不是这首歌最有代表性呢？就这首歌呢，因为又黐咗去做广告歌，所以呢一做广告歌呢，又似大型嘅广告商呢，就一波夜波喺个电视度，唔使到脑都会无端端鍾意啦。黎明嘅那有一天不想你。

黎明的那有一天不想你。咁可能黎明嘅歌迷都会话有好多隻我都鍾意㗎咁样㗎，唔係唯一一隻，呢个係当然嘅。不过我觉得最具代表性最深刻嘅都係呢一首那有一天不想你。跟住来两首呢都係谭咏麟其中好流行嘅歌。尤其呢一首呢就我记得呢初初收到嘅歌词话好嘢喎。歌词话滂沱大雨中将千针穿我心，哇已经一嚟了，这些雨呢将千针穿我心已经嚟了啦，失恋到极了，雨丝情愁。不过我今次找原唱谭咏麟，要找 Elisa Chan 陈洁玲雨丝情愁。

常識嘅一班音樂友，好多都係爵士界啦，包括 Chris Barbera 嗰啲。呀，喺一有機會咧，即係玩爵士音樂，但係將佢融入去流行曲裏邊，就將譚詠麟呢只《與詩情仇》咧爵士化佢，陳潔玲嘅版本，另外一位歌王係張學友。張學友要翻唱歌咧，你話挑唔挑剔啊？係唔係要嚴選咧？呢、這個一定嘅。張學友再唱譚詠麟嘅《雨夜的浪漫》。

张学友雨夜的浪漫，啲雨都仲未落完。向雪怀对落雨真系情有独钟。今日嘅民歌味道，当然都系选唱啊 Julian 向雪怀嘅作品。但系我系对啲怀旧金曲咧，情有独钟，亦都好中意陈百强嘅其中一首由向雪怀填词嘅歌，由以前嘅旧国语歌叫做《三年》改编成嘅《盼三年》。50年珍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母亲节就嚟到，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今年母亲节酒楼大约有七至八成订座，对情况尚算满意。形容母亲节是全年酒楼生意最旺的一日，预计当日会出现爆满，部分酒楼甚至可以做多一轮生意。他又说，除了酒楼，预期酒店自助餐和西餐亦都会受欢迎，预计今年母亲节当日业界生意额可以达到3亿5千万。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表示，今年母亲节首轮订座暂时有大约8至9成，预计今年食客多帮衬套餐，人均消费额大约350元至450元，同去年持平。他说，同往年首轮已经爆满，次轮有5至6成订座相比，今年的订座率不算太理想。今年暂时订座客以中式酒楼为主，在民生地区的酒楼生意会好一点。食环署公布，四月份全港百蚊医蚊有蚊气指数是7.9%，属于二级水平，显示监察地区内百蚊医蚊的分布情况颇为广泛。其中大埔东和上水的分区有蚊气指数都高过20%，达到三级的警戒水平。有关的有蚊气多数位于区内的私人住宅区、公共屋邨、学校、医院、康乐设施和公众地方。署方已经即时联同相关部门加强防蚊灭蚊工作。四月份的百蚊医蚊密度指数是 1.3， 即是发现有百蚊医蚊的有蚊气当中，百蚊医蚊成蚊的平均数量是 1.3 只，显示整体监察地区内的百蚊医蚊成蚊数量不多。发言人表示，今年四月的平均气温同雨量较去年同期高，有利蚊的生长和繁殖，因此今年有蚊气指数上升的情况较早出现，但是整体趋势和上升幅度与过往几年差不多。葵涌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男保安死亡。警方下午大约4:30接报，石荫蓝田街一座工厦对开，有保安员怀疑被一架重 5.5 吨的货车撞倒，他头部受伤昏迷，当场证实死亡。香港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被控违反英国国安法案，当地法院裁定袁崇标以及同案被告前边境人员魏志良协助外国情报机关罪名成立，魏志良另一项公职人员失当罪成。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英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找捕和起诉在英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站台，对中方进行无理指控和污蔑抹黑，是典型的政治闹剧，中方予以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特区政府发声明强调，由案件开始至今一直明确指出，相关指控与特区政府同驻伦敦经贸办绝无关联，亦都从来不是涉案一方，坚决反对所有对特区政府同驻伦敦经贸办的不实指控。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道之东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南风2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啊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挤塞嘅地方啦。咁就系较早前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屏山方向，跟住油田东路嘅意外已经清场啦。不过一带仍然系挤塞噶，龙尾塞到去锦田公路，跟住马振玉纪念中学。咁至于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啦，跟住博爱交汇处嗰段仍然系比较繁忙，龙尾就喺新田公路，跟住模范乡同埋青朗公路，跟住下高埗村。在沙田是有水务急收的，沙田围路去马鞍山方向，跟住小沥源路部分行车线是要暂时封闭。另外青衣乡市会路的水务急收就仲处理緊的，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跟住翠怡花园有部分行车线是暂时封闭緊，经过以上地方的朋友请加倍小心啦。转睇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仍然是稍为车多慢驶。红隧港岛入口告时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的车龙就排到接近时代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大致畅顺的。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啦，坚岛来回方向跟住楼梯街比较繁忙，皇后大道中就跟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天星码头方向车龙排到中港城，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是比较挤塞的，就是弥敦道梳士巴利道方向挤塞啦，龙尾在日东酒店对开。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都有少少车龙，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繁忙，龙尾在鲤鱼门道近住东九龙政府合处。最后有水务处提提你的，买花洒、水龙头、洗衣机的时候等等，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第二级才好买，这样就只悭水了。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 96.9
5: FM 94.8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7: 波盛作为骚动音乐嘅主持，今年母亲节你谂住点庆祝啊？
8: 阿 Sean， 我谂住同你妈咪庆祝啊！听讲佢好中意去 party 噶嘛，啱晒啦！咁你咧？
7: 咁啱嘅，我都谂住约宾神妈咪去睇粤剧。宾神你咧？
9: 我见波盛阿妈生得嚟咁聪明，我谂住约佢游江水学下嘢啊嘛。
8: 但系得你两个唔够脚，
9: 唔紧要，叫埋我阿妈同阿 Sean 阿妈，唔系够四个，皆大欢喜咯！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祝愿所有妈咪
9: 母亲节快乐！

今日是5月8号星期五的晚上，在这里预祝各位今个星期日母亲节快乐，所有人都要健健康康开开心心。 Hello 你好，我是余建明。

都有我哋嘅特別環節啦，叫做英文金曲二合彩嘅環節嘅。有玩嘅朋友咧都知道應該點樣去玩嘅啦。最緊要咧就係要上去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 Radio 2 嘅 Facebook 網頁嗰度。今日咧明明就出咗一個 post 啦。咁啊喺嗰个 post 嗰度咧留一个数字俾我，1至30号，1至30号任拣一个。因为咧我今日带咗咧30首嘅歌曲啦，都系同母亲有关系嘅。咁睇下你嘅心水号码系几多号，睇下会唔会咁幸运咧俾我抽中，咁你嗰个嘅号码歌曲咧就会播出噶啦。另一个玩法咧就系话，如果你即刻可以估中啊，我手头上30首歌嘅其中一首或者几首啦吓，任你啦，你中意估几多次都得嘅。咁咧，如果你开口中咧，亦都有机会啦，系优先咧将你嗰首歌嘅歌曲咧系送上的。已经收到好多朋友嘅来言啦，咁咧就其中一位朋友都系开口中嘅，所以今日第一首嘅歌曲咧就系佢估中咗咧我手头上30首嘅歌曲，都系同母亲节有关啦，可以送俾母亲啦。呢首歌咁热门，我谂真系好易估嘅，恭喜晒郭洁恩，仲有洪山，你都一齐估中咗。不要猶豫啦，快啲上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今日个 post 嗰度留言俾我咯。

励志电影啊，亦都系舞台剧啊吓，《Mamma Mia》嘅点题歌曲啊，我哋有 Abba 同我哋唱嘅《Mamma Mia》，好轻松啦，咁样就开始我哋今晚嘅一个母亲节嘅特辑，亦都咧咁啱碰上啦，系我哋嘅二合彩嘅时间啦，咁所以咧都将30首嘅歌曲精选啊，咁啊希望咧今日系播多啲嘅好歌咧，就系俾大家听嘅。咁计母亲节嘅天气系点样咧？咁天气展望方面咧，星期日嘅朝头早仍然都系稍凉嘅吓，咁不过随后嘅两三日咧，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同埋系日间炎热嘅。咁天气方面咧，就有机会啊，即系啲转变啦，即系因为又凉下又热下。咁而家你话系咪好凉又唔系咯？我又觉得即系而家27度，都有阵时咧，即系想开下冷气咧，即系觉得会即系凉爽啲，因为湿度都几高啊吓。相对湿度是81%的，咁啊出边咧有机会咧都会有几阵骤雨添，所以大家咧都系要小心啲。听日咧可能天气麻麻地噶吓，因为咧会有一啲嘅即系雷暴添啊，雨势咧会较大嘅，咁所以咧大家咧出去嘅时候咧都系要带定把遮咧就稳阵啲啦。今晚我哋嘅二合彩有母亲节嘅一个特别版。1至30号嘅号码，麻烦你去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网页嗰度留言俾明明啊！我哋每一次咧都有啲嘅热门号码，嗱10号一定系啦，因为10号就系母亲节正日啦。今日嘅日子咧都有唔少人拣嘅，或者系5字啊，因为今个月份系5月啊嘛。而佢咧就话我唔中意拣热门，佢拣咗几篇门。

年戲呢，我哋聽過啦，喺70年代好出色嘅兩個組合啦。好多時候呢，我記得細細個啦，即係睇電視嘅時候呢，咁都會有一啲嘅 music video 㗎。咁亦都會有 ABBA 呢一對組合，亦都會有好多呢係 Boney M 嘅。我哋都係同期啦，即係好紅㗎啦。有呢一首歌曲叫做 Bahama Mama。咁究竟係邊一位嘅朋友呢，就係即係唔係揀啲熱門嘅號碼。都幾犀利喎，佢揀咗咗個最後嘅號碼，不過都俾我抽中咗。咁佢嘅留言都幾特別嘅，因為佢喺30呢隔離呢都有個 tick 咁樣，咁可能佢 tick 呢就希望能夠吸引我的注意啦，同埋就係即係希望能夠真係中㗎嘛 ,tick 係代表好似中咗咁嘅意思。康康康康宽啊，嘿，恭喜晒恭喜晒，真係啊，即係揀咗最后嘅號碼，咁不過就都喺節目交錢嘅時間呢就係、是、送俾你嘅。跟住落嚟嘅呢一个号码，都特别嘅呢个号码，因为咧我系想咧聚集咗咧一班嘅朋友佢哋拣嘅，咁点解咧？因为有阵时咧我都想多啲朋友咧能够即系中下啊嘛，譬如佢哋咧好多朋友咧都一起过咧吓，就系拣咗一啲都几雷同嘅号码，唔知点解嘅话，佢哋有阵时咧都会几心灵相通下嘅。咁好似今日咧，我觉得七字咧都有几多朋友咧系拣呢一个嘅号码嘅，例如系 Cynthia 咁样啦，佢就话咧。是佢嘅幸運號碼嚟嘅，自己即係媽媽啦，即係梗係要祝佢母親節快樂啦。咁爸爸呢就喺14號呢就係生日嘅，咁所以呢就要揀呢個7號。咁Fion 峰呢亦都係揀咗呢一個號碼喎。咁另外17號都有朋友揀咗曹永桓啦，佢呢就話17號唔係17號係10號呢有17個人呢一齊慶祝母親節。嘩，好大堆頭喎，會唔會一張台都應該坐唔曬啦，好難得有咁大張台掛係咪。咁另外呢亦都有揀咗27號嘅 Jen Jen Lai 同埋呢就係、是、天美。呢、這個七字真係幸運啦，咁令到咧咁多朋友咧都可以中，就用7號嘅歌曲嚟到去做代表啦。希望所有嘅母親年青。

佢系Diana Ross 呢一首歌咧，就叫做 Young Mother。咁啊，呢一首歌曲恭喜晒所有头先拣咗17、27、27号嘅所有嘅朋友啊！咁啊，希望咧多啲朋友会中啦。咁所以我都会有阵时利用咧呢一个方法嘅，亦都希望咧你能够咧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今日咧喺 Facebook 嗰度咧，我亦都系出咗一个 post 喺嗰度留言俾我啊，1至30号任拣一个号码，或者你贪心一啲想多啲机会中嘅都冇乜所谓啊。咁啊，亦都好多谢大家嘅留言啦，亦都即系佢哋好多时候都留言咧，譬如今日呢个特别嘅。都会是祝愿天下的母亲呢，就是母亲节快乐，同埋是祝愿呢大家都要身体健康咁样。你都收到呢，就是

ngayon, the Jackson 5. The Mama's Pearl. Kaya,新闻报道先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的情况。有议员关注今次医疗收费的加幅、加价的项目以及配套措施都没有咨询立法会，立法会无法否决现有加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回应，医管局收费根据医院管理局条例订定，政府有刊宪，亦都一直同立法会沟通和解说。政府暂时没有计划修订条例中有关费用的安排。另外有议员表示，医疗改革是非常大的动作，理应在议会多讨论，但是推出之前没有机会，认为是不理想。卢颂茂说，收费改革每两年检讨，会继续聆听议员的意见。他重申，医疗开支相当庞大，1000亿元占了政府营运接近两成。随着人口老化，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强调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必须承担责任。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7座受灾楼宇居民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的安排。居民获安排在今个月21号至29号，一共9日分批上楼执拾。7座楼宇会分批开放，每一座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10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照安排的日子同时段上楼。5月21日至23号会安排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5月24日至26号会安排宏建阁和宏昌阁居民上楼。5月27日至29号会安排宏道阁和宏盛阁的居民上楼。楼宇分为2个时段开放，上午的时段是9点至下午1点，下午的时段是2点半至6点半。每个单位可以

0: 四名居民一同上楼。居民可以在单位内逗留三小时，以及不限上落次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布提醒，表示三月以来，日本多地山区处于融雪期，徒步登山被困事件频发，提醒在日同胞高度重视户外活动安全，做好个人防护。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就提醒中国公民，展开徒步登山等户外活动时，加强安全防范，认真规划路线与时间，避免进入危险限制区域，并按当地要求履行审批报备手续，提前透过日本气象厅等官方途径了解天气、雪况以及能见度信息，遇到恶劣天气要及时取消或终止行程，充分做好行前准备，并制定应急自救预案。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劳工处好雇主约章2026开始接受报名了。今届约章重点鼓励雇主采取家庭友善雇佣措施，支援需要照顾子女的在职父母，既帮到雇员兼顾工作和家庭，更有助雇主招聘和挽留人手。支持良好人事管理的好雇主，快点报名参加啦！活动在5月31号截止报名，即刻上 gec.labor.gov.hk 了解更多啦。
4: 由细到大，
5: 有唔明就问。
6: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BG 不博社分享。
7: 真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8: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7: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理人嘅眼光咧？
8: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9: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6: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Gen Z
11: 去跟。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好多哎哟代表好多爱咯。

0: 有 demo 已經寫低的兩隻字，哎呦，充滿著憐憬和溫柔的，配合埋填詞人甜蜜的歌詞，向愛的人提供最多的支持和心意。作曲監製林偉俊，填詞 Oscar， 編曲 Ryan P， 林偉俊，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級，中文歌曲龍虎榜的第十五位，林偉俊，哎呦。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多谢你继续收听今晚嘅甜淡情怀。你好，你好，时间嚟到晚上嘅8:37，亦都开始我哋第2.5小时嘅节目啊吓。继续我哋有好多同妈妈有关嘅歌。今晚咧，我哋有英文金曲二合彩嘅一个环节啊！手头上我有30首同妈妈有关嘅歌曲，好啱喺今个星期日母亲节听，我哋预祝母亲节。亦都麻烦你咧，今晚要去到我哋香港电台第2台嘅 Facebook 网页，今日咧明明出咗一个 post， 甜淡情怀嘅 post， 喺嗰度咧留言一个号码俾我啊，1至30号内嘅。最热门的号码一定是10号啦，因为是母亲节的日子。8号咧都有不少人拣嘅，因为是今日的日子嘛。无论你拣啲咩号码，都有机会有可能会中嘅。甚至乎，如果你估中我手头上嗰啲嘅歌名，即刻咧话俾我听，更加咧系会咧可能第一时间咧系将你嗰首估中嘅歌曲送上俾你添。

知你媽媽係咪喺屋企嚟講係 number one 咧？如果媽媽係成為 number one， 可能你嘅屋企都會幸福啲喎。曉南揀咗一號，特別送俾佢媽媽。歪蚊亦都話咧係佢媽媽嘅生日日子嚟噶。有兩位朋友都揀咗一嘅，孖一十一。佢哋拼過咧就係送相啊。Michael Wong 同埋 Sandy Mike， 你哋都係揀咗十一號。我哋就用一號嘅歌曲作為一個代表啊。媽媽對我哋嘅愛係好深，同埋係無條件，無論你係點，佢都會愛你。

呢首歌无条件的爱 Unconditional Love。 室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是 81% 的。继续啦，我哋嗰啲热门号码咧都要陆续出场咯。八号咧亦都系今日比较多朋友拣嘅，咁啊，我亦都将有啲朋友咧拣咗十八号啊、二十八号啊都 group 埋一齐啊，希望你亦都中啊，因为呢个八字咧亦都系好意头，好多妈妈都会中意嘅。咁啊，十八号拣咗嘅咧就有Two Min Queen 啦，二十八号拣嘅咧亦都有Copper Wong。 咁啊，八号咧拣咗呢个号码嘅朋友啦，咁啊包括有Fanny 啦，亦都有 Cocky 五啦，有 Anna Choi。 咁佢特别拣今日呢个日子咧，系因为 Teresa Tang， 亦都即系邓丽君啦，离开咗我哋有成31年咁耐噶啦。咁啊，亦都怀念啊 Teresa 嘅，真系。咁啊 ，Winnie Choi 啦，亦都系拣咗八号啦。咁啊，亦都系有 Janice 咧就话佢离开香港3年噶啦。咁啊，亦都有即系特别要送俾佢95岁嘅妈妈，祝愿天下母亲个个都身体健康，笑口常开。多谢你哋 ，You Love。

佢拿手好戏嘅啲装饰音，佢系 Whitney Houston 同我哋唱嘅 You Light Up My Life， 就好似我哋嘅妈妈咁样啦，照亮我哋嘅生命。好啦，五号啦，咁我亦都希望咧，连同咧十五同埋廿五号咧拣咗嘅朋友咧，都系一拼咧就送俾大家嘅。拣咗十五嘅咧，亦都系有Candy Sandy， 咁因为佢话佢同嘅 Sandy 结咗婚咧系34年噶啦，恭喜晒，恭喜晒。拣咗25号咧，仲有 Ruth Luke， 因为咧佢话咧喺嗰日咧就系佢妈妈咧带佢嚟到呢个世界上嘅。拣咗5号，亦都即系呢个月份嘅所有朋友啦，咁就有 Lawrence 啦，有秀平，秀平咧佢话佢好少拣热门号码，不过今日咧都即系拣一拣啦吓。今日另外咧仲有 Hoops 啦，又有Jessica Lee， 亦都有 Tim and Low， 恭喜晒以上咁多位嘅朋友。一阵间咧，都会有我哋最最最最最热门嘅歌，最最最热门嘅号码会出场。

多謝曬你哋嘅收聽啊！咁啊，呢一首歌曲咧都係五號嘅歌曲啦，就係、是、Mama， 我哋有 The Spice Girls。咁啊，亦都要講下啦，即係禮拜日咧個天氣咧，即係非常之緊要嘅。咁而今晚咧就天氣麻麻地嘅啫，咁啊就大致係多雲啦，咁啊有幾陣驟雨嘅。咁啊今晚同埋明早部分地區雨勢會較大，同埋係有幾陣雷暴添嘅嚇。咁啊明早嘅天氣咧會係稍涼嘅，氣温介乎咧就係23至到26度嘅。天氣展望啦，就係星期日啊早上仍然稍涼，隨後兩三日短暫時間會有陽光。日间会是炎热的。好了，去到十号了，真是我们最最最最最热门的一个号码。Cookie， 恭喜晒啦，咁有 Connie Tam， 亦都有胡志明啦，亦都有 Sarah Wan。Sweet CC 你又揀咗啦 ,Teresa 亦都揀咗呢个号码嘅Chi Wing Yuan啦，亦都有 A Moon Leung， 亦都有朱淑芬啦。亦都有谭月华，仲有 Grace Young 都系拣咗呢一个号码，好多人都话母爱伟大，自己都系母亲，完全能够感受到呢一份嘅伟大。I believe that children are our future. Teach them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今个月16号生效。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至1362元，短途航班的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至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以及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与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的影响减至最低，并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以及物流中心的优势。局方在社交专页表示，会继续关注相关收费的调整情况，确保过程合理和透明，并会持续与业界保持沟通，加强资讯发放。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时表示，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中国作为发起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表示，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与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相信能够增加外界对调解院的信心。对于有没有信心国际调解院能够处理类似中东局势等的争议，郑若骅表示，只要双方同意，都可以利用调解院的调解服务，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议。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见到委员会查到的非常多，亦都冇事情系唔敢查，同时见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话，下一轮聆讯将在6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在5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在这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和违规招标的问题。學習管理系統 Canvas 懷疑遭受大規模網絡攻擊。法新社報導，包括美國哈佛大學以及史丹佛大學在內的全球大約9000間院校都受到影響。Canvas 系統用於管理成績和課程筆記等內容。美國哈佛大學學生部報導，有學生在當地星期四試圖使用系統時，收到黑客組織的訊息，說 Canvas 母公司的伺服器再次遭到入侵。Canvas 方面沒有與他們聯繫，而是選擇無視，只是修補部分安全問題。黑客建议受影响学校，如果有意阻止数据外泄，要咨询网络安全公司，并私下联系黑客协商解决方案。黑客又警告，如果有关学校下星期二前不同他们联系，所有的被盗数据将被公开。有网络安全公司的分析师引述有关黑客组织在网上表示，今次的事件涉及几十亿条私人信息和其他记录。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道之东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今年母亲节你会怎样跟妈妈庆祝啊？
6: 帮她按背，
5: 吃餐饭最基本啦。
7: 跟她出去看大自然，
6: 帮她按脚，
5: 带她玩一下插花，
7: 帮她收甲，
6: 帮她按头。
5: 喂，够了，你按够未啊？
6: 我按耐不住啊嘛。
5: 哇，咁多部位要按，即系日日都系母亲节先按得晒啊！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三五成群，天儿子豪阿诗，祝愿所有妈妈
9: 母亲节快乐。
10: Hello, my name is Eliza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 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11: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12: CIBS 人人广播。
13: 喂 ,Yana, 上个礼拜你介绍的羽毛球场地好正啊，好多听众呢都想即刻再问你今个礼拜有啲乜嘢醒目推介啊。
14: 今集我想讲深圳市政府推出的免费 App, i 深圳，入面可以预约不同的运动场地，还有深圳的地铁乘车码，还有 AI 助手解答你所有问题，超方便啊。
13: 咁犀利，咁我就要带你吃好地道的纸包烤鱼啦。
14: 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朝早9至10 ,Yana,同阿欧嘅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15: 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嘅动作会令你失去咗安静嘅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问你一个问题，你喜欢波动的浪花多一点，还是宁静的沙滩多一点？因为浪花的冲击才有了沙滩，但是如果没有沙滩的守候的话，浪花亦都不会存在。其实浪花和沙滩彼此依存，就好像我们的身心紧密相连一样。身外虽然时时处于波动的状态，内在却是永恒的宁静。

浪花同沙滩彼此依存，就好似我哋嘅身心紧密相连一样。身外虽然时时处于波动嘅状态，但系我哋嘅内在却系喺永恒嘅宁静里面。所以人生亦都只不过就系喺沙滩上嘅一段散步，喺日光之中，喺月光之下，静观潮来潮往。

人生亦都只不过系沙滩上嘅一段散步，而听音乐情人嘅过程，亦只不过系郑智成同你喺音符之下嘅一小时漫步。今晚系特别嘅，31年之前嘅今天，佢离开咗我哋。今晚用佢嘅音符代替动作，用佢嘅歌声代替说话吧。

虽然时时处于波动的状态，但来到夜晚加上听埋佢嘅歌声，令到我哋嘅内在却系处于永恒嘅宁静状态里边。佢嘅歌声永远都咁甜美，永远都咁好听。虽然离开咗我哋31年，但系邓丽君嘅歌，我哋又怎能忘记？头先听过佢嘅《忘记他》、《一水隔天涯》、《不了情》同埋《谁在改变》。时间嚟到晚上9:27，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你好嘛，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在邓丽君离开我们31年的晚上，就让我们用她的音符来代替我们的动作，让她的歌声来代替我们的说话吧。9:30新闻前，漫步人生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时表示，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中国作为发起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表示，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与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相信能够增加外界对调解院的信心。对于有没有信心国际调解院能够处理类似中东局势等争议，郑若骅表示，只要双方同意，都可以利用调解院的调解服务，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议。母亲节将至，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王家和表示，今年母亲节酒楼大约有七至八成订座，对情况尚算满意，形容母亲节是全年酒楼生意最旺的一日，预计当日会出现爆满，部分酒楼甚至可以做多一轮生意。他又说，除了酒楼，预期酒店自助餐和西餐亦都会受欢迎，预计今年母亲节当日业界生意额可以达到3亿5千万。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表示，今年母亲节首轮订座暂时有大约8至9成，预计今年食客多帮衬套餐，人均消费额大约350元至450元，同去年持平。湖南长沙烟花厂星期一发生的爆炸事故，增加至37人死亡，一人失联，51人在医院救治，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公安机关对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8人全换到案。国务院成立的事故调查组今日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在会上通报调查安排以及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0: 将事实、问题和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会议亦要求地方政府深刻吸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找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728点，升1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73点，升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9，日元156.47，瑞士法郎0.777，加元1.369，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42.59美元，卖出4,743.1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5: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6: 啊、我咁靚仔唔爆，你個 post 會爆，
7: 好難捉我啊！
8: 師兄係難捉我㗎喇。你想知而家唔網絡心態係點，咁就要聽姜思許金峰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樣分析 comment like 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囉。
9: 逢星期六下午3至5点，
10: 阮正峰、
11: 吉他、
12: 喂喂、
13: 頭仔、
14: 余峰、
15: 阿維、
16: 姜思
17: 許金峰。
18: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是每件事都需要记住，亦不是对每首歌都会有感觉的，但是想忘记的却偏偏刻骨铭心。原来学会忘记比学会记住更加困难。
19: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虽然已经31年，但听到呢首歌，我哋好自然又谂起佢。而我哋将我哋31年嘅思念，瞬间化成音符，传到佢所在之处。佢喺远方，走在风中，感觉自己听到自己嘅音乐被佢嘅音乐拥抱嘅同时，亦都温柔咁谂起我哋。

人间嘅散聚，就好似天上嘅云一样，喺风中变幻无穷。但无论佢同你，同埋我哋身处喺唔同嘅地方都好，只要有佢嘅音符作为彼此嘅连接，爱嘅念挂就永远唔会断线嘅。

喺邓丽君离开我哋31年嘅晚上，喺我哋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音乐情人里边，分别听过佢嘅甜蜜蜜、风从哪里来同埋风霜伴我行。

主题音乐的钢琴独奏响起，要告诉大家听会有一个点唱的出现。仲记得今个礼拜较早的时分，我曾经读出过一个小五的小朋友们的学生歌的点唱吗？其实他的点唱还有下半部分，我留待今晚才读出来，因为他想听到的正正是邓丽君的歌。接着今天晚上延续 Isaac 的另外一个点唱，他说很想听到的就是邓丽君小姐的《但愿人长久》。原因是近日中文课堂上面，老师正是带领我们走进苏轼笔下的《水调歌头》。课堂上面读到《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时候，我就忽然想起爸爸在屋企里面的黑胶唱片都曾经播过这首歌。邓丽君小姐的歌声温柔得好像一块玉，听着旋律，原本觉得好难记的歌词就好像溪水一样顺顺地咁流进我的脑袋里面，背起上来都轻松了很多。好想透过你的节目，用这首歌的旋律再次在夜晚的空中飘扬，陪伴所有同佢一样与书本为伴的同行。

0: 听住邓丽君嘅歌，曾经令我哋冰冻嘅忧愁，都喺佢嘅音符底下温柔消融咗啦。而曾经凝结过嘅伤感，都喺佢所唱嘅歌词当中飘散晒。
1: 你到底在何方？
0: 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明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几阵嘅雷暴。明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摄氏嘅23至26度之间嘅。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听邓丽君，怎能唔听呢首歌？

0: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居民再次返回单位执拾嘅安排，居民获安排今个月21至29号一共九日分批上楼执拾。七座楼宇会分批开放，每一座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十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照安排的日子同时段上楼。5月21至23号会安排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5月24至26号会安排宏建阁和宏昌阁居民上楼。5月27至29号会安排宏道阁和宏盛阁的居民上楼。楼宇分为两个时段开放，上午的时段是9点至下午1点，下午的时段是2点半至6点半。每个单位可以4名居民一同上楼，居民可以在单位内逗留3小时，以及不限上落次数。国泰航空宣布调整燃油附加费，今个月16号生效。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至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至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以及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与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的影响减至最低，并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和物流中心的优势。局方在社交专页表示，会继续关注相关收费的调整情况，确保过程合理和透明，并会持续和业界保持沟通，加强资讯发放。海关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检获242只活雀鸟，估计市值大约48400元，拘捕一名67岁抵港男旅客。官员今日在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男子，检查后在他的个人行李内检获装载在鸟笼的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那名男子随即被捕，案件转交渔护处跟进。学习管理系统 Canvas 怀疑遭受大规模网络攻击，法新社报道，包括美国哈佛大学和史丹福大学在内的全球大约9000间院校都受到影响。Canvas 系统用于管理成绩和课程笔记等内容。美国哈佛大学学生报报道，有学生在当地星期四试图使用系统时，收到黑客组织的信息，说 Canvas 母公司的伺服器再次遭到入侵。Canvas 方面没有与他们联系，而是选择无视，只是修补部分安全问题。黑客建议受影响学校如果有意阻止数据外泄，要咨询网络安全公司，并私下联系黑客协商解决方案。黑客又警告，如果有关学校下星期二之前不同他们联系，所有被盗数据将被公开。有网络安全公司的分析师引述有关黑客组织在网上表示，今次事件涉及几十亿条私人信息和其他记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723点，升1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3点，升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8，日元156.54，瑞士法郎0.778，加元1.371，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兑美元0.725，新西兰元兑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40.51美元，卖出4741.62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道之东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5: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啊？
6: 母亲节当然就系带阿妈去饮茶啦，叉虾饺、烧卖、叉烧包。
7: 最后会唔会都系阿妈帮你斟茶，仲叫你食多啲噶？
8: 我就自省，直接俾利是阿妈最实际。
6: 但系主题又翻俾你，叫你留翻俾自己用。
7: 讲到尾，阿妈永远都系最悭最食你嗰、那个。
8: 所以今年记得陪佢耐啲，唔好净系挂住睇电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将佢喜欢嘅作品重新演绎。

0: Rita 用了超过半年的时间才拿到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这首经典作品的版权。他希望用女生的角度在这首歌当中去演绎今天的爱情观，重新填词王乐儿，编曲即汪周石汉，监制周石汉。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ticker 深宵便利爱。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日的嘉宾是福邦儿。
2: 哇，真的昨天想了一晚忍住，因为呢即是我哋嘅嘉宾啦 ,Kevin 啦，即係好溫文爾雅。咁跟住呢就係佢话我哋最后嘅话题讲到香港嘅女仔同外边嘅女仔有咩分别呢。我知道中国台湾女仔好斯文嘅咁样。咁我今日见到呢中国台湾嘅男仔都系好斯文啦。有样嘢我好肯定话俾大家听，就俾家乐啦，我昨日嘅问题掟俾你諗咗一晚啦。你以你识国际化嘅女仔呀、女人呀咁样，你觉得香港女仔有一样特点是跟其他地方的女仔不同的，是什么想到
1: 他想着抢答的了一阵。
3: 那我要答想不到。
1: 好
3: 想不到。
2: 好这个我看看我看看。
3: 这个你问 Kevin
2: 呢。好了 ,Kevin, 你觉得呢？
4: 其实我真的觉得呢香港女仔呢。
2: 他今天说买包包嘛。
1: 不是即是比较 update
4: 啊。是啊。
1: 比较前卫是不是，
4: 是比较前卫。同埋呢我真的觉得香港女仔呢好识讲嘢。
1: 哦，
4: 系讲咧，譬如话咧，我唔中意，我或者中意咧，唔中意，都会讲得好清楚。我哋女仔咧多数咧系会讲，会谂下，会同埋好温柔同你讲。我们比较处于这个地方咯。
2: 我话俾大家听个解答啦。我谂呢、這个即系好多，就算阿子清啊，同埋家乐啦，咁啊唔谂，一谂我讲你哋都会应该赞同我。就系、是、你觉唔觉得香港女仔嘅步伐真系好快？我去好多地方或者点样咧，啲男仔话：哇，点解你哋香港啲女仔行路咁鬼快嘅？我话你觉唔觉得？即系譬如话中国台湾，佢哋都好斯文，就算点样行路系好慢。我识嗰啲香港嘅女仔咧，佢哋系着住高踭鞋，尖头尖得好紧要噶。佢咧就咁行路都快过你哋跑嘅。
4: 所以。嚟香港玩咧，可以參觀一下，睇下香港女仔唔同嘅衫咯，唔同嘅打扮咯。其實我覺得係好事咯。係啊，同埋我真係覺得香港呢個地方咧，我住咗咁多年咧，其實我真係唔會覺得好後悔咯。
1: 因為我覺得
4: 係，因為我覺得係呢個地方咧，真係令到我要細個嘅時候咧，我同學咧話好好玩，咩邊個地方好玩，我真係覺得咧我睇唔到，因為我媽話咧啊，你哋細個咧。我哋四个，因为我要细佬细妹，佢觉得我爸爸一份工咧有我哋，我妈都话你长大咧自己出去，所以我第一次咧，真系佢俾我嘅礼物啊，就系、是、我又嚟香港。
2: 咁、欸、你真系好乖仔嘅，你妈妈叫你咧，即系嚟到香港咧，即系嘅意思系叫你唔好娶香港老婆，系咪？香港女仔比较厉害，系咪？咁你就听话啦。
4: 因为其实咧，因为妈咪咧会。佢哋会倾偈嘅，佢哋都好惊啊！佢同我妈讲咧，话啊你要小心啊，你个仔咧到香港咧，好多女仔咧会点样点样。其实咧，我觉得系我真系冇见过，只不过系我真系听过咧，好多香港嘅男仔好中意我哋嘅女仔，
2: 系，
4: 因为我都系同乡会入边咧，有好多可能住喺呢度咧都40年嘅 uncle， 姐姐啦，佢全部都系嫁俾香港先生，那跟住咧香港嘅。太太咧，好多好多香港女仔咧，话问我同我讲，阿 Kevin 有冇男仔咧可以介绍下？而家会咁样，之前咧，我觉得香港女仔可能要求比较高啲咧，可能我哋咧衬唔到佢咯。
1: 系，佢头先一咁样讲，你知唔知？我即刻谂起边个？
3: 唔介绍自己咧。
1: 我想起我爸爸咁所以即係应验咗啊咁又係喎，唔怪之我爹哋娶我媽咪啦，都有一啲咁样嘅原因。
2: 因为你知唔知佢哋觉得呢中国台湾嘅女人比较温柔。
1: 比较温柔。
2: 係啦，咁你諗下你佢啲人话唔好娶啊，香港女人好恶死啊咁样，咁可能呢个关系啦，我觉得。
4: 係啊，同埋呢我哋細个嘅时候呢，我嘅契爷呢佢做 business 啦，佢经常飞香港。我哋細个呢每次佢買一啲 souvenir 俾我哋食啦，或者用啦，我始終覺得香港係好特別嘅地方，同埋真係好多女仔咧都話：哎呀，香港嘅先生咧都好對佢哋好好咯，咁樣咯。
3: 喂，嗱，講嚟講去咧，嗱，呢兩集咧，即係呢一集咧，啱啱開始冇耐啦，佢嚟咗都30年，其實佢一路都好喜愛呢笪地方嘅。其實嗱，你又覺得香港啲步伐會比較快啲啦，香港人又可能會比較直啲啦講嘢，但係你都依然係好愛呢笪地方， 系乜嘢原因？除咗你头先子清琴日讲过嘅话，可能系薪酬会高啲啦呢方面之外咧，
4: 可能觉得咧呢边呢度嘅速度咧系好快咯、我已经习惯咧行路啦，同埋谂嘢同埋做嘢咧，已经变咗系香港嘅方式啦、因为初初嚟嘅时候咧，我觉得呢个地方好细。我妈咪咧第一次爸爸过嚟嘅时候，佢话吓，点解你租咁细间房？小系西湾河嗰度，因为当时离开嗰个电视台近啲，公司近啲，那所以喺租嗰边嘅时候咧，我瞓觉嘅时候系打唔系打直瞓，系打斜嘅、因为唔够我
3: 入不太
1: 上，因为你比较高嘅，
3: 你明白点解我哋会生得矮？我哋个环境嚟，佢生得矮，即系等于诶唔系咁样，即系等于养嗰啲野外动物咁啊！只要你困住咗佢咧，佢自然唔会大。
2: 啊，几好有得赖啊！
3: 点解会得？唉，得个五尺八，你明啦？
4: 明白。
3: 原本我底子应该有六尺高嘅，
4: 系
3: 啊，我应该有一米八嘅，
4: 应该系，应该系。
1: 咁所以你嚟到即系你话头先讲到就系你父母都会觉得啊，点解香港嘅地方即系真系人多，系咪？然之后屋又比较，
4: 因为当时咧我租嗰间房咧，我真系觉得咧四百几尺啦，我一个人住咧我就觉得好细。跟住嗰个地产先生咧，小姐同我讲咧，哎呀先生啊，你前一手嗰个租客咧系一家五个人，五个人住入边。我妈话啦，吓点解可以住五个人咧？系啊，我哋会有呢种感觉，好似怪怪地咯，系啊。不过我习惯咗之后咧，我发现咗呢个细嘅空间咧，其实都有唔同嘅地方可以睇，同埋咧香港嘅一啲建设啦呢啲地方咧，我真系觉得。有都唔同咯，
1: 即係香港嘅建設啊，
4: 建設
1: 好唔同。其實如果你講起交通嘅話，你真係去到世界各地，你真係會覺得睇完之後，你會覺得香港真係太方便啦。

0: 我哋继续翻嚟咧，就系同阿卜邦仪倾下偈先。咁我哋嘅节目咧就会有一个叫嘉宾的他他他。
1: 嗯。
0: 咁你想讲男人他定系女人他先咧？
1: 都可以啊，只不要讲呢个狗狗嘅他，因为我冇养宠。
0: 哦，冇养宠物。好，咁我哋先讲女人嘅他先啦。
1: 女人嘅他啊，我想讲系我要多谢我老师。
0: 嗯。
1: 因为嗰个女老师咧，系到而家我都要同佢联络。因为当年咧系佢同我讲咧 ，Kevin 啊，你可以试下咧写文章啦，同埋系试下讲企向台咧，我哋要参加啲咩演讲比赛啊，系咪？系咪故宫？
0: 系系演讲比赛。
1: 系、
0: 嗯，
1: 因为当时我细个嘅时候咧，企上台咧讲故仔咧，我会好紧张噶，系我觉得自己好怕丑。
2: 嗯、
1: 那后屘咧，老师咧觉得，诶、你写文章咧系 OK， 同埋佢觉得咧，我唔应该系我最早我自己想当医生嘅。
0: 嗯
1: 是只不过是我第一时间我解剖
0: 解剖青蛙
1: 是啊我当年解剖青蛙呢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落刀
0: 是
1: 后来呢老师说算了你没行这行了因为当年我那间学校呢是真的出名很多学生男仔学生全部
0: 做
1: 医生的、
0: 嗯、
1: 那我当时想着呢、哎、做医生几威的穿白色的衫呢跟住你可以做得很专业很 pro 的后来老师说呢不如你试一下呢行这边我行这条路的时候呢我真的觉得、哎、老师跟我讲一句呢我到而家都记得他跟我讲呢有一句英文给我他说 good, better, best, never let it rest.、
0: 嗯、
1: 他说呢他送给我的话他说你尽量他知道我是很勤力做事那所以他跟我说呢你可以试下这方面的事我就开始慢慢行那中间呢当然碰到很多不同的情况我入到大学原本我不是读 news,
0: 新闻、
1: 我最早呢考入去呢是 philosophy,
0: 哦，哲學
1: 哦，跟住咧，我其實我為咗入呢個大學咧，係為咗要入新聞嘅。那老師咧，第一年嘅時候咧，其實我讀 philosophy 咧，老師話你可唔可以冇離開啊？因為我又唔知咧 philosophy 咧，我讀嘅時候咧，其實有啲書咧我冇睇完咧，我考試你用自己嘅諗法咧寫，我自己譬如話啊，佢話蘇格拉底啦，咁啲嘢，跟住老師俾我嘅分數都幾高嘅。可能我识写呢啲嘢，跟住我要转到嗰个 journalism 嗰新闻科嘅时候咧，我就开始嗰边咧开始慢慢学习嗰个 news report 啦，或者系一啲广播嘅嘢。因为细个嘅时候，我个应该是外婆，
0: 系婆婆，
1: 佢好中意听收音机，因为佢睇唔到嘢，佢鍾意聽不過呢我覺得佢聽收音機嘅時候呢佢話佢會知道出面發生咩事。
2: 嗯。
1: 所以我就諗緊呢我冇諗過呢我而家要返到電台入面做。
0: 嗯。
1: 係啦其實我一直多謝呢我之前嘅老師呢佢真係發現咗呢我可以行呢條路。
0: 是
1: 啦所以我就慢慢在香港这边呢香港其实是训练我很多的地方。
3: 我知道 Kevin 呢刚才原来讲到呢他的哲学呢我觉得他是天生有他的才华在这里。咁因为呢哲学这一方面呢就是跟人性啊生活啊息息相关。所以会不会因为这个关系呢你其实呢做传播首先可能虽然啲人呢看不到你但是你用把声你就好似大家就会觉得你唔係好一個好疏嘅人就係好親密嘅人好快好容易認識。例如係我知道Kevin 呢淨係有好多更新嘅人士都好鍾意聽佢。因為你知道可能喺嗰個環境裏面大家都比較上係有少少孤獨嘅咁樣。聽到你把聲嘅時候就可能攞到一啲溫情你覺得會唔會呢啲。
0: 嗰啲係咪在囚人士
3: 係咪在囚人士
0: 更新就出咗街。
3: 在囚人士。
1: 其實而家變咗兩邊都有。因為點解呢有啲係入面。有啲出嚟之後呢佢話佢哋用兩個字呢就畢業。
0: 啊、
1: 哦。畢業。
0: 嗯。
1: 那我其實呢其實呢我係我個 program 入面呢我從未呢話俾大家知佢哋係邊個。
0: 係。
1: 我都當作佢係一般聽眾。所以其他聽眾呢我都希望佢唔會介意。因為佢哋唔知
0: 道。
1: 只不過因為今日我哋同你傾偈呢因為初呢我做呢個 program 嘅時候真係冇諗過。因為香港電台不嬲都有一個係專門唔知星期六星期日要專門做咗好多年啦。那點知呢後尾佢哋呢係一兩封信開始呢我就慢慢而家我每一兩個星期 会有清一啲，因为我做过嘢，好似而家你哋睇到呢啲咧，都系夜晚我要用嘅。
0: 嗯，即系你啲粉丝会写一啲信俾你。
1: 同埋咧，有时我听到佢下面会写俾我，佢话：阿 Kevin 啊，呢度咧，我想话俾你知，因为咧，佢咧叫我系。电台入面冇讲，你讲到自己私人嘅嘢，你话咧帮我当做一个好似树洞咁样，
0: 系
1: 系
0: 一个树窿咁样，
1: 树窿系树窿。咁所以我就觉得系，因为我哋香港电台，我就谂紧咧，如果一个做音乐节目、音乐播报、音乐播报都可以咧，令到佢咧觉得温暖嘅话，同埋咧佢哋好同我讲 ，Kevin 啊，你咧可唔可以帮我咧六点半到七点半个时间？所以我个。program 系六点钟开始，不过咧佢哋六点半咧差唔多人咧都放工，同埋会食嘢。佢哋会话俾我知咧，我哋食嘢嘅时候好中意听你讲呢啲哦，可能呢个 A 先生同埋 B 小姐，佢哋话好耐冇见啦，佢哋会通讯嘅。
0: 嗱，
1: 跟住咧有啲人咧可能闹交咧，佢冇办法咧讲到sorry 啦，或者佢中意你咧，佢冇办法对你讲，佢就。写俾我咧，跟住佢会写我可唔可以播呢只歌？所以有好多新嘅歌咧，其实系佢哋话俾我知噶。因为有啲广东歌，其实我听广东歌比较少啲。那佢哋咧真系有时咧过年过节，我都唔知咧。有时咧佢哋会专登自己画一啲图咧，同埋一啲甚至乎咧，佢会画一张我自己嘅相咯。
2: 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看到委员会查到的非常多，亦都没有事情是不敢查，同时见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说，下一轮聆讯将在6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在5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在这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和违规招标的问题。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的情况，有议员关注今次医疗收费的加幅、加价的项目以及配套措施都没有咨询立法会，立法会无法否决现有加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回应，医管局收费是根据医院管理局条例订定，政府有刊宪，亦都一直跟立法会沟通解说，政府暂时没有计划修订条例中有关费用的安排。另外，有议员表示，医疗改革是非常大的动作，理应在议会多讨论，但是推出之前没有机会，认为是不理想。卢宠茂说，收费改革每两年检讨，会继续聆听议员意见。他重申，医疗开支相当庞大，1000亿元占了政府营运接近两成，随着人口老化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强调不做改革只有死路一条，必须承担责任。伊朗指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和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还击，美军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伊朗外交部发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袭击伊朗运油轮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个地点违反停火协议。伊朗传媒报道，海军突击队在一次特别行动中扣押一艘涉嫌破坏石油出口和损害伊朗国家利益的运油轮，运油轮已经被引渡至伊朗南部海岸移交司法机关。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批评美国，每当有外交解决方案摆在桌面时，就总是选择鲁莽的军事冒险，强调伊朗人从来不向压力低头。他又说，美国中央情报局评估错误，伊朗目前的战争准备程度是1000%。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710点，升1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0: 7389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8，日元156.67，瑞士法郎0.778，加元1.37，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7.49美元，卖出4718.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D，奇利啲，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返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搵人幫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返工自然開心啲啦。
4: 由细到大，
5: 有唔明就问。
4: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真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6: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4: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咗经纪人嘅眼光咧？
6: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7: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4: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8: ，Gen Z
9: 去跟。
10: 一条丝巾可以帮你增值衣着品味。
11: 有时我会着全黑，我觉得点样fashion 啲，我会净系攞个丝巾，粉红色咁样个颜色，即刻会 elevate 我个 outfit。或者一个白色 T-shirt 同牛仔裤，好 plain 好普通。不过如果你摆一个丝巾系颈，好似好 effortless， 不过真系 fashionable。
10: 要学识点样利用一条丝巾帮你衣着大改造，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他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日嘅嘉宾系福邦仪。繼續有請阿卜邦兒同我哋講下佢另外一個他，男人他。
3: 呢個他呢應該同一個金詞所有關嘅。因為我相信你好多遊客嚟到香港嘅時候呢，會到我哋公司當年嘅有一個金詞所金管局嘅地方。那呢個博士呢，林世榮呢，佢雖然已經過咗身啦，不過當年呢係因為我訪問佢，佢啱啱起咗呢個金詞所嘅時候呢，我訪問佢，不過當時訪問佢嘅要少少嘅好玩嘅嘢，因為佢鍾意呢，佢嘅 image 呢，佢覺得金呢應該著黃色嘅黃色嘅西裝。佢當年呢佢真係著全身嘅黃呢俾我採訪。不過呢係我採訪第一次呢，我返公司嘅時候睇呢個帶呢，入面呢佢訪問內容呢係怪怪地，唔係講得唔係好清楚。跟住我就同佢公關講呢，我哋可唔可以第二次再訪問佢。呢單嘢呢，其實佢真係以為呢係我好勤力，因為我冇同佢講，係因為你講得唔係我到咗佢公司之後呢，同佢傾偈嘅時候呢，佢一定同佢同好多嘅記者講呢，因為有啲記者識我係知道你係咪主持人啦、你主持人怎麼點會到嗰個珠寶公司入面做嘢。林生就同佢講呢，佢話你有冇覺得我眼光好特別嘅呢，因為佢覺得呢我係未做過公關嘅人。不過呢，係我呢係因為同記者，我同 media， 我知道你哋訪問我，我要準備啲咩嘢，或者係我要俾人哋一啲資料呢，我要諗佢係記者，我要俾佢啲咩嘢。所以林生呢當年呢就同我講，我睇你個電視訪問你睇咗好多年啦，你鍾意搵我，因為當時呢我個電視台你又搬到內地，那我就唔想回內地做嘢，因為始終我都鍾意香港。
2: 你一路都係鍾意香港。
3: 林森的公司呢，當時呢都有兩個地區的公司。原本呢佢希望我講普通話嘅人呢應該到深圳嘅分公司。不過呢我始終覺得呢做就好似睇嗰個宮廷戲啦。那些官呢如果派到流放到邊疆呢冇機會啦。應該係呢盡量呢同林森呢近啲。那我初初呢我做記者嘅時候，我做電視台嘅時候，我從未呢試過呢，嘩，一早要九點鐘返工，同埋呢我唔知道香港公司呢點會咁樣㗎。九點鐘呢如果爭45秒扣人工。30秒呢冇問題。因為我哋九點半呢係要一定要入，九點半之前要入去。如果我9:30嘅45或者31，你就開始要扣。
4: 當遲到啦已經
3: 係。係啦。我初初開始我原本諗緊呢，我同林生講，林生我可能做一個月呢我唔想做啦，因為我同楊時報都講過。點知呢楊時報同我講呢，林生覺得好鍾意你呢，你好勤力囉，同埋每日你咁做返工啦。其實我從未試過，係我做電視嘅時候未試過要穿西裝返工，到佢公司呢同埋呢佢個 office 呢似一個皇宮一樣囉。每次呢我好似佢會一早你會 call 我，老伯爾呢 call Kevin Book， 跟住呢我聽到之後第一時間呢，無論你係邊度地方一定要揸喂林生咩事，如果你遲咗啦你入去呢要被佢鬧。所以好多人呢當年呢好驚嗰個咁我哋香港精王林世榮林先生。那我同佢相處呢一個月之後呢，我覺得好、我諗緊呢，不如呢我就俾自己挑戰一下。我如果一個月走呢好似冇面，我覺得佢搵我過嚟做嘢，我一個月咁就跟住我同楊時報講，好我再試一下。點知呢我陪佢差唔多4.5年。
2: 四年半結果。
3: 走咗啦。當年呢佢走咗嘅時候52歲。那中間呢其實有好玩嘅地方，你都會見到呢陳慧琳 Kelly 當年呢，如果你哋要睇佢演唱會嘅時候呢，有一次呢 Kelly 仲未結婚之前呢，這個演唱會入面呢有一架金馬車，這個是我們呢給他，因為他當時呢我們想找他做代言人嘛，那所以我們想盡很多辦法，因為當時呢跟林生 工作嘅時候，其實基本上咧，我唔似一個六點鐘可以離開嘅。有一次咧，我六點鐘離開咧，我去做 gym， 跟住咧，哇，收到佢嘅手提電話，佢話你喺邊？我話我係做 gym 啊，而家叫你走啊，你可以走啊。我話林生已經七點鐘啦，佢話即刻要接電話噶。我心中諗嚇、啊，我做電視嘅時候都冇咁樣，都係提前錄演錄完嗰個錄音咧。拍完嘢你就可以走啦嘛，系、啊。
4: 咁、我其實想問啦，即係當然啦，嗰陣時就大概係2004、2005年啦，你轉咗去幫阿林生手啦。嗱、過程中我聽你講，其實係因為你真係好尊重佢，先至繼續做到即係佢離開啦。你又入翻呢個傳媒圈啦。咁其實喺過程中，你有冇諗過，如果唔係林生留你，你會都唔啱我做嘅？我始終得個傳媒人咧，
3: 都好奇怪。我覺得咧，我的適應性蠻強的。其實咧，我覺得係因為可能係香港，我習慣咗。我覺得香港人咧都唔怕，我點解要怕咧？當年咧係佢公司入邊咧，真係冇一個咧係有好似我呢種住到香港做嘢。同埋咧，我當年咧，我真係唔識講廣東話。只不過係因為佢同我講 ，Kevin 啊，你要學噶，因為我開會做 presentation 咧，我一個人講普通話。同埋佢哋好赞我啦，咁你普通话好好听啊，我就笑一下啦，系，只不过系后屘同佢长期合作咧，我真系同自己讲，我一定要试下听，同埋咧，因为佢讲客家啊，佢讲潮州话咧，潮州话其实同台语、闽南话咧，有少少似，我就装我听唔明，其实我少少可以。
2: 你会唔会觉得啊吓，即系喺依四年半咧，跟阿林先生做嘢嘅时候，即系你会拣呢个嘉宾的男人，他会系佢啦，你会觉得佢似唔似一个严师啊？
3: 似，不过咧私底下咧，我真系觉得咧，佢。要令到我咧覺得佢真係好重視啊同事，因為一間其實我哋到而家咧，雖然嗰個品牌咧已經唔係自己公司啦，那不過咧，我覺得離開嘅同事咧，大家都好似一個 family 咁樣，有時咧好難得，有時好大家啊見到面，大家覺得哇，好似咧家人咁樣兄弟姊妹，那我就覺得大家一講到佢咧，就覺得啊，佢真當年真係雖然脾氣咧。真好惡，好多人頂唔順。我前面有幾個咧公關嘅都係女仔，全部都頂唔順咧都走啦。我個唯一嘅男仔咧，同埋全班嘅都係女仔嘅部門。那我一個做主管，那同埋林生當年同我講：，哎 ，Kevin 啊，你八年你好好做咧，我幫你咧到大陸咧可以做 promote 到咩副總裁呢啲。

0: 嚟到第四 part 咧，咁啊，卜邦儀咧呢一個比較特別啊，因為我哋通常咧都係動物或者係事件啦，
1: 帶出嚟係咪？
0: 冇錯，咁但係佢揀咗係爸爸，咁所以即係喺呢一位嘉賓裏邊咧，我哋有兩個男人他。咁你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咧？
2: 因為爸爸咧對我嘅影響咧，其實我爸爸係做嘢好忙，不過咧係我覺得佢為咗屋企人咧，佢真係咧一個人咧出去做嘢咧，爸，因為媽咪未做嘢，媽咪係照顧我哋。不過咧，我媽咪經常同我哋講咧，就好似咧我細個好想到香港玩，因為見到同學咧有人咧話香港好好玩啦，邊個地方好玩，我哋睇唔到，因為男仔一定要當完兵之後咧先至去出嚟玩。同埋爸爸同我講咧，我哋咧比上不足，比下有餘。那所以咧，我嘅性格上面可能同爸爸有少少似咧，佢爸爸做嘢都比較低調啲，就算咧我做 media、做電台、做電視或者做公關。我都想咧，系为咗老板咧，系会谂多啲。同埋咧，我希望我自己做嘅嘢咧，冇令到咧阿爸爸会觉得啊，点解咁你做得咁差，或者系老师话，哎呀，当年睇好你嘅，点解会？所以我唔想咁样做，所以变咗咧，我喺香港嘅时候咧，其实当年有好多朋友一齐过嚟做嘢噶，到而家咧，我哋当年有一个帮，系到而家咧，得翻我一个人啦，
3: 翻晒过去啦。
2: 其他有啲人咧到內地，有啲人咧翻咗台，甚至乎咧有啲人已經離開啦。那所以我就覺得係我自己喺香港咧，其實做呢行我好幸運嘅係，我真係做到唔同嘅嘢，我都做過電影配音，係呢啲嘢。那所以當年咧真係要見到一個配音班大姐，佢哋同我講：阿 Kevin 啊，你有冇試下？其實我唯一嘅遺憾咧，係當年冇幫哥哥配音，
0: 即係張國榮。
2: 張國榮，因為當年有一套戲咧，佢同舒淇一齊演嘅，係叫做《色情男女》。
0: 色情男女。
2: 我點解咧？第一次咧，我好怕醜啊，因為當年嘅配音咧係大家坐埋一齊嘅，那邊個隔離都係哥哥姐姐啦，都係好有 experience 嘅。那我一個人坐喺嗰度咧，會要扮哥哥嘅聲音咧，因為哥哥揀中我嘅聲音。跟住配音班大姐你叫我試音咧，佢揀中我。不過我第一場戲咧，我就哇頂唔順啦，因為好大嘅 screen 上面咧，舒淇咧攬，唔知係咪攬住哥哥咧，跟住咧哥哥要好多好
3: 嘻下嗰啲聲係嘛？
2: 係啊，我諗緊，我點可以做？我做唔到嘅。
0: 因為你比較怕醜啲。
2: 唔係，因為當時咧唔似而家配音咧，好簡單，好似咧 edit 係可以對嘴型。那當年咧要真係大家可以一睇咧。嗰邊已經開口啦，我開口嘅時候已經過咗啦，咁跟住我同阿個 sorry， 到最尾呢套戲咧，我冇配到。後尾咧係好彩咧，因為嗰、那個機器設備咧係進步咗，所以我就有機會咧係配上次你哋訪問嘅陳德生導演。
0: 陳德生導演嘅
2: 嗰、那個叫。
0: 神偷電影，
2: 我就扮金城武咯。
0: 金城武，
2: 因為有啲人話咧，點解金城武普通話要我嚟配？因為當時我記得咧，導演同我講咧，係因為佢拍戲嘅時候佢講廣東話，佢冇時間咧就講普通話個版本。那佢哋揾到我幫佢，因為我哋嘅聲音可能有少少低，所以我內地嘅朋友有喺內地睇嘅時候睇普通話版噶嘛，佢同我講 ，Kevin 啊。我點解咧睇呢套戲嘅時候咧，點解覺得金城武咧講嘢嘅方式好似你同我講嘢？我話係我配噶。
3: 喂，咁其實嗱，配音我哋都有玩過配音啦。頭先講咗個重點出嚟啦。其實配音咧就等於自己演咗一場戲咁樣樣。其實都幾辛苦，即係啲人覺得，配音我望住個熒光幕。講嘢啫嘛，其實配音咧要出好多力，要真係好似同人哋對手喺度演戲。
2: 譬如話咧，有時咧導演要要求嘅話咧，我有一次幫關導演啊，關錦鵬係關導演咧嗰次咧叫幫入邊嘅一個男仔咧，幫佢。那嗰套戲咧係邱淑貞嗰套戲。當年咧係關導演要教我點配呢、這個，因為有一場戲咧係我記得呢、這個男仔咧係匿入邊咧要嘴嗰個邱淑貞
3: 啊，
2: 跟住咧係佢飲咗酒嘅個方式講嘢，那我就諗緊點做啦？
0: 係咪越快樂越快樂？
2: 冇錯，就係呢套戲。跟住咧，關導演咧就同我講 ：Kevin 啊，好簡單，你試下咧把手咧貼住係咁樣。
1: 个嘴嗰度，
3: 只手贴住个嘴嚟讲。
2: 跟住咧，因为佢系嘴咧，喺个画面系嘴咧，个嘴咧个女主角邱淑贞叫佢冇讲嘢。
1: 哦，
2: 我就谂紧点可以咁啊？不要讲话，那很怪嘛。后来佢同我讲，你手咧手掌咧黐住嗰个嘴，
3: 锡住个手嚟讲嘢，
2: 讲嘢不要讲话。
0: 哦，哎呀，几得意！你系咪配阿陈锦鸿啊？
2: 唔系，
0: 第二男主角，另外一个姓陈嘅。
2: 系啊，跟住有一场戏咧，系因为佢哋吧入边玩咧，呢个男仔咧饮醉酒，跟住咧佢同嗰个女主角咧讲嘢。那我点可以讲到系 studio 入边咧，要一边讲好似呕嘅讲嘢？跟住咧佢哋话啊，叫副导演咧话啊，你可以俾 Kevin 呢个面包。佢接过我食咗面包之后咧，佢俾我一个咧。那个垃圾桶咧，佢话你可唔可以讲嘢嘅时候咧，一边讲嘢咧，一边把嘴入边嘅面包咧吐出来。
3: 哦，
0: 得意啊！
2: 所以嗰套戏咧，因为赶住系金马奖咧，佢又参加比赛，所以当年咧系真系导演第一次我见到导演咧系佢自己坐喺出边听我讲配音嘅嘢咯，所以嗰次我真系有印象系真系我试过系最系真系。比色情男女系多啲，
0: 系不过起码个导演识得教你点样去做
2: 啊，
0: 即系、
2: 啊啊、
0: 你系配呢一个啦，系嘛 ？Lawrence Cole 咯
2: ，Lawrence Cole 系啊，
0: 对对。
3: 咁嗱，你试过呢个经验啦，嗱配音方面已经有个经验啦，会唔会话自己都有谂过？已经我除咗主持啦，出镜之后想演下戏嘅咧？
2: 这是我的遗憾，因为其实咧，我啱啱出嚟做嘢嘅时候咧，做电视嘅时候，真系去北京嘅时候咧。我北京当时有经理人，佢话咧，你有人哋睇到你做主持咧、不如你咁试下《霸王别姬》呢个男主角咧，
0: 张丰毅，
2: 张丰毅，
0: 哦，
2: 佢话咧有一套戏咧系张丰毅咧，我唔知我演佢嘅仔或者演佢嘅细佬或者点样、当时我听，哎呀，好恐怖啊！因为我细个咧系睇电视嘅时候，我当时我采访新闻，我都到 studio 会见到有啲人拍戏咧，我见到有啲人被导演闹到，跟住咧我就自己担心咧，我如果好似同男子咧咁样对戏、男子喊咧，我心中啊，哎呀咁假，跟住我自己偷笑。
1: 你知我喊得假，我好真情噶。
0: 不过咧，即今日我觉得呢两晚我哋好开心，因为点解？平时听阿卜邦儿做节目咧，即系我哋都系听普通话心情啊，佢去表达佢自己嘅情感或者帮我哋听众啦。但系今日我好肯定就系大家对佢嗰个认识更加深啦，同埋好彩佢唔系拍戏啫。因为佢同我对住拍戏嘅时候笑，咁你话我系咪我应该点样对？
1: 同埋我好肯定一样嘢咧，就系、是、我觉得阿 Kevin 系一个非常温柔嘅男
2: 人。所以咧，我拍过一些广告，呢啲广告入边咧，其实我都唔知点解广告公司好中意我搵我做一啲咧 family 嘅爸爸，所以我好识做呢啲爸爸噶。
0: 咁我哋就希望即系多啲见到广告，见到爸爸啊，
1: 个爸爸就系 Kevin。
2: 而家有啲难度啦，因为佢觉得我啲年纪咧有啲尴尬。因为我又唔想演好老啊，我又唔可以，佢又唔可以俾我后生嘅角色演咯。
0: 唔紧要嘅，你做我爸爸。
2: okay,
1: 多谢，
2: 谢谢，谢谢兰子，谢谢嘉乐，谢谢，
3: 谢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今个月16号生效。调整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至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至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以及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与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的影响减至最低，并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和物流中心的优势。警方正调查一宗在葵涌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名男子死亡，一名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警方下午4点33分接报，在蓝田街一座工厦内，一名38岁男子驾驶一架货车倒车期间，怀疑撞到一名73岁男子，那名男子头部严重受伤，现场证实死亡。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查。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跟进调查案件，呼吁任何人如果目睹意外发生或者有资料提供，请同警方联络。學習管理系統 Canvas 懷疑遭受大規模網絡攻擊。法新社報導，包括美國哈佛大學和史丹福大學在內，全球大約9000間院校都受到影響。Canvas 系統用於管理成績和課程筆記等內容。美國哈佛大學學生報報導，有學生當地星期四試圖使用系統時，收到黑客組織的訊息，說 Canvas 母公司的伺服器再次遭到入侵。Canvas 方面沒有與他們聯繫，而是選擇無視，只是修補部分安全問題。黑客表示，受影響學校如果有意阻止數據外泄，要諮詢網絡安全公司，並私下聯繫黑客協商解決方案。黑客又警告，如果有關學校下星期二前不跟他們聯繫，所有被盜數據將被公開。有網絡安全公司的分析師引述有關黑客組織在網上表示，今次事件涉及幾十億條私人訊息和其他記錄。英国地方选举仍在点票，英国广播公司的初步结果显示，执政工党所得议席大减。首相施纪贤说，选民已经表达了对于实现改变和改善生活的期望，他作为首相不会回避这些议题，但亦都不会令到国家陷入混乱。施纪贤形容，今次选举结果对工党来讲非常严峻，他会承担责任，但是不辞职。今次選舉改選英格蘭136個地方議會大約5000個議席以及6個市長職位，並改選蘇格蘭和威爾士議會的全部議席。有傳媒估計，今次選舉最大贏家是法拉奇領導的極右英國改革黨，左翼綠黨亦都預計有幾百席進帳。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49655點，升5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95點，升5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日元156.65，瑞士法郎0.778，加元1.37，人民幣6.801，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3.59美元，卖出4715.24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道之东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5: 今年母亲节你会怎样跟妈妈庆祝呢？
6: 我想唱首歌给妈妈听啊。
7: 世上只有妈妈好，
8: 教我坚毅望着前路，
7: 叮嘱我说声
9: 真的爱你。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丰收快活人，
10: 祝愿所有妈妈
11: 母亲节快乐。
9: Love you。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日我哋纪念日请嚟咧，我觉得开心同埋我觉得感动嘅，
2: 系
1: 因为我听佢哋嘅经理人讲咧，佢哋系第一次 full team
2: 系
1: 一齐做个访问，无论系 artist 都好啦，佢哋都会有唔同嘅工作在身，例如可能教吉他或者可能佢有其他唔同嘅副业。
2: 哦，我今日佢哋就特登推晒啲工作嚟我哋呢度，
1: 所以我好感动，
2: 好俾面我哋。
1: 系，但系有样嘢我会觉得就系呢队 band 我以为女仔 band，
2: 系
1: 因为而家都多咗好多女士们出嚟，
2: 女团
1: 系啦，但系嚟到嘅。就全部男仔嚟
2: 嘅，你唔敢打招呼啦。
1: 佢个名叫 Miss，
2: 系啦，
1: 其实唔系叫 Miss， 系 MIS。
2: 我开头都一定系以为佢哋叫 Miss， 系咪好多人都以为你哋叫 Miss 咧？
3: 系啊，个个都会叫我哋 Miss。喂，你哋 band 系咪叫 Miss 啊？咁样咁喺呢个时候我就纠正，哦唔系啊，我哋系叫 MIS 啊。
2: 咁当时点解会起呢个名字？又点解要分开一定要系 MIS 咧？有咩特别意思咧？
3: 哦，因為當時咧，咁華倫同阿東之後，仲有應該佢哋先嘅。
1: 當初你哋係齊人未㗎？
4: 哦，三個嘅啫，嗰陣係阿東、華倫同阿 B 咁樣。
2: 係
4: ，OK。跟住我啦，Harry 啦，我哋 Harry 啦，跟住阿昌同埋阿馬仔都未加入嘅，嗰陣佢哋三個係都玩咗，諗一年幾啦。
2: 嗯，
5: 我諗係兩年之後就加入咗啦，即係其實一年幾嘅啫，我哋加入咗都係。咁、阿 B 本身係我嘅鄰居嚟嘅。咁我係透過哇有一日，因為我住嗰啲青年宿舍啦，有一日喺 pantry 度，咦聽到一個吉他手喺度練吉他喎，咦係咪高手咁勁咁嘅好似，跟住我就主動鼓起勇氣過去同佢搭爹啦，跟住一講起，哦原來大家都係有教開各自嘅樂器嘅，同埋都係玩開音樂嘅，跟住我就開始傾落之後，原來佢有個 band 隊就加入咗啦，
1: 所以就 MIS 嘅初型啦，係咪啊嗰陣時？
5: 是啊，冇錯啊。
1: 咁其實呢 ,MIS 呢就係一個2026年我哋新嘅一隊嘅組合啦，咁就2月嘅時候就派咗第一首歌。咁呢首歌曲呢，咁我哋一陣間稍後先講啦，咁不如我逐一呢就俾聽眾們去了解一下呢六個男生，佢哋絕對唔係女生嚟嘅。MIS 入面嘅男生到底佢哋係個咩性格嘅人。頭先我哋就咁暫時聽咗三個啦，就會係呢半個鐘頭會聽到嘅聲音嚟嘅。阿 B 啦 ,Harry 同埋長仔呢三個，我覺得已經有唔同性格有個感覺，係啦，咁不如阿 B 講先啦。阿 B 就係吉他手，係阿 B， 你算唔算係最活躍嘅一個咧？
3: 邊方面活躍啊？
1: 即係講嘢或者聊佢哋，大家喂出嚟食嘢，喂出嚟練歌啊嗰啲咧。
3: 我都唔算活躍嘅，即係我可能我見大家唔活躍嘅時候，我就會活躍咯。大家活躍嘅時候，我就會唔活躍嗰
1: 種。
5: 你咪哲學家。
1: 平均成隊組合多唔多人唔講嘢先？
3: 都唔係好多嘅，但係有時某一個時期咧，可能大家會唔講嘢嘅，即係會沉寂咗啊，咁就會喺呢個時候就會聊下大家講嘢咁樣咯。
1: 係
3: 啦，
1: 就係一路行山咯。
3: 即係幾時夾 band 啦？呢首歌點啊？咁樣即係都係關於啲創作嘅嘢咁樣咯。
1: 係，咁對於你嚟講，除咗你係一個吉他手啦，咁音樂一定係最中意嘅，呢個亦都係你嘅夢想之一啦。如果唔係唔會組合咗今次呢對組合啦，但係另一樣今次你好想同我哋分享嘅就係你有另一個興趣就係行山。如果你唔做音樂嘅話，你係咪就會做嗰啲係咪叫行山道嗰啲領隊？
2: 領隊啊嘛，
1: 係咯，嗰啲係咪嗰啲咧？
3: 其實我行山咧係迫於無奈嘅，其實
1: 咁慘
3: 係因為咁我最近我個身體就比較差少少啦，咁要做運動喎，咁跑步我又唔係好受得嚟啊個身體。所以我就選擇行山咁樣咯。
2: 係，
1: 咁你行山嘅時候，即係你以前係完全唔做運動嘅。
3: 以前都做嘅，但係都隔咗好一段十年冇做過運動咁樣咯。
1: 身邊啲團員逼你行啊，定係你出面啲朋友逼你行
3: 咧？我自己行噶。
1: 你自己一個人咁型啊？
3: 係啊，咁我就一個星期有七日咁樣啦。咁我就一日咧，我就會好積極嘅。其餘嗰六日我都會係拖延症咁樣咯。
2: 咁嗰一日係固定有一日啦，定係唔係嘅？我隨便，總之我一個禮拜一定要強制自己有一日要積極咧。
3: 係啊，我而家係一個禮拜強制自己其中一日咯，就唔一定有固定咁樣嘅。
2: 哦，
1: 咁總之一日行一一個禮拜行一次山就足夠啦。
3: 係啦。
1: 嗰一次山通常係行幾多分鐘計定係段個鐘計？
3: 就多數都係三個小時左右。
2: 哦，係啊，都好長
1: 其實真係長喎，行山唔係行平路喎，想講。
2: 係。
1: 我都成日講啦，我行萬幾步都想嗌救命啊！
2: 我唔可以有一個運動堅持到三個小時啊！
1: 每個禮拜都係咁喎。
2: 係啊。
1: 除了精神之外，你覺得自己最大的分別會是什麼？
3: 長氣了咯，說話
1: 我想問其他隊友認不認同，其他在笑的
5: 是我是長仔，我覺得認同
1: 他怎樣由短說話，由開頭怎樣短說話去到現在
5: 我相信各位聽眾都理解了，長氣了咯
1: 哦，即是說話愣長了去說，
3: 以前好像那些病藥的書生那樣說兩句
1: 有冇咁差？我唔信其他團其他隊友係佢咪真係咁弱咧？
5: 咁又其實唔係咁弱嘅，不過係細聲啲係真嘅，因為本身阿 B 身體都唔舒服，不過我哋都會體諒佢嘅。
2: 但係作為一個吉他手，其實需唔需要咁長氣咧？
1: 咪都要嘅，因為要有體能佢先可以
2: 哦彈到啲 chord 咁啊，
1: 係啊
2: ，OK，
1: 係好啦，咁啊另外啦，阿 bass 手啦都，係 bass 手係咪都係唔係太講嘢嗰啲人嚟㗎，怕醜嗰啲㗎？
4: 大家好，我係 Harry 啊，我就彈 bass 啊，有可能係因為 bass 本身都唔係俾人留意啦，
1: 唔好咁講啊，
2: 好緊要㗎，
1: 好緊要㗎，
4: 都係我係比較彈後少少咁嘅，
1: 即
4: 係 OK 嘅，
1: 你會彈到後嗰個鼓咁樣嘅。
4: 咁又唔會表面嗰陣我都落
2: 真係喺個 base 嗰度彈 base，OK
1: 後面啊個後台
2: 喺地下
1: 係
4: 都落力 show off 下嘅，即係好似阿 B 咁講，都因為其實都要體力嘅。
2: OK，
1: 咁我想問下阿長仔啦，咁我想問下啊，佢係咪都係唔講嘢啲人嚟㗎？
5: 佢都少講嘢㗎，不過我覺得我唔知啊，啲私心認為佢都幾中意我咯。咁又佢都成日同我講嘢咯。
1: 點解啊？
5: 因為平時教完 band 咧，就通常我哋因為我係住埋同一個地區嘅，所以我哋就會一齊食個快餐先翻屋企。咁佢都幾多話題同我傾嘅，
4: 通常都同佢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嘅，都真嘅。
1: 有啲咩話題佢最多係講啊？
5: 量子力學。
1: 咩啊？講真㗎？
5: 我講真的。
1: 真㗎？唔係，
4: 因為麥腸咧都好中意研究一下啲咩意識嗰啲咁嘅嘢。
1: 但係會唔會未免太誇張咧？
2: 你係想傾嘅，但係呢個量子力學，
1: 你明白其實唔明嘅。
5: 明嘅，其實係哲學嘅，多講哲學嘅嘢，即係諗下呢個世界嘅真相係乜嘢。我係做音樂嘅，都會想了解一下，究竟點解會有呢樣頻率撈埋一齊就會好聽嘅咧？點解人會覺得某啲聲係好聽啲，某啲聲唔係咁好聽咧？可能都會諗翻去音樂嗰邊去諗咯，就係、是、咁。
1: 咁好啦，咁 Harry， 咁今次你但係唔係講量子力學啊？唔係講嗰啲宇宙係咪平衡啊、時空啊嗰啲啦？係今次同我哋講直立板喎、
4: 啊，
1: 反而
4: 我冇咁學術嘅，其實就。
1: 乜嘢？
2: 淨係你係其實諗住討好佢，佢先係中意量子力學嗰、那個。
4: 都唔係，我平時都喺屋企都會上網睇下啲天文嘅嘢咁樣，係有啲興趣咁樣。
1: 係。
4: 咁其實都係突然間有啲興趣，就好似今次突然間有啲興趣咧，走出去玩啲户外活動咁樣。
1: 係。
4: 係我第一次玩嘅一個水上活動咁樣啦。
1: 係。你幾時開始接觸第一次啊？記唔記得？
4: 我係舊年夏天先有朋友突然叫我去玩咁樣，去試下啦，未試過。我识游水嘅，但系我未去过海滩游，喺泳池入边浸下水嘅啫。跟住唔紧要啦，唔会惊嘅，有教练啊，有嗰啲游绳啊，安全噶嘛。咁跟住话哦，咁我去一下玩一下啦，咁样咯。
1: 系，咁爱上咗啦。
4: 未到嘅，玩咗一次啫。
2: 我發覺他們要做的運動其實都不是自己愛上那些來的，都是假來的。
1: 但是這個活動應該對你來說是很有深刻的體驗，是不是？因為你是不是從來沒有試過，即是除了你剛才說不懂游水，你是不是特意揀一些即深水的地方先做這件事？但是因為以我所知直立板其實你可以在近水的地方，或者浪邊岸邊，即有浪的地方都可以玩的嘛。你那次是揀是深水的地方定系点咧？
4: 系啦，我开头以为咧呢个初级班咧就喺岸边度教下你点样企啦，
1: 系咯，
4: 咁啊学下啲装备咁样啦，咁啊要充气，咁我充下气咁就算啦。点知原来佢话唔系噶，今次个课程两个钟内咧你要企到啦，然之后咧仲可以游到出去咯，即系佢有个桨咁样撑住，你要企到行出去去到跨去对面个沙滩咁样嘅。
1: 系
4: 咁。
1: 對面的沙灘近定遠先？你望落去目測。
4: 咁啱望唔到，係因為佢係喺個要喺個好似個島咁樣兜圈咁樣。
1: 你有冇覺得自己俾人擺上台嗰下，擺上直立板？
4: 冇嘅，冇嘅，勇於嘗試啊嘛。
2: 我頭先講嘅時候咧，我以為佢話上到個直立板有個獎啊，你明唔明啊？
1: 係啊，
2: 點知佢話係撐嗰啲獎啊？我以為佢話有個獎班俾佢，我話而家嗰啲搞到咁吸引力十足噶啦咩？
1: 但係應該有成功感喎，你一企到嘅時候。
4: 大概擾攘咗半個鐘，係啦，成功企到咯。
1: 咁你得翻個半鐘去對面個沙灘嘅啫喎。
4: 係啦，但係學都學咗個零鐘。
2: 劈低個板遊過去。
1: 咩啊？即係你學咗個半鐘，再企喺身企咗一個半個鐘，但係你個 course 係兩個鐘嘅啫。
4: 係啊，練咗差唔多半個鐘九個字先開始真係企起身。今次最難忘，除咗係因為第一次玩呢啲咁嘅運動啦，二嚟就係因為我哋 book 咗嗰個日期咧，其實咁啱咧。佢嗰日就打風嘅，第二日係啦，咁其實都差唔多已經係話要三號風球啦。咁咧，但係我哋天氣都好似都仲係藍天嘅，仲未黑雲嘅。啲教練就話其實冇問題嘅，我哋呢啲運動唔太危險嘅咁樣咯。跟住就照去啦。啊，點知突然間就黑雲見到過嚟咯。跟住就教練望一望個天文台啦，咁嘅。冇行雷冇雷區㗎，最多大雨㗎咋，冇唔會死嘅，冇問題嘅。
1: 最多大雨都已經好嚴重啦，係咪
4: 咁跟住就過咗五分鐘，跟住就突然間落大雨。
2: 咁落大雨有冇返返嚟呀？定係真係即係冒住雨咁前行呀？
4: 繼續在海上面聽他講嘢，
2: 哦，即係佢陪你一起淋雨，
4: 係一起淋雨，大
1: 家都濕噶啦，佢都預咗，
2: 係啫。
1: 好啦 ，bass 手講完之後到 keyboard 手啦 ，keyboard 手我想講咧，我 feel 到佢係最活躍嘅一個嚟，六個裡面嘅氣氛係靠佢啦，算唔算
6: 係
1: 咧？
6: 係咪咧？我係一時一樣嘅，咁我係長仔啦 ，MIS 嘅 keyboard 手，同埋我會吹長笛嘅，咁平時嘅我係。可能喺音樂上面做緊音樂嘅時候啦，或者係彈琴嘅時候都會靜少少嘅，或者可能會冇咁活躍嘅都可能有時，但有時咧我入咗個模咧就會好興奮啊，就會變得可能就會咁樣，有時氣氛都會講到嘅。咁我個人都比較其實都偏向地獄模嘅。
1: 地獄模點解？
6: 地獄模真係
1: 你又唔似喎，
6: 唔似咩？
1: 係啊，你開朗嘅喎 ，feel 到。
6: 咁啊好啦，俾咗一個好嘅印象你。希望可以同你做好朋友啦。
1: 我接受你啊。
6: 好，
1: 同你做好朋友。係，即係有啲嘢要部署，我成日都覺得係，包括就係我自己啊，我成日都話唔敢自己一個人去旅行，係就因為有好多嘢。要部署，
2: 你要找个人来帮你把管那个部署，是不是啊？
1: 你的旅行是不是都是这样的人呢？
6: 是啊，其实这个旅行呢，我自己本身不是一个喜欢去旅行的人的。
2: 我很少听人这样说。
6: 是啊，因为我本身觉得在家里已经是旅行了。
2: Okay.
6: 因为我听闻有些朋友去旅行啦，咁净系去嗰个地点 book 间酒店住几日就走噶啦，即系唔去景点嘅，即系 enjoy 嗰个风景咁。
2: 系。
6: 咁我。覺得自己個偏向係嗰種人咯，如果真係旅行嘅話，就唔好真係走咁樣。
2: 嗯
6: 同埋我本身都覺得喺香港都好開心啊，所以就唔係好中意旅行。咁今次嘅經歷就係家姐 push 我去旅行，而且唔係去普通嘅旅行，即係平時我話去台灣啊，有啲 friend 叫我去台灣，咁我都會話哎呀好攰啊。咁但係家姐我係我人生第一次，真係第一次同我去旅行嘅，咁我冇，因為家姐以前係點講咧，唔係好似唔係同我好熟咁，我哋嘅性格都。我屋企啊，喺屋企嘅話更加唔講嘢，就好似唔係好熟咁。
2: Okay,
6: 但係今次係第一次啦，咁佢就帶我去歐洲旅行，
2: 哇，係瑞
6: 士添，甚至係
2: 一嚟去咁遠。
6: 係啊，咁呢個旅行係三個禮拜嘅，咁啊瑞士加法國。
2: Okay,
6: 我哋首先去完瑞士之後就去法國啦。咁啊，另外咧第二樣好難忘嘅經歷咧，除咗佢第一次我人生第一次去啦，同埋家姐去啦。我去到飛機上面，嘩好病啊，個人係病到發燒咁嗰種病。咁啊，去到嗰日朝早嚟㗎啦，晏晝嚟㗎啦，去蘇萊世落機，跟住即刻就攞住個夾，跟住家姐問我啊，我哋本身有個旅程嘅，你個身體支唔支撐到？咁我打死都話支撐到啦，咁難得坐二十個鐘頭差唔多飛機去到呢個瑞士，咁我話好啊，去啦。跟住
1: 有食藥噶嘛，但係即係自己帶
6: 有食藥嘅，
1: 好咗啲㗎啦。我發覺你死撐㗎嗰陣時，
6: 死撐，我係覺得自己就係猝死嘅又係。咁啊，唔緊要，我哋去到啊，家姐。
1: 好緊要啊！如果你真係有
6: 錢，係我唔想掃興，咁我拖住個夾，即刻去嗰個主力工場參觀咗先第一日。咁旅程其實我去咗好多唔同嘅小鎮嘅，例如圖恩啊、柏恩啊，跟住我哋都去咗兩個唔同嘅山峰。咁其中一個好難忘嘅經歷嘅，一個係少女峰啦，咁啊呢個歐洲最高嘅山峰啦，跟住另外就係南針峰，一個叫做即係白朗峰對面。咁啊少女峰嘅經歷就係、是。去到門口搭咗個纜車上去，有一段纜車要搭咗上去，
1: 同埋條冰路係咪？
6: 係啊，佢之後仲有個列車要搭嘅，我哋排到係第一個人，跟住佢話架列車壞咗。是啊，因為尋日原來落完冰雹。
1: 咁仲可唔可以上去㗎？
6: 係唔可以上去啊。
2: 咁你哋點啊走啊？
6: 咁我哋就要叫佢，我哋喺度等咗成兩個鐘。
1: 換行程囉，得唔得？
6: 換行程啊，就係冇錯，換行程啦。咁我哋但係冇得換啦，因為我哋就係得嗰日可以去，我哋個行程好緊密，因為唔同嘅小鎮得一日嘅時間去行。
2: Okay，
6: 跟住咧，我哋就唯有落翻山咯。咁好彩佢嗰個落山嗰個纜車個飛咧都唔收翻嘅錢，因為本身你知道瑞士嘅車票係好貴，一程纜車要1700蚊啊！
1: 哇，咁貴㗎，呢個唔知喎，我以為我知貴，但係
6: 全個地球最勁嘅纜車啊，
2: 貴
6: 過
2: 機票咁貴啊，就
6: 係啊，叫 IDA， 佢係成個地球。那架纜車去到最高的位置，所以它就咁貴啦。
1: 咁你就咁只係呢一個嘅纜車已經覺得值唔值得？
6: 係值得，哇！真係好似 4DX 啊嘛，有人成日話睇完睇，哇！嗰個係就我覺得係 5DX， 係真係哇個感覺。個熒幕喺我面前衝緊過嚟，衝
2: 攞啦個1700蚊啊！即刻係咁。
6: 跟住我覺得心理平衡翻嘅。咁另外咧，我想講一講我哋之後去完瑞士啦，去曬個瑞士啦，跟住我哋去咗法國嘅，法國有個經歷又好深刻嘅，就係、是、關於一個洗手間嘅經歷。咁我去到法國第二大城市馬賽，咁啊嗰日咧家姐唔舒服啊，到家姐唔舒服，我夜都去病啊嘛。咁我嗰日好翻少少啦，所以我又曳啊，我家姐我自己出去行一。行個馬賽一個圈啦，咁樣咁我行一行唔係一個圈啊，行咗六個鐘。
1: 你就將佢攞人哋紅酒飲啦。
6: 唔係，咁又冇咁誇張，會俾人拉啊，拉咗唔知點算。係咁啊，咁我肚痛啊，係唔係肚痛？有啲腸胃炎喎，唔知食咗，因為前日食咗啲生蠔咁啊。咁跟住肚痛。
1: 你病咗冇食生蠔啦？
6: 我好曳啊，總之就咁啊，出去食咗啲嘢唔舒服，咁啊肚痛啦，中途咁啊點算啊？我又唔知洗手間點樣去啊，即刻睇地圖，去睇，跟住原來有個免費廁所嘅。咁我就
1: 可以 search 到呢樣嘢，
6: 係 search 到嘅，哇！我都好感恩，突然間覺得哇，好啊，太好啦，有電話
1: 喺手，喺萬馬奔騰嘅時候，佢竟然可以冷靜地諗，我點樣揾免費嘅？
2: 就係因為佢萬馬奔騰，
6: 諗過邊度附近有坑渠嘅。係真係佢好叻，好誇張嘅情況。咁啊，好彩，
1: 啲潛能嚟㗎，你明唔明啊？逼咗出嚟，
2: 呢個能耐好難，
6: 好深刻啊！因為馬賽咧，個城市又唔係話好混亂嘅，係純粹咧冇我哋大城市咁安排得咁好，唔係真係有廁所。咁啊，公共廁所啦，咁去到係突然間綠色嘅，哇！我突然間覺得係
1: 係
6: gift 啊，
1: 係
6: 綠色，咁又入咗去啦。一入去閂埋道門，鎖死咗㗎，跟住佢個頂度有個計時器咯。嚇咩計時器啊？你心諗咩事啊？做咩
1: 啊？原來係會有計時，
6: 係計時器，跟住係計時5分鐘，你要去完個廁所咁樣。咁我不以為意啦，繼續去個廁所啦。咁肚痛係咪？
2: 五分鐘之後佢會點㗎？係
1: 咯，即刻開門，
6: 即刻開門，
1: 打開耳洞，打開個門。
6: 等我講埋先，佢嗰度咧唔係五分鐘開門咁簡單，佢係倒數咗1分鐘咋。
2: 係。
6: 跟住開始喺度閃喎，嚇閃乜嘢啊？
1: 咩又話五分鐘？
6: 係咯，唔係5分鐘咩？
2: 即係1分鐘可以提示你。
6: 係啦，但唔係，佢係直頭。突然間由5分鐘變咗做30秒，定可能係出面有人撳
2: ，OK，
6: 所以佢就即刻倒數
2: ，OK。
6: 跟住嗰下先恐怖，佢臨尾嗰30秒咧，嗰個馬桶佢會洗地啦，個廁所有個自動清洗嘅功能啦。跟住個馬桶咧，佢由本身坐喺度噶嘛，跟住佢向上喎。
2: 啊！
6: 咁樣向上，
1: 你講到好似你喺玩機動遊戲咁。
6: 係啊，我以為係入咗大整古嗰啲屋啊。
1: 係咯，跟住就撥開翻曬。
6: 跟住佢又會洗個馬桶同埋洗個地下啦。跟住最離譜嗰個地方就出現啦。我仲未休起條褲，道門打開咗啊，已經叮零零零咁樣打開咗。跟住出面有個阿叔望住我，係法國嘅阿叔，喺條街嚟嘅。跟住好多人行嚟行去。咁呢個經歷我都幾深刻。
1: 你係咪從來未同你啲團員講過啊？因為啲團員喺後面笑到彎低腰喎。
6: 因為實在太，因為我都唔係點樣講出口，我唔係好意思講出口呢啲嘢，係咪？哇！我以後都唔會去法國嘅公共廁所，我寧願俾1蚊歐羅。
1: 係長仔可以喺咁麻麻崩騰嘅情況下都咁冷靜，而家喺度俾你即刻諗一首歌，你諗翻回想翻當時嗰個回憶，俾你揀一首歌，你會揀邊一首歌形容當下嘅回憶咧？
2: 上海灘啊，浪奔浪流嚟緊㗎啦，
1: 萬里滔滔，
6: 萬里滔滔
1: 水永不休，大得嗰一分鐘啊，係情沒了，
2: 唔係啊，佢嗰個永不休係永不休富啊，你明？
6: 跟住係打開門，
1: 咁我哋就聽呢首歌曲啦，送俾你㗎，長仔，
6: 冇錯，多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7座受灾楼宇居民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的安排，居民获安排于本月21至29号共9日分批上楼执拾。7座楼宇会分批开放，每座以梅花间竹方式开放10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安排的日子和时段上楼。5月21至23号会安排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5月24至26号会安排宏建阁和宏昌阁居民上楼。5月27至29号会安排宏道阁和宏盛阁居民上楼。楼宇分为两个时段开放，上午开放时段是9点至下午1点，下午开放时段是2点半至6点半。每个单位可以让4个居民一同上楼，居民可于单位内逗留3个钟头，以及不限上落次数。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本月16号生效。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至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至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同埋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同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嘅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嘅影响减到最低，并且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及物流中心嘅优势。學習管理系統 Canvas 懷疑遭受大規模網絡攻擊。法新社報導，包括美國哈佛大學和史丹福大學在內的全球大約9000間院校都受到影響。Canvas 系統用於管理成績、課程筆記等內容。美國哈佛大學學生部報導，有學生在當地星期四試圖使用系統的時候，收到黑客組織的訊息，說 Canvas 母公司的伺服器再次遭到入侵。 Canvas 方面沒有同他們聯繫，而是選擇無視，僅修補部分安全問題。黑客建議受影響學校如果有意阻止數據外泄，要諮詢網絡安全公司，並且私下聯絡黑客協商解決方案。黑客警告，如果有關學校下星期二之前不同他們聯繫，所有被盜數據將會被公開。英國地方選舉重點緊票，英國廣播公司的初步結果顯示執政工黨所得的議席大減。首相司紀賢說，選民已經表達了對於實現改變和改善生活的期望，作為首相他不會迴避這些議題，也都不會讓國家陷入混亂。司紀賢形容今次選舉結果對工黨來說非常嚴峻，他會承擔責任但不會辭職。道瓊斯指數報49,607點，啱啱跳咗啦，係49,612點，升1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390點，升5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29，日元156.5，係156.65，瑞士法郎0.78，加元1.369，人民幣6.801，英鎊對美元1.363，歐元對美元1.177，澳元對美元0.724，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708.29美元，賣出4709點。

0: 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财经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4: 2蚊2折优惠相伴最好。
5: 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摸啊！
6: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心态系点？咁就要听 Jan 师许金峰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like、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7: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
8: 阮正峰、
9: Tita、
10: 喂喂、
11: 头仔、
12: 余峰、
13: 阿维、
14: Jan 师、
15: 许金峰。
1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7: 唔止鼓励学生，亦都鼓励自己追梦。

0: 老師的 Tunis 一直都有 busking 的，他幾位學生曾經跟他說希望可以在更多的舞台聽到他唱歌，啟發了他嘗試推出自己的作品成為歌手。作曲 Tunis 中填詞李傲平，編曲監製 Stephen Hui。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钟慧彤保存到典藏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我哋听完一首咁慢马奔腾嘅歌，就系、是、上海滩同埋一个新闻之后，翻到嚟我嘅地继续同 MIS 倾偈。因为 MIS 其实有六个成员嘅，咁啊头先就同咗阿 B 啦、阿 Harry 啦同埋长仔倾偈之后咧，之后落嚟啦就同另外三位倾偈啦，分别系两个主音同埋鼓手嘅。
2: Hello， 各位听众，我系 MIS 嘅 Vocal 华伦，
3: 我系另外一个 Vocal 阿东，
4: 系。
5: 我是鼓手马仔啊。
1: 喂，好啦，我想问一下三位啦、问华伦先啦，同主音倾偈先啦。
4: 系
1: 啦，即系咪所有 band 仔都好，其实咧表面好酷啦，但系内心里面都哎呀，即系嗰啲好有爱心嘅 feel 嘅。你啲队员忍唔住笑，你不如试一次，哎呀咁俾我哋。
5: 哎呀，
4: 搞唔掂咧，真系好大反差。
1: 即系明明佢哋好型咁走出嚟，但系原来又哎呀呢下。
2: 呢
1: 个
2: 路线。
4: 铁汉柔情嗰啲 friend 啊。
1: 哎呀咁主音华伦咁啊，点解讲哎呀咁样咧？因为其实你有宠物嘅，对住宠物咧，无论男仔女仔，你系一个性格几刚强嘅人都好啦，你对住佢就会变哎呀，真系咁样嘅。你自己系咪都系个咁嘅人咧？
2: 我覺得是的，因為本身我自己性格都是偏溫柔的、又善良的。
1: 你開始暗眼是啦，遮住自己的樣子，避免想再跟你有任何交流啦。
6: 對的。
1: 剛才另外其他成員之後就曾經對著埲牆了。
4: 是
1: 不想望著你的。很
2: 差我覺得這些緣雲在哪裡。我想說什麼呢？是啊，因為
1: 你說你溫柔啊，你自己都接受不到了，是不是？
2: 我是温柔的。咁呢话说就是今日同大家讲呢，其实是呢、這个宠物大奇缘啦。咁呢个宠物大奇缘嘅就是我自己本身是香港台湾两边走嘅。咁我喺台湾即係喺呢九个月一年咁样嘅时间啦。咁去领去嗰啲收容所呢领养咗一隻狗狗。係啦。咁嗰件事其实係因为我由细到大都係狗派嘅人嚟。咁但係我就一直都冇机会同屋企人住嘅时候冇机会即係养宠物嘅。咁去到台湾即係真係自己住有即係另一啲屋企人嘅时候呢，就諗下、我哋不如喺屋企里面养一隻狗狗啦。咁但我哋又成日都觉得即係领养係代替购买呢件事嘅。咁去咗收容所嗰度睇啦。咁发现嘩真係有好多唔同嘅狗狗，尤其是一啲混血嘅狗狗咁样啦。咁就遇到呢一隻。咁其实我哋睇咗三次先决定收养佢嘅，佢係朱古力色嘅台湾混种，我谂紧点样得体啲讲得。咁咧出嚟嘅时候咧，就当然即刻要带佢去睇兽医啦。
1: 但系点解你会望咗三次你先至去？因为我成日听人讲咧，如果当你系去领养狗狗嘅话，系会好睇第一眼嗰个感觉噶嘛。
2: 因为我有好多嘢要諗啊，即係你照顧佢就要照顧一世。
1: 你有冇咁嘅能力啦？
2: 係啦，有冇咩能力啦？
4: 即係其實你係相中咗佢，只係諗緊自己嘅條件咁樣。
2: 我覺得係一個承諾嚟嘅，咁所以就好想下定決心做呢一件事嘅時候先去做咯。咁但係點啊你哋？最難
1: 你突然間拖住手係啦，好有愛啊！呢個團隊。
2: 咁最難忘其實。就因為剛剛出來在獸醫剛剛講到的時候呢，原來它有犬小病毒的。
1: 什麼來的？
2: 是一些幼犬呢才會有即特別會有的一些病毒來的。它那個死亡率是達到九成的。
4: Okay。
2: 是的。那時候獸醫就說，喂，你如果要養的話呢可能是要花很多的醫藥費，但都未必會救得回的。那我建議另一件事就是不如退回去收容所然後換過另一隻。
1: 哦，但是你看中了就看中了它，你跟佢有咗緣分嘅連結啦嘛，
2: 同埋我覺得呢個說話係好差嘅，即係好似變咗即係生命。
4: 佢已經被即係佢已經係收養咗啦嘛，拋低咗，跟住好不容易揾到佢主人，再要再拋低，其實好心痛嘅呢件事。
2: 同埋好似一件商品。 即係我唔係買嗰就等於要退貨。
4: 係
2: 係。咁所以係唔理啦，不如就掉嗰個錢，因為我覺得係即係俾個機會大家啫嘛，純粹係。咁、好彩佢就好翻啦。咁、然後我覺得係成個生活習慣上有一種改變。
1: 例如咧，即係翻屋企多咗、快咗，定係點樣咧？
2: 翻屋企，
1: 你覺得自己最大轉變係咩？
2: 我覺得最大轉變係嗰、那個時間上嘅規律。即係例如佢細個嘅時候一日要食四餐啦，咁而家大個啲可能一日食三餐或者兩餐咁樣啦。咁、但係就一定要喺啲好 fix 嘅時間，例如我係鍾意晏晝三點鐘起身。咁、但係如果我返台灣嘅話呢，照顧佢嘅時候就可能係朝頭早十一點鐘一定要起到身，咁然後就要為佢食第一餐咁樣。咁同埋要定時定下一齊出門口囉，如果唔係就會發癲嘅喺間屋裏面。
1: 即係點樣定時定下一齊出門口、
4: 即係帶佢去行街、
2: 去洗手間啊咁樣。係一啲好 regular 嘅作息，同埋我覺得最大嘅唔同就係頭先嗰啲，哎呀哎呀嗰啲咧，即係嗰啲就係會，哎呀我要我而家出咗去，我平時可能以前就係出去玩，然之後睇戲，跟住然之後或者喺台灣嗰可能去唔同嘅即係城鎮嗰度玩，
1: 人生比較自我啲嘅。
2: 係啦，咁但係而家唔得嘅喎，如果我要出去玩，可能我要擺去喺嗰個寄宿嘅嗰啲旅館裏面，咁又或者啊唔係，我六點鐘啊我出咗去三個鐘啦，好掛住佢啊，或者我而家翻咗嚟香港，我又好掛住佢，又會好想買機票翻去見佢。
1: 係，咁會唔會亦都係因為嗰陣時而令到你自己都真係覺得自己真係哎呀哎呀嗰啲，或者啲疊字真係講多咗好多。因為真係對寵物咧，任何我發現任何寵物都係㗎，可能你養蜥蜴都好啦、你都會對蜥蜴，你食咗蚊蚊味啊，即係嗰啲。
2: 但我又好少會講疊字嘅，就算對佢，即係就算哎呀哎呀把聲係會温柔啲，但係我都唔會話你食咗飯飯味啊。我覺得咁樣係會令到自己的智商會下降。
1: 又唔好咁講，因為成日都有講過有一個研究講寵物可能佢哋嘅智商係真係等於小朋友咁樣噶嘛。
2: 都係嘅，但係我想我嘅智商唔好下降。我有時睇到啲朋友拍拖咧，會同另一半就係講：哎呀，我哋不如今日去睇戲戲咧，食飯飯啦。跟住我心諗做乜？
4: 你而家有冇拍緊拖啊？
2: 我有。
1: 咁、你會唔會有咁樣做到？
4: 我都想叫佢講嘢唔好講咁悶，我驚佢真係遇到過咧要講疊字嘅咧，佢就慘。
1: 咁佢啲團員其實佢對住佢女朋友係咪真係咁樣咧？定係其實有温柔嘅一面㗎？
3: 我阿東啊，其實佢唔會㗎。
1: 佢真係話喂食飯今日。
3: 唔係，我哋有試過咧做過一個 tour。咁佢另外一半咧就喺另外一個區，即係我哋可能喺台中咁樣。咁佢另外一半喺台北嘅。咁因為佢另外一半咧嗰、那個叫咩啊？有焦慮症係嘛？
2: 少少。
3: 係有少少焦慮症，咁佢又好驚。佢又唔可以即係自己一個去搭車落嚟。
4: 係。
3: 你自己搭唔到車，咁你唔係即係唔可以上火車。咁你咪 call Uber 落嚟囉，你自己過嚟囉，我係邊個位你自己過嚟囉咁樣囉。
1: 真係㗎？
3: 係啊，佢直情唔理佢㗎，即係你過嚟囉，你過嚟我就陪你囉，你唔過嚟你就自己返屋企囉咁樣。
2: 你講到我好冇人性咁樣，其實
1: 我。唔係呀，唔係講到我係真係好冇人性。
4: 我哋兩個即刻想趕你出去啦、
1: 啊！
3: 你可以問下其他團員係呢件事有發生過。
2: 我明明就唔係咁樣，我係話你不如休息一下先啦，即係因為咁樣唔係一個最好嘅解決方法嚟嘅。我而家好似講咩都好似掩飾咁。
1: 係啊，我覺得你
3: 不如落嚟咯，唔得你咪自己翻屋企咯。
2: 因為佢屋企諗住嚟陪我哋，咁其實好近，因為佢喺。其實不是台北的，我們那時候在台北做 tour， 那他在新竹屋企咁樣上嚟，咁其實係需要半個鐘到九個字
1: 咁快
2: 嘅咋，係啊係而家，咁所以我覺得其實你都唔好咁太辛苦，即係唔一定要陪住、我，即係我成日覺得唔係所有嘢一定要兩個人同步一齊去做同一件事，有啲時間係兩個，有啲時間係一個，去做一啲嘢咁樣，但我點講都好冇人性嘅，我見到你而家個眼神好唔信任，係
1: 啊，我其實已經想轉第二個人講嘅，係
4: 啊，
1: 想
4: 我都可以講翻求婚嗰、那個，我想聽翻啲事面嘅故事，
1: 我哋講。另一個先，另一個都係哎呀呀嗰啲故事嚟嘅。
4: OK， 係
1: 我 feel 到佢應該係會暖啲嘅，因為貓同狗又係唔同㗎。
4: Okay.
1: 即係對狗你可能可以都仲係型啲去對佢啦，係對貓嘅話你就真係用
4: 奴才咁樣啦，係咪？
1: 係啦，你有冇覺得自己徹底地變咗第二個人呢？我哋講緊係阿東，另一個主任。
3: 你話有冇？變咗其實都有嘅，即係你喺出面做嘢咧，你好想快啲翻去。尤其是我，因為我自己本身原生家庭，即係同我媽住嗰度有兩隻啦。咁我另外一半，我同佢都租咗另一間屋嘅。咁我哋嗰邊有六隻，
1: 即係
3: 七隻啊！
1: 你一早已經係有對貓有情意結㗎啦。
3: 都係，因為之前我自己租 studio 嘅時候就悶啦，咁就。 養咗一隻，咁然之後覺得佢悶喎，咁
1: 你覺得佢悶，
3: 係啦，咁啊就養多另外一隻，咁兩隻都係人哋俾嘅，係啦，咁開頭其實發覺，原來唔可以先後養嘅，因為真係會打交，
1: 同埋佢哋以為搶地盤啊，
3: 係啦，一嚟啦，咁我即係養咗佢哋喺 studio 之後就個 studio 差唔多完約，咁我就搬佢哋翻屋企啦，咁。仲慘，因為嗰陣時佢哋未絕育嘅，咁啊要霸地盤，咁啊成間屋都係
4: Vivi 啦，
3: 係 Vivi 嗰啲味，咁再加上我住村屋地下嘅，咁佢哋成日都好想自己走出去，尋覓新歡咁，因為兩隻都係仔嚟嘅。
1: 你本嚟要陪佢哋，做咩揾只女陪佢？
3: 唔係，我就係驚佢哋會生一竇出嚟啊嘛，
1: 絕育啊嘛。
3: 未絕育啊！嗰陣時
1: 唔係啊，就差唔多時間，因為我成日聽人哋講會計翻時間幫佢絕育噶啦，
3: 就係差唔多咯，就係嗰間寵物醫院喺屋企附近，咁啊搬咗佢哋翻屋企之後就準備去絕育，咁其中一隻咧就成日走出去嘅，咁啊試過走咗出去，我諗兩三日唔見咗嘅，
1: 佢識得翻嚟啊？
3: 唔識㗎，可能肚餓啩，因為我出面都有啲，即係我屋企出面有啲人會放養嗰啲貓，可能佢出去揾 friend 或者出去溝女
1: 啊，會嘅會嘅會，有啲貓會嘅。
3: 係啊，咁佢翻嚟就好開心㗎啦，肚餓嘛。咁啊，好啦，咁之後就咁幫佢哋鋸咗佢啦。
1: 絕育，絕育。明明講緊你有幾咁愛心，佢定係我鋸咗佢啊咁
3: 啊？咁絕咗育啦，咁。有一隻係成日出去玩㗎嘛，咁佢都照出去玩喎，咁啊，
1: 咁你識朋友唔一定係出去風流嘅，
3: 咁我唔知啦，咁因為佢兜咗，佢又係出咗去兩三日，就自己返嚟呢，你又見到佢呢垂頭喪氣，完全好唔開心咁樣返嚟，
1: 失戀啊？
3: 可能係啊，或者可能佢知道咗自己冇嗰個功能，冇咗個功能，所以就好唔開心，喺屋企抑鬱咗幾日，唔食嘢啊，又食，我以為佢病咗，
1: 咁點解你會覺得係因為咁呢？
4: 因為次次出去都好開心，居明唔係搞到我學咗佢啦，出完肉之後翻嚟就唔型啦。
3: 我本身個沙槍咧有擺個啞鈴，即係等佢哋推唔到啦。再加上我都係男人嚟嘅，
1: 你好明啊，男貓嘅心態係咩？
2: 好主觀啊，你啲感受。
3: 因為再加上翻。呢排近排咧，我發覺出面有隻放養嘅貓咧，同佢一樣樣嘅，唔知係咪佢喺出面生嘅私生子嚟嘅？同埋佢哋兩個咧，成日喺朝頭早咧就喺度傾偈。
1: 係，指啲佢話你做阿爺養埋我。
3: 成日喺度傾偈，又唔知喺度傾乜，喺度喵，喺度喵啊，係咯。另外嗰只就喺側邊喺度睇食花生咁。
1: 好，呢個就阿東嘅養貓經歷啦。之後落嚟馬仔啦，你係咪都係想都會？有下一代，所以就做咗以下呢个咁特别嘅，即系人生入面，我觉得系一个好重要嘅时刻嚟嘅。
5: Hello， 我系 MIS 鼓手马仔啊。系啊，我上年十二月嘅时候就喺台湾经历咗求婚呢一个举动啦。
1: 系咪就喺 show 入面啊？
5: 喺 show 之后嘅，咁就系、是、系啦。咁我去台湾出 show 咧，就带唔系同 MIS 嗰啲去嘅，同咗另外一队去啦。咁啊去台中、台南咁样啦。咁成个行程。都好長好長噶，咁啊事前咁當然我另一半係唔知道要求婚啦，咁然後咧
1: 收埋係最難嘅應該係咪啊？
5: 都係噶，所以我都交隻戒指啊，或者係買花呢啲嘅舉動都交曬俾我哋兄弟去做
1: ，OK，
5: 係啊，咁就可以希望瞞得幾多得幾多咁樣，咁之後就會去嗰陣時去咗去恆春啦嘅一間吧度玩啦咁樣啦，咁又本來打算就係去。近垦丁嗰度有個叫南灣嘅海灘嘅，咁諗住喺嗰度放煙花求婚，好浪漫啦、結果係收緊嘅時候咧，落緊大雨，
1: 冇咗煙花。
5: 唔單止冇煙花，亦淨好驚連海灘都去唔到、因為落緊雨冇可能仲成身濕曬咁樣，仲喺你嫁俾我啦，好唔好啊？咁啊好彩啦，收完之後行翻出去，停咗雨咯。咁啊機會嚟啦，飛雲，咁就即刻就同啲。 朋友一齊話，哇，不如去沙灘度玩啦咁樣。之後就經當地人講翻，係唔放得煙花嘅。有少一樣驚喜啦。
1: 即係嗰啲滴滴仔啊，即係嗰啲全部都唔得嘅。
5: 唔係啊，你當好似火箭炮咁樣嗰啲
1: 都唔得嘅，
5: 都唔得啊。咁啊，變咗最後尾係話仙女棒咯。
4: 哦，仙女棒可以。係
5: 啦。
4: OK。
1: 即係點啊？即係齋食下食下啫。
4: 係。
5: 之後有一個扮奇異博士啊。
1: 咁你咪揸住跟住揈下揈下，跟住之後你另外一個 partner 攞只戒指出嚟係咪咁樣？
5: 未到未到，未到太罕啦。
1: 咁都好㗎。
5: 太罕啦，即係喺佢玩緊仙女棒嘅時候，我同佢講：哦，我想去便利店度買啲嘢啊。但其實實際係等緊我啲兄弟零攞扎花翻嚟，因為佢哋去咗民宿度攞翻扎花翻嚟嘅咁樣啦。咁啊上嚟等啦等啦，咁佢哋喺下邊嘅沙灘最遠嘅近海嗰度嚟玩緊啦。咁啊之後我就一路咁樣行落去就同佢求婚，佢一擰住面嗰下都係嚇親嘅。雖然佢口講就話成日都話估到，咁樣但係最得意嗰樣嘢係咩咧？係我哋屋企，我同另一半屋企咧，間睡房咧係有佢最中意嘅一隻公仔，咁係戒指嘅形狀嘅。佢曾經同我講過，你第日求婚一定要帶埋佢俾我戴住同我求婚。咁啊咪執行李啊嘛，出發之前，咁我拎嘅時候就好驚俾佢發現。好彩佢仲後屘冇發現，即係佢就成件事就覺得好 surprise 啊！哇，點解你會記得拎啊？點解你拎咗我唔知啊？咁樣咯。
1: 不過你真係有少少睇少咗女士嘅直覺，我覺得佢可能 feel 到有啲嘢，但係未 sure 好肯定地知道呢件事。
5: 係啊，就算佢知道，佢都唔夠膽踢爆我啦。
1: 如果佢真係踢爆咗你，咁你會點啊？
5: 踢爆咗就話
1: 唔玩啦咁。
5: 咁你嫁唔嫁？咁你嫁唔嫁？
1: 我以為就咁擺隻戒指度唔玩啦，你要唔要啊？
5: 要唔要？
1: 你一定講唔出，你而家把口咁講啫。
5: 係啊係啊，我成日都係打電話俾佢。
1: 哇！其實佢聽到呢個節目已經知啲啦。
2: 其實我諗佢可能有機會估到，因為我早一日咧去睇佢嘅演出，咁跟住。我認識佢嘅另一半嘅，咁跟住就
1: 你講咗俾佢聽，
2: 我冇講俾佢聽，因為我都唔知發生咩事。跟住佢就好好笑嘅，佢問我，
1: 我想問馬仔有冇叫你留低啊？咁
2: 有啊，佢喊過留低，我話唔得，好攰，我想翻屋企瞓覺，想睇下，我想睇下我只狗啊。我係咁樣同佢講，係咁因為佢另一半就問啊，係咪會發生啲咩事啊？跟住我都唔知，因為我真係唔知。咁跟住佢問完之後咧，阿馬仔先同我講啊，佢諗住求婚。咁我話真係好啦，如果我真的告訴另一半知你是會求婚的。幸好那時候我沒有跟你說那麼多東西。越多人知道越危險啊！呢件事話嚟
1: 聽。我而家暫時咁聽咧，我覺得佢哋其實六個成員啦，雖然性格各有唔同，有好多都好似好文靜，看似啫，我覺得。只不過因為同我哋兩個唔熟，佢哋而家就繼續扮到 gentleman， 好紳士咁，唔敢同我哋講咁多嘢。但我相信下一次見到佢哋嘅時候，佢一定會講好多嘢俾我哋聽。喺呢度啦，想問一下啦，今次派咗首歌曲啦，叫《被馴養的人》啦。
4: 邊個被馴養咧？
1: 係咯。
2: 呢一隻歌。都是我哋，因為我哋想做一個 theme 叫童話故事，係俾成年人嘅童話故事。
1: 呢個係第三部曲嚟㗎。
2: 係啦，因為我哋MIS 其實好想即係嗰個定位，其實就係城市裡面嘅說書人嘅嗰個角色咁樣。咁用童話故事作為我哋第一個 phrase 嘅嗰個概念咧，呢一隻其實係用咗小王子作為概念。咁裡面佢有一個好核心嘅意象就係叫馴養。咁咩叫馴養咧？即係喺裡面當然佢就會講阿玫瑰同小王子同狐狸之間嗰個關係，其實唔係，因為最震撼係小王子去到一個花園嘅時候，見到全部都係玫瑰。咁但係狐狸其實同佢講就係話，唔係因為佢多或者少，所以佢咁重要，而係因為你花喺佢身上嘅時間咁多，所以咁重要。咁所以我同阿東去同埋 MIS 兄弟一齊去做呢個歌嘅時候咧，想講嗰件事其實唔係單一指向某一個愛情或者某一個友情或者親情咁樣。而是我們很想聽眾聽完這個歌之後去想回其實自己對著什麼的人事物或者地方付出過很多時間很多努力在裡面而那個地方令到你覺得它那麼重要所以其實這個就是馴養和被馴養就好像我們剛才說就是狗狗貓貓也好或者跟另一半求婚我其實 即係我哋都會認為其實係一種信任同被信任嘅關係。咁之後落嚟聽眾可以留意住我哋嘅即係唔同嘅平台，咁我哋都會有唔同嘅童話故事，希望盡快喺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初有我哋第一張專輯同大家見面。
1: 嗯，咁期待，亦都希望 MIS 可以繼續做一啲唔同嘅音樂，做令到我哋有共鳴嘅音樂去俾我哋所有樂迷聽到。今日 thank you 曬六位，令我哋認識你哋多咗。下次上嚟嘅時候，我哋再講第二個童話故事。
2: 好，
1: 拜拜。

0: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的时候表示，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国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中国作为发起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说，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与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相信能够增加外界对调解院的信心。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居民再次返回单位的执拾安排，居民获安排在本月21至29号共9日分批上楼执拾。七座楼宇会分批开放，会再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10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安排的日子和时段上楼。5月21至23号会安排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5月24至26号会安排宏建阁和宏昌阁居民上楼，5月27至29号会安排宏道阁和宏盛阁居民上楼。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本月16号是本月16号生效。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至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至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同埋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与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的影响减到最低，并且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及物流中心的优势。學習管理系統 Canvas 懷疑遭受大規模網絡攻擊。法新社報導，包括美國哈佛在內，是包括美國哈佛大學和史丹福大學在內的全球大約9000間院校受到影響。Canvas 系統用於管理成績、課程筆記等內容。美國哈佛大學學生報報導，有學生在當地星期四試圖使用系統的時候，收到黑客組織的訊息，說 Canvas 母公司的伺服器再次遭到入侵。Canvas 方面沒有和他們聯繫，而是選擇無視，僅修補部分安全的問題。黑客建議受影響的學校，如果有意阻止數據外泄，要諮詢網絡安全公司，並且私下聯繫黑客協商解決方案。黑客警告，如果有關學校下星期二之前不同他們聯繫，所有被盜數據將會被公開。有網絡安全公司的分析師引述有關黑客組織在網上表示，今次事件涉及是幾十億條私人訊息和其他記錄。道琼斯指数是报49662点，升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393点，是升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6.65，瑞士法郎0.777，加元是1.368，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6.32美元，卖出4707.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低压槽寻日为广东地区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寻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0.3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一股偏东气流寻晚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料该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随住偏东气流逐渐缓和，下周初至到中期华南沿岸天色好转。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南偏南大约是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2:30。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6级，间中系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海系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渔港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4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2级；澳门吹西北风1级，能见度5000米；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劳工处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
6: 我知5月12至13号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不同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5: 你点知嘅？
6: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7: 波成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今年母亲节你想着怎庆祝啊？
8: 阿 Sean， 我想着同你妈咪庆祝啊，听说她很喜欢去 party 的嘛，啱晒啦。咁你呢？
7: 咁啱嘅，我都諗住约奔神妈咪去睇粤剧。奔神你呢？
9: 我见波成阿妈生得嚟咁聪明，我諗住约佢游江水学下嘢啊嘛。
8: 但係得你两个唔够脚喎。
9: 唔紧要，叫埋我阿妈同阿 Sean 阿妈，唔係够4个，皆大欢喜咯。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祝愿所有妈咪
9: 母亲节快乐。
12: 健威健威，你有冇玩过四驱车啊？
13: 阿 Lu 有啊，做咩啊？
12: 我呢度咧有啲旧嘅四驱车啊，你睇下。
13: 哇，合金轴承3万转摩打，哇，全部都系独当一面噶噃。
12: 哇，你好似好普咁。
13: 诶，唔敢当，唔敢当。不过今个星期健威导赏团咧就会同大家介绍四驱车。今个礼拜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同健威知识会社，到时话你知啦。
14: 刺激大脑，为你带来创新的教育思维，
15: STEM教学创未来。
11: 咁立方卫星英文叫 CubeSat， 美国太空总署已经鼓励学校嚟做呢样嘢。咁再研究落去咧，就发觉，原来亚洲都有呢个项目噶，唔得，我哋一定要谂个办法教啲香港考生。卒之，而家我哋开始做咗个立方卫星咧，一个小学生九个钟头砌到出嚟。
14: 更多创新教育思维，尽在 CIBS 节目 STEAM 教学创未来。
1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7: 一条丝巾可以帮你增值衣着品味。
18: 有时我会着全黑，我觉得点样fashion 啲，我会净系攞个丝巾，粉红色咁样个颜色，即刻会 elevate 我个 outfit。
19: 或者一个白色 T-shirt 同牛仔裤，好 plain 好普通。不过如果你摆一个丝巾系颈，
18: 好似好 effortless， 不过真系 fashionable。
17: 要学识点样利用一条丝巾帮你衣着大改造，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2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1: 呢款 Pandora 听过未？

0: 完 Boom Live 演唱會和推出同名專輯之後，他們已經是這樣寫 demo 的了。不過呢，他們就想樂迷今次聽到會有種沒有聽過這樣的 Pandora 的感覺，所以無論在揀歌還是編曲上面，他們都花了比較多的時間。作曲編曲 Pandora， 填詞小黑，監製 Pandora 舒文。上晚三個星期上升六級，中文歌曲龍虎榜殿軍位置，樂隊 Pandora 時光之灰。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唔該，我想點首歌俾今日嘅天氣啊。
2: 晴天陰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氣。
3: 我想點首歌俾我自己嘅。
4: 軟弱嗎？你成熟了，不會失去格調吧。
5: 我想點一首歌俾呢一個我好鍾意嘅城市。
2: Good night, baby, 安穩艱難。
6: 香港電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樂說，有我艾力同你用音樂說生活，說感情，說一句晚安。

0: let me down。
1: 欢迎晒你今晚嚟到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五嘅晚上，时间嚟到12:21开场嘅时候，先带嚟两首非常之有画面、非常之有电影感嘅两首歌曲。先有晚安莉莉，当我们不再说晚安，以及最逢冯允谦 Break Me Down。

剛才講到話帶你一種好電影感氛圍嘅音樂作品，喺呢兩首歌上面，相信你都會聽得出嗰個世界。先有 Leon 黎明《月亮下求你入吻》，以及 Shelly 關淑怡《夜迷宮》。

系咪真噶？系咪真系 so good？ 先带你有张敬轩嘅 Do What You Want 以及 Aga 3 AM。

所讲嘅 Where are you 可能系寻找翻你内心嘅嗰个自己，与自己对话好重要嘅。先带你有曾比特嘅全新作品 Change， 以及即将会开红馆演唱会嘅陈晓东带嚟呢一首《知我们消失的超能力》。嚟到12:47咧，我都要同大家去 update 一下而家出面嘅天气情况啊！我相信而家有唔少个朋友可能都会收到啲信息，或者甚至乎你打开窗望到外面，见到喂、突然之间咁大雨嘅。冇错，而家外面咧系有呢个局部地区嘅大雨暴。报告可以同大家 update 下噶，尤其葵青区嘅朋友啊，特别要注意啦，因为雨势会特别大噶，有可能会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嘅市民啦，应该要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以防水浸可能会引致嘅损失噶。而上述区域咧，所讲嘅葵青区啊，已经系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啊，咁啊，记得要小心小心啦，尤其而家路上揸车嘅司机哥哥们，记得要路上小心天雨路滑，小心驾驶啊！现时外面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3%，而同一时间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系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凌晨嘅2:30啊！唔好嫌艾力烦啊，因为安全至上是最重要的，无论是室内的，尤其户外工作或者驾驶中的朋友，记得多多留意，小心驾驶啊。

0: 最近推出新专辑的他要非常恭喜，成为本周销量 No.1 的唱片，带来 Amy Lou 全新个人单曲《黑城》。
1: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午夜12:26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亦都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指出葵青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有关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居民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的安排，居民获安排在本月21至29日共9日分批上楼执拾。七座楼宇会分批开放，每座是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10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安排的日子和时段上楼。5月21至23日会安排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5月24至26日会安排宏建阁和宏昌阁居民上楼，5月27至29日会安排宏道阁和宏盛阁居民上楼。楼宇分为两个时段开放，上午开放时段为9点至下午1点，下午时段为2点半至6点半，每个单位可以让4名居民一同上楼，居民可于单位内逗留3个钟头，以及不限上落次数。母亲节将至，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今年母亲节酒楼大约有7至8成订座，对情况尚算满意，形容母亲节是全年酒楼生意最旺的一日，预计当日是会出现爆满，部分酒楼甚至可以做多一轮生意。他又说，除了酒楼，预期酒店自助餐和西餐亦都会受到欢迎，预计今年母亲节当日业界生意额可以达到3亿5千万元。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捷尔诺贝尔核禁区发生大火，并且在大风天气影响之下迅速蔓延，直至当地星期五上午，火场面积超过1100公顷。局方指干燥天气、大风和特定区域的地雷隐患，极大程度限制了救火行动，尤其是在某些森林地带，由于存在爆炸品威胁，扑救工作未能展开。内务部就说，截至星期五中午之前，乌克兰全境，尤其是靠近核禁区的基辅州北部，辐射值处于正常水平。乌克兰传媒报道，捷尔诺贝尔核禁区的大火是由无人机坠毁之后引发，官方和传媒未有说明无人机的来源。道琼斯指数报49574点，跌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6点，系升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6.74，瑞士法郎0.777，加元系1.369，人民币系6.801，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3.17美元，卖出4714.3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低压槽寻日为广东地区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寻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是30.3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昨晚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料该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随着偏东气流逐渐缓和，下周初至到中期华南沿岸天色好转。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南偏南大约是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局部地区大雨警告，葵青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气稍凉，日间雨势减弱，气温是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2点半。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5: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4: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5: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6: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7: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唔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仲有可能要还原土地，唔系讲玩噶。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8: 我是他他他的泳儿，
9: 我是他他他的 Siri。泳儿，今年你母亲节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10: 我会同我阿妈去食饭咯，你呢？
9: 我会约妈咪去街
10: 啊，仲有啊，送埋花俾佢啦。
9: 仲有仲有，记得话俾妈咪听，佢系我哋最重要嘅他他他。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
9: 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11: 喂 ，Yana， 上个礼拜你介绍嘅羽毛球场地好正啊，好多听众咧都想即刻再问你，今个礼拜有啲乜嘢醒目推介啊？
12: 今集我想讲深圳市政府推出嘅免费 App i 深圳，入面可以预约唔同嘅运动场地，仲有深圳嘅地铁乘车码，仲有埋 AI 助手解答你所有问题，超方便啊！
11: 咁犀利，咁我就要带你食好地道嘅纸包烤鱼啦！
12: 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朝早9至10 ，Yana。同阿欧嘅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13: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14: Hello， 我系 CIBS Latino Dance 嘅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啦，咁所以社区声音咧，其实就系一啲佢哋平时忽略咗，但系其实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嘅社区故事。
15: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嘅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l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昼5点半。
16: CIBS 人人广播。
17: 咖喱鱼蛋、
18: 叉烧饭、
17: 糯米鸡、
18: 鸡大仔、
17: 米线蛋挞、披萨、格仔饼、超星波烧鹅、
18: 泰国菜、中式糕点、廖家夜市、印尼地道美食，
17: 发掘香港民间滋味，有我哋电视节目《
18: 民生美食关注组》，带你捐窿捐牙、搜罗街头小食、传统佳肴同创新料理，认识美食背后嘅故事与文化。
17: 《民生美食关注组》
18: 今晚7点半，
17: 港台电视31。
19: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
20: 我是路云南，
21: 我是林奕康，
22: 我是江欣宇。
23: Hello， 我是林永亮，
24: 我是陆思韵，
25: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
26: Hello， 我是叶广权，
27: 我是大姐明林建明，
28: 我是 Mimi 罗敏庄。
29: Hello， 我是胡伟康。
30: Hello， 我是向海南，
31: 我是周文琪。
32: Hello， 我是张永康。
33: Hello， 我是刘小慧，
34: 我是黎乐怡。
35: 他是好心情的丽人，
36: 除了听现场直播，还可以网上重温的。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7: 噔噔噔噔噔噔噔
38: 噔，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39: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40: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39: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40: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0: 二台话你知，
1: 任何机构无论系咩规模，都需要有效管理资讯科技资产，保障客户、员工同机构自身利益。被网络黑客成功入侵嘅话，除咗有机会引致财务损失，仲可能会令企业声誉受损噶。
2: 系啊，所以机构要谨慎设置机构嘅系统同埋网络，包括当中嘅保安设定，例如用户权限同网络嘅划分。
1: 另外，机构要编制资讯科技资产清单，涵盖机构嘅所有硬件、软件同埋云端上嘅服务，要定期点算先得噶。而且要确保装置同应用程式系最新版本，或者已经安装最新嘅修补程式。
2: 冇错啊！至于需要弃置装置嘅话，事前要确保先将装置资料加密，然后使用恢复出厂设定嘅功能，彻底删除资料及配置，咁就唔会造成资料外泄啦。
1: 以上资讯由苏智政策办公室提供，
3: 声音演绎黄天怡、周涉。
0: 台话你知，
4: 喂，我哋 Cola
5: 一个人就梗听慢歌啦，
4: 一班人就梗系听快歌啦。
5: 音乐说
6: 毅力，
7: 阿 Bida Baby Savage。

其实要恭喜晒佢哋嘅，喺早前佢哋公司嘅大型 show 当中咧，佢哋嘅演出可以话技惊四座，让到好多朋友给予一个好大嘅肯定同鼓励俾佢哋。恭喜晒 Fever 带嚟全新作品《Baby Savage》。

一年带嚟两首作品，或者就是情定一个人的感觉，先有 Sika 全新歌曲《深宵便利爱》以及大祖儿 Only One。

营造着一份非常浪漫而美丽的感觉。先带来的有1935《你的名字》《我的姓施》以及 Delta T 纯爱夜空。

见到无论是乐坛的哪一代的歌手都有这么多不同的搞作，不同的一些步伐去制造新的作品，其实都是非常之开心的事情来的。刚刚先听过的有许志安，来紧亦都会宣布终于开返演唱会啦，期待住，唔知到时呢首歌会带返红馆舞台之上呢？真心真意，而刚刚听过都系另一首好甜嘅新歌作品，伴随住最近佢推出全新专辑，所讲嘅 Cloud 云浩影嘅呢首《雪爱》。而佢哋亦都快将成军一周年啦，恭喜晒佢哋继续出新歌，佢哋 IDG Bubbles。

好啦，嚟到1:53，同你睇睇最新呢一节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先啊。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有时系雨势颇大及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气稍凉，日间雨势减弱嘅，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啊，展望星期日母亲节嘅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嘅。嗱，由于而家外面咧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嘅，尤其葵青区嗰边啊，有可能咧会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尽快去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会引致损失。而上述区域的葵青区现时已经是录得或者预料会每小时有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至于现时这一分钟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 92%， 请注意了，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是现正生效，同一时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阵间凌晨2:30。至于会不会再延长，密切留意住我们阵间轻谈浅唱不夜天的时间。总之最后你嫌我怎样老土怎样长气，都是那句，现时如果依然在户外工作中的你，亦都或者可能是驾驶中的你，记得天雨路滑，必定要小心驾驶啊，揸慢啲是冇人怪你的。好啦，长气到呢度都结束一个星期音乐说啦。最后带嚟有 SHE 恋人未满，下个礼拜一再见你啦。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指出，中欧始终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希望法国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又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他又指中方重视近期法方通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意加强这方面的合作。在北京同王毅会谈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说，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又指在当前国际形势之下，欧中保持对话合作是至关重要。美军中央司令部指两艘伊朗运油轮违反美国的封锁令。美军于当地星期五在亚曼湾向这两艘运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令到航行能力丧失。新华社报道，在美军发布有关消息的五个钟头之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美军船只船员向新华社记者提供两段无线电录音，显示这两艘的运油轮遇袭，并且请求援助。报道引述消息指出，美军针对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运油轮实施封锁。两艘运油轮当时正试图驶入亚曼湾的伊朗港口，一架隶属于部署号航母的美国海军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两艘运油轮的烟通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导致航行能力丧失。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情况，有议员关注是次医疗收费的加幅、加价的项目以及配套措施都没有咨询立法会，立法会无法否决现有加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回应，医管局收费根据医院管理局条例定定，政府有刊宪，亦一直同立法会沟通解说。政府暂时没有计划修订条例中有关费用的安排。另有议员表示，医疗改革是非常大的动作，理应在议会多讨论，但推出之前没有机会，认为是不理想。卢颂茂说，收费改革每两年检讨，会继续聆听议员的意见。重新医疗开支相当庞大，1000亿元占了政府营运接近两成，随着人口老化，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强调不做改革只有死路一条，必须承担责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看到委员会查到的是非常多，亦都没有事情不敢查，同时看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指出，下一轮聆讯将会在6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在5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在这一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违规招标的问题。道琼斯指数报49,618点，升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7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6.66，瑞士法郎0.777，加元系1.368，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5.72美元，卖出4,726.92美元。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过去一两个钟头，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葵青区的雨量更加是超过70毫米。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南偏南大约是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气稍凉，日间雨势减弱，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最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3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天气和财经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买境外楼睇落好容易，但如果买之前未了解清楚潜在嘅风险，就好似坐过山车咁惊险。要注意发展商承诺嘅保证回报未必兑现，买楼花亦唔保证可以准时收楼，唔小心仲可能拣中烂尾楼。各地对境外买家有唔同嘅限制，决定前务必做足资料搜集，咪乱咁上车。房屋局提提你，境外置业要谨慎，存在风险要提振。
5: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返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1: 二台话你知，
6: 任何机构无论是什么规模，都需要有效管理资讯科技资产，保障客户、员工和机构自身利益。被网络黑客成功入侵的话，除了有机会引致财务损失，还可能会令企业声誉受损的。
7: 是啊，所以机构要谨慎设置机构的系统和网络，包括当中的保安设定，例如用户权限和网络的划分。
6: 另外，机构要编制资讯科技资产清单，涵盖机构的所有硬件、软件和云端上的服务，要定期点算才行。而且要确保装置和应用程式是最新版本，或者已经安装最新的修补程式。
7: 没错啊，至于需要弃置装置的话，事前要确保先将装置资料加密，然后使用恢复出厂设定的功能，彻底删除资料及配置，那就不会造成资料外泄了。
6: 以上资讯由苏智政策办公室提供。
1: 声音演绎黄天怡、周涉。台话你知，
8: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2026年5月9日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的凌晨2:09，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是啊，外面真的很大雨。今晚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有岑亮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又过了5个工作天了，可以迎接周末的来临。来到这一刻，你想着什么？我就想着我们日日为了生活，在这个社会劳劳碌碌，不断这样忙啊，冲啊，冲冲冲，有时冲得太快，甚或冲得太远，远到连自己最初点解我哋会出发，到底为咗啲乜嘢出发都唔记得咗，淨係知道识得忙。咁有时当有一刻可以停低落嚟，的确系会有种我是谁，我在哪的感觉。在这些时间你会想起哪个？有没有一个人一直在你心里面为你开着了一盏灯？这个人可能不是最耀眼最成功的人，他可能只不过是在你很累的时候第一杯很暖的咖啡给你的那一个人，又或者可能是在你情绪最崩溃什么说话都讲不出的时候，静静在你身边拍一拍你膊头的人，他是你的心之明灯。他未必能够帮你挡了外面的风雨，但只要他在这里，他就会告诉你，不要紧啊，我在这里啊，你没当失路，你随时都有我在你身边。来到这一刻呢，我只是知道现在我需要的一盏灯呢，是可以给我好好放松心情享受周末的一盏灯。不如和你开个周末小派对来。

明灯唔一定要高高在上，佢都可以系好贴地，好随时随地。开始今晚嘅周末小派对，我哋首先有 Sika 嘅最新排台作品，经典嘅旋律重新演绎，我哋有深宵便利爱。在灯火阑珊处，我们每个人都在找一份共鸣，何不主动出击，做个恋爱猎人。

与其要等对方去做恋爱猎人，将你嘅心窝锁起嚟，不如你自己采取主动去揾嗰个明灯。除非，我系话除非，对方都同你讲一声 stop， 但系 stop 唔一定系坏事，睇下 stop right now 会有啲咩事发生。

Spice Girls 嘅呢一句 Stop， 可能都系好多人心目中嘅心声，希望呢一场大雨快啲 stop。咁但系如果有人阻止你去揾呢一盏明灯，你都可以大声同佢讲声，凭什么？

听咗草蜢嘅凭什么？凭什么阻止我？佢话俾你听，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2%。仲有特别要提提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当中，同埋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系会去到今日嘅3:30。现时在外嘅朋友一定要注意。

計我哋真係有嗰個明燈喺佢照耀之下，我哋嘅膽量都會隨之變大。唔該曬 Hot 茶。接住落嚟，我哋仲有 Black。

0: 仲未瞓啊？
1: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0: 有佢陪住你。
1: 轻弹浅唱不夜天，
0: 岑亮。
2: 好啦，脆脆地同你开咗半小时嘅周末小派对，2:33，咁啊嚟到节目第二个环节，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都系一样啦。喺呢一个秘密音乐宝库嘅环节期间咧，好想做一个听众喜好调查。咁阵间如果我播中一啲歌系你有共鸣、你喜欢嘅话，我欢迎你上到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边留言，咪写翻嗰首歌名，隔篱摆一啲宝石，又或者系礼物嘅 emoji， 即系感觉好似如获至宝啊，又或者揾到一份新嘅礼物咁嘅感觉，咁啊话俾我听咧，你都有共鸣。亦都要预告一下，阵间4点我哋会有4点经典 K 歌时段，而今晚嘅 K 歌时段呢，有个 special 叫做妈妈喜欢的 K 歌。5点嘅依恋最后旧唱片呢，会有一系列歌颂妈妈嘅歌曲嘅旧唱片。节目丰富，千祈唔好行开。

生活入面总有一啲时刻，我哋会因为做得唔够好感到沮丧，或者前路太模糊，谂过放弃，好似那一天。

那一天好似喺深夜嘅海上航行，最怕嘅唔係浪大，而係睇唔清方向。呢個時候嗰一盞明燈之所以重要，就係因為佢俾咗一份定心丸你。如果沒有那一天嘅相遇，或者我哋而家仲喺度摸緊黑。聽咗曾路德嘅那一天，而所謂嘅明燈其實就係一種無聲嘅約定，一個答應，一個答應。

因为答应过要一起走下去，因为承诺过要守护彼此，所以那份光才会在最艰难的时刻依然亮着。 Eric Kwok 的应承。应承你，无论你是什么模样，在我心目中永远都是最漂亮。真正的明灯不是只是看到你的光线那么简单。

真正的明灯是看到你所有的缺点，你的不足，甚至你的不堪，依然觉得你丑得漂亮。许志安加上胡杏儿。

仲记唔记得青春嘅时候，我哋喺生命入面遇到嘅第一座灯塔？虽然去到最后，大家未必能够肩并肩走到终点，但系嗰段岁月俾我哋嘅指引，就成为咗我哋日后变得更加成熟嘅养分。

踏入咗社会之后，我哋变得越嚟越圆滑、世故，都好想念那些年。那个啱啱遇到灯塔的自己，听了胡夏的作品。如果说时间很无情，那记得就是对时间最强大的抵抗。永远记得你。

0: 同你听埋刘德华呢一首《永远记得你》，喺 Facebook 嗰度见到你哋都派咗唔少宝石同埋礼物，多谢你哋。听一至三点钟嘅新闻，阵间翻嚟喺我嘅秘密音乐宝库，仲有好多作品等住同你一齐听。
1: 我系他他他嘅泳儿，
2: 我系他他他嘅 Siri。泳儿，今年你母亲节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1: 我会同我阿妈去食饭啦，你咧？
2: 我会约妈咪去街
1: 啊，仲有啊，送埋花俾佢啦。
2: 仲有仲有，记得话俾妈咪听，佢系我哋最重要嘅他他他。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3: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一条条的香港古道承载着香港百年的故事。今集我们邀请了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资深行山人士郭志彪彪叔叔，亲自讲述他走遍山村村落，记录了古道的历史和人情的点滴。有兴趣的朋友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4: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5: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佛得角卫生部公布，之前从停泊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送离开的三人当中，两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甘蒂斯病毒。出于防疫和公共卫生安全考虑，佛得角早前不允许红迪厄斯号靠港，亦都不允许船上人员落船。后来经过协商，将两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船员和一名与已去世德国籍乘客有关联的人员转送至荷兰。邮轮于本月3号至6号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现已前往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另外，西班牙卫生官员表示，在东南部城市亚利厄特发现是亚利坎特发现一宗疑似病例。该名女子曾经与在红迪厄斯号上发病之后，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去世的患者乘坐同一航班。美国国防部陆续公布与不明飞行物体 UFO 相关的文件，并且表示政府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作出确切定论。这些文件统一存放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经上载超过160份文件，包括视像、照片和原始资料档案。五角大楼表示，后续将持续发布更多文件，而今次公布的文件是全新、前所未见，属于仍然未有定论的事件，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真实本质的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已经完成国家安全审查。英国威尔斯首席部长摩根表示，将会辞去威尔斯工党领袖职务。英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在当地星期五揭晓，首相斯基贤领导的工党失利。根据威尔斯议会选举结果，摩根失去议席。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的时候表示，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中国作为发起国，将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表示，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与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相信能够增加外界对调解院的信心。对于有没有信心国际调解院能够处理类似中东局势等争议，郑若骅表示，只要双方同意，都可以利用调解院的调解服务，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议。 道瓊斯指數係報49,535點，跌6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89點，升5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9，日元156.71，瑞士法郎0.777，加元係1.368，人民幣係6.801，英鎊對美元1.363，歐元對美元1.178，澳元對美元0.72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722.52美元，賣出4,723.99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與低壓槽相關的雷雨區正影響珠江口一帶，同時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逐漸影響廣東沿岸。過去一兩個鐘頭，本港多處地區錄得超過30毫米雨量，而葵青區的雨量更加是超過70毫米。在凌晨2點，熱帶風暴黑格比集結在雅蒲島之西南偏南大約是8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15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預測是大致多雲，有驟雨，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同埋有幾陣狂風雷暴，天氣稍涼，日間雨勢減弱，氣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初時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指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涼，隨後兩三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現時室外氣温是24度，相對濕度是92%。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凌晨4:45。香港電台呢一節新聞財經和天氣報道完畢。
6: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7: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8: 联合广播。
9: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10: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11: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先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有时我哋都好难避免喺我哋嘅生命入面要经历一段好迷茫嘅时期，唔系怕辛苦，亦害怕自己正系喺度原地踏步，嗰种感觉就好似喺好浓雾当中揸住一架车，睇唔到路标又睇唔到终点，甚至自己架车仲有几多油都唔确定。喺呢个时候，如果有一个人做我哋嘅明灯，我哋系会记一辈子。

有咗呢一座灯塔，无论海浪有几大，只要睇到嗰度好规律、好稳定嘅光芒，我哋就会觉得一切都好似好顺利、好安心。但愿呢一个灯塔长存，希望佢一直都喺身边。听咗王菲嘅《但愿人长久》。

在那盏明灯面前，我们不需要隐瞒，不需要假装坚强，亦都不需要否定他是一生中最爱。但是我们是不是个个都这么幸运，可以找到这一盏明灯？有更多的人是明明就碰到，还是欠几步？

地平线都会俾我哋睇到，感觉都好似好近，但系心里面嗰颗明灯偏偏近在眼前，但系又好似好遥远咁样。同你听咗观音娜嘅《地平线》。呢首《地平线》一直都系喺我嘅秘密音乐宝库里面一个好宝贵嘅位置，经常都会拎出嚟回味一下。

0: 有时嗰盏明灯是我哋记忆中某一个好熟悉嘅角落，即使多年不见，即使生活已经面目全非，但系只要谂到嗰个人依然喺某个地方好好咁样生活，嗰份想象中嘅存在感都能够照亮我哋当下嘅孤独。陈奕迅嘅《好久不见》。
1: 没有试过缤纷，相识也是缘分。

我哋成日都话众里寻他千百度，有时我哋走遍咗成个世界去寻找指引，最后先至发现嗰盏最温暖、最能够救赎你嘅明灯，其实一直都系喺嗰个灯火阑珊处等紧你。同你听苏永康嘅一首作品。

听咗呢一首《灯火阑珊处》，提醒咗我，冇因为追求远方嘅光，忽略咗身边嗰一个一直默默守候我嘅人。又假如嗰盏明灯消失咗，我哋系咪有勇气去穿越黑暗，揾佢翻嚟呢？

0: 追魂记，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非常之重要啊！嚟到3:32，要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睇系咪继续会落大雨先？预测咁讲啊，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嘅狂风雷暴啊！唔知你所属嘅地方而家系咪咁咧？都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留言话俾我知。话俾我知你身处喺边一区，而家出面大唔大雨，咁天气稍凉嘅，日间雨势减弱，气温系介乎23-26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而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会吹强风，而展望星期日早上咧仍然系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都系有阳光，日间炎热。咁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92%，亦都要提提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系生效当中，同埋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咧延长咗啦，去到今日嘅凌晨4:45。咁啊，继续同你一齐打开我嘅秘密音乐宝库。继续看看有些什么作品会吸引到你在 Facebook 上面给下那个礼物啊、宝石啊，或者是我看到有很多钻石戒指的 emoji。接着下来呢，想跟你听一下今晚的点题之作。一首我很喜欢的作品，来自泰国的 James 亮实奈超实，心之明灯。

歌词系讲失去咗生命中最重要嘅人，就好似失去咗生命中最重要嘅明灯，而随住明灯熄灭，感觉到自己个心嘅一部分都失去咗。正正是因为知道心知明灯熄灭之后的样子，我们才更加懂得

歌曲名字《特见火祭心之明灯》，佢嚟自泰国嘅 James Leung Suk Loy Chu Suk， 一位我好喜欢嘅泰国歌手。系啊，读紧中学嘅时候，喺九十年代已经好中意佢啦。而呢一首作品咧，系1997年嘅作品啦，咁啊嚟自佢嘅第二张大碟《Siren Love》里面嘅一首 side track 嚟嘅。一直都好喜欢呢一首歌，希望你都喜欢。

在所有的追寻和回顾之后，我们始终要学会活在当下。再次跟你听我最近很喜欢的作品，来自张德兰姐姐。

灯火当中，我哋一眼就会认得出最明亮属于自己嗰一颗，好清楚自己最爱是谁。

我鼓起咗最大嘅勇气，让你出嚟，因为我想面对住你，讲出我心里面想讲咗好耐嘅说话。可惜那个落雨嘅晚上，那条湿滑嘅公路，那个粗心大意嘅司机，令我唔可以赶到嚟呢间咖啡室，亲口对你讲一句。

在明灯之下最真诚的告白。张丽瑾加上郑丹瑞的独白，留给最爱的说话。

所谓嘅明灯就是就算那个全世界都误解了我们，但他依然能够看穿我们的固执和坚持。很多谢那个明白自己的人，他用理解照亮了我的孤傲，令到我不再是一首漂泊的孤舟。

人生在世都是想找一个知音。邓建明加上雷友辉版本的《谁能明白我》。

0: 如果话人生系一场好漫长嘅广播，咁喺嗰一份无边无际嘅杂讯当中，我哋始终需要一个最准确、最稳定嘅信号，话俾自己知而家嘅位置。嗰个信号就系我哋生命中嘅明灯。每当你感到意志消沉，或者喺社会嘅洪流当中被人推住走，觉得就快被淹没嘅时候，只要想起那个人的存在，你心底那一盏灯就会自动着起。他未必需要为你做一些什么很惊天动地的大事，甚至可能只是一直安守在你的通讯录里面，守在你的回忆里面。他那份不动摇的重量，就是你最珍贵的定心丸。整整个半小时的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就跟你听到这里。不知道在这些旋律里面，你找不找到属于你的明灯？都很开心在 Facebook 那里见到有很多的共鸣，很多朋友，很多 VVIP 都有留下他们的宝石，他们的礼物 emoji。马上我们就要听一节四点钟的新闻。新闻过后，我们就变成要派礼了。再提大家一次，今晚的 K 歌时段有妈妈喜欢的 K 歌。准备好你支咪同埋你啲礼，阵间翻嚟见。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选举结果陆续公布，初步显示工党在英格兰地方选举损失严重，并且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遭遇挫败。脱欧运动人士法拉奇领导的民粹主义政党英国改革党是主要赢家，赢得超过1400个英格兰地方议席。领导工党的首相司纪贤在当地星期五表示，地方选举结果反映选民不满现状，但他不会一走了之，令到国家陷入混乱，承诺会带来改变。观察家指出，不足两年前在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的工党，今次是遭到选民惩罚。即使在伦敦、英格兰中部和北部的前工业区，以至威尔士等传统票仓，支持率亦都逐渐消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指出，中欧始终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希望法国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他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确实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同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他又指中方重视近期法方透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意加强这方面的合作。在北京与王毅会谈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说，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又指在当前国际形势之下，欧中保持对话合作是至关重要，欧盟需要中国，希望同中国做彼此可信赖的伙伴，法方亦都愿意为推动欧中对话合作发挥积极作用。美国国防部陆续公布与不明飞行物体 UFO 相关的文件，并表示政府无法对所观察现象的本质作出确切定论。这些文件统一存放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上载超过160份文件，包括视像、照片和原始资料档案。 五角大楼表示，后续将持续发布更多文件，而今次公布的文件是全新、前所未见、属于仍未有定论的事件，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真实本质的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已经完成国家安全审查。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的情况，有议员关注今次医疗收费的加幅加价格项目和配套措施都没有咨询立法会，立法会无法否决现有加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回应，医管局收费根据医院管理局条例订定，政府有刊宪，亦一直跟立法会沟通解说，政府暂时没有计划修订条例中有关费用的安排。另有议员表示，医疗改革是非常大的动作，理应在议会多讨论，但推出自然没有机会，认为是不理想。卢颂茂说，收费改革每两年检讨，会继续聆听议员的意见。他重申，医疗开支相当庞大，1000亿元占了政府营运接近两成，随着人口老化，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强调不做改革只有死路一条，必须承担责任。道琼斯指数报49606点，是刚刚跳了是49609点，升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398点，升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6.76，瑞士法郎0.777，加元1.368，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62，是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1.87美元，卖出4723.4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过去两三个钟头，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南偏南，大约是80公里。预料是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气稍凉，日间雨势减弱，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的4:45。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凌晨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凌晨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凌晨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6级，能见度13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是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4级；澳门吹北风1级；细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是26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 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6: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7: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6: 要评估负担能力，
7: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6: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7: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8: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4:00，系时候拎你支麦出嚟，同岑亮一齐4:00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派几多你？
0: 4:08，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嘅晚上，同埋雷暴警告时间去到今日嘅凌晨4:45嘅晚上。这个时间有4:00经典 K 歌时段，没错，每次去到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即是星期四五晚星期五六的凌晨，这个时间我都会同你分享一些好听又好唱的经典 K 歌。而且呢，因为很快就母亲节了，所以呢今晚特别啲，有妈妈喜欢的 K 歌 special。如果陣間我播中一啲你嘅心水，又或者係你媽媽嘅心水呢，就歡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嗰度搵返今晚輕談淺唱不夜天節目嘅 post， 下面就留言寫返嗰首心水歌嘅歌名，即係陣間我播嘅嗰一首你又喜歡嘅嗰首心水歌呀，唔係你自己諗到一首心水歌就即刻留言呀，唔係點唱。講清楚先，因為有好多朋友仔都有少少混亂。是啦，其实是一个投票小活动小游戏来的。那你写回那首歌名或者演绎歌手的名字，隔离就摆一到五隻雪梨的 emoji。那么越多雪梨就代表你对那首歌越喜爱越支持啦。那因为适逢母亲节，我们今晚还可以给花。是啦，玫瑰又得，又或者一啲好靚嘅，唔知道有冇康乃馨嘅 emoji 嘅呢，如果揾到嘅话都可以用呀。又或者派返你都冇問題，適隨專便。總之呢就表達一下支持。一到五個 emoji， 又或者更加多，我哋稱之為爆你，又或者今晚叫做爆下玫瑰花康乃馨。咁喺時段結束之後呢，我就會點算一下今晚 K 歌時段我播嘅歌當中得到幾多你哋派嘅 emoji， 雪梨啦、花啦，又或者係其他啦。咁啊，定出今晚嘅熱唱 K 歌榜名啊，有三個。咁啊，最高票數，即係最多你收到你哋 emoji 嗰一首歌呢，就會成為今晚嘅爆你王定係爆花王好呢。好啦，妈妈喜欢的 K 歌开始。今晚率先出场是好多妈妈都应该会喜欢的 Leon 黎明啊，梗系啦，咁靓仔，仲要同你讲我的亲爱。啊，虽然歌词里面有一句 Sayonara 哦，但系千祈唔好同我讲 Sayonara 吓。

媽媽就梗係我嘅寶貝親愛啦，我相信我都係我媽媽嘅寶貝親愛喎。咁所以呢接住落嚟一系列嘅歌呢都真係係我媽媽喜歡嘅 K 歌，睇下係唔係都係你媽媽喜歡嘅 K 歌先。準備今晚媽媽喜歡的 K 歌歌單嘅時候呢，我就動用我嘅腦海，睇下記唔記得喺以前細個嘅時候唱 K， 記唔記得媽媽會點啲咩歌先？我記得有呢一首《何日君再來》。

虽然旋律咧听落去系而家听咧系会有年代感，但系你都不能否认旋律好优美，邓丽君嘅声音亦都系好优美。好啦，讲到妈妈喜欢的 K 歌，唔少得接住落嚟呢一首啊，因为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咧，我妈妈不断咁样喺度重复练习唱呢一首情。

好啦，嚟到呢一首印象中都系妈妈反复唱咗好多次嘅《心债》梅艳芳。

嚟緊呢一首又唔知係咪大家媽媽嘅 K 歌之选呢，叶倩文甜言蜜语。

好啦，一连几首都系女士嘅作品，因为要揾翻妈妈喜欢嘅 K 歌啊嘛，系嘛？男士们系咪有啲投诉？好啦，咁啊，接住落嚟就唱翻一首男仔歌。呢首咧应该都系好多妈妈都会喜欢嘅，因为好冧啊。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阿 Lam 林子祥版本嘅仍然记得嗰一次。係啦，尋日喺伊端最後舊唱片嘅時候呢，就同你分享咗杜麗莎嘅版本。咁就講起啦，其實呢首歌呢係阿 Lam 自己寫嘅，咁其實佢自己都有自己唱返呢一首歌。今晚就喺 K 歌時段同你一齊聽一齊唱。好啦，又去返我嘅記憶裏面。我嘅記憶裏面每次聽到呢一首歌都會諗起媽媽。因為喺細個嘅時候呢，我好喜歡呢一首那裡的天空不下雨。聽下聽下，我媽媽都鍾意買一份。於是呢，我哋唱 K 嘅時候呢就會點嚟一齊合唱。黃海芹加上梁雁玲嘅呢一首作品。

呢首歌旋律真係非常之好聽，歌詞好有意思，特別係好鍾意有廣東話同埋國語。一齊都喺呢一首歌裏面，咁但係自從我由加拿大移居返嚟香港之後呢，唱 K 就冇人陪我一齊唱啦，咁於是我就自己要一人分析兩個。我會隨緣，我不由旅程，你告訴我哪裡的天空不下雨，自己一個人唱曬。不過唔緊要啦，今晚就一句歌王都唔止一句啦，幾句啦，賣大包啊，真係母親節快樂。好啦，接住落嚟呢一首簡直係我哋全家嘅至愛之一啦，陳慧嫻嘅飄雪。

哇，果然我媽媽喜歡的 K 歌呢，原來首首都是銀行碼來的。好啦，咁我以後識做啦，咁如果以後我見到喺 Facebook 上面嗰啲留言數量有下降或者少人派咗你嘅話呢，咁我要打個電話問下我媽媽，喂，最近你鍾意唱乜嘢 K 歌，等佢幫我救下個場。好啦，接住落嚟呢一首簡直經典啊，李慧敏嘅《想愛沒有情》，都係我媽媽好鍾意唱嘅。

关于呢一首歌咧都有段故嘅。其实呢首歌嘅歌词我好熟悉嘅，因为好唱埋阵间话俾你知。

系啦，话说当年咧，全院满座呢套剧集喺香港播出之后咧，咁我哋虽然当其时我哋身处喺加拿大啦，咁我哋全家都有睇呢套剧集，都喜欢呢一首歌。咁啊，后来咧，咁啊揾到呢一首歌嘅卡拉 OK， 咁啊当然咧，我妈妈咧就好想唱啦。咁但系咧，因为我妈妈系泰国华侨嚟嘅，咁啊其实佢识讲广东话，但系就唔系太熟悉睇中文字。咁所以咧，佢就未能够一时间咧就可以捕捉到嗰啲字咧，就可以跟住唱啦。咁啊，于是点样咧？咁啊，当其时咧，因为就我已经学咗泰文啦，咁啊，所以咧我就要将成首歌嘅歌词咧用泰文嚟译翻嗰啲拼音，即系用泰文写翻嗰啲泰文拼音出嚟，即系用泰文写翻广东话拼音，应该咁样讲啦。咁啊，写翻成个用即系泰文写出嚟嘅拼音咧，就俾我妈妈跟住唱嘅。咁但系咧，你都知道咧，即系广东话始终有一啲音咧系好独有嘅，系泰文冇嘅。例如嗰句 chorus 咧，明明动情，相爱没有情，个想字咧系个想咧系用泰文咧系拼唔到出嚟嘅，只系可以用一啲最接近咧就变咗想爱没有情。所以是明明动情，想爱没有情。但是不要紧啦，总之他意会得到，他明白那个是一个想字，都可以顺利唱得到。所以去到今时今日，我都还背得晒成首歌的歌词。

咁我见到其中一位 VVIP 啊 ，Dicky 咧，佢喺我哋嘅 Facebook 留言，佢话哇，阿岑太好有 taste 嘅，梗系啦，佢咁有 taste 先有一个咁识音乐嘅仔仔可以喺电台做 DJ， 系咪咁讲？讲笑啫，系啦，咁啊，我好有 taste 嘅妈妈咧，都好喜欢杜德伟呢一首 Loving You 嘅。接住落嚟呢一首犀利啦，李国祥加上林永亮嘅《总有你鼓励》。

好啦，掛住唱，唔記得同你講啊，要結束啦，係最後一首 K 歌啦，呢一首，大家有你有花，快啲派埋佢啦。

0: 呢一首总有你鼓励咧，根据我妈妈所讲咧，因为近年咧佢就有参加啲跳舞班，竟然系佢哋跳舞班嘅其中一首歌嚟嘅。咁啊，听完佢咁讲之后，我就一直喺度谂啦，自己喺度幻想啊，到底呢一首总有你鼓励可以点样跳出嚟嘅咧？哇，系咪意犹未尽啊？见到今晚大家喺 Facebook 嗰度派礼啊、派花啊，派得相当之热烈啦！如果比著以前咧，一定会同你讲，今晚点唔切啦，要 buy 多啲 time， 争取多啲时间，所以咧阵间会有 bonus K 歌时段。咁但系咧。自从依恋最后旧唱片呢个环节开始咗之后咧，就真系冇呢支歌仔唱啦。咁啊，大家好好珍惜 K 歌时段呢一个钟头里面为你送上嘅大概12、13首歌左右啦。咁而且咧，我数嗰啲梨啊、花啊都叻咗噶啦，而家咁所以就唔需要 bonus K 歌啦。经过一轮非常之细心的点算之后呢，有结果啦。咁睇下我妈妈喜欢的 K 歌是不是大家喜欢的 K 歌先。大家喜欢的 K 歌今晚是包括有徐小凤的情比雨丝， George Benson 的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还有梅艳芳的心债。至于大家今晚最喜欢的派得最多花最多礼的似乎是陈慧娴的飘雪。好啦，唱完 K 啦，我哋听一节5点钟嘅新闻，阵间会有依恋昨日旧唱片。
1: 清晨5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五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会从星期六开始实施为期3日的停火，并互相交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说停火请求是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同意，以庆祝二战胜利日。这次停火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进行一次的战俘交换。特朗普又说关于结束俄乌战事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已经日渐是临近。特朗普在上个月29号表示，当日同普京通电话进行长时间交谈，并建议俄乌实施短期停火。普京于当地星期五晚以视像连线方式召开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的时候说，他同特朗普通话时一同回顾前苏联同美国并肩抗击纳粹、携手取得胜利的历史。乌克兰总统网站在当地星期五深夜发布总统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乌方鉴于与美国会谈时展明的人道主义宗旨，5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的目标。另外，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在美方斡旋的谈判框架内，俄方同意与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而5月9号至11号应该实现停火。泽连斯基说，释放战俘是俄乌冲突需要解决的关键人道主义问题之一，也是决定乌方立场的重要根据。乌方正持续努力让被囚禁的乌克兰人返回家园，他又指示乌方团队立即为交换战俘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选举结果陆续公布，初步显示工党在英格兰地方选举大幅流失议席，并且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支持度下滑。脱欧运动人士法拉奇领导的民粹主义政党英国改革党是主要赢家，赢得超过1400个英格兰地方议席。领导工党的首相斯纪贤在当地星期五表示，地方选举结果反映选民不满现状，但他不会一走了之令到国家陷入混乱，承诺会带来改变。 观察家指出，不足两年前在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的工党，今次是遭受到选民的惩罚。即使在伦敦、英格兰中部和北部的前工业区，以至威尔士等传统的票仓，支持率亦都逐渐消失。佛德国卫生部公布，之前从停泊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送离开的三人当中，两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出于防疫和公共卫生安全考虑，佛德国早前不允许红迪厄斯号靠港，亦都不允许船上人员落船。后来经过协商，将两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船员和一名与已去世德国籍乘客有关联的人员转送到荷兰。邮轮于本月3号至6号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现已前往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是报49609点，升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8点，升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 日元 156.7, 瑞士法郎 0.777, 加元是 1.368, 人民币 6.801, 英镑对美元 1.364, 欧元对美元 1.179, 澳元对美元 0.725, 新西兰元对美元是 0.59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714.77,美元，卖出4715.9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雷雨正影响珠江口以西一带。在凌晨的5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南偏西大约是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早仍然稍凉，最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是91%。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4: 在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5: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4: 俾个机会我，
5: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6: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7: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8: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今晚我哋讲咗好多生命当中嘅导航，又讲过伴侣啦，讲过知己，但你有冇谂过喺我哋仲未学识行路，仲未睇清楚呢个世界嘅繁华之前，已经有一盏明灯无条件咁样为我哋着住。嗰盏灯可能系匿埋喺客厅。一盏每次你好夜先回到屋企，为你留住的小黄灯。 又或者是那一个无论你在外面闯了几大的祸，只要你肯回头，就一定在你身后支持你，同你讲他爱你的那一个背影。父母对我们的爱就是生命里面最原始也都是最纯粹的一种爱，他们不计成本，不问回报，纯粹只是想成为你的支柱，做你的定心丸，令到你可以在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里面有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清晨5:08分，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来到最后一小时，这个时间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适逢就来母亲节了，今晚我揀来的六张旧唱片里面的精彩作品都是歌颂父母的恩情。第一张要同你依恋的就梗是许冠杰这一张《卖身契》里面的父母。

作曲许冠杰，填词许冠杰、黎彼得。父母恩呢一首歌咧，系收录喺我哋嘅歌神许冠杰1978年卖身契呢一张专辑里面嘅。父母恩咧系早期粤语流行曲入面非常之重要嘅亲情歌，咁歌神啦、Sam 同埋黎彼得用嘅词咧，就用咗好多传统孝道嘅意象，咁例如系里面嘅寸草春晖啦、歹毒情深啦、赤子之心，咁但系旋律同埋语气咧，又唔系嗰种好古板啊、说教啊嗰种感觉，而系一种好贴近香港人嘅朴素感情，咁啊，所以咧系。当年咧推出之后咧都系脍炙人口嘅，咁啊相信咧首歌咧一播嘅时候咧，大家即刻咧就好有一个共鸣啦，亦都即刻咧会谂起自己爸爸妈妈对自己嘅恩情啊。咁啊讲翻卖身契呢一张唱片啦，里边嘅主打啦，即系 track one 咧卖身契咧，亦都系。同名嘅电影咧，卖身契嘅主题曲嚟嘅，特别值得一提咧，就系呢一张唱片里面嘅歌咧，翻查翻资料咧，几乎全部都系阿 Sam 咧佢自己亲自作曲嘅。嗱喺1978年咧，除咗呢一张卖身契之外咧，佢仲推出咗《财神到》呢一张唱片。《财神到》咧就好唔同啦，《财神到》里面好多嘅作品咧都系改编歌嚟嘅，尤其是比较多咧系改编自阿猫王嘅 Elvis Presley。嘅作品，咁但系去到呢一张卖身契咧，13个 track 里边有12首歌咧，都系阿 Sam 哥咧自己亲自作曲嘅。除咗一首学生歌咧系改编自 The Village Stompers 嘅 Washington Square 之外咧，其他都系原创作品啦。咁所以对于香港嘅粤语流行曲嚟讲咧，都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发展里程碑。唱片里面呢仲有大家好喜欢嘅世事如棋啦、学生歌啦，仲有啱啱同你听咗嘅父母恩，都係非常之受欢迎。

作曲作词杨继兴，编曲赵文海，念亲恩是收录在陈百强1981年有了你这张专辑里面的。在 Facebook 那里见到Cynthia 这位 VVIP 去留言，刚才刚刚播完歌神许冠杰的父母恩之后，他就问会不会有 Danny 陈百强的念亲恩呢。今晚这个环节呢就是一些歌颂亲情的作品的特集啦。咁点会冇呢一首咁经典嘅嚟自 Danny 陈百强嘅作品呢？念亲恩呢一首歌呢喺当年呢係一个歌唱比赛嘅冠军歌曲嚟嘅。咁估唔到呢喺收录咗喺 Danny 嘅专辑里面之后呢回响会咁大嘅。咁其实你而家去到适逢系譬如母亲节又好父亲节又好呢，好多嘅电台节目呢都会播呢一首歌嘅。咁曾经呢都有一个讲法，就係话呢Danny 呢佢每一次嘅演唱会呢都会唱呢一首念亲恩嘅。咁佢都有解释过嘅，佢就话啦，咁当年佢咁讲嘅，佢话好多 Auntie Uncle 都会讲嘅，点解你嘅演唱会每次都会唱呢一首歌嘅呢？啊，陈生陈太你个仔真係乖啦，如果我有咁嘅仔呢就好啦咁样啦。咁Danny 都有讲啦，佢话坦白讲佢有时呢尤其是对住佢爸爸呢两父子面对面呢好难讲出口，即係话啊爸爸我好锡你呀咁即係可能我哋华人呢都係比较内敛少少，就唔好似西人咁样，即係好似同爸爸妈妈呢都会好容易讲 I love you 咁样，即係同爸爸妈妈讲我爱你呀呢三个字呢好似好难咁所以呢佢就用唱歌嚟表达咗呢一首念亲恩呢亦都成为咗佢嘅经典之一。讲到有了你呢一张专辑呢，当然唔少得有了你呢一首咁经典嘅作品啦，仲有思想走了光呢一首歌呢我都好喜欢嘅。好啦，去到第三张专辑，点会唔系呢一张啊？

作曲王家驹，编曲 Beyond 梁邦彦，填词小美，真的爱你收录在 Beyond 4 这张他们1989年的唱片。

呢一首歌呢其实都唔需要多介绍啦。每次去到父亲节也好，母亲节也好，尤其是系母亲节啊，一定系经常会听到呢一首作品。咁尤其是系喺90年代嘅时候，真系经常都会听到。细个嘅时候觉得有些少老土，好坦白讲。咁但系咧，当我学识咗呢一首歌个歌词，真正意会到里面嘅意思，加上啲人生经历之后咧，你每次再听都会觉得个歌词咧系好有意思嘅，每一句都系咁有意思。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呢一个系咪大家同妈妈相处嘅时候嘅写照啊？我就一定系啦。咁啊，呢一首歌咧，咁啊睇翻啲资料咧，咁就据讲咧，原来唱片推出之前咧，咁就当时嘅唱片公司经理咧就有同 Beyond 讲啦，嗱，如果你想扩大你嘅影响力咧，你哋啲歌咧应该要更加大众化一啲。咁啊，你会发现呢一首歌同 Beyond 其他嘅作品呢，喺譬如係信息上啊，或者係曲风上呢，都係有明显嘅分别。咁虽然呢都係一首摇滚嘅作品啦，咁但係摇滚得嚟呢係好温馨嘅。咁而且呢，就因为唱片推出之前呢就差唔多母亲节啦，即係呢段时间啦。咁所以呢，黄家驹呢佢就以母爱为题呢，佢係特别呢赶工创作呢一首真的爱你嘅。咁虽然係赶工，但係呢亦都成为咗一首香港嘅经典。

作曲有陈扬，填词有姚谦，系啦，呢一首《老兵花》，啱啱同你听咗咧，系恩妮嘅版本，原唱咧系曾淑勤。咁但系咧，对于我哋香港嘅乐迷嚟讲咧，恩妮版本嘅《老兵花》咧就比较系我哋熟悉啲。咁啊，呢一首歌咧就收录咗喺1991年恩妮佢嘅《金樽陈酒》呢一张唱片里边嘅，里边嗰一句夜夜想起妈妈的话。啊，会唔会即刻咧令到你好有画面啊？即刻咧就会谂起咧妈妈一直以嚟对自己讲嘅说话啦，唔同嘅教诲啊。

剛才同你一起聽的 Beyond 真的愛你這一首歌呢，就長期佔據了我們香港很多電子傳媒，即尤其是在母親節的時候呢，就佔據了一定的 airtime 啊。咁啊，長年以嚟，大家諗起母親節咧，就一定要聽一下 Beyond 嘅《真的愛你》。直到2004年嘅時候，容祖兒有呢一首《世上只有》之後咧，咁就多咗一個選擇啦。咁啊，諗起媽媽咧，都會諗起有呢一首《世上只有》。咁呢首歌咧，當年咧亦都係一個廣告嘅主題曲嚟嘅，咁啊加上廣告裏面嘅畫面啦，呈現咗即係母親對我哋嘅關懷咧，咁啊令到呢一首歌咧係非常之受歡迎，亦都係會有共鳴嘅。世上只有係收錄喺容祖兒2004年《9 to 5》呢一張專輯裏面嘅。

作曲郑欣宜，编曲 Johnny Yim， 填词张美贤。拥抱爱呢一首歌咧，收录喺2013年郑欣宜《The Voice of Love》呢一张专辑里面。

0: 咁当然啦，喺专辑推出之前咧，呢一首歌早已经系成为咗经典啦，因为系一套电视剧集嘅主题曲嚟嘅。咁呢一首歌咧，同之前几首同讲亲情嘅歌唔同咧，佢又冇直接写父母或者系母亲啊，咁系用一种家啊、拥抱啊去讲一种更加广义嘅爱，拥抱爱，唔知又系咪你心目中嘅喜欢嘅心碎呢？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好啦，今晚同你回顾嘅六张旧唱片，大家应该各有心水。我自己呢，如果讲歌嘅话，我会揀容祖儿嘅《世上只有》。唱片我会揀 Danny 陈百强嘅《有了你》。知你嘅諗法係咪同我一樣呢？咁歡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嗰度搵返今晚輕談淺唱不夜天節目嘅 post 下面留言話俾我知啦。咁要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而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系会吹强风嘅。咁希望呢个周末可以落少啲雨啦。咁而展望听日咧，仍然系稍凉啊，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0%。

清晨嘅5:39啦，呢个时间要同你讲声早晨，当然亦都会有我哋晨早超一超呢一个小小嘅环节，同你去度过呢一个周末嘅早上。

一连两首英语作品 The Carpenters 的 Close to You， 仲有啱啱同你听咗嚟自 Selena Ann 加上 Madcap 嘅 Morning Coffee， 呢一杯 Morning Coffee， 叫唔叫得醒你啊？

好啦，节目嚟到尾声，啱啱咧就同你听咗有张智霖加上许秋怡嘅《翩翩枫叶情》，仲有喺节目嗰度最后为你送上嘅《余情庆》，情非得已。咁啊，一连四个小时透过唔同嘅歌单，今日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就嚟到呢一度先啦。由节目一开始的周末小派对，去到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妈妈喜欢的 K 歌 special， 还有依恋昨日旧唱片，一连串的念亲恩歌曲，还有刚刚的晨早 chill chill， 听了很多很多的好歌，我都觉得有点依依不舍，不过都要结束今日的轻谈浅唱不夜天了。咁岑亮要去到下个星期四晚星期五的凌晨两点钟才再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再同你见面，约定你到时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五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会从星期六开始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并且互相交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说停火请求是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同意，以庆祝二战胜利日。这次停火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进行一次战俘交换。特朗普又说关于结束俄乌战事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已经日渐临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指出，中欧始终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希望法国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话认知，也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确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其后指中方重视近期法方透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意加强这方面的合作。在北京与王毅会谈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说，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美军中央司令部指两艘伊朗运油轮违反美国的封锁令，美军于当地星期五在亚曼湾向这两艘运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令到航行能力丧失。新华社报道，在美军发布有关消息的五个钟头之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向新华社记者提供两段无线电录音，显示两艘运油轮遇袭，并且请求援助。报道引述消息指出，美军针对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运油轮实施封锁措施，两艘运油轮当时正试图驶入亚曼湾一个伊朗港口，一架隶属于布殊号航母的美国海军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两艘运油轮的烟通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导致航行能力丧失。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切尔诺贝尔禁核是核禁区发生大火，并且在大风天气影响之下迅速蔓延，致使当地星期五上午火场面积超过1000公顷。局方指干燥天气、大风和特定区域的对雷是地雷隐患，极大程度限制了救火行动，尤其是在某些森林地带，由于存在爆炸品威胁，扑救工作未能展开。内务部就说，截至星期五中午前，乌克兰全境，尤其是靠近核禁区的基辅州北部，辐射值处于正常水平。乌克兰传媒报道，切尔诺贝尔核禁区的大火是由无人机坠毁之后引发，官方和传媒未有说明无人机的来源。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雷雨正影响珠江口以西一带。在凌晨的五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东，是西南偏西大约是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是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是90%。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 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间中是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14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6级，澳门吹北风1级，能见度啦。澳门是吹北风1级，西沙是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是26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是报49609点，升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398点，升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6.69，瑞士法郎0.777，加元是1.368，人民币是6.801，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5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4.41美元，卖出4715.36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5: 喂，你哋做乜啊？主力墙嚟嘅，咪拆！记住啊，根据建筑物条例，涉及建筑物结构嘅建筑工程，例如改动或拆除主力墙，都要先经由认可人士同注册结构工程师向屋宇署申请兼获批准，才可以动工噶。擅自改动或拆除主力墙，不但构成危险，仲犯法噶。切勿乱拆主力墙，犯法兼且首尾墙。上 bd.gov.hk 了解更多啦。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呢款 Pandora 听过未？

0: 完 Boom Live 演唱会同埋推出同名专辑之后，佢哋已经系咁写 demo 噶啦。不过咧，佢哋就想乐迷今次听到会有种冇听过咁样嘅 Pandora 嘅感觉，所以无论喺拣歌啦，定系编曲上面，佢哋都花咗比较多嘅时间。作曲编曲 Pandora， 填词小黑，监制 Pandora 舒文。上晚三个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乐队 Pandora， 时光之杯。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健威健威，你有冇玩过四驱车啊？
3: 阿 Lu 有啊，做咩啊？
2: 我這裡呢度咧有啲旧嘅四驱车啊，你睇下。
3: 哇，合金轴承30000转摩打，哇，全部都系独当一面噶噃。
2: 哇，你好像好普咁喎。
3: 唉，唔敢当唔敢当。不过今个星期健威道上团呢，就会同大家介绍四驱车。今个礼拜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到时话你知啦。
4: 扩阔知识领域，
5: 放眼不同角度，
4: 拥抱世界节拍，
5: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4: 由而家到九点，
2: 阿 Lu 洪健威
4: 知识会社。
2: 早晨早晨，大家好，我是 Lu。

佢系陈咏嘉，有呢首《起身洗面》。大家会唔会都系呢个时间起身，定已经起咗身一段时间，已经开始准备去工作或者工作紧啦？

0: 时间嚟到6:17，啱听过嘅有泳儿嘅散光。今日嘅天气大家要留意住啦，麻麻地啊，有几阵骤雨，仲凉咗啲添。
1: 几多爱人曾说过不等，无能为力始终都错过。

听我有安仔许志安嘅《信天翁》，相信中意佢嘅朋友都听到好消息啦，系咪啊？不过近年都越嚟越多演唱会，相信大家梗有你嘅偶像会开啊，要支持支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佛得国卫生部公布，之前在停泊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送离开的三人之中，两个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出於防疫和公共衛生安全考慮，佛得國早前不允許紅迪厄斯號靠港，亦都不允許船上人員落船。後來經過協商，將兩個疑似感染漢坦病毒的船員同一個同已經去世德國籍乘客有關聯的人員轉送到荷蘭。遊輪在今個月3至6號停泊在普拉亞港外海域，現在已經前往位於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內里費島。另外，西班牙卫生官员说，在东南部城市阿利坎特发现一宗疑似病例，那个女子曾经同在红迪厄斯号上发病之后，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去世的患者乘坐同一航班。美国国防部陆续公布和不明飞行物体 UFO 相关的文件，并表示政府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作出确切定论。这些文件统一存放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经上传超过160份文件，包括视像、照片和原始资料档案。五角大楼说，后续将会持续发布更多文件，而今次公布的文件是全新、前所未见、属于仍然未有定论的事件，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真实本质的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已经完成国家安全审查。回来本港，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今个月16号生效。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到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到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和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同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的影响减到最低，并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和物流中心的优势。

0: 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執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2: 一条丝巾可以帮你增值衣着品味。
3: 有时我会着全黑，我觉得点样fashion 啲，我会净系攞个丝巾，粉红色咁样个颜色，即刻会 elevate 我个 outfit。
4: 或者一个白色 T-shirt 同牛仔裤，好 plain 好普通。不过如果你摆入个丝巾系颈，
3: 好似好 effortless， 不过真系 fashionable。
2: 要学识点样利用一条丝巾帮你衣着大改造，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 扩阔知识领域，
5: 放眼不同角度，
1: 拥抱世界节拍，
5: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1: 由而家到九点，
6: 阿 Lu、
7: 冯建威，
1: 知识会社。
7: 健威在度啦，早晨健威，
8: 早晨咯，早晨各位咁多位听众啊！
7: 唉，今日咧，其实我觉得我个行程好紧密，
8: 系即系而家六点几又已经系 feel 到紧密啦。
7: 系啦，计四点钟起身过嚟翻工啦，咁跟住之后咧，其实嗰个安排咧，即系平时嘅礼拜六咧，我系会完咗节目咧，如果唔系要做嘢咧，我就会去上堂去插花嘅。
8: 系，
7: 咁今日咧，连嗰个插花都即系。cancel 埋，
8: 即系去唔到，
7: 去唔到。其实好想去嘅，因为今日插嗰堂咧就会系做一个母亲节嘅花束咁样嘅，咁系即系有别于我去考牌嗰、那个即系特定嘅 course 咁样啦。咁啊，正因都系用即系唔系叫做我考牌要上嘅堂数啦，咁啊即系容易啲系唔去啦咁啊。咁个取舍唔去咧，就系、希望自己个小朋友咧系可以有一个特別啲嘅經歷啊，會發生咩事咧？咁其實今日咧喺元朗咧，將會就係農曆3月23嘅天后誕。咁就元朗有好多地方會封路啦。咁我唔係因為趕封路翻元朗嘅，即係都唔影響嘅。我翻到屋企嘅就算封路都。咁但係咧就係希望小朋友咧有得參與呢、這個巡遊啊。
8: 哦。
7: 咁其實一年一次嘅大事嚟嘅。咁我以前我同媽咪住嘅時候啦，咁其實就每次其實每一條村都會經過屋企啦，因為我屋企就喺天后廟附近嘅啫。咁我基本上由細到大都係咁樣經歷住噶啦。咁但係而家我唔係喺嗰度住噶嘛，咁啊女女就唔會經歷住哦，屋企門口會有無龍無師經過咁樣。咁所以咧就安排咗咧就參與其中一啲嘅村隊。然後咧就著住嗰啲舞龍舞獅衫一齊去行啦。
8: 哦，使唔使揀噶？
7: 揀質，
8: 揀即係譬如要揀你個女會一齊咁樣去行咯。
7: 哦，咁啊識就唔使揀嘅。咁、以前細個其實會嘅，即係有以前我嗰個年代，我自己咧唔係好認識嗰啲其他村嗰啲嘅時候，即係因為我自己唔係好。住喺村里面啊，我住得比较边皮，所以同入边唔熟嘅，咁所以就冇得参与嘅，但系就会睇咯，都觉得好开心咯。咁啊试过有一年咧，我保姆车司机咧就带我哋跟行佢嗰条村咧，咁都好开心嘅。咁所以对于行呢个巡游咧系有兴趣嘅。咁啊而家小朋友又开始大啦，其实我上年都有带过佢去嘅，但系未系好识啊嘛啲嘢。咁但系其实佢而家又识表达啦，又会识得玩啦，咁我所以又好想找紧今年嗰个机会，咁就安排咗就参与一啲唔好咁早开始嘅队伍，因为其实我哋自己本村我哋认识知道可以一齐行嗰啲队伍咧就好早，因为其实佢哋7点几就会集合噶啦，即系可能9点钟就行第一队咁啊，其实我就翻唔切去噶嘛，咁所以咧今年。

0: 就揀選咗一啲中間嘅隊伍，咁我可以11:00嗰啲時候先至起程啊。
1: 係，
0: 咁我咪翻得遲去咯。咁、okay. 啊，所以就即係咁樣安排咗，因為我覺得這個活動咧，其實雖然年年元朗都有噶啦，咁但係其實小朋友係一路長大噶嘛，你都唔知佢幾時開始會，我唔想去啦，咁熱、又要行咁耐咁樣。
1: 係，
0: 咁但係趁依家我又覺得係。應該要俾佢再感受一下嘅，咁同埋咧周邊咧有啲朋友咧，即係因為佢今年第一年翻幼稚園啊嘛，咁就啲朋友聽到啦，佢啲同學仔啊、同車嗰啲啊，嚇有得去嘅，因為其實一唔係個個知道有啲可能搬入嚟元朗住嗰啲咧，
1: 係
0: 原來佢哋完全唔知咧，對於可以一齊參與咧係好開心嘅喎，咁、
1: 哦、
0: 咧已經 gather 咗一班嘅小朋友會一齊行。同埋我而家行嗰隊啦，叫做會特登為有啲小朋友咧，係有啲小朋友嘅獅啦、龍啦，同、埋一啲挑剔嘅嘢啦，派俾一路我哋沿途行係等睇嘅一啲朋友咁樣咯，即係會可能派下啲線啊、帽啊，或者龍嘅裝置嘅一啲氫氣球、啊，
1: 即係等你帶下拎下出去玩啊，
0: 係啦係啦，
1: 感受一下一齊感受一下個氣氛、啊，
0: 大家都開心咁樣嘅，所以咧一陣間就好。即係緊迫咁樣啊，要快啲翻去就安排佢哋換好曬嗰啲好型仔嘅衫褲，跟住然後咧就要出去排隊等啦，等開始。
1: 其實對於父母嚟講咧，呢啲活動可能仲重要過翻工啊，直情係，因為譬如一年一次啦，又咁啱你嗰個時間係許可啦。小朋友剛才你講嗰個歲數又係適合參加呢啲活動啦，咁、又係咁啱，又識人喎，喂喂，一聊埋你哋一齊玩啊！即係呢啲咧係好機緣巧合
0: 嘅。係啊，同埋喺我哋元朗嘅朋友仔嚟講咧，其實有好多成年人要出嚟翻工噶啦，咁咁啱今年禮拜六啫，其實平時有時閒日嚟嘅。元朗區有部分嘅小學啊、中學啊都會放假嘅，同幼稚園，因為封咗路，
1: 係
0: 係啦，所以都不明文規定咁樣都會調一調假期。之下嗰一日咧，喺元朗區嘅一啲小學啊、中小學啊，佢哋就會放假咁樣啦。而你見喂咁多人出嚟行嘅，好多成年人嘅，其實因為有好多人都好著重呢一日，村民啊，佢哋會為咗3月23去請假咯。所以我哥哥其實本身都要翻工嘅，但我哥會請假，全家總動員五位一齊出戰啦。
1: 哦，好犀利啊！
0: 即係其實係開心㗎，即係我自己都覺得好開心㗎。但係咧近期咧，因為 AI 嘅充斥咧，令到我有啲嘢覺得都真係大家要去諗一諗、反思一下嘅，就係、除咗3月23係今日啦。明日10日是母亲节啦，咁其实好多朋友仔都会约屋企人食饭啊，或者身为母亲嘅可能都想有啲嘢纪念一下，咁都有见到就话啊，坊间可能有啲做摄影嘅可能会影一啲母亲节套餐，咁啊影几多张相咁样，又几多钱咁样啦，咁啊大家就会喺度谂，都影得好靓，咁都会吸引到一啲家庭去影嘅，咁但系咧唔系个个另一半咧都系咁中意噶嘛。咁都見到咧，網絡上面有一啲人去嘅講嘅講法咧，我都覺得幾噏嘅。咁所以一陣間咧，話俾大家聽。

0: 扩阔知识领域，
1: 放眼不同角度，
0: 拥抱世界节拍，
1: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九点，
2: 阿 Lu
3: 冯建威
0: 知识会社。
4: 有啲乜嘢系咁 up 咧？即系譬如你话影母亲节相啊，或者参与啲活动啊咁样。阿 Lu 头先响听歌之前咧，就咁样讲，系咩嚟噶？
3: 嗱，就系妈妈梗系想带埋小朋友去影张相啦，尤其是可能有啲系啱啱一岁，或者佢喺嗰年先啱啱第一年去做母亲，都想有个记录啦。但系点知老公咧系觉得嘥钱。
4: 哦。
3: 而家 AI 咁方便，你鍾意咩景啊咩景啦，去旅行都得啦。
4: 即係擺自己一頭落去整張 AI 相出嚟。
3: 係啦，咁你咪已經可以整出嚟，咪可以 share 出嚟囉。即係睇一個咁樣嘅說法喎。
4: 嗯。
3: 即係對於我嚟講，我睇完覺得真係好 up 啦。
4: 嗯。
3: 你唔參與唔緊要，你仲要講呢啲說話呢。
4: 即係你唔諗呢啲嘢，即係你唔為個屋企諗一啲活動，或者係諗一啲回憶啦，咁你仲講呢啲咁嘅嘢，佢就覺得好 up 啦。
3: 係啊，真係覺得 up 㗎。即係你唔貢獻都唔緊要，安排埋俾你，跟住然後你都唔願意去參與，一句我唔想或者覺得嘥錢，咁其實有乜為呢？我真心覺得。
4: 但又調返轉，可能企喺嗰位男士，又或者係企喺一啲目標為本嘅朋友身上呢，佢可能會覺得你係想要張相咋嘛，咁我咪將咗張相出嚟囉，咁你咪有張相囉，咁你想咪搞咁多嘢呢？即係你可能你即係大家有影過呢啲相啦，譬如可能畢業嗰陣時影畢業相，你 book 影樓化妝，跟住你又要可能試套衫，或者試幾個造型，試幾個造型又要整頭，可能你影嗰陣相影大半日或者全日咁樣㗎嘛。咁以前就話喂，我哋冇呢科技咁啊，要影啦，咁啊幾個鐘頭都要影啦，咁但係而家方便嘛。
3: 嗱，方便還方便啦，我成日覺得嗰個方便，你覺得好快由 AI gen 出嚟，可能才不過係由你構思到佢出嚟可能兩分鐘，你做啲指令就已經有，係嘅，好快嘅。但係嗰個過程係咪就係用咗你少少嘅腦筋囉。你冇咗同小朋友嗰個經歷啦，你又冇咗真係如果媽媽今次呢個 case 佢講緊就係母親節想影輯寫真咋嘛。咁你冇咗媽媽中間同老公之間同小朋友之間嗰、那個過程啊，其實我覺得嗰個過程先係最緊要嘅。我唔係要為咗一張相放出嗰個社交平台，俾人欣賞我有慶祝母親節嘅一個咁嘅畫面，
4: 係一個畫面。
3: 係啦，因為其實就算我最終唔會放出社交平台嘅呢張相，只係我珍藏嘅，都係可行噶嘛。我係因為經歷緊我同佢一齊去做呢件事啊嘛，即係等同於我頭先歌前嘅時候講，我就話我今日排得好滿滿，我時間係其實真係好多嘢本身安排咗，甚至乎我今朝咁早要起身，我其實會翻去補眠嘅平時，咁但係我都唔會咯，即係我會選擇我會去陪佢去經歷咯，去感受咯，因為其實佢每一日咁樣成長。即係老土啲講，佢真係到大到咁上下，佢連同你去街都唔會㗎嘛。咁我覺得呢點點滴滴係唔係 AI 係可以幫到你㗎囉。所以其實平台上面有人去講呢個男士咁樣嘅做法同埋講法呢，都有好多批評㗎。
4: 係。
3: 咁啲人就話咁以後都唔好去旅行囉。你喺天壇大佛你唔使去啦，即係咁近你都唔使去呀、啊。
4: 係。
3: 咁你喺天壇大佛你都可以 AI 個背景。
4: AI 咗咁樣。係
3: 呀，自己企到上頂都得呀咁樣囉。即係又真喎、啊、即係我哋唔係做一件事俾人睇嘛、
4: 嗯。
3: 件事唔係我一定要鋪出去俾人知㗎嘛。我唔係淨係需要張相㗎嘛。
4: 嗯、
3: 我係要緊中間個過程㗎嘛。
4: 係。咁但係呢個呢就都幾牽涉到本身即係大家睇事物嗰個價值觀又好啦，又或者本身喔、哦、原來個太太背後心裏面諗呢就係、是、喔、哦、一個經歷一個成嘅，咁可能由始至終可能老公同老婆之間都冇傾過呢樣嘢嘅，咁當然啦，當一件事擺咗上網嘅時候就會有其他人走去、批評呀、啊、等等唔好啦，咁嗱如果你譬如作為老婆啦，如果你真係身邊嘅另一半有呢個咁樣嘅諗法，就覺得、哎、其實影張相 AI 都得啦，使乜搞喎、啊、咁好啦，點樣說服佢，又或者點樣去教導呢個先生呢？
3: 好難教導的，這些性格來的。即我真的沒有本事，我自己都沒有本事、
4: okay.
3: 即我都很老實跟你說，他要明就明，要不明就不明，即這些是沒得說的。那當然啦，很多留言就說、啊、這些是絕對是直男的、很正常的說法、啊、這樣。即我又不明白怎樣為之直男是會這樣，我又 不覺得是這樣、
4: 嗯、
3: 我是覺得這些是他們自己的性格，是無論他是什麼種類他都有機會是會有這樣的想法咯、
4: 嗯、
3: 即等同於我身邊，我覺得我身邊有很多人很歪理的、
4: 嗯、
3: 將歪理當事實，只有他自己覺得符合到他自己就他啱曬、
4: 嗯、
3: 一樣有啊，完全不聽人講，永遠就說你當然覺得你啱曬啦。即其實這句說話 在我心裡面去講，我覺得我什麼都啱曬，其實你才是覺得你什麼先都啱曬、
4: 嗯、
3: 那我覺得不需要拗的。
4: 哦，咁又唔係拗嘅，我係覺得嗱，因為大家都係嚟自唔同嘅背景嘛，咁有時咧呢啲價值觀啊或者想法有唔同嘅時候咧，唔緊要嘅。但係點樣去？譬如因為始終你哋都組織咗個家庭啦，啲人，咁你已經組織咗啦，咁你其實都要面對，譬如可能下年、後年或者係唔同嘅，譬如畢業啊、旅行啊等等嘅慶祝嘅活動，咁可能其實需要係一次就係、是、哦。這個小朋友影相契機就告訴他聽，我呢其實覺得那個活動是這樣背後除了一張相之外呢，還包含著這些的經歷和回憶，這件事是共同發生。可能他老公會恍然大悟，就可以好像一些戲劇那樣，我知錯了老公。
3: 好的就是了，
4: 是
3: 不好的一樣會擺出他的歪理，我要上班了，不用吃飯了，即一樣可能有這些的情況。甚至乎小朋友問到，為什麼你不跟我去旅行的，其他同學仔爸爸媽媽一起去的、
4: 嗯、
3: 為什麼你不來看我表演的、
4: 嗯、
3: 一句話上班小朋友都沒有話好說，甚至乎小朋友跟你說可不可以跟我去吃個飯、啊
4: 嗯、
3: 他說他不想，那怎麼辦？小朋友就記起心咯。這些其實就如果是做到這樣的父母，即我不覺得是一定只是男士是有這個情況的。那、我覺得你要想清楚咯，個小朋友第日點樣對你咯，係覺得一個家庭係應該點樣
4: 嘅
3: 咯。
4: 嗯，所以譬如呢一類嘅咧，我覺得係應該要由細去解釋啦，去講啦。咁當然作為父母去個同事個小朋友解釋，可能譬如你個小朋友想當譬如三歲想瞓覺、嗯，我唔去啦，好攰啊咁啊咁啊，咁你可能就要同佢講啊，唔係啊，好玩噶，出去試下啦，即係氹佢，咁去建立咗佢個回憶，覺得啊幾好玩喎呢樣。
3: 咁佢下年可能就會想去啦。
4: 咁但係咧，我覺得再需要教育，我反而係個身邊嘅
3: 大人
4: 啦，係啊大人嗰啲，因為其實佢可能真係由細到大，可能好老實講，譬如有好多網上面啲言論咧，都會講話，唉、哎，啲阿爸阿媽即係生仔要考牌咁樣。咁我有時係會覺得，嗱，當然網民就直接話生仔要考牌呢、這個係好簡單可以講到、嗯，但係其實譬如可能每一個人嘅另一半，可能都有一個識諗啦，有一個係冇咁識諗咁計啦。咁點樣去用一個適當嘅措辭，去同翻你身邊嗰一人講一啲即係大家都接受嘅普世價值咧？即係呢個反而係重要喎，如果唔係咧，佢會不斷咁樣經歷，即係可能做一啲古怪嘅嘢，令到個屋企又唔開心，跟住可能有啲再古怪啲就會俾人擺咗上網，就會俾人評論。即係有啲嘢咧，你屋企自己唔講咧，就輪到人哋講咧，件事就好冇面㗎。
3: 係啊，所以都希望咧，即係大家為人父母好啦，為人子女都好啦、
4: 嗯，
3: 都要即係睇翻究竟自己屋企個狀態如何。如果其實覺得都真係有少少唔係好妥喎，開門見山講
4: 啊，
3: 即係又唔係單單打打啊，或者係對外講啊咁樣，我覺得呢啲冇意思嘅，同埋千祈唔好覺得自己係嗰間屋嘅獨大，要聽曬某一個人話咁樣咯、
4: 嗯。
3: 即係我覺得咁樣件事太唔健康啦。
4: 嗯，咁啊，希望大家都趁住母親節啦，又或者一啲節慶活動啦，咁樣就去感受一下即係屋企。咁又或者如果係大家第一次去經歷嘅話咧，就大家一齊去試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选举结果陆续公布，初步显示工党在英格兰地方选举大幅流失议席，并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支持度下滑。脱欧运动人士法拉奇领导的民粹主义政党英国改革党是主要赢家，赢得超过1400个英格兰地方议席。领导工党的首相斯纪贤在当地星期五说，地方选举结果反映选民不满现状，但是他不会一走了之，令国家陷入混乱，承诺会带来改变。观察家说，不够两年前在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的工党，今次遭到选民惩罚，即使在伦敦、英格兰中部和北部的前工业区，以至威尔士等传统票仓，支持率亦都逐渐消失。乌克兰总统网站在当地星期五深夜发布总统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乌方鉴于与美国会谈时展明的人道主义宗旨，5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仪式不会成为乌方的攻击目标。另外，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美方斡旋的谈判框架内，俄方同意同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而5月9至11号应该实现停火。泽连斯基说，释放战俘是俄乌冲突需要解决的关键人道主义问题之一，亦都是决定乌方立场的重要根据。乌方正是持续努力让被囚禁的乌克兰人返回家园，他已经指示乌方团队立即为交换战俘做好一切必要准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说，中欧始终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希望法国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亦都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他又说，中方重视近期法方通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意加强这方面合作。在北京和王毅会谈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说，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又说在当前国际形势之下，欧中保持对话合作至关重要，欧盟需要中国，希望同中国做彼此可信赖的伙伴，法方亦都愿意为推动欧中对话合作发挥积极作用。翻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说，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说，中国作为发起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说，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和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相信能够增加外界对调解院的信心。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雷雨正影响珠江口以西一带。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南偏西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6: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啊？
7: 母亲节当然就系带阿妈去饮茶啦，叉虾饺、烧米、叉烧包。
8: 最后会唔会都系阿妈帮你斟茶，仲叫你食多啲噶？
9: 我就自省，直接俾利是阿妈最实际。
7: 但系转头又翻俾你，叫佢留翻俾自己用。
8: 讲到尾，阿妈永远都系最悭最食你嗰、那个。
9: 所以今年记得陪佢耐啲，唔好净系挂住睇电话。
6: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10: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一条条的香港古道承载着香港百年的故事。今集我们邀请了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资深行山人士郭志彪彪叔叔，亲自讲述他走遍山村村落，记录了古道的历史和人情的点滴。有兴趣的朋友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11: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扩阔知识领域，
13: 放眼不同角度，
12: 拥抱世界节拍，
13: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12: 由而家到九点，
14: 阿 Lu
9: 同建威
12: 知识会社。
9: 时间嚟到7:07，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知识会社。先讲两则消息俾大家听先啦。首先咧，就由今日由上午八点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一则就系，今日由上午八点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咧，就系每个星期呢段时间，我哋都会同大家讲下啦。即系如果想转工嘅话咧，都可以考虑一下。咁就有香港政府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啊！政府飞行服务队咧就请呢个飞机工程师负责航空电子，跟住咧就有香港政府非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啦。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请兼职导师、兼职大委员、合约救生员招募日，而另外咧就有教育局嘅空缺，分别就有行政经理、教育枢纽、项目主任负责学校领导及专业发展，跟住有文员。另外咧就有兼职高级项目发展统筹主任，负责学校领导及专业发展，跟住有兼职教育心理学家同埋教育助理文凭程度文员同埋杂工。咁啊，总共咧就有十二个嘅空缺啊。咁啊，大家咧就可以睇下会唔会都啱你，然后去投考一下啦。
15: 咖喱鱼蛋、
16: 叉烧饭、
15: 糯米鸡、
16: 鸡大仔、
15: 米线蛋挞、披萨、格仔饼、超星波烧鹅、
16: 泰国菜、中式糕点、廖家夜市、印尼地道美食，
15: 发掘香港民间滋味，有我哋电视节目《
16: 民生美食关注组》，带你捐窿捐牙、搜罗街头小食、传统佳肴同创新料理，认识美食背后嘅故事与文化。
15: 民生美食关注组
16: 今晚7:30，
15: 港台电视31。

0: 小巧的外向型忧郁人格。
1: 全球埋藏各种新收百味，不同食材调味煮法效果都好不同，究竟应该怎样选才好呢？味王啊味王，你可不可以教教我啊？
2: 味王就冇啦，等我带你路食全球，
3: 教你全球食材有咩营养价值，点食点煮，食时食食食到你唔会嘴藐藐。
4: 知识会社路食全球，俘虏你个胃啊！
5: 全球咧讲嘅系啲咩咧？而家成行城市见到好多茶饮店，所以想讲啲同啲茶有关嘅。而我自己咧，亦都系因为呢啲茶饮咧，而系饮多咗呢一个品种嘅茶，就系茉莉啦。
6: 哦，
5: 你有冇饮啊？
6: 有啊，
5: 因为我以前系从来都唔饮嘅茶饮类呢类型嘅嘢咧，我即系去饮茶嘅时候咧，由细到大阿妈嘅灌输就系普洱滚水。
6: Okay.
5: 即是一壶普洱一壶滚水咁样嘅啫，跟住到我先生啦，我认识我先生啦，原来佢对呢啲有啲要求嘅人嚟嘅，佢会储茶叶咁样啦，咁佢就会饮铁罐饮，
6: 我以为佢系唔使我自己有，
5: 哦，佢会唔好饮会唔饮咯，
6: 哦，
5: 但系你话佢会唔会自己带咧？喺我同佢出街嘅时候，我又冇见到有呢个情况。
6: 即系袋住个茶包攞出嚟。
5: 但系佢点解会用会饮铁观音咧？佢都有说法嘅。
6: 系。
5: 佢觉得系稳阵啲，因为佢话如果啲普洱一唔靓咧，分分钟就饮到你头痛嘅。
6: 系。
5: 所以佢觉得饮铁观音咧，相对嚟讲咧就温和一啲，同埋价位唔太高咧，就好少俾啲好劣质嘅嘢嚟嘅。
6: 系。
5: 咁样咯。
6: OK。
5: 所以佢系有解释嘅。
6: 我细个嘅时候都系即系。去飲茶都好聽到人哋講係咩普洱啊等等嗰啲嘅，咁同埋咧我自己個諗法都係覺得，你去得飲茶，其實你好難話即係要求啲茶樓俾啲好靚嘅茶你
5: 嘅，
6: 係，咁所以我覺得好求其嘅啫，
5: 所以都會見到有啲叔叔佢哋自己會帶自己嘅茶葉咁樣咯，
6: 對啊，係我後尾先知原來係可以咁，
5: 可以自攜，咁計唔計茶界咧？
6: 計，
5: 因為都要斟熱水。
6: 係咯，嗰茶錢係位錢嚟噶嘛。
5: 係，通常識人就免茶街咁樣噶嘛。以前細個，即刻邊個經理佢會過嚟同你免茶街噶嘛。
6: 佢會同你
5: 走過嚟簽噶嘛。嗱，咁但係今日講呢個茉莉花茶咧，咁又唔係淨係真係講花茶嘅，因為而家大家咧好多時就會喺嗰啲茶飲店裏邊有好多選擇啦，又唔知去到咩咩洞頂唔知乜嘢啊，即係總之啲名好多啊。
6: 依啲係我完全係唔识噶啦，
5: 即系啲字咧好深添噶，又唔知边个山上面嘅茶咁样啦。咁我见到太多啦，我亦都觉得嗰啲我唔使讲嗰啲咧，即系其实到最终就系红茶或者系绿茶嚟嘅。
6: 嗯，
5: 即系究竟佢属于红茶类啊，定系绿茶类咁样啦？咁而茉莉咧就原来喺我哋去茶楼嘅时候咧都常见嘅。咁但系你唔会嗌佢茉莉花茶嘅，或者系茉莉咁样嘅，通常就叫香片。
6: 嗯，
5: 因为香片咧，其实就归类于花茶类，就会叫香片啦。咁所以咧，有啲地方咧，应该系话大部分啦，佢哋嘅香片咧都系比茉莉嗰种嚟嘅咁样咯。
6: 我嘅经验都系咁样嘅，好似系去亲茶楼嗌香片咁去。到最後佢咪有啲茶包嘅，
5: 係
6: 都係寫住茉莉，
5: 所以佢就寫住茉莉啦。咁其實因為香片咧冇話特定係用咩嘅花茶咯，咁但係就大部分人容易即係用揾啲容易有噶啦，唔係多或者抵啲噶啦，咁就係茉莉茶咁樣咯。所以香片通常大家飲到就會係茉莉啦。咁但係咧你講到呢、這個茉莉咧。點解今日我會特登講呢，就係、其實喺我哋日常食用方面呢都有好多時出現嘅。咁佢除咗係飲用之外呢，咁其實入藥佢哋都有機會你會見到佢嘅出現囉。咁但係飲呢係多嘅，但係食嗰啲茉莉花嘅糖水呀、糕點呀呢啲呢，其實我哋都常見㗎。咁尤其是而家我哋嗰啲新派就係話茶飲呢，你會見到有茉莉花嘅 latte 呀，或者係茉莉花嘅冷泡茶啊，呢啲就係多咗人去選擇。但係以前我哋飲茶飲呢，即係其實都唔係第一 叫做第一波嚟噶嘛。我哋呢一轉嘅熱潮其實都唔知轉咗幾多次噶啦。
6: 以前其實你要講茶飲店咧，通常都係奶茶嚟噶嘛，你好似係中式茶嘅。
5: 就算中式茶佢都有嘅，咪紅茶或者綠茶咯，佢唔會話俾你聽係邊一隻嘅綠茶。
6: 或者咩洞頂烏龍咯，我
5: 係啦。通常都是烏龍啦，你話通常都會見到是烏龍，但是而家的款式真的多了，而茉莉亦都是一個而家拱得很前的一種、
6: 哦、
5: 有一些鋪頭是直情講到明，佢的招牌已經是茉莉乜乜乜咁樣噶啦，就是佢主打就是以茉莉茶做茶底，跟住去配搭做無論是奶茶好啦、咖啡好啦，或者是真係本身嘅茶啦，或者水果茶啦，佢嗰個底打咧都係用茉莉茶嘅。
6: 茉莉咖啡啊？
5: 係啊，好飲㗎，即係我自己飲嗰陣時。
6: 好新穎喎呢啲。
5: 我點解會愛上咗咧？就係、是、我第一次。去試飲，因為就係、是、啊嗰間而家都即係好誇張嘅，都開到成行城市，即係嚟到我哋香港都開咗好多旗艦店咁樣噶啦。就係、是、有一次喺翻北上消費，跟住咧就佢免費派啊，嗰陣時係第一間，
6: 係係
5: 係，即係仲即係好大個招牌寫明即係咩總之新派新嘅啦，跟住就周圍派，咁我就飲到一個哇！
6: 惊为天人啊！
5: 咁惊为天人嘅真系咁香咁好味嘅喂，咁样啦，跟住之后就爱上咗啦，然后就发现陆陆续续啲茶饮店开咧都有呢一款咧，我都会试嘅。咁当然啦，大家都会有唔同在于就真系佢哋本身嗰啲茉莉花系嚟自边度啦，佢哋嗰只香味有几浓郁啦，咁其实确系有唔同嘅。咁但系咧你话佢去食。去飲佢嘅時候啦，點樣可以叫做為之好啊？咩為之正啊？咁我覺得呢啲係好睇自己個人嘅味道嘅要求啊。因為我試過咧飲咧就係、是、本身濃郁嘅有啦，佢而家又有個做法咧叫唔知輕碎啊，輕巧個輕啦，碎取個碎啦，即係我以為咁樣係應該再好飲啲㗎啦。點知我發現係冇味嘅咯，
6: 冇乜味嘅，
5: 係啦，完全好似冇味咁，咁所以應該係有人都中意係咁樣先至會推出嘅，
6: 係。
5: 咁但係你話，茉莉花啊，對於喺我哋飲用食用嘅時候，有冇啲咩營養價值同功效啊？其實都真係有嘅，因為我哋好多花茶類咧，大家都好似係去 relax 嘅時候飲啊，或者 high tea， 大家有一個舒緩嘅時候去飲啦。茉莉花咧又真系有一个作用咧，可以纾解我哋压力咧，放松心情嘅。
6: 系。
5: 咁而佢嘅抗氧化方面都好 OK 嘅，因为佢嗰个多酚类嘅物质啦，系地几高啦，同埋咧都有助抗衰老嘅。
6: 嗯。
5: 咁亦都帮助到消化嘅。咁茶饮类好多时都帮助到，如果你唔加奶啊，都记住啦，即系如果你饮奶茶类就。
6: 就未必幫到啦，
5: 就幫唔到你消化啦。咁啊，適量飲咧可以促進翻我哋嗰個腸胃嘅蠕動嘅，咁亦都有一個抗菌嘅作用。因為部分嘅研究亦都指出咗咧，茉莉花嘅精油咧係可以有呢個抗菌嘅效果嘅。咁但係當然啦，大家要選取精油嘅時候都要揾相遇嘅品牌啦，梗係唔係話隨便你唔知喺邊度揾翻嚟嘅，我去試下啦咁樣啦。咁呢啲大家就即係自己係可以自清楚究竟自鍾意邊類型嘅。咁跟住呢喺呢個茉莉方面呢，其實我哋好多時呢都會見呢喺嗰啲文化嘅活動裏面呢佢會出現啦。咁佢會配襯埋啲乜嘢呢，就係嗰啲茶香嘅文化，大家可能而家好多時都會去品茶啦，或者係嗰啲茶藝呢，你會發現咧，好多時佢哋都會以茉莉嚟行先嘅，因為咧比較多一啲嘅資訊咧可以帶到出嚟咧，好似令到大家對茶嘅認識又會多一啲，同埋茉莉茶嘅味道咧係比人哋容易入口，又會覺得好香，好 OK 喎，就唔會話一下就嚟澀口，有啲人未必係接受茶嘅時候咧，咁最多最常見咧，佢哋就會以茉莉。去俾啲初階者或者係唔認識嘅人去試去品茶，就會行呢個行先啦。
6: 係，但係你頭先講咧茶飲店嗰啲茶咧，同你頭先講品茶嗰啲茶咧，我覺得係好兩樣唔同嘅嘢嚟。 即係茶飲店嗰個其實就係佢沖咗俾你成杯，你篤支咁通藝咁飲。
5: 係啊，
6: 咁但係你去嗰啲即係品茶嗰啲咧，係成個體驗嚟嘅。
5: 係成個過程啊，由佢開始洗嗰啲杯啊，養下隻茶蟲啊，跟住到慢慢一路做嘅成個過程係一個。真係我覺得幾舒緩嘅體驗添。
6: 係啊，同埋佢又好講究，即係譬如佢又話俾你聽啊，而家你嗰個茶咧就係高山茶定係邊度嘅茶啦，跟住佢話產地係點樣樣啦，即係有好多資訊話俾你聽。講完一大餐啦，頭先你講話嗰啲即係要洗嗰啲杯盤碗碟啊等等啊，跟住咧就開始泡啦，泡完之後咧就可能就要數秒數啦，數完秒數跟住又俾你啊，唔好即刻飲住啊，聞一聞先咁樣，跟住就。不知點樣可能要話啊，你個口咧就唔好通過啲咩地方，即係好講究喎、啊。我成日覺得
5: 識嘅人就好講究噶啦。
6: 咪佢會教你噶嘛，即係如果你去呢啲係咯。
5: 同埋我覺得咧，而家咧茶藝呢一樣嘢咧，即係嗰個遍佈嘅地方咧太多啦。即係除咗你話啊成年人或者係退休人士佢哋會接觸啊，或者成年人中意開始飲茶啦。而家其實咧，我去到。中学啊，我入中学做嘢嘅时候啊，我发现咧学校系有茶艺班啦、啊，跟住仲要系有嗰啲成张台都系真系攞嚟冲茶嗰啲，好劲、啊！
6: 即系嗰个好大张木台，跟住嗰啲茶就咁倒落去，佢会有去
5: 水位走。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已经系有一啲中学咧系会。有一個有啲嘅班房係做到呢樣嘢，我相信呢啲係嗰啲活動室啦，咁樣就會有埋咯。我覺得好犀利喎，同埋都無可否認係大家接受咗茶嘅能力高咗好多嘅、因為以前咧我細個嘅時候啦，成日都覺得去茶樓飲茶係老一輩嘅事啊嘛，同埋我哋去到都係飲滾水嘅啫，都唔飲茶嘅，唔係好中意嗰種味嘅。唔中意嘅，即系我自己唔中意啦。我连嗰啲就算茶记冻柠茶嗰个茶我都唔 OK 嘅，
6: 哦，
5: 即系我唔中意噶，
6: 系，
5: 即系我系饮其他嘢嘅，
6: 系。
5: 咁但系个人大咗咧，就会当然会试啦，跟住接受能力又大咗啦，甚至乎系好似头先健威所讲，系因为我哋曾经试过，即系我自己都曾经试过去嗰啲品茶大会啊，或者系。搞過一啲活動咧，係專係 tasting 茶嘅。
6: 嗯，
5: 咁我就梗係試下啦，因為通常啲主辦單位都話：，試下啦，攣咁樣嗰啲啊。咁我就會去試咯。咁又確實真係，啊，都幾舒服嘅喎，同埋即係飲落去好舒服，唔係我細個覺得哇，普洱嗰陣味好古怪咁樣。跟住其他茶，哦，原來都咁好飲㗎，咁樣咯。咁我就自己開始會接受啦，首先去飲茶會飲嗰杯茶先啦，同埋都會飲到覺得好味，即自己覺得好味定唔好味啦。跟住然後就會呢啲茶飲店咧，我又唔係咁廢水心態嘅，即我係都真係會嗌杯熱嘅呢啲茶去飲咯，
6: 係，
5: 即唔係飲奶茶咯，因為我自己覺得呢類型嘅茶飲店咧，大家又唔使覺得佢哋一定係。一啲自肥嘅嘢嚟嘅，因為其實大部分我見呢類嘅鋪頭咧，佢哋都有一啲系列咧，係真係純茶嘅。
6: 係。
5: 咁嗰啲純茶亦都有冷熱俾大家揀咯。究竟佢係咪一杯廢水，係取決於你點選擇佢咯。
6: 嚇，同埋你撈啲咩落去咯？你又加珍珠，又加奶。
5: 係啦。
6: 咁就當然係嚇有另作別論啦。
5: 係啦。
6: 不過你講話即係茶咧，無疑係可能係近呢十零年咧、都係一個好流行嘅飲品嚟。即係你好簡單見罐裝或者係支裝飲品咧，有茶咧。其實就已經係覺得哦，好開始流行起上嚟。
5: 係啊，你去呢個嗰啲超市好、又或者去便利店好啦，茶嘅佔據率而家好高啊。
6: 係啊，以前通常都係啲甜啊、汽水啊等等嗰啲嘢㗎嘛。而家你會見到咧即係你都可能譬如身邊啲朋友啦，你見到佢哋喺個櫃度攞嗰啲咧。都是多數是一些不甜的東
5: 西，是啊，無糖，基本上是選無糖，而以前可能只有兩三款選擇，現在基本上有半個櫃給你選的，
6: 是，
5: 所以就是供求的問題了、即是當我們喜歡，那就自自然然呢，它的市場佔有就會多一些、不一定喝茶喝就一定是不健康，唔一定開茶飲店嗰啲就叫廢水嘅，我真心覺得係睇下你點揀嘅啫。縱使你飲奶茶，其實都一樣可以揀熱嘅、揀無糖嘅， 咁好睇你自己嘅選擇啦。咁今日講嘅呢就係呢個茉莉花茶啦。咁頭先就大家知道啦，究竟佢有啲咩作用啦。咁而佢亦都係呢中國茶文化嘅代表之一嚟嘅。所以大家如果你未試過飲茉莉茶嘅話，可以不妨一試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居民再次返回单位执拾安排，居民获安排在今个月21至29号一共九日分批上楼执拾。七栋楼宇会分批开放，每栋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10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安排的日子和时段上楼。5月21至23号会安排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5月24至26号会安排宏建阁和宏商阁居民上楼。5月27至29号会安排宏道阁和宏盛阁的居民上楼。楼宇分为两个时段开放，上午开放时段是9点至下午1点，下午时段是2点半至6点半。每个单位可以给4个居民一起上楼，居民可以在单位内逗留3个钟，以及不限上落次数。學習管理系統 Canvas 懷疑遭受大規模網絡攻擊，法新社報導，包括美國哈佛大學和史丹福大學在內的全球大約9000間院校都受到影響。Canvas 系統用於管理成績、課程筆記等內容。美國哈佛大學學生部報導，有學生在當地星期四試圖使用系統的時候，收到黑客組織的訊息，說 Canvas 母公司的伺服器再次遭到入侵。Canvas 方面沒有同他們聯繫，而是選擇無視，只是修補部分安全問題。黑客建議受影響學校如果有意阻止數據外泄，要諮詢網絡安全公司，并私下联系黑客协商解决方案。黑客警告，如果有关学校下星期二之前不跟他们联系，所有被盗数据将会被公开。有网络安全公司的分析师引述有关黑客组织在网上说，今次事件涉及几十亿条私人信息和其他记录。美军中央司令部话，两艘伊朗运油轮违反美国的封锁令。美军在当地星期五在亚曼湾向这两艘运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令航行能力丧失。新华社报道，在美军发布有关消息的五个钟头之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向新华社记者提供两段的无线电录音，显示两艘运油轮遇袭并请求援助。报道引述消息说，美军针对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运油轮实施封锁措施，两艘运油轮当时正是试图驶入亚曼湾一个伊朗港口。一架隶属于布殊号航母的美国海军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两艘运油轮的烟通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导致航行能力丧失。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

0: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4月30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1: 由细到大，
2: 有唔明就问。
3: 想知旅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Bubble 社分享。真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4: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3: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咗经理人嘅眼光咧？
4: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5: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3: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6: Gen Z
7: 去。跟风，
8: 正啊！
9: 健威有咩睇啊
8: ？Hello，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9: 各位团友，健威导赏团嚟啦！
8: 嚟到健威导赏团啦，今个月咧，我哋都会讲一啲即系曾经兴过嘅玩意，或者细个大家玩过嘅嘢，而家又再兴翻嘅。咁啊，上个礼拜我哋又讲咗咩咧？陀螺。
9: 嗯。
8: 咁啊，今个礼拜咧，我哋咧就讲啊四驱车。
10: 四驱车
8: 系啦，
10: 鸡包完船嘅陀螺就嚟到呢、這个，又系有自己嘅，因为佢哋呢两样嘢系要有一个赛道喺度噶，
8: 系
10: 即系包船陀螺，佢有个盘。跟住，然後四驅車喺我嗰個年代咧，係有四驅車嘅賽道。
8: 係啦，即係哇！如果你屋企可以有賽道咧，直情係引嚟厭善嘅目光嘅。
10: 係咩？
8: 係啊！我有幾多同學仔屋企可以有賽道啊？即係譬如我細個住公屋村，成間屋得200尺，你嗰個賽道真係成個廳咁大嘅喎。
10: 嗯。
8: 因為你打八字行噶嘛，你唔會就咁甘心去就咁一個圓形噶嘛。
10: 係。
8: 係啦，咁你通常打八字咧？就成個廳㗎啦，係、
10: 嗯、
8: 囉。咁所以通常我哋嗰陣時玩四驅車，我哋係出街玩喺坑渠玩囉。因為咁啱我住嗰度呢，個坑渠呢
10: 乾淨嘅，冇水嘅，
8: 乾淨嘅冇水嘅，同埋佢係嗰啲六角形嗰啲坑渠呀。咁即係佢有一個嗰啲可以倒轉梯形咁樣，咁好啱玩四驅車嘅。咁嗰陣時細個呢係好多人喺個玩四驅車，同埋因為你本身玩四驅車，你係唔可能喺個一望無際嘅平面度玩㗎嘛，
10: 係
8: 因為嗰架車走得好快，你追唔到架車
10: 都係都
8: 咁，你架車跟住點呢？咁囉，四驅車係幾時開始玩嘅呢？我細個我就係小學尾呀，中學嗰陣時接觸囉。咁我睇到啲資料呢，佢就講話，哦，原來呢80年代初嘅時候呢，就已經有呢一類嘅四驅車嘅原型出現啦。咁如果真係有叫做四驅車嘅熱潮呢，就係、是、87年左右啦。因為嗰陣時呢，其實除咗有漫畫之外呢，仲有動畫出現嘅。咁嗰陣時好多人呢都係睇咗個動畫，同埋都唔係淨係嗰陣時嘅，其實好多熱潮呢都係你電視台播乜嘢，或者嗰陣時呢即係卡通片播乜嘢呢，咁就會興起熱潮嘅。啲商人呢係好識做嘅。即
10: 係
8: 通常都係呢，佢播緊或者係播之前呢，佢已經入定貨㗎啦。咁、等你一開頭睇嘅時候呢，睇咗兩集就已經開始去揾啦。哇，咦，我又模仿住嗰個主角嘅造型啊，又或者係買返主角嗰架車先咁樣。係囉，
10: 都係嘅，永遠都係咁樣㗎啦。商業嘅地方就係咁樣㗎啦，就係、是、要計好曬，到你嚟到香港我就即刻有得賣呀。
8: 冇錯啦。咁細個嚟講呢，其實而家我哋見到嘅四驅車呢，就即係咁講車嘅玩具啦，你可以你接觸過嘅玩具有啲咩車嘅玩具呢？
10: 車呀、啊、我因為我跟阿 哥玩嘅，咁所以都好多種類都有過。
8: 佢可能有玩過大模型車㗎嘛。
10: 大模型車。
8: 即係遙控嗰啲。
10: 遙控嗰啲都有嘅，咁跟住然後好細嗰啲拉後跟住充錢嗰啲有啦，袋中寶嗰啲有啦，跟住然後就四驅車啦，四驅車就係、是、成架要自己砌咁樣啦，仲、可以換零件啦，叫做佢哋可以淨係去嗰啲鋪頭買零件，咩棉海綿胎啊、或者係個摩打點樣勁啲啊，個摩打仲貴過架車啊咁樣㗎嘛，跟住就披住羊皮的狼啊，即係可能個外殼

0: 一架个名叫做 cheap 啲嘅车啊，但其实里边佢改装到好劲啊，咁咯。
1: 系，其实即系车嘅模型咧，又或者车嘅玩具咧，就系、是、自从有车之后咧。即係自從有真嘅汽車之後，就有呢啲玩具啊。
0: 嗯，
1: 即係當然我哋細個玩嗰啲就係用手推嗰啲啦。
0: 係拉後充前嗰啲咯。
1: 嗰、那個就係叫做用一個即係物理嘅原理，等佢儲能，然之後放佢就放出呢個動能，咁就可以即係向前啊架車。
0: 嗯。
1: 咁但係佢始終咧係嗰個係一個比較短嘅距離。咁同埋冇所謂正唔正式賽道嘅，因為你以前就算拉後一放嗰啲車咧，
0: 佢都亂嚟㗎啦。
1: 佢都亂嚟㗎啦。
0: 係啊。
1: 係啦。咁但係咧遙控車這個就是很高階的，即是你想想你要買一個遙控車，那它要有一個無線的裝置啦。
0: 嗯，
1: 我們小時候有一些是枕原裝、哦、有埋遙控有埋車給你玩的，那麼有一些是我見到大哥哥的砌是哇很大架的，即是那些殼是自己噴漆啊等等，
0: 那些我就沒有玩過了。
1: 是啦，即是那些是貴價嘢嚟嘅，即
0: 係
1: 我嘅想像就係要你去屯門市鎮公園玩嘅時候咧，先至會見到人玩呢啲嘅。
0: 係咯，因為我哥就冇玩呢類啦，即係我哥應該係止於呢一個四驅車已經停止咗車類嘅玩具。
1: 嗯，四驅車咧，佢有個好獨特嘅地方，頭先我哋講過啦，佢有賽道嘅。
0: 嗯。
1: 咁另外咧，佢嗰、那個佢有一個 standard 嘅比例，我細個咧係完全冇留意過。佢系1:32，
0: 哦，即系呢架车系同真车
1: 个比例系，即系如果佢你放大佢32倍，咁佢就系一架
0: 真
1: 车，就系我嗰个样啦。
0: 咁系有曾经有过，定系呢啲就系嗰啲格兰披治嗰啲咁嘅跑车？
1: 唔系嘅，佢即系佢系按比例制作，咁就有一个叫做标准 size 咯。咁、
0: 嗯、
1: 我细个系完全冇理噶，我以为哦四驱车咪四驱车咯，就
0: 系
1: 呢个类型。咁原来系有 size 嘅、
0: 嗯，
1: 即系咁呢个系一个得意嘅地方啦。另外佢有一个，譬如嗱四个辘啦，咁另外咧就佢装两粒2A 嘅电池，有一个 motor。咁头先我哋讲啦，即系譬如喺80年代尾左右咧兴起之后咧，其实原来佢有几个呢啲唔同嘅热潮啊，就包括系87年去到91年系第一个热潮啦，跟住咧就系94年去到99咧就已经系有另外一个热潮。咁而呢啲热潮系讲紧咧。是真的有一些全國性的大賽呢在出現，即是我們說的日本的全國大賽呢在出現，又或者呢亞洲地方呢其實都有不同的熱潮的、
0: 嗯、
1: 即是譬如90年代呢原來是基本上你說的是整個亞洲地區呢其實都是流行這個四驅車的。咁當然啦 ,90 年代嘅時候我真係實在太細個，即係冇去過唔同地方去睇下啊究竟係有幾犀利嘅呢。不過大過咗之後呢就你都會發覺哦，其實真係有好多地方嘅小朋友呢都係有佢玩四驅車嘅經驗。
0: 嗯。
1: 咁所以係好厲害嘅。咁原來四驅車呢都有經歷過低谷。
0: 係幾時啊？
1: 就係、是、我哋出嚟做嘢嗰陣時候，就係、是、2000年左右、
0: 嗯、
1: 去到2010幾年。這段時間呢原來是被稱為這個四驅車的低谷，即可能有其他東西玩啊，或者有其他的活動啊等等，還有原來是都有經濟原因的。
0: 那都比我想像的遲啊，因為在我那個字典裡面當年其實
1: 你大少少已經沒玩了。
0: 我玩的時候應該是三年班到、
1: 嗯、
0: 其實玩了一年到我哥都放棄了，然後那些東西呢隨之就是丟了。哦
1: 哦哦哦，
0: 咁所以我以為佢係幾年貨仔嚟嘅啫，
1: 唔係㗎，
0: 原來即係頭先咁樣一聽又唔止幾年㗎喎，佢去到2000年先至叫做停咗，
1: 佢叫低谷咗喎，佢其實有出㗎喎，
0: 因為我冇睇卡通片啦，已經
1: 係
0: 當年我哋係因為睇四驅小子咁樣，跟住所以就知㗎嘛，
1: 係咁所以其實譬如嗰陣時咧呢一類嘅產品，即係我嘅經驗就係細個玩過四驅啫，後尾進入咗電子遊戲機時代咧。我就玩咗電子遊戲機，
0: 係啊，
1: 我就冇出街玩四驅車啦。
0: 因為太多選擇啦，當其實你自己選擇咗玩電子遊戲機嘅時候，其實其他同學仔又或者其他同村嘅朋友仔，佢哋都可能喜好咗其他嘢，係未必因為你鍾意打遊戲機而冇再玩，而係佢哋都冇 friend 同我鬥囉，咁變咗咪自然又飛歐咗囉。
1: 同埋好老實講，言細個呢你一定係有 friend 同你玩你先至玩、
0: 啊、
1: 譬如嗰陣時咁啱呢係有 有太多嘢玩啦。
0: 嗯，
1: 踢足球有踢足球，嗰陣時又興籃球喎。
0: 嗯，
1: 係嘛？
0: 啊，係啊，嗰陣時嘅男兒當入樽啊！我哥就係因為咁，即係完全係好似冇曬玩具呢樣嘢。
1: 即係你阿哥係成為咗元朗小霸王。
0: 哦，都出名㗎，喺中星球場。
1: 咪咯。
0: 咁但係個情況係我自己玩乜嘢呢，其實某程度上可能因為我有個哥哥啊，都係好似睇佢頭咁樣囉。我冇女仔玩嗰啲嘢㗎，即係我從來都冇嗰啲芭比公仔啊，咩化妝啊咁嗰啲嘅玩具，我都係玩阿哥啲玩具，或者同細佬一齊玩，即係細佬又更加都係跟阿哥頭啦，即係我哋係玩佢嗰啲嘢囉。我最記得四驅車喺我個成長裏面呢，就係記得俾阿哥搵個品囉，就係佢唔要嗰架呢，佢要我俾錢買咗佢嗰架囉，跟住佢攞我啲錢去買嗰架新㗎囉。
1: 咁呢個都係一個好成熟，即係對於換車嘅概念嚟嘅。即係你諗下你自己以前嗰部車其實何嘗唔係賣咗俾人。
0: 我又冇喎、啊，其實冇玩就、
1: 啊、即係直接劏咗啊！你架車係
0: 唔玩咯？平平喺邊度？
1: 唔係啊！我意思係你大個咗玩嘅真車啊！
0: 真車啊！哦，
1: 係啊！即係你阿哥係其實係承襲咗一個好成人嘅概念，咪將塊
0: 二手車拎去賣嘅。
1: 冇錯啦！
0: 點解冇理由揾自己個妹笨嘅嘛？賣俾自己妹都有嘅。
1: 咁唔係佢架車可能都有個價值咧，即係可能係其實元朗區嗰啲咩比賽冠軍嚟啊！不過我頭先講咧，就四驅車咁，我講起上嚟就好似玩意咁樣，但其實四驅車絕對唔係普通玩意嚟嘅，佢可以係超認真嘅。咁啊，點樣認真呢？轉頭翻嚟講啊！

0: 郑融嘅下不为例，你又有冇玩过四驱车呢？
1: 正啊！
2: 剑威有咩睇啊
1: ？Hello，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3: 各位团友，剑威导赏团嚟啦！
4: 嗱，将一样嘢咧做到极致咧，其实系一个艺术嚟嘅，
2: 就已经系劲噶啦。
4: 呢个系一个电影里边嘅名言啦。咁其实我觉得可以套落一啲即系唔同嘅玩意里边啦。例如我哋今日建威导赏团讲嘅四驱车，我哋细个咧可能系太过皮毛，即系觉得诶都系啲阿哥啊或者系几个即系隔篱村嗰啲兄弟玩下咁就算啦。但系其实四驱车咧发展到今时今日咧，已经是一个即是国际的比赛啦，同埋佢是有好多标准嘅，即是例如是啲咩呢，佢哋是有一啲譬如无论是嗰个车嘅高度啊、长度啊、阔度啦、重量啊、车轮直径啊、离地高度啊、齿轮啊等等呢，其实全部都有要求。同埋呢，如果你真係去得呢啲咁样比赛呢，是要验车嘅。
2: 即是真的好像比赛真的那些车。
4: 是啊，喂，其实呢调返转头，我哋上个礼拜讲爆旋陀螺呢，其实个比赛都有验的。是啊，即是不要给你出啲古惑嘢啊，或者是改装得好离奇啊等等那些嘢的。即是这个呢其实就是即是玩到好认真咯。咁你另外呢，就譬如我哋成日讲啊，细个嗰啲比赛就我哋自己定㗎㗎嘛个规矩。但其实呢佢係有唔同嘅比賽嘅規則啦，例如係有啲公式賽啊，有追逐賽啦，咁另外呢就有計時賽啦，有耐力賽啦。咁耐力賽呢裏面就係講呢，即係用一個電池啦，喺電池用盡之前，佢係喺個車個賽道循環次數最多嘅呢就係耐力賽啦。咁另外呢就係仲有一啲限時嘅耐力賽啦，越野賽啊，咁所以咧，其實佢裏面咧係有好多，即係呢，你諗下，即係如果你係玩耐力賽，又或者係玩啲測速嘅，咁你響組裝啦，響個摩打啊、電量啊等等嘅條件咧，其實都要配合到，好犀利咁樣咯。咁所以咧，其實譬如響頭先我哋各種嘅比賽之內咧，其實佢仲有好多唔同嘅評分嘅制度啦，例如咧佢又有觀賞賽。即系咧就睇咩咧？睇你嗰架车嗰个造型，咁咧同埋佢睇个哦做设计嘅美学啊等等啦。咁另外咧就有呢个组装啊、技巧啊、改装啊等等啦。其实呢啲全部都系比赛嚟。我曾经听过咧，即系有一位嘉宾朋友讲咧，厂商咧其实有邀请啲学校或者学生咧去设计呢啲四驱车比赛。咁而佢个冠军咧，是个厂商是会做你嗰架冠军车出嚟卖。咁而香港呢是有小朋友嘅车呢是有做到出嚟卖㗎喎。
2: 係。
4: 係喎。咁另外呢，头先我哋讲到啦，即係譬如话改装等等啦。喂，原来呢改装呢其实都系一个好犀利嘅技艺嚟㗎。咁首先呢，以前即係我哋细个嘅时候，咁即係会改装架车啦，我都见啲朋友有改装嘅，即係点样令到佢唔会飞出街呀。即嗰个系一个即改装嘅技巧嚟㗎嘛，即你点样即加高少少个四个边边个车轴侧边，有唔知有四条柱夹起，跟住摆个滑轮喺出边呢，佢就冇咁容易飞出街嘅。
2: 係。
4: 即呢个系佢哋嗰个其中一啲技巧啦。咁另外呢，就譬如佢哋会有分原装，譬如你搵原厂零件做，咁当然有啲比赛呢就系、是、哦你可以自己组装一啲其他嘅零件啊等等。咁所以呢係好犀利喎。同埋呢，我哋頭先講啦，就如果你玩賽車，咁一定係玩個速度比賽㗎嘛。
2: 係。
4: 咁速度比賽裏面呢都有分好多唔同嘅嘢，例如係佢哋話會有啲專用嘅技術賽道呢係會提升嗰個比賽難度。咁佢嗰個比賽難度呢就係、是、令到你架車呢係會左右咁樣搖擺。
2: 嗯。
4: 係會嗰個道路上面呢有起伏不定，是会令到你架车呢脱离赛道，即是飞出街。 或者是炒車、翻車等等呢，即這個呢其實就是考你本身整架車的平衡和改裝的能力。
2: 嗯，
4: 哇好犀利喎，呢啲真係。
2: 真係完全我係估唔到咁誇張，即係嗱點改法會導致啲乜，或者點樣可以幫到啲乜呢，其實喺我以前呢係完全冇概念嘅。我覺得我一路都係俾人搵笨咁樣嘅啫、嗯、因為就算係我換咗嗰啲胎呀各樣嘢呢，我都覺得未如理想嘅，一定唔可以做到呢好似卡通片咁樣呢，嗌佢就可以快啲。但你剛才咁樣講呢，其實係基本上係有曬各樣 A 配 B,B 配 C 會點樣嘅情況。
4: 係，其實基本上呢同你玩一架真車呢係冇乜大分別㗎、嗯、我覺得。即係譬如我自己冇玩過真車啦，但係譬如我可能即係去玩一啲遊戲機嗰啲，即係比較認真啲嗰啲賽車遊戲機呢，佢都有啲話、哦、你唔知贏咗啲比賽，咁你要可以儲錢就可以換零件㗎嘛。咁、
2: 嗯、
4: 當然我哋以前細個嗰啲最簡單，哦我哋換摩打囉，架車快囉。咁但係呢當然你去玩到某一啲賽道嘅時候呢，你架摩打太快呢其實都是不好的，即是你未必能夠贏到，不是說快就厲害的。那而擺在這個四驅車裏面呢，其實也是一樣的。你真的要按住你某一些的比賽，或者是去看住你另外一些的對手呢，去組裝或者是去改變你的車呢，才是王道來的。
2: 嗯、
4: 那當然啦，譬如我們剛才講這麼多的東西呢，都是想告訴大家，就是一個這麼小巧的玩具呢，其實不是真的玩具那麼簡單。那它是會成為了一些國際賽啦，咁另外呢就係、是、譬如佢喺唔同嘅即係層面上面呢，譬如你話喺文化層面上面啦，或者係喺一個營銷嘅層面上面呢，即係佢點解咁多人玩呢，其實背後都有一啲團隊或者一啲諗法呢，係令到佢咁風魔全球囉。咁所以呢，無論係上集講爆旋陀螺，又或者今集我哋去講呢個四驅車呢，其實背後呢都有好多得意嘅原因。最後一句呢，四驅車去到近呢可能十年八年前呢，香港咪推 STEM 嘅、
2: 嗯、
4: 其實都係有啲學校呢係
2: 都放咗落去，
4: 即係攞四驅車係嚟做 STEM 教學嘅一部分，咁所以呢係絕對唔能夠睇小嘅一個小玩具嚟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话，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度理想，超乎想象。佢希望公众都见到委员会查到非常多，亦都冇嘢唔敢查，同时见到成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是说，下一轮聆讯将会在6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在5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在这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违规招标的问题。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今个月16号生效。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到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到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同埋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同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嘅影响减到最低，并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同物流中心嘅优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话：中欧始终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希望法国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亦都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他又话：中方重视近期法方通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罪的法律草案，愿意加强这一方面合作。在北京同王毅会谈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说，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又说在当前国际形势之下，欧中保持对话合作至关重要，欧盟需要中国，希望和中国做彼此可信赖的伙伴，法方亦都愿意为推动欧中对话合作发挥积极作用。乌克兰总统网站在当地星期五深夜发布总统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说乌方鉴于同美国会谈时展明的人道主义宗旨，5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的攻击目标。另外，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